0: 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阵雨转晴，23度到30度。昨天我们还说呢，跟同事还说呢，到底是数了福了啊。这个气温虽然好像不是太高，23度到30度，但是湿度挺大，这个体感也挺难受。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另外呢，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乱象。半月谈的消息，官员的简历刚挂出来2天，官方通报随之而来。这种精准的卡点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上并非孤立， 在去年的7月6号，某微信公众号发布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的详细简历啊，没头没脑就发布了一个详细简历。两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正式公布了他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此类预告信息往往采用谐音、代称、简历发布等隐晦的方式，乍一看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是仔细琢磨就能看出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不仅预告官员落马，一些自媒体还热衷在官员落马之后编排绯闻轶事，夸大贪腐情节。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信息的源头往往指向了体制内部，就是少数公职人员违规泄露，再经过网络群组层层转卖，进而形成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受访人士认为，一些所谓的什么权威消息、重磅信息泄露、反腐相关信息，破坏了党和政府相关工作的严肃性。一位办案人员说，近年来我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些所谓的内部信息被加工后发布，可能引发不良舆论解读。半月谈杂志表示，反腐信息和干部人事信息是国家重要的政治信息，绝不能被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句话呀，说到了点子上了啊。那半月谈这个经过调查发现，是少数公职人员违规泄露，那然后呢，再经过群组层层的转发，形成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一形成黑灰产业链就知道了啊，见不得人是吧？又违规，但是呢，他有利益可图。就少数公职人员为什么违规泄露这个信息，他图的是其中的利益。所以对于这个新型乱象，应该进一步加大这个打击力度。下一个，没想到。7月16号，贵州省纪委监委的官网发布消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月10号，贵州省政府官网发布消息，徐刘卫不再担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仅仅6天之后，徐刘卫官宣被查。而徐刘卫成为网红官员与一段对话视频密切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在丹寨县任县长的时候，徐刘卫曾与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有过交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万达在丹寨投资的利润如何转移支付。那个徐刘卫当时就说，万达在这儿这个利润啊，一点都不要拿走。然后王健林呢不满意、不高兴啊，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呢引来了很大的关注。当时就说，你看这个有说这个夸王健林的啊，这个寸步不让，在利益面前这讲规矩寸步不让。而也有夸着徐刘卫的，是吧？为了当地的发展，就是不让这个万达把利润拿走，啊！后来的一段视频曝光，让徐刘卫爆红网络。视频显示，就是这个徐刘卫要求万达投资的利润全部留下，王健林就直言，如果追求利润分配，不如每年我直接给你进5亿算了。双方的这番语言交锋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也由此徐刘卫成为一个网红官员。然后从此之后呢，一路升迁，但没想到现在是个这个结果。当年的这段视频非常火啊，还有人认为他敢说话有魄力，没想到啊，没想到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啊。下一个，补习班。今年刚高考完，高中辅导机构的老师就给我们推荐了高大衔接班。北京高三考生家长陈女士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据新京报报道，眼下各地高考录取工作有序开展，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培训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多家机构集中推出高大衔接班的课程，打着防大一挂科、规避退学风险、大一赢在保研起跑线上等旗号来招揽生源。这些机构知道新生和家长最怕的就是挂科、跟不上课或被淘汰，于是宣传里边全是吓人的数字，说40%的新生不适应大学生活，顶尖学校的退学率超过10%，没提前学的挂科率翻倍，听着就让人手心冒汗。他们还拿同龄人差距说事，说是同样的分数进学校的，4年之后天差地别，原因就是暑假有没有报班。新京报认为，高考之后的夏天阳光很好，时间也够长，它不应该被塞满课程表，而应该留给准大学生去想想，我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补习班是给不了的。下一个，网络测评。 2024年8月，一段汽车碰撞测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线之后播放。

量迅速突破了300万次。视频中，汽车自媒体博主高某声称，小米速七因为设计缺陷导致碰撞之后全车断电，紧急救援呼叫系统失效。7月17号，记者看到的判决书显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对被告人高某损害商品声誉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因捏造虚假事实、主观故意损害他人商品声誉等，被判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某及其团队在制作测试视频过程中，隐瞒小米速七小电瓶的电源线在碰撞之前被人为拆装的事实，使用了被叉车损坏的小电瓶照片特写，并将损坏原因直接描述为在碰撞中损坏，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宣称小米速七的紧急救援呼叫系统遭碰撞之后没有正常运作，致使小米汽车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据了解，这次高某被判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的关键在于捏造事实、主观故意和损失巨大。这是新能源汽车啊，这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这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乱象啊。北京日报报道说，这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今年6月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之后少有的标志性的网络测评案例。现在这个网络测评啊，鱼龙混杂，是吧？以前呢，也就是一个手机，现在是啥都有，测啥的都有。当然了，鱼龙混杂就带来了一些利黑产链，希望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彻底的净化一下这个网络测评的整个市场。下一个，纠正错误。2019年，南京的刘先生和妻子接到派出所电话，说云南方面通知妻子李女士即将在昆明完成强制隔离戒毒，让家属去接人。夫妻二人立即赶到派出所核实，确认李女士从来没有吸毒，而且人一直在南京啊，怎么在云南还被强制隔离戒毒呢？南京警方当场回复昆明警方啊，李女士身份被冒用，对方当时答应立即更正。2025年，李女士户籍所在社区和派出所再次找到她，说她有吸毒史。同时，社区民警告知李女士，2015年至2018年间，冒充李女士的女子先后多次被云南警方录入吸毒处罚信息，包括行政拘留及2年强制隔离戒毒。对此，李女士多次通过电话与昆明方面沟通，对方并不理睬。无奈，李女士通过这个公安部举报中心举报，公安部举报中心的热线是12389，通过这个公安部举报中心举报，这昆明方面才让她带着身份证去核实。今年3月，李女士亲赴昆明，配合录入指纹、血样等信息比对，5月底又配合提供笔迹鉴定，但是6月份查询的时候发现，她名下大部分吸毒记录仍然没有从全国的禁毒平台上删除。民警表示，系统一旦标记为吸毒人员，后续办案民警就不再质疑系统信息，错误就会被层层叠加。从系统里边更改信息需要严格的流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7年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这只能说是太没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了。下一关键词，傲慢。据华商报报道，7月陕西宝鸡连日高温，让用水成了市民生活里最紧要的事儿。然而，家住宝鸡市某小区的60-70户居民，却在酷暑当中被停水整3天，做饭靠桶装水，冲厕所要去其他地方接水，洗澡更是成了奢望。让居民想不通的是，这场水荒的起因只是小区里一个单元的部分住户拖欠了水费，但是板子却打在了全体住户身上。7月16号上午，社区工作人员证实，这个小区目前确实因为那个2单元欠交水费，导致整个小区被停水。截至7月16号，已经停水3天，社区正在帮忙协调。但从自来水公司获得的信息，还是需要将欠缴的水费补缴齐了之后才能来水。该工作人员表示，社区还在努力为该小区2单元住户做工作，让大家尽快补缴水费，先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谁欠费你找谁。这种这个有这个个别的住户不交水费，然后给整个小区停水，这个措施说白了就是把矛盾转嫁给小区居民，是一种极其傲慢乃至涉嫌违法的行为。下一个，恶心。近日，郑州市民周女士向大河报记者反映说，7月12号，她在麦当劳七里河餐厅消费时，
看到门。

店一名员工向他点的可乐饮品当中吐口水，全过程被店内的监控记录下来。目前周女士已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证据，事件仍在处理中。7月17号，受访人周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员工向饮料里吐了好几次口水，监控拍得很清晰。涉事门店店长表示，当事人是店内兼职的学生，目前已经被停班，目前正在调查中，暂未给予辞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前往涉事门店调查，目前正在走立案程序。我看也有网友说，是不是周女士此前与这个店员有什么矛盾冲突啊、口角什么的？但是不管为什么，作为餐饮从业者，你干出这么令人恶心的事儿，这么涉及到食品安全的这个事情，那是罪不可恕的。而且从监控来看，这名员工在向那个饮料里边吐口水的时候，旁边还有其他同事看到了，也没制止。这也让人对整个门店的管理和门店人员的素质打了一个问号。下一个，家长。近日湖南街头有一个男孩路过停放的小吃餐车的时候，上前拉扯餐车，拉扯了几下没能拉倒，于是返回来再次用力把餐车拽翻，车内价值百元的卤水瞬间洒落一地。男孩见得逞之后迅速逃离，监控完整记录下了男孩蓄意破坏的全过程。网友们纷纷指责他年纪不大，行为恶劣。不少网友呼吁家长应当加强管教，主动赔偿摊主损失，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怎么说，这孩子就是他这个，你或者淘气或者熊孩子，你总得有一个度。咱说熊孩子已经够过分了，这比熊孩子还可恶，这是纯粹的，就是像网友说的，纯粹的就是坏呀。这是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犯下错了，就看这个孩子的家长该怎么表现了吧。下一个，威慑力。近日网络主播刘某康和李某倩在直播的时候声称他们的未成年女儿走失了啊，走丢了，这是两口子，而且两口子表现得情绪激动，互相指责。而看到有儿童走失的紧急情况，一些网友出于担忧连忙向威宁公安反映，警方迅速行动起来，公安机关一边持续关注直播动态，一边安排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孩子的去向。没想到这竟然是刘某康和李某倩两口子为了博取流量，达到带货牟利的目的，提前编排剧本上演的一场闹剧。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主要策划人刘某康行政拘留5天，对共同参与炒作的李某倩行政拘留5天，对协助直播引流的刘某云罚款1000元。哎呀，拿着自己的亲生孩子在这儿开这种玩笑啊，为了牟利把自己孩子都舍出去了，这简直说你，这你也不想想，这是蛇蝎心肠吧？啊，哪有这样做父母的？对于这种恶意编造剧本的，还是应该罚得更狠一点，否则呀就没有威慑力，拘留5天太便宜他们了。下一关键词，信任。你追一个生活博主大半年啊，天天刷他的探店打卡分享书单，都快把他当成线上搭子的时候，突然爆出来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脸是 AI 捏的，店是从来没踏进过去一步，连笔记里那些入口即化熬夜翻完的感受也全都是编的，你心里是何感受呢？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博主乔安经常分享生活日常，为网友种草餐厅和书籍，吸引了颇多的粉丝。直到有网友发现他的多张照片当中的面部表情高度一致，光影效果不自然，追问到底，账号运营者终于承认照片里的人物都是由 AI 生成的。操作的时候，运营者会先拍摄没有人物的实景画面，再把虚拟人物合成进去。这一下评论区直接炸了，然后陪了自己这么久的老朋友原来是一个不存在的影子，或者原来是一个 AI 人。AI 能捏造出挑不出毛病的脸，造不出真真切切踩过的店和吃过的饭。我们相信博主推荐，相信他的内容，从来不是信他的图修得有多精致，而是信他真去过这仨字儿。信任这个东西啊，割一回就少一回，别等满屏的种草笔记没有一句能信了，才想着收拾烂摊子。最后一个关键词， IP 价值。扬子晚报报道，近日爆款剧《逐玉》官宣衍生演唱会之后争议不断，无核心主演，影视剧的 OST 的原唱也没有确定参加，但是最高票价确定为1680，对标一线歌手巡演的票价了，
这引发大规模的舆论争议，被网友指指是割韭菜，售票平台想看的人数只有2000来人。哎呀，这电视剧也是。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古井四连冠纯棉啊50度浓香型白酒。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也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的好酒，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呢？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所以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

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一箱古井四连冠纯棉五十度浓香型白酒，一箱六瓶，现在直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着兄弟们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办个升学宴、生日宴，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那为什么他这个酒叫四连冠呢？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而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说，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价格特别实惠，一箱六瓶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这个向大家说过好多次了，介绍过多次了。空气循环呢，是因为这个它这个风扇头啊，能够像一个八字一样啊，上下左右的摇头，把全屋的空气啊360度都循环起来。那过去的电风扇吹的时候是一道线，不吹在身上吧，你感觉不到凉快；吹到身上，吹的皮肤紧巴巴的啊，甚至有时候吹的你脖子疼、头疼。但是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上下左右摇头，能把全屋的空气360度都循环起来。这循环起来之后，即使风不直接吹在自己身上，那空气在流动，那你也会感觉到很凉快。这是它的空气循环的功能。再有一个，它的语音控制功能呢，你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什么 APP 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手机，你这个插上电之后，你就可以语音控制它，说小荣小荣，打开电扇，它就打开电扇就开始吹了，上下摇头，它就上下摇头，左右摇头就左右摇头，风再大一点就大一点，风小一点小一点，是吧？尤其是老年朋友，是吧？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不愿动了，是吧？你就语音控制它，或者是你让它关了电扇，它就关了；让它开着，它就开。能语音控制开关，控制风速大小，控制上下左右摇头。所以这个电风扇对家里边有这个老年朋友的家庭，或是有这个卧床的朋友，或者说有懒的朋友，坐在那儿不愿意动的朋友来说，那用着是非常合适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实惠啊。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它是这个我们商城拿到了一个特别这个优惠的一个价格，像这样的电风扇呀，在这个实体店啊，那都要这个大几百，但是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平常售价是199，现在呢有个夏日特惠，再降50块钱，只要149啊。只要129，平时比这个平时这个价格要便宜的很多了啊，只要129，荣仕达的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电风扇，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129，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款式可选，绝对属于是超高性价比的。对于家里有老年朋友的家庭来说，用起来是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的。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请罗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哎呀，要不说这个网络呀，真是可以造神，造神的速度也很快，有的时候也莫名其妙。近日，湖南衡阳县西渡镇一个67岁的一个老人万树峰，因为炒粉。

0: 而的时候不停的小碎步蹦跶而走红网络啊，个子又小，背又驼，弄着锅在那原地那么蹦跶着，蹦跶的炒啊，有网友亲切的称呼他为蹦蹦炒粉爷爷。据报道，随着走红，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小小的夜市摊位被层层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上百台手机对准的灶台，闷热拥挤，灶台旁边的温度都是四五十度，哪怕累到极致，这个炒粉爷爷也只休息一两分钟，就算坐着休息的时候他老伴儿接手了，他的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灶台，盯着锅，生怕老伴儿炒得不好辜负了客人。你像这种路边小摊爆火的真是一轮又一轮，早一些有那个山东一个拉面哥，后来有江西的鸡排哥，还有前段时间广东顺德那个什么末世鸡包，是吧，那个炖鸡的啊，那个砂锅里炖鸡的，就因为一个契机啊，有人拍了个视频，或有人打卡了，或者某一个点，就可能戳中了网友们，一下就火了。你好比说嘛，那鸡排哥，鸡排哥是说啥呢？那个滔滔不绝的在那说话，给人提供情绪价值，逗得人发笑。末世鸡包那个老板天天说忙不过来，你们别来了啊，这种反差反而火了。而这个蹦蹦炒粉的这个爷爷呢，爆火是因为他在炒粉的时候小碎步蹦的，而他们蹦的也不是说故意的，他是没办法，因为长时间弯腰摆摊，常年腰疼驼背。万树峰根本没法挺直身子颠锅，所以只能靠着独特的小碎步，他个子又小，所以有点蹦啊，那个颠锅嘛，独特的小碎步啊，这个借力炒粉，而就因为这个动作就火起来了。这怎么说，让人就觉得有点五味杂陈。其实像这样的网络热点就是火一阵，火一阵之后哗下去了，所以我们没必要对这样的网络热点投入太多的关注，它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日常身边的，比如说这条小街上谁家烧饼做的好吃，谁家馒头做的好吃，一样。而且网上这种小吃摊，因为它这个东西好吃就火吗？不见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做馒头的人啊，或者是做鸡排的人，你像那鸡排哥，他说话有意思。你说他的鸡排是全国最好吃的吗？质量最好吗？那不见得。或者他肢体上有些特别的，就像这个蹦蹦炒粉爷爷一样，他就火了。但他这个好像炒粉的动作有点滑稽一样。这就是网络流量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不定因为哪个点就火了，有时候火得莫名其妙的。这说明什么？网络上这些流量热点，一是火得迅速，二是火得浮躁。这个浮躁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它会迅速的冷却下去，泡沫呢，这个一消失，然后一下就冷了。鸡排哥火了之后，哎呀，也是参加当地的各种这个官方场合发言讲体会，还要表态啊，为文旅做贡献。是吧，然后很快这不是现在消这个热劲下去了吗？这个蹦蹦爷爷也是火了之后，好多网友去那儿搞各种直播的，拍视频的啊，一些博主在那儿天天是守着直播。当地政府也是迅速行动，主动为这个炒粉爷爷啊更换宽敞合规的经营场所，相关部门针对性的开展这个小吃街的交通疏导，安排工作人员什么现场疏导啊，维持秩序啊，安置弄什么降温设备啊，医疗点位啊，免费停车，卫生保障全都到位。那家当地的文旅局长在那儿，哎，我们就怕辜负了外地游客，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当然了，当地想趁机打造这个流量网红，拉动地方文旅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类似的网络热点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可能以后还会不断的出现，当个热闹看看也就算了。近日，杭州一名女子表示，她独自到一个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这个坐在包厢里头，她呢托一个女服务员过来，是吧，给她传话，邀请她前往包厢一同吃饭。女服务员还说，你去了之后看了她就知道了，就认识了。这个女子明确表示并不认识对方，并且质疑，如果是熟人你直接上前打招呼不见这不就完了吗？你干嘛托服务员传话了？后来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这个女子开启了视频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之后，她跟随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啊。有些还没有做的菜她也退了，她也不要了。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那个拍摄的那个录音啊。
1: 那个黄总，欢迎。
2: 黄总，
1: 我不认识黄总。
2: 我没有，我不认识黄总。我肯定不会去的，我肯定不会。不烧的话，就直接给我退了，我想走了。
0: 哎呀，听着这个录音总是不如看着视频那个有字幕方便啊。实际就是什么呀，那服务员过来了啊，说那包厢里有个黄总啊，邀请您过去一起吃饭。这女的就说，黄总我认识，我不认识黄总啊。说您去了您看看就知道了，是吧，我不去，说我不认识他。 说这个黄总还是请您去怎么怎么样，哎，反复的劝说。后来这个女子说出来之后啊，说是已经这个向警方报案了，报警了。据了解，目前平台显示这个涉事餐馆已经暂停营业了。对此，这个钱塘区，这个杭州钱塘区市监局表示，商务局或公安部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记者尝试拨打钱塘区商务局及属地派出所，截至目前没有获得什么回应。另外，也有网友质疑这个相关情况是不是炒作摆拍。对此，当事人回应说，不认识任何姓黄的人士，只是觉得这个饭好吃才再次光临涉事店铺，是吧？没想到遇到个这个事儿。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为了起号拍的，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的拍摄视频列表啊，原来他是一个网络主播啊，但是呢遇到个这个事儿，他表示造谣者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遇到了我们俗称的那个搭讪了啊。这个搭讪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你比如年轻人之间，年轻男女之间看对眼了啊，一见钟情那种。这种搭讪是年轻人的专属，好像还挺浪漫。另一种呢，咱大致分啊，另一种搭讪就不是那种善意的搭讪，而是带有调戏啊、玩一玩啊这样的意味的，那对人不尊重。那现在要问问那个女服务员，你认识那个黄总吗？你为什么要帮那个黄总邀约这个女顾客呢？你为什么在那个女顾客屡次说不认识黄总之后，还反复劝说人家女顾客说你去看一下，你看到人就认识了呢？你为什么要牵这个线儿，要搭这个桥？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对客人形成了骚扰了，让人感觉你好像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王婆似的，是吧？你想干嘛？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而且那个黄总很神秘的黄总又是谁呢？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个女孩，你就直接报上你的名字，或者你直接走出来邀请那个女孩，哎呀，熟人是吧，咱一块儿吃吧，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可是你躲在包厢里边，你让个女服务员去传话，去充当说客，让人怎么感觉你那么鬼鬼祟祟的。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打着搭讪的旗号行骚扰之事，毫无边界感，毫无对他人的尊重。现在这个女子已经报警了，我们希望看到警方对此事的意见和定性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警方应该是一追到底的，不要因为到最后啊，那个神秘的黄总或者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轻轻放过。已经对人这个女顾客形成了骚扰，而且对这个社会风气、对公序良俗形成了极大的破坏，那不能轻易的放过这个黄总。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坊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1: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新京报的消息，今年夏天高温持续刷屏，气象部门低报气温刻意回避40度，这样的质疑反复登上热搜，而气象部门也多次科普啊，说官方预报的考察气温这个百叶箱的标准气温和路面啊工地的人体体感温度，它是两套体系，所以我们根本不存在刻意瞒报的情况。这个民间舆论的疑惑看似是源于认知偏差，实际上是这条数字背后绑定的权益。现行的高温劳动保护规则全都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标准观测气温作为唯一标尺的，比如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用人单位应当停止当天的室外露天作业，37度还有35度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工时限制。这条规则一刀切绑定的百叶窗的数据，可是现实当中，你比如马路啊、工地啊、快递的大街小巷啊、露天菜市场，从来没有标准的百叶箱那样阴凉通风的，因为百叶箱它是在实际上是有阴凉的，它里边一些观测设备是在里边的，它是处于一种常年的阴凉之下的啊，就是这相当于在树荫底下的。可是现实当中呢，马路、工地啊、快递那个跑的大街小巷啊、露天菜市场，那都是在暴晒之下的，是吧？民众紧盯着40度这道红线呢，从来不是说纠结这个冷冰冰的气象数字，而是担心当下的高温劳动保障制度无法落地，让无数户外劳动者的酷暑煎熬得不到制度的兜底和守护。当前我国高温劳动保护的核心痛点在于标准单一、场景脱节。所有的高温停工啊、工时缩减啊、高温补贴的法定规则，全部唯一对标是气象站的标准气温。这种测温方式为了数据统一、科研对标，就规避了路面暴晒啊、地面蓄热、密闭作业等极端情况，是纯粹的宏观气象数据。但是对于环卫工啊、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啊、露天摊贩等一线劳动者而言，他们身处的柏油马路、铁皮工棚、密闭的仓库，温度远高于标准测温点，而且他们需要长时间在这些地点工作，所以中暑、热射病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这就和这个标准气象气温形成了鲜明反差。劳动者早就热得无法工作了，但是只要官方气温没有触及到40度，那么这是个停工红线，没触及到这个停工红线，企业就可以合法的拒绝停工、拒绝轮岗调休，劳动者即便体感极度不适，维权也无据可依。每年夏季多起高温中暑事故，大多发生在官方气温37度到38度这个区间，根源就在于制度标准和真实作业环境的严重割裂。民众猜忌不敢报40度，本质上不是说不信任气象科学，而是对体感感到滚烫了却无权休息这样的权益缺位感到很无奈。所以必须要明确的是，这场争议绝对不是说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滞后的问题。如今微型气象监测、体感测温、区域热力测绘技术早就很成熟了，像工地啊、街区啊、作业点位都可以很低成本的安设这个实时监测设备，精准的捕捉劳动者的真实作业环境温度，技术完全可以实现因地制宜的测温。可是我们的防暑制度却数十年的固守着单一的百叶箱标准，无视基层劳动者的真实体感，这是民生保障层面不容忽视的一个短板。 单纯的气象科普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想要平息舆论的争议，守住高温民生底线，关键在于倒逼劳动保障制度迭代升级，让规则适配现

0: 03-9611043，在节目期间正常开通啊，03-9611043，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好，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这儿，我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到房地产这个楼盘去逛，然后看到有一家人在那里办贷款，然后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谁有这个贷款的资格啊，因为什么呢？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这个钱首付款又是老人来出的，那怎么办？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好像没有什么贷款资格了。好像我记得银行有规定是六，
1: 这个都不能超过借款年限，到期不能超过70岁。
0: 对，不能超过70岁。
1: 对，但是他对这个借款人的年龄还有一个得年满18周岁。
0: 这必须得年满18周岁。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就想说，哎，这个首付我可以出，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大孙子，那这个房产得写大孙子的名儿，啊，就是，结果呢，这边父母作为这个共借方，可能就有点不太乐意，说你看没我什么事儿，我还得跟着紧忙活，这何必呢？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借款人应该是谁？你看这个祖孙两人都不合适。
1: 对。
0: 那怎么办？是父母做共借合适呢，还是请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这笔贷款？
1: 因为产权人如果借款人岁数大了，像年龄咱们基本上超过就是退休的，像走这个住房按揭贷款退了休的，基本上就是退收费比较低的话，这个银行呢基本上都不怎么给你做贷款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还款能力变弱，所以说产生了就是咱们月供产生了就是还款还不了款的风险，所以银行呢认为你是高风险客户，所以他会给你拒批。或者呢是因为你刚退休，可能是女的有时候到50或者55退休，对吧？哎，可以，咱借款人不是到70岁吗？我可以给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又变弱了，那怎么办？那我给你
0: 能不能还得起这笔钱？
1: 找公借，找谁呀？找直系亲属、子女。找他父母肯定不可能了，因为他都50-60了，对吧？父母肯定也岁数更大了，所以说只能找子女作为共借。他这个情况是作为就是爷爷来做借款人或者奶奶做借款人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年龄的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找自己的子女做共借。
0: 做共借
1: 这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就是给孙子，孙子如果年满18周岁，他虽然年满18周岁了，有了贷款的资格了，但是呢，他的还款能力18岁，咱们刚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还没有收入。所以说他可以作为一个借款人，但是他的父母还得作为共借
0: 啊，一定要得作为直系亲属。
1: 对对对。
0: 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老爷子这个要求啊，说这个房产要写他孙子的名字，可以这么写吗？这么操作？
1: 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1: 对，因为买房子只要那些出钱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书上写谁的名字，对吧？当事人又同意就可以。
0: 那这个父母为什么有点不乐意呢？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他什么事儿？完了他还得承担责任。
1: 这个按正常来说，通过这个什么，应该是你自己的孩子，对吧？肯定他就是你做不做共借，这个房子与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孩子已经年满18周岁了。除非什么呀？除非孩子发生意外，对吧？作为父母，作为一个继承子女的这个房产，这是可以的。但只要孩子在，这个房子呢，肯定是与父母就是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呢，你毕竟才18周岁，你自己就没有还款能力，你没有收入经济来源，你怎么去还贷？所以说这个要么就是全款，要么就是不买这个房子。但如果非要买这个房子的话，父母必须拿自己的收入来跟他一块儿来共同承担这个负债。所以说父母一定要作为共借。这个前提还有一个，如果是奶奶爷爷如果是做生意的，对吧？他也有营业执照，像这种爷爷奶奶也可以作为一个共借，因为他必定有经济来源。
0: 对，如果他有经济来源的话，
1: 对，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借款人的就是共借人的年龄，他父母啊爷爷奶奶都可以作为共借，所以这一家几口呢可以去协商，可以父母，其实父母老人给孙子买套房子，如果我是父母，我肯定是赶紧签字。
0: 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对对对。
0: 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查父母的这个征信？
1: 对，
0: 因为他是共借方。
1: 对，共借方要查一下征信，就看征信里边负债呀，或者有没有逾期。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查的。但是有的呢，可能是父母单位好的，他也就银行里边也就默认他就是共借。他就是给你上征信，他有还款能力，也就可以，也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后续的事情你得协商好了，毕竟贷款不是说你签了字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以后谁来每个月来供这套房子，万一出现问题，应该怎么谁来？

0: 把这个月供给凑上去，
1: 对，作为父母其实有担忧也是正常的，可能觉得孩子还没有工作，年龄又小，就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吧？生活居住地点不稳定，可能现在爷爷可能给孩子买了房子了，如果孩子要北上广深上哪去，再去买房子的话，可能一查这有一笔贷款，有一笔月供，虽然就不现在不分什么一套二套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月供就相当于是孩子的负债，如果他在他居住地再买房子的时候，所以这笔贷款呢就当中他月供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的收入要覆盖住他新的贷款的月供，再加上你现在的月供，可能给孩子再买房子贷款可能产生一定的困难。这个呢前提呢就是说买了房子了，孩子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房子呢有了房产证以后，就咱们说的不动产证以后，完全可以孩子就是说我可能在北上广深哪去工作去了，咱完全把这房子卖掉，
0: 对，
1: 就再去上那边买房子，
0: 也
1: 是一样的。其实这也就是爷爷要给孙子的一个资产，就是意思说我把钱留给谁，可能是我愿意给我孙子，对吧？现在咱们北方人的传统观念
0: 就是、
1: 是吧、
0: 哎就是，
1: 长子长孙，对吧？
0: 就
1: 是
0: 不动产了，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我越过这个我儿子儿媳这一波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啊，因为说我可以指定。
1: 对，
0: 谁让这首付是我出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以后如果这笔贷款，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啊，万一出了问题就是还不上了，那么爷爷这边会被这个银行来催债
1: 吗？看这个共建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说的被联系人，他就作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银行找不着你了，或者因为你年纪小不稳定找不着你了，通过你的家属来找你，是起到一个被联系人的作用。再一个就是上征信，上征信就是这个贷款就与你有关系，如果他不还贷款，他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要还，如果你们还不了，银行里边只能说是干嘛，连他爷爷奶奶一块起诉。
0: 哦，就是你是、
1: 对他有连带责任的，
0: 联系人连带责任
1: 啊，对。
0: 在这儿呢还挺好玩，老爷子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事儿啊。
1: 对，
0: 要求是什么呢？说得你得给我注明了，就在贷款里注明了，我是这个首付款的出资人。
1: 这个他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因为你买房子、你是你自己自愿的，包括开发商、包括银行都不会给你注明的。你这个来源就是你交了首付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对吧？你这要是给了开发商，那就是交了首付了，对吧？你的银行贷款呢，我只负责给你贷款，不负责你这个你的首付款的来源是谁，我也不负责你的家务事儿。这个呢只能说是你们家里边自己找公证处啊，或者什么做个公证啊，或者找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写去，这与人家开发商与银行都没有关系。
0: 就这个是先不说人家提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对，
0: 即便是提供了也没什么意义。
1: 对，这个老爷子呢只能说是自己，你看你给转的账，对吧？你转到给孙子买了房子了，给了你一个账户，是通过你的卡转到这个开发商账户上面去，这个转账凭证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证据来，就可以，你把它留好就行。
0: 对，但是你说到这个，说你让
1: 叫人
0: 给
1: 你写名，对，或者让开发商、让银行给你写名，这个钱是他交的，这个呢没有人去给你注明。
0: 其实我觉得在贷款过程当中，如果您想顺利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反而是这种事情、这种要求越少越好。
1: 对，要像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老爷子如果给银行去说必须把这个写证明首付是我掏的，这个呢银行里边给他拒贷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等于是你的产权不明确。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风险，
0: 对银行来说他怕的就是这种风险。
1: 对对对，所以说银行里边我宁可不做，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隐患留到后边。
0: 就是万一出了问题我找谁？
1: 对对对，当时银行里边说了，你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你凭什么在银行里边说白了利息没挣着，找一堆烂事儿。所以这个呢银行如果是当着银行去解释这个样，可能因为就是说你的借款人的意愿有问题。
0: 就说你们一家子还没商量明白，
1: 包括爸爸妈妈不同意跟共建，要硬逼着爷爷奶奶硬逼着让签字，像这种的银行会考虑一下，这个拒批的这个可能性是应该说占到99%。
0: 对，因为你给银行带来的风险有点大。
1: 对对对，
0: 你注明了以后，你说以后万一这个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咱就说这个大村啊，
1: 对，
0: 无力偿还贷款，我是找你父母呢，还是找你这个爷爷奶奶？
1: 对对，
0: 双方很容易踢皮球了。
1: 对，因为银行里现在他不怕你不还款，就怕什么呀？怕婚姻关系不明确，怕你的房屋产权、抵押物的产权不清晰，这是银行是最害怕的几件事儿，这是银行里边坚决杜绝的。
0: 这也就说到我们如果作为这个贷款户来讲，我想安安生生把这笔款子拿到手，以后我按月还款，就是房子也到手，那你把这个关系理一定要先理清了。
1: 对， 家里的事儿先说清楚，就是给人家行里边跟开发商提前处，是我家里边都同意，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个人的意愿，并不等于说你们不可能说让你们给我出什么证明，这个东西没人出证明，只能说你家里边的事儿，家里边的自行解决。
0: 也就是反倒银行这个时候会提高警惕，
1: 对，
0: 你家里事儿到底我能不能？
1: 其实这样做，其实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提醒。
0: 嗯，
1: 这样说，银行可能是就是你放了这个贷款以后，可能这个孙子没有还款能力了，人家爸爸妈妈又不同意，说你愿意给买。
0: 对，是
1: 对吧？
0: 是你的事儿。
1: 作为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又没有还款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一个
0: 就是风险，
1: 留着一个风险，这是、
0: 嗯。对，所以我们怎么能安稳稳当当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就包括你作为贷款人，就向银行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佐证，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啊，好，那时间来到9:15了，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

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啊，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送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您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晚上消息，近日呢，太平河片区荣登中国国家地理，这条44公里的长河横贯山前平原，上承太行自然馈赠，下启雍和发展蓝图。作为雍和战略的起步区、示范区、引领区，太平河片区汇聚大约8300亩滨水空间，43中太平河校区已经投用。太平河理想水岸各住宅项目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施工阶段，美术馆项目进入到了收尾阶段，竣工在即。音乐厅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和声会项目已经有14栋商业楼主体封顶，林绿特色商街项目顺利完工。如今呢，骑行露营、观景赏荷也成为日常。太平活力岸乌托未来城正在从蓝图走向现实，太平河片区重新定义石家庄滨水人居新高度，水岸生活已然启程。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代城马慧娟马经理，我们来聊一聊贷款方面的问题。刚才通过这个小案例，其实我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贷款，
1: 对，
0: 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就是这个贷款人的身份，我怎么能更好的跟银行来进行合作，
1: 对
0: 啊。先说这个什么人能有资格来进行贷款啊，很多人想说我有抵押是不是就可以了？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是吧？
0: 因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说，哦，你看现在信用贷是利息也便宜，贷着也方便。但是如果我有大资金需求的话怎么办？哎，我有处房子。
1: 对。
0: 我这房子就摆在这儿，你看不见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贷出来一些？
1: 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房子、有抵押物不一定能贷出款来。咱们都知道这个，你想在银行拿钱，第一得有诚意。这最起码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得有这个贷款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什么呀？是我得把我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提供给银行，对吧？我还要有以后贷了款以后，我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能还款的一个意愿，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抵押物。咱们说了，你有房子就能自贷款吗？不一定，因为银行里边现在对像这种单位的房改房啊、经济实用房啊，对吧？或者划拨用地的、工业用地的、科教用地的这一部分，它有的行是不做的，对吧？就是有房子不一定银行跟你抵押，
0: 这个风险比较大了。
1: 不是风险，它就是可能是因为它变现能力太差，对吧？
0: 对，
1: 像公寓，你可能是你当时100万买的，现在可能20不一定卖出去，所以说呢，这就产生风险了。银行要什么呀？我要什么呀？要没有风险的，要对着银行里边，我是银行白名单，我认可的好变现的房子，这房子在这个保值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这种他给你做，像那种房子咱们说了一个就是房屋那个土地使用性质，他决定了这个行做不做，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房龄，所以拿这房子七几年的七八七九的银行一看这么老的房子都成了危房了，
0: 对，
1: 我肯定我也不做。
0: 可能信贷员往这一坐一看，哟，你这房子比我岁数还大。
1: 对对，现在基本上银行里边的就是30年之内的，像97年以后的房龄，对吧？有的银行可以放宽到40年，对，包括咱们公积金也是到40年，30年之内的，原来公积金可以到40，现在公积金也是30年了。
0: 对，
1: 现在有的一部分就是二手房当中可能能，因为是学区或者有什么的，可能是就是这个你这个交易量比较频繁，对吧？比较好交易的，就是说比较活跃的这一部分，可能会能房龄能给你延长到40年。就这种。
0: 就首先，你即便是有房子，我们要看看你的变现能力怎么样。
1: 对对对，还有房子，你说要看，我也是商品房，我也是学区房。但是我的房子就是20-30平米，面积小
0: 啊。
1: 有的银行对低于40平米的他不做，
0: 也卖不上价。
1: 对，不是卖不上，他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么点房子可能带那么一点是吧，不值当的。
0: 对
1: 啊，房龄又老，面积又小，所以说他这个呢基本上银行也就不做了。
0: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贷款意愿，
1: 对对对，
0: 你提供证明是吧？
1: 对，这也可不是说我有房子我就能贷呀，像原来是可以的。
0: 对，
1: 但现在的银行里边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好多风险存在，所以说他既然发现了风险，我得被弥补这些风险，把风险我得去掉，所以说就通过这些就是说筛选出来优质的这些房子，就抵押物，我银行才来做。
0: 对，
1: 这是抵押物。再有一个就是征信。
0: 其次就是你的
1: 房子也是新房子，房子也是学区房，房子也增值又保值又挺好，又是豪宅。这种我贷款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不一定。
0: 这也不一定。
1: 这也不定，为什么？因为征信。对吧？一查你，我征信没有逾期，但是我小额贷款一分就是30-40笔，有的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达到40-50笔这种。银行一看，这叫征信花了。所以说银行里边一看你征信那么多的负债得给你加到一块儿，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信用贷款包括咱们支付宝借呗花呗里边的出来的钱，它有的就是什么呀，是先息后本。虽然贷了10万，一个月可能就还100多块钱的利息，
0: 对，
1: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算的时候它可能就一年的期限，所以得把10万的本金均到这12个月当中去。
0: 就是人家会自己再给你算一下。
1: 对对对，你这8000多块钱，你说你咱们收入得打多少钱才能覆盖住它？
0: 对
1: 最起码得16000。
0: 是。
1: 所以说你收入，你看征信上面显示你负债过高，或者你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征信花了， 你的还款能力也就降低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风险又来了，银行说抵押物最好，但是你没有借款资格，我也不给你，
0: 因为你征信不行。
1: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这就是这大两项、哎、就直接左右了你能不能贷款了。
0: 其实咱们说一句那什么大家好理解一点的话，就是我一个朋友做信贷，他跟我说一句话，说有时候我发现啊，他说他在工作实际当中发现，就是你能证明还款人能力的情况下还

0: 不如他的还款意愿强烈来的保险。
1: 对，
0: 这就是怎么体现出你这个还款意愿呢？是最明白的，可能就是、
1: 还款意愿明显就是你对这个房子，我们一般都是拿房子做抵押，就说没事随便贷吧，我有还款能力。像这种我们反而有时候觉得得好好的问问。有的呢说，但是我们要求就是一个什么，你的意愿挺常体现出来，给银行提供资料。有的要求提供资料，怎么这么麻烦呀？我把房子押给你了，我人又在这里，对吧？最起码配偶得同意。这要债务要明确，对吧？配偶要同意。再有一个呢，就是银行跟你要流水、要征信、要你的一些辅助的资料的时候，你别嫌麻烦。一定要提供。既然银行让你提供，说明他就找到你的风险点在哪儿。所以说拿你的纸质的或者这书面的东西来给我，就是说，就是来弥补你这个缺陷。
0: 这其实是人家在为你做工作。
1: 对。再有一个，贷了款以后，银行为什么要看你的收入、看你的流水？大伙都说呀，我肯定有。咱们天天没说是，就是说天天说就是立字为证，对吧？你口说无凭，你说了没有用，你再有这没有书面的东西。因为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说我没事儿，我什么什么时候那谁欠着我钱了，马上就回来，回来我就还了他了。这种空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了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要看你已经在卡上显示过的这些流水。这些还款能力才能证明你挣的这些钱，你已经挣到手了，还能拿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才能把它作为是你的还款的依据。
0: 那马经理在工作中其实也应该遇到过这个现象，就是一说提供流水，好，洋洋洒洒大几十页。
1: 一看就是1000块钱分了两张纸，最起码两张纸取完了。
0: 这就是我们，就是您刚才提的，这叫无效流水。
1: 对，其实现在就是一直在提供，我们原来都说多进少出有余额。其实现在有效流水呢，其实就是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写明用途的。像我的工资啊、房租啊、货款呐、有用处的往来的这个，这个就可以算是有效流水。再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放进去了以后，我会就是可能超过24小时了，甚至超过48小时，在我账上放着的。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进账的一个流水来用。如果你平时一张也没有，咔，我来了50万，但是我第二天就咔就弄走了，这也不行。
0: 这就是无效的
1: 啊。对，这个流水叫流量比较大，对吧？所以说只能算你个流量啊，
0: 算你手里还没无照户呢就支出去了。
1: 对，再有一个咱们这夫妻之间转账的。
0: 夫妻之间转账。
1: 对，比方说你爱人有工作，每个月给你转个钱，这你们两口子本来就是一笔收入。再到了你卡上，你看你爱人卡上是你爱人的，到了你卡上这还是你爱人的，
0: 左手到右手
1: 啊。所以说这个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信用卡透支的，还有咱们放的这些信用贷的，像这一部分，就是这种的，就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无效流水。
0: 无效流水。
1: 对。
0: 所以你整那么多也不好用。
1: 对，我们不看张数，只看上面的这个资金的，现在说多进少出有余额，这才叫有效的一份
0: 流水。所以说也并不是说你有多少多少页流水，我有什么这个房产做抵押，这些好像都不太好用。
1: 对。
0: 你包括大额资产，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作为交通工具，原来能是作为大额资产来用的，现在有一个年限的要求，就是你的车多少年就不能用了。
1: 对，他要看你的残值，就是这个车，你比方说我100万买的，我现在用了20年了，或多少年以后，可能这个车就值个4-5万块钱，所以他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的一个体现，
0: 一个补充。
1: 所以说他不能说当成一个流水来用。
0: 所以说你看，要想进银行的白名单也没那么容易，是吧？
1: 对。再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了房子，说有房子就能贷了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就这一套房子，又房名又老，面积又小，银行也不贷给你。因为银行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在银行说贷款要什么资料啊，除了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征信、流水，对吧？再有一个家庭其他资产。
0: 就其他资产。
1: 对，其他资产就是你有没有商铺啊，有没有办公楼啊，有没有别的房子、村证啊、房子出租着呀、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资产。因为咱们贷款的时候，应该我们银行里边可以规定的是负债，你所有的夫妻双方的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80%。
0: 这是。
1: 比方说你这个资产就值100万，咱们最高贷款不能超过80。如果超过80万，我想再贷点，估计哪个行里边你也拿不到，因为你的资产太少。
0: 并不是说我有这个房产你就贷给我就完事了，不是。人家还会折一个价，然后你才能贷。这其实一是为了保证你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其次保证你有基本的生活能力。你不能都还款，是吧？吃什么呀？好，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让我们的同事带您到集广精品商城去看一看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维维一起吸收。 和，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贷城马会娟马经理。马经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叫白名单。
1: 对，
0: 相应也有一个黑名单。
1: 对
0: 吧？那咱们先说白名单吧，是不是进了这个白名单，我跟银行打交道就更加方便了，是具有优势了？
1: 白名单，反正你到了以后，就是说给银行里边最起码有资格跟银行打交道了。其实像别让银行给你发短信啊，你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了。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那是又一回事儿。
0: 就你还得再提供。
1: 最起码对前提上你有这个资格了。
0: 就白名单就表示你这个人信用良好或者怎么样啊？起码是跟我们银行打过交道。
1: 对，现在是白名单、灰名单给黑名单。
0: 灰名单。
1: 灰名单就是可能是你有过一次两次的逾期。在银行介于白名单给黑名单中间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能挽救一下。就好像是我们说的五级分类一样，对吧？你已经人先催收，催收完了实在不行了，我就关注你，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介于这个就是正常给关注之间，就是说你到时候可能这一期可能是比方说是20号还款，你可能到20号你没还上，到21号晚了一天，在这样的一次银行里边可能没在意，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银行就可以关注，就会给你打电话了。你看你这段时间怎么回事儿，对吧？所以说这种呢，基本上银行里边就相当于快把你放到灰名单里边去了，
0: 快要关注到你了
1: 啊！对，意思就是再救一救，可能就到了白名单了。再不救，你就沉淀到黑名单里边去了，就不良了。像这种就是银行里边关注的，基本上对这个灰名单这一部分，包括咱们的这个信用卡、信用贷，包括咱们做的这个抵押贷款，这都在银行里边呢，它都分这3、6、9等。这3、6、9等，也就是咱们的白名单、黑名单跟灰名单。
0: 黑名单就是彻底没救。
1: 黑名单就是你可能有呆账啊，已经进入关注了。再有一个就是基本上都作为一个损失了。银行里边我直接给你给到法律上面去，直接让他们去请收，直接去走诉讼了。
0: 就是你的那笔贷款已经作为坏账开始来。
1: 对，银行就开始放弃你了，干嘛直接走诉讼了，等于是。
0: 当然我们这么一说，您别觉得很简单，说这家银行放弃我了，我到下一家不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
1: 不会，原来的话，咱们就是2003年以前不上征信的时候。因为贷款咱们这么多年，就是到2003年，银行才正式的开始认到了这个征信的
0: 征信系统。
1: 这个对，所以说觉得知道说贷款原来就是拿东西来一哈，这可以工作单位不来放，就这样。到了2003年的时候，银行就开始让查征信了。查了征信以后就看征信，征信不行的话，可能给银行里边你连这个面对面的机会都没有。
0: 你那一看直接就拒绝了。
1: 对，征信也不行。你原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后十年当中的就是2003年到2013年之间，就是说我在这个行里不行了以后，上别的行是不是说一说书面出证明，看看行不行，意思是我不非恶意，就是说我有钱就忘了还，像这种我提供了这些纸质的东西或者书面的东西给银行去沟通，或者甚至做一个保障，说买点保险呢，甚至把这房子就是怎么再提供点资产呢，这种银行就过了。这种是在这种这时间
0: 之前了。
1: 对，到了2013年以后就发现他资源共享，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笔这个当月有逾期的话，哪个行你也过不去。
0: 对，就是进了黑名单，不是进一家了，是你整个你这个人的信用，真的是你了。
1: 到现在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口罩以后，原来口罩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拿口罩说说事儿，意思是你看我怎么怎么着，对吧？
0: 对。
1: 但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过去了，大伙都恢复正常了，也商业正常了，都正常了。现在就发现，你就当月有逾期或者查询次数过多，征信的查询次数过多，这个呢也是银行线上审批拒批的原因之一。
0: 现在是数据，
1: 对，
0: 就直接把你给拒之门外。
1: 对对对，
0: 数据嘛，看你数多少就给你拒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查询过多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很多人之前就没有这个经验，他可能
1: 到现在好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
0: 啊，
1: 他就觉得一看银行给我发了个链接、我一看我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银行有这个信用贷款，我就戳点，最后确认了一看，要不额度就这么点，不要，要不就是利息太高我也不要，这个我没通过， 所以那时候他就还没想到，这时候还没想到，
0: 就反正我没用你的钱，无所谓。
1: 有好多现在是什么呀？是信用贷批不过去了，想起了哦，我们家有房子呢。
0: 嗯，
1: 我信用贷款太多，我已经周转不过来了。我现在只能说压我们家的房子，贷时间长一点或者干嘛一点，我把这个先息后边的这些时间借的时间短的这一部分我要还清。
0: 嗯，
1: 还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的征信查了那么多次，
0: 查了多次，这回好了，贷也贷不出来了。
1: 对，这样的银行里边，只要是查询次数过多。我们在这个审批系统里边只要一录上去直接就是巨贷。
0: 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
1: 对，现在有了保护征信的这个意识，大伙都知道呀，贷款得查征信，我征信我不能征信不能黑名单了，对吧？但是他就忽略住了这个查询，因为好多来说，哎呀，我查了我没用，我只是试试。哎，这一试试你就失去了一次给银行打交道的机会。
0: 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说到这就是父母要监控孩子，我记得之前上节目咱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就是定期的查一下孩子的征信，看看，因为什么好多确实有这种情况。说孩子毕业了买房吧，准备结婚，父母挺高兴的，到那儿是我给你们出首付啊，都说好了，往那一坐，问有贷款吗，孩子信誓旦旦没有啊，没有这事儿、
1: 哦、现在呢就是
0: 经过银行一查，
1: 现在好多都说有房有车，大伙现在你看这人们都是可能就是独生子女多了，就是问说这个车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房子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有的说我这车跟房子全是没有贷款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因为朋友家有女孩的，我们都好说男方第一件事不看他家资产有多大、看看长得也可以，模样也可以，工作也可以、那行，来，我不要你的彩礼，要什么、要你一份相满的征信报告
0: 这也可以
1: 啊、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你看啊、现在因为我做贷款做的多了，就发现好多的像70后60后，但包括咱们80后，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征信就是说说不行都是不行了、就是说对吧，银行里边可能也就是负债过高了、也弄不动了、所以他现在孩子大了，孩子都90后了，对吧，孩子大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或者资产转给孩子，转给孩子以后发现什么，通过孩子的单位里边有公积金的做点公积金信用贷款吧、他拿孩子的这个信用来开始走贷款，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失去贷款资格了，现在开始用孩子了，所以说这个孩子虽然有房子有车啥都有，但是可能孩子不知道，因为父母说用我的这个贷个信用贷，那就贷呗，对吧，所以说他没想到父母有没有还款能力，
0: 对，反正
1: 也是
0: 给家里的是吧，
1: 因为90后、尤其是95以后的，我就发现了，就是说95到2002的这些孩子们、就是让父母借用征信或者借名贷款的很多很多、他们产生不良的这个，我们原来接着开始2002年的能产生逾期，能一查出征信来这么多小额贷款，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但是现在发现我就要是没有的话，哎呦，这个家可能挺好的，
0: 挺好，
1: 所以说我们跟朋友当时在一块的时候如果是女孩家找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说拿征信来，我们看看征信、如果征信上没有那么负债，说明他这个家庭很干净、就是最起码在经济上边这方面他离得很清、
0: 对，
1: 对吧，说特那天他们说了，说啊，那是你要是儿子的呢，我说儿子咱主动拿一份征信给女方看就行了、
0: 对啊，这不比你给你什么五金之类的更有保证
1: 吗？对，给了你对钱，最后一个要回去了，这么多贷款、那你还吧，
0: 对，
1: 对吧，不还吧你贷款就完了，这些彩礼你就还回去了，
0: 你组成家庭了就是你家庭的事了，
1: 对，左手倒右手，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可能有时候大伙当成一种玩笑来开、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大伙可以把它纳入当中去，尤其双方因为现在都很敏感，父母
0: 对，
1: 就怕什么，怕看我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找这媳妇不行、俩过不下去怎么办，所以说既然有这种想法了，咱就把婚前把这些就是直接把它
0: 说
1: 明了
0: 说透了
1: 、如果能接受的完全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何必要等了婚后以后什么你家拿的少了俺家拿的多了为这个来去纠结什么这个什么怕俩人过不下去了，什么婆婆怕儿媳妇跟儿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房子没了而女婿那个老丈母娘也说了不行不行，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第一在双方既然了解透了，通过什么了解，第一通过你的周边的人群来了解、对吧，亲戚关系来了解，再一个通过两个人的接触来了解、再有一个就通过征信来了解，
0: 对，你既然是如此，你们都对方有怀疑，那干脆咱把丑话说到前面，把事晾在明面上，
1: 对，省着以后找麻烦，这样对孩子们的婚姻他们也有一个保障，对于父母的也安心了，父母不掺和到这个孩子的婚姻当中，他可能过得还长一点，
0: 对
1: 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就像跟贷款说的似的，你们家这关系理不清，对银行来说是风险，那
1: 对
0: 这
1: 个婚姻孩子的婚姻也
0: 是
1: 风险，
0: 对好，那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深度玩转北疆，
5: 石家庄直飞3飞8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4: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5: 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啊，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想贷款出来，不光是有抵押，你还得有资格啊。这资格就分得很好玩了，白名单、黑名单，中间还有个灰名单。
1: 对，
0: 刚才马经理也告诉大家了，灰名单很好，很得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你还能挽救一把，还能再拉一下，拉到这个白名单里。当然，人银行肯定也是不愿意失去客户的，是吧？
1: 对，银行里边看你有救就救救你，没救了以后就直接就黑名单就得了。
0: 哎，说到这个有救了，我们怎么配合银行把自个儿捞出来？对，这个
1: 哦，你看现在就是说，现在征信只要连三累六，现在又是连三累九，
0: 连三累九，
1: 哎，对，
0: 累计九次了。
1: 就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基本上在银行做个贷款还可以。尤其是不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连三。
0: 连三
1: 超过三就是三个月没还的这种，
0: 连续三个月
1: 超过三个月就是90天没还款了。像这种呢，基本上在银行里边就是2年之内或者1年之内有的话，基本上是拒批的。
0: 就是这个只要连三，要么证明你这个还款能力实在是出了大问题，要么就是你还款意愿实在是不强。
1: 对，像这种就是说银行贷款还不了的，现在好多你看咱们走的都是先期后本，如果是1-2千块钱的利息都还不了，那说明你的经营啊或者你的收入已经很难了
0: 啊。对
1: 啊，这种你该想想法看看怎么去给银行沟通了，说咱们怎么着就是挽救一下自己，尤其是存量贷款的这一部分，如果一发现困难的时候，咱们要第一时间告诉银行。
0: 不，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脑袋里边是这种想法，反正我也还不上了，我还联系你，我还主动告诉你我还不上了，这不
1: 那除非那你就只能做做破釜沉舟，就银行卖房子吧，愿诉就诉，愿意干嘛，大不了我就涉诉。
0: 对，
1: 对吧？你银行一涉诉，肯定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冻结，对吧？包括你的账户冻结，这个肯定是包括公积金都给你冻结了。这等你发现冻结的时候，才发现哦，银行起诉我了。遇到好多就是这种，
0: 所以先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存量贷款的客户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点什么。第一呢，主要不要是大伙儿老是做梦一样，老说哎呀，这个利率怎么不降啊？我等着降利率了，降了利率我就月供就少了，对吧？其实降利率有几种，一个是就得等着国家的 LPR 降了，对吧 ？LPR 降了，才与咱们存量贷款的这些客户有关系。
0: 对。
1: 但是你要还要看看咱们这是2025年下半年以后你的贷款利率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因为有的你看到你合同当中它没有加减基点数，它就是这个利率。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LPR 降一不降与你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说要看清楚，
0: 如果你当时是这么选的，那没办法，这已经是
1: 如果你没有选，银行就是这个贷款品种就是这样的，你也只能认可，因为你当时你没有仔细审合同，对吧？
0: 是
1: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利率的降低呢，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说咱们大伙的呼声，像这个民众的呼声高了，国家就得跟你降利息，可不这样，它是根据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这样经济的这个你肯定有一定的这个测算才能这个 LPR 是升是降，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个贷款之前，我天天说贷前贷中贷后，对吧？这是银行分，咱们贷款人也要分。贷款之前咱们要想好贷款先想怎么还款。有好多就说哎呀我计划怎么，别计划，你要看你收的钱数。原来我就说你最少留出三个月的这个月供来干嘛，或一面我一般听说在节目当中说最多的就是家庭收入的1/3，你要留出干嘛，留出来还贷款。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留出6到1年的，就是6个月到1年的月供你要留出来。你不能说把所有的钱哗都花了，对吧？
0: 对，
1: 你得留出来，留着干嘛，留出应急用啊。因为你这个贷款比方我还不了了，我随便手里我还着有6个月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给自己想办法，怎么去办，是把这个房子卖了，还是我想办法再想想别办法帮他弥补了，对吧？你给你半年的时间，这样你的征信就不会烂，
0: 对，
1: 对吧？征信还保证完好的，这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相当于是。
0: 这样的话，你起码还有一个辗转腾挪的余地。
1: 对对对，所以说你把这两项想好了。其实说白了，咱们一般情况在贷款当中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我当时留了这个了，可能因为是老人有什么事儿，或者孩子突发什么了，就是说对吧？或者原来是三口之家，现在变成四口之家，甚至五口之家了。增加了自己的这个费用的支出。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咱们赶紧去给银行去沟通。这个就说的一定要跟银行去沟通。好多就是等着实在是没招了，银行老催不上来了，才告诉我还不了了。所以说咱要是一经这个月还款的时候就是动凑急凑的，这就你就应该有个还款危机，所以这时候就赶紧想好怎么去办。如果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发现就是可能是该1号还，我到2号也没存上，3号才存上去，说明这还是风险更大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自己的想办法，要么 就是家里这凑钱把它换掉。如果能上涨公积金的，它上涨成公积金，对吧？上涨公积金利息低，对吧？
0: 对。
1: 再有一个呢，给银行去协商一下怎么去还款。
0: 嗯。
1: 给银行沟通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情况，银行能不能给我重新的一个方案？
0: 哎。
1: 对吧？能干嘛？第一，也能缓解了银行的不良，也能把我自己的这个征信保护一下，就是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
0: 嗯，对，你不跟银行沟通，那银行没有办法，
1: 对，
0: 只能是一步做到底，就是起诉了。
1: 对对对，现在咱们做到的，现在只能是这样，要么自我解决，要么找银行去处理。
0: 嗯，
1: 如果银行也处理不了，你自己解决不了，那没有办法，那要不你就是只能自己，
0: 哎，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逃避真不是一个选，不是一个好选择，它就不是一个选择。
1: 其实咱们头一个月还不了的时候，就赶紧跟银行去说，省着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积累、积累、积累，你别往银行还有罚息，虽然不多，
0: 但是累积起来的话，
1: 累积起来就多了。一个是罚息，罚息虽然不多，但是它是有；再一个征信就没有了。咱们跟任何银行打交道，肯定就不能再打交道了。第三个是银行起诉你的时候，他肯定有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对吧？这个费那个费，到时候又一部分钱，
0: 对，
1: 还得加到你的身上去。有的大伙就认为说，我是不是把这个房子给了银行，银行就给我债清了？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对吧？真不一定。
0: 如果你的房子不能覆盖你的贷款，
1: 对，银行可能追留着，就是还留着追讨你的这个，
0: 嗯，对
1: 吧？
0: 嗯，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共借。
1: 共借
0: 是因为什么？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这个，
1: 好听叫共借，不好听我们叫担保。
0: 担保
1: 得说你得担得住，你得保证了，
0: 嗯，
1: 对吧？你担不住，保证不了还款，保证不了的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不要去给人家做担保。
0: 对，
1: 到时候你可能人家还会埋怨你，你要不做担保贷款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弄得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啊，就是各方的就人情味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一定不
0: 谨慎，
1: 做担保也好，一定要考证我担能不能担起，
0: 哎，
1: 能不能他不还款了，我保证能给他还了。
0: 嗯，其实你从银行的选择也能看出来，之前这个担保啊，就包括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同村的一个发小，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担保。
1: 担保有几种，一种用买房子的时候做担保，
0: 嗯，
1: 担保就是借款，
0: 嗯，
1: 对吧？上征信的，
0: 就是借款，
1: 就得借款，这是他不还你得还，他只要还款晚了，对你的征信也是影响，你俩是一个绳上的，说白了，谁也跑不了，
0: 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信用贷款做担保，有好多的说，哎呀，我上这做定贷款了，他说，哎呀，我这个干嘛？你给我签个字，我就能多贷点，
0: 嗯，
1: 所以说你去了以后，给签了字以后，这个钱也就是你借的，
0: 哎，
1: 那说明为什么？说明他就是没有借款的资格，
0: 嗯，
1: 对吧？征信虽然好，但是他的没有额度，所以说拿你过来干嘛？以担保的名义，其实录你的信息，录你干嘛？这个贷款就是你的。
0: 他干嘛非要一个担保？说明银行不贷给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婉拒。
1: 对，一定要学会说不啊。
0: 嗯，你看现在银行为什么一说担保要求的是直系亲属呢？
1: 对，
0: 就是怕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吧。谢谢马经理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 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眼下呢正值暑假，孩子们放假在家，家长对于培训呢、还有兼职啊、出游啊、游戏升学等问题的关注度都很高。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特殊时段，围绕学生、家长甚至是老年群体实施各类诈骗，形式不断的翻新，套路呢也越来越隐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反诈中心的张颖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暑假期间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哪些人最容易中招，遇到可疑情况该怎么来识别，怎么止损，怎么报警。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高警惕，来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张颖警官。张颖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张颖警官。我们先从一个总体判断来说啊，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说诈骗好像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为什么每年到暑假关于学生啊还有家长相关的诈骗案件会明显的增多，那暑假这个节点到底有哪些特殊性呢？所以也请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暑假期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什么容易高发。
1: 你看放假了，家长呢也放松警惕了，孩子们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手机。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嘛，电信网络诈骗它依托的就是我们的网络和智能手机。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中小学生手里有了手机之后，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接触这个东西。也给了诈骗分子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其实还是孩子在家有机会来接触手机和网络。你包括其实每年暑假这个时间，对于家长对于什么升学啊、什么培训啊、包括什么出游啊，这些需求也会比较高一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孩子用手机什么呢，社交、游戏、刷短视频。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来提示大家，这是暑假期间这个诈骗案件高发易发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就您所这个工作的实践经验来说的话，暑假诈骗受害群体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1: 放假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学生们，比如说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的学生都放假了，那他们手里拿到手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去刷短视频，去打游戏，去做兼职，其实这些都是诈骗分子特别惯用的一种手段，就是他们依托比如说高薪的去招聘这些兼职，或者是免费发放这个游戏装备等等，包括刷单这些广告都是骗子惯用的这种伎俩和手段。那同时呢假期了，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出游，那可能就涉及到去买这个机票，机票退改签类的，还有就是什么呢，看演唱会，看样在网上买一些演唱会的门票，
0: 是
1: 这些也被骗子用来实施诈骗。
0: 是的，像您刚刚说到的这几类，我相信可能大家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可能都会有听说，或者说身边有人中招。而且其实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这件事情，每年暑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把张颖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刷单也好，机票退改签也好，好像大家就觉得挺熟悉的呀，你们不是每年都是说这些话题吗？但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都会这个时间把张颖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因为每一年他的这个反诈都会有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年您跟我们说一说您所观察到的今年暑期反诈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
1: 其实说到这个诈骗的特点，就是新特点和新变化，它无非就是给老的伎俩、老的手段换一个新的马甲。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它最根本的还是那一些老套路。无非就是运用某个，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心理漏洞，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漏洞，然后给你一些剧本，针对你的这个心理漏洞的一个剧本，然后让你走入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无非就是换个马甲，比如说现在之前呢就是网上诈骗，然后线上转账，现在就是什么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然后快递去运送这些。

0: 些这个资金啊，其实这个咱们去深挖一下，他的套路是没有变的，他的手段也没有变，只不过是他的形式有了一些变化，甚至今年还有什么，就是对于小学生、中小学生啊，也有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这个我们在
1: 面对中小学生也有了，
0: 对，是的，是的，就是他会以各种理由说你涉嫌啊违法犯罪，然后洗黑钱等等，以各种理由，然后最后其实套路还是一样的，按照正常的那种，给你网发通缉令呀，然后说要这个线上记笔录，同时要给你让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屏幕共享的时候给你这个做一些询问笔录，那么屏幕共享就是它的原有的套路，为了什么？控制你的手机。
1: 对。
0: 然后往往孩子如果没有自己的手机的话，骗子就会说那用你父母的手机，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手机里边有钱呀。
1: 对。
0: 他可以转账汇款。
1: 对。
0: 那么一旦这个中小学生他在骗子的诱惑这个诱导下、威胁下下载了屏幕共享，打开了，那么骗子就掌握了父母的手机，那他再进行一些转账啊，进行一些借贷呀、等等的，就像拿到自己的手机一样。
1: 其实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现在也会渗透到中小学生这个群体，我还是挺吃惊的。因为以往可能我们说到中小学生的话，可能会是这种游戏装备啊、皮肤啊、这一类的可能会多一些哈。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各个手段，其实它也是不分年龄阶段的，全部都能够应用上，尤其是一老一小，我觉得可能是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哈。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的这个诈骗可以说是更加的精准化一些了，因为这个时期正好也是孩子们升学呀、包括出游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在网络当中或者说在实体当中会要填一些个人的资料，所以这个时候骗子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种精准化的一种投放。那么我们照往常的这个节奏，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刷单类，那么大家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刷单类的这样的一个套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吗？它还是位居榜首吗？
0: 是的，
1: 还是位居榜首。
0: 是的，是的，刷单类从刷单类诈骗从来没有下过第一名，就是也就我们称为诈骗之王，它这是实至名归的。它这个涉案金额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它的发案数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它是最初呢，是以这个真正的给你一个链接，让你去登录一下，然后再让你去转账汇款。那渐渐的发展成什么呢？就是给你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然后把钱把本金扫过去，然后再给你返一些这个返利，对，返一些佣金。那么现在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就是以这个给短视频点赞，或者对，或者关注公众号等等的这样的方式，更简单，更便捷。其实呢，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去点赞呀、关注，它只是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看到你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你的佣金是真正的能返给你的。也就是说，骗子用各种方法，为了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你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返利能拿到手，那么这时候你就相信了，那可能骗子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再玩个大的，然后就会把你拉到群里，然后让你下载 APP， APP 怎么玩呢？最初的时候是让你用钱买积分，买了积分之后，最初也是让你先尝到甜头，比如说200的积分，200块钱买了积分之后，可能就返你250，500呢就返600，让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能尝到甜头，你就会增加你的可信度。那这时候我们骗子这种行为就会激发我们人类的什么呢？就是贪欲。那我们赚了100就想赚200，赚200就想赚300，赚300可能就想赚1000。骗子就充分的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然后就告诉你，那我们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更大的，那你要不要玩？那你看到了我前边的这些行为，我能拿到返利，真金白银能拿到手里，是不是很多人就相信了？然后你再根据骗子的引导，然后加大自己的投入，几千上万，那这时候骗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你返款，
1: 是
0: 各种名目，比如说你输入账号输错了，或者是系统卡单了，或者平台要升级，等等各种理由拒绝给你返款，甚至要求你去冲怼，就是 什么叫冲怼？你开始投了2000不给你返，你再投一个2000、啊，然后4000给你，然后2笔佣金再返给你。那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想，有的受害人会说，我是不是上当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他都真的不去思考。可是我们还有抱有侥幸心理，就觉得我不想接受这个沉没成本，我要搏一搏。万一这个东西是真的呢？那他可能就抱着试试看啊，不愿意接受沉没成本的心态，再次投入啊，2000、3000、4000，直到他再也没有钱了。这时候骗子可能就把你拉黑了。
1: 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接警的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遇到类似情况的，然后他之后他可能反过味儿来了，他再报警？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反诈警察和骗子是在争分夺秒。因为骗子他可以不管他骗来多少钱，他可以迅速的把钱都转走，
1: 马上
0: 就分，对，分散。最初的时候分散成多少级的卡转走，当然现在呢就是可能会要求去线下把钱取出来哈。所以说受害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反过来去报警的少之又少。
1: 而且就是当真的反过来味儿的时候再报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效性也已经过了。
0: 对，就是几分钟之内可能会有机会。如果超了时间，那个钱已经不在骗子的最初的那个账号上，就是已经转走了，转到他们的安全的那个账号上。所以说对于电信诈骗，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我们不去落入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才能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1: 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反反复复每一次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关键就是说这个骗子他的这个手段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翻新的过程当中啊。那刚刚卓子说到这个刷单类，尤其是针对暑期这个特点比较高之外，还有哪些类型会是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在暑期这个时间？
0: 那就是这个关于孩子领取，就是免费领取皮肤类，或者是就是网购这种游戏，就是游戏买卖游戏装备类，那免费领取皮肤呢？大多数针对的都是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1: 对，尤其小学生会比较多，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玩游戏，然后他就一到暑假他就很生气，他说这小学生全出来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这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的。
0: 对，
1: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群体数量还有玩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也给了这个骗子的这个可乘之机，对吗？
0: 对的。就是小孩子他就是玩嘛，是我们的天性。那他放假之后孩子可能就要去玩，玩的时候可能打游戏的都知道哈，当你的装备好了，皮肤好了，你可能你的火力值就厉害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就去和同学去炫耀了。那大多数的家长他其实不太支持孩子玩游戏，那也就不会花钱给孩子买装备或者是买皮肤。
1: 对，
0: 那这个也正好让骗子啊，给了骗子一个可乘之机。那骗子就在网络上各种平台就发放广告，说免费领取皮肤。小孩子他其实不太懂这些，那很好奇就点进去了。那么在骗子啊的指导下他就领了。骗子一定知道对方是个未成年，成年人谁去领呢？那么这时候骗子就会说，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小孩子很诚实就会说是的。然后骗子就开始实施他的骗术，说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只能是成年人领，那你未成年人，你破坏了我们的平台的规则，我们要受到处罚。那我们受到处罚的话，我们就要就是要投诉你，然后要让警察去抓你怎么样的，去恐吓孩子。那孩子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办？那一旦这个孩子问出怎么办之后，骗子啊正好就告诉他，那证明你是大人，我们就可以逃过对你的这个投诉啊，或者是追责。那怎么证明呢？你把父母的手机拿过来，或者是把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手机拿过来，我们进行几笔流水。因为小孩子没有流水嘛，然后只有大人能有这个理由，也能哄骗过孩子。然后就会拿家长的手机来，老套路，就是让你下载一个 APP。然后对这个手机进行屏幕共享。进行屏幕共享之后，那家长 手机里面有多少钱，
1: 嗯
0: 啊，甚至说有的家长呢，他的支付密码孩子是知道的，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就会把密码输进去，
1: 嗯，
0: 这样的话父母的这个手机里的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1: 嗯
0: 啊，那在这里呢，也就是有两点提示，第一个是我们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手机的支付密码，
1: 嗯
0: 啊，因为孩子毕竟他还是阅历比较浅，他
1: 是
0: 啊，他容易上当受骗、
1: 嗯，
0: 如果孩子不知道，也许就可以避免你的钱被转走。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什么？一旦屏幕共享，我们的手机往往会出现黑屏的情况。
1: 哦，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嗯、
0: 对，是的、嗯。那当你的手机，就是当你很不幸，你不管是下载了某个软件，或者是中了手机病毒，当你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提示大家，第一要去把我们的手机卡拔出来。
1: 嗯。
0: 第二，赶紧断网。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我们更大的经济损失。
1: 嗯，这点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一看这个手机黑屏了，可能以为是手机自身软件的问题呢。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刚刚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也说到了在暑期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个是刷单类，还有一个这个游戏。
0: 是的，
1: 对，
0: 游戏
1: 皮肤
0: 装备
1: 啊、游戏装备、还有哪些吗？
0: 还有的就是这个这刷单返利针对的是大学生，那么游戏装备呢，针对的是中小学生，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领红包，
1: 领红包
0: 啊，进去领红包、这个也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1: 啊，
0: 中小学生可能有的孩子愿意追星，或者有的孩子就想，现在的小孩他也想去赚一些零花钱，
1: 是啊，
0: 那骗子就会发一些广告，说我们这儿有这个给明星点赞就会进去领红包，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你能做的兼职，那么很多小学生就不明就里的进到群里，那最初的时候骗子还是老套路，一定是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那怎么尝到呢？就是真的会发一些红包，那孩子发现啊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就领了之后，接下来骗子还是老套路，就会让你进群，然后下载 APP、然后用父母的手机，然后最后屏幕共享，把父母的手机的钱转走。
1: 其实最早最初的这个方式，就引诱你上钩的这个方式是一直在变的，但是最终来实现他们获利的这个途径其实还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特别来提示我们收音机前，其实我相信就是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此刻在路上或者是通过网络来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也应该把您所知道的一些反诈的这些方面的这些知识跟我们的孩子跟家人，有家里面的老人呢、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啊，都多多的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那么除此之外，像现在这个 AI 换脸类的这一类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比例呢？
0: 目前来看，实际发案这方面还是很少的，
1: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是吧？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见过
0: 对，就是说到这个呢，也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短视频太多了，这种各种媒体账号也太多，就是有些信息建议听众朋友要看一些官方的，就是有真正的正规来源的消息，而不要看满天飞的这些自媒体的号，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为了博眼球，我们不要去真的去相信啊，需要娱乐就娱乐一下，真正的看内容还是要看一些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媒体账号。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暑期呢不仅仅是生活节奏的一个变化期，也是诈骗分子趁虚而入的一个高发期，尤其要提醒家长和学生来提高警惕啊。那么我们这样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和张警官接着聊，就大家关注的这个暑期怎么样更好的来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手段啊，包括一些案例啊，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里我们请到了石家庄市反诈中心的民警张颖警官，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针对现在正是暑假期间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最熟悉的像刷单类的，包括游戏皮肤这一类的，张颖警官这边手头还有哪些需要来提示大家的，或者您所接触到的在暑假期间比较高发的一些类型呢？
0: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这个在假期应该也是比较多。因为还是说到这个假期，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手机，可能就会在网上买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或者一些平时想买但是顾不上或者是没钱买的这些，他一旦在网络上，骗子会以低价出售的这种广告来引诱你。那么一旦你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那你就去找他谈。那这时候骗子就会引诱你，我们私下加好友，比如说微信、QQ， 加好友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转账，这样我给你再优惠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逃开平台的扣点。其实这些都是说辞，
1: 它不是真正的优惠。
0: 对，是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嘛，它只是一个幌子，它就是为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引来了这个受害人之后私下交易了，当受害人把钱给他转了之后，他可能就消失了，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所以说这个低价购买商品的这个也要注意，因为你低于市场价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无论是买卖什么东西它一定是有成本的，不要光看那个低价的广告的 诱惑。
1: 嗯，
0: 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要代写论文，
1: 嗯，
0: 在网上需要，或者买一些资料，
1: 嗯，
0: 这些都是大学生可能需求的。
1: 嗯，
0: 那么这些如果它的价格也是低于市场价，或者是说代写论文这个事情它真的能不能成立，
1: 嗯，
0: 是不是没有真正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又有市场需求，骗子就抓住了你这个点，
1: 嗯，
0: 然后用这个虚构事实的方式引诱你有需求的大学生来找我，
1: 嗯，
0: 那么当你把钱转给我之后，
1: 嗯，
0: 他就消失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甄别的，
1: 嗯，
0: 啊，要去注意。
1: 嗯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又涉及到了这个大学生群体，因为其实大学生群体呢，在暑期当中，可能更多的大学生希望能够通过暑期，这个来自己挣一点零花钱也好，勤工俭学也好，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其实以往我们说到最多的是这种刷单类的，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反诈的宣传很重要的一块，也会深入到大学当中来给大家做这些宣传，对吧？
0: 是的，是的，每年的开学季，包括放假之前，
1: 嗯，
0: 啊，我们各级的反诈中心都会深入到学校去开展一些讲座。
1: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也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我都懂，就是往往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嘛，往往自己觉得自己是高认知的，就是在我看来，像大学生啊，你包括也就是说20到40岁这个群体，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这种对于反诈的这种意识也好，或者自身的这种知识储备，对他的这个了解也好，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但好像现实当中并不是这个样子，童叟无欺是吗？
0: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年龄段正好是高发的人群的年龄段，
1: 正好还是高发的一个阶段。
0: 是的，是的，哦，对于电信诈骗来说，它的受害人群体是全部，就是没有，你像有的其他的犯罪类型，他的受害人他是有性别、年龄、特征，他有划分，但是对于电信诈骗来说，只要你在互联网的环境，只要你用智能手机，我们都不能幸免于难。
1: 哦，
0: 啊，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中青年，还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样的。就是，但是通过我们往常的统计来看，女性的受害人要高于男性。
1: 哦，是要高的。
0: 对，是的，女性要高于男性。比如说刷单类的、购物类的，这些女性居多。然后总体来看呢，就是主要的人群啊，分布在20到42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也正好是财富比较集中的在这部分人手里。那么老年人呢，他们可能网络上的线上的这种诈骗类型不多，但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被诈骗的很多。往往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这样的，还或者是关闭这种服务类的。比如说抖音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平台的这种直播账号。这种诈骗类型也是非常多的。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接到他声称是某个平台的客服电话，说你开通了你的直播，然后需要关闭，否则的话就要按月扣费。当你收到这样电话的时候，不要轻易相信他。你有没有开通，你自己应该心里是很清楚的。
1: 可能有的时候，尤其老人可能就自己就会恍惚了。
0: 对，
1: 尤其他们一听要扣费。
0: 是的，这也是骗子会利用人性的这种特征的一个点啊，就是骗子他太善于利用人性了。他知道老年人一说扣费会很着急。
1: 对，
0: 可能就不太有理智的去思考。那么这时候骗子就会说，那我来指导你怎么样去关闭这个东西。那一旦你听了骗子的，那接下来就是老套路，还是让你下载某 APP， 然后对你的手机进行屏幕共享，最后导致你的手机黑屏，然后把你卡里的钱转走。那么其实对于扣费这个事情，很多平台它是不会设置这个所谓的收费的。如果一旦有收费，它一定是征求你的同意，比如说有信息，比如说需要你勾选同意，或者是给你打电话，或者是需要你去开通才可以的。那么一旦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要着急，你去和孩子去说，
1: 对，
0: 去问一下孩子，或者你去拨打他的官方电话，去查询一下官方电话，不要仅通过一个短信给你的一个电话你去回拨，这个也很可能是高风险的，对，可能是骗子给你发的短信，一定要去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 不要去下载不明的 APP， 更不要听任何人的要求去屏幕共享。
1: 嗯，
0: 因为最近屏幕共享被骗的案例太多太多了。
1: 嗯，全部都出在屏幕共享上。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只有这样，贩子才能够，骗子才能够第一时间来接触到你的手机，能够掌控你的这个账户。
0: 是的。
1: 嗯嗯，所以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其实是针对不光是暑期，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像您刚刚说到，我们老年朋友通常遇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会比较紧张。那在紧张的时候，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话，那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会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慌。那在慌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了，什么拨打官方客服啊，什么去核实一下，这个时候就全部都忘了，全部都慌了哈。尤其是这个节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往往我们在网络当中也会看到，就是往往差一点被骗，或者说被骗的那一个关键节点，可能恰恰是自己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孩子今年比如说高考，然后正在处于录取当中，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骗子可能就能够抓住时机，因为你恰恰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实施诈骗的呢？
0: 比如说就是一旦遇到这些高考的啊，
1: 嗯，
0: 可能会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他成绩不是特别好，
1: 嗯，
0: 那么骗子可能就会说，嗯，我们这里有什么所谓的内部名额、内部指标、
1: 是
0: 啊。那家长一看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又有迫切的上大学的这种心理、可能就会稀里糊涂的就听了骗子的话。
1: 嗯
0: 啊，其实大学招生是非常严格的，没有所谓的内部指标。
1: 嗯，
0: 不要听信骗子的这些伎俩啊，他用特别好的这种给你画一个大饼啊，描绘一个特别好的蓝图，然后来满足你的期待需要啊。真正的学校，他如果真的没有招满的话，他一定会公开的啊去发布这些公告，
1: 就是官方。
0: 是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他真的有什么所谓的内部指标。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当你这个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你去交学费，这个环节也容易被骗子啊来利用。那么真的你需要交费的时候，学校里边一定会有一个官方的通知或者是怎样。不要相信一通莫名就是陌生人的来电或者是短信告诉你他是某某学校的，然后往哪里去交学费，这个都不要去轻信。往年也有过这样的案例，就是骗子他上的一个学校，然后骗子冒充这个学校的老师要求你把学费转到哪里。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大学可能在学生入学之前根据某个学生的情况，他符合助学金的这种条件。这一点呢，骗子也会也有过利用这个信息的，然后骗取这些符合这个接纳助学金的这种学生的钱。那在很多年之前有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个孩子呢家里比较贫困，然后正好符合助学金的这种要求，在开学的时候骗子非法获取了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就给他打电话说你的这个助学金到了，需要你把你的就是把你的卡号填进去，然后骗子就给这个孩子发了一个带木马病毒的链接，那让这个学生呢把他的银行卡号输进去，然后骗子声称会把助学金给他打到卡里，结果这个孩子的手机中了病毒，他仅有的借来的9000多块钱的学费，都一次性被骗子骗走了，然后最后这个结局是非常非常惨的哈，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孩子符合助学金的要求，那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也不要轻易点击别人给你发过来的链接，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些情况要拨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尤其是涉及到钱财的问题，不管是老年人接到扣费的电话，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助学金这个符合助学金条件的，然后让你输卡号，所有但凡涉及到转账汇款涉及到钱的，一定要再三的核实，而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1: 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期节目当中说各种各样的这种高发的这种诈骗手段，说来说去的话，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那么不明的链接我们不能够随便的点击，对吧？
0: 对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个短信当中的一些不明的链接，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APP，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的都是一些官方的一些 APP， 你会发现但凡如果说是骗子所设置的一些 APP 的话，它通常这个我所看到过它和我们在官方应用市场所看到的感觉不是特别一样，其实你一眼能看出来，
0: 是的，
1: 很山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也要避免一下。另外呢，就是关于屏幕共享这件事情，但凡不管是遇到任何问题的话，那如果是这种正规的渠道的话，不会有人要求你来屏幕共享的，
0: 是的，
1: 也不会有人要求你说要把钱打到哪个指定的账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利用了大家在这一时刻的一个焦虑的心理，包括信息差来进行一个实施的一个诈骗。那我所以我刚刚的这个判断其实是错误的，我还觉得说20到40几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这方面的知识会比较多一些。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在一些户外的一些场合当中看到我们的这个反诈民警，然后再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反诈宣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大家自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离我很远，而且这些东西呢我都知道，你们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你包括现在我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各个全国各个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反诈中心所拍摄到的也真的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就是电影级的这样的大片，对吗？
0: 是的
1: 啊，其实都是给大家通过方方面面的一些方式来提醒大家，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警示和教育。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到之后您都一定要给自己的家人也多多的来灌输这些反诈的这些常识。那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了暑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暑期其实大家出行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像旅游订票啊或者机票退改签呀，这几年大概是成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有哪些提醒呢？
0: 机票退改签这类诈骗呢，今年来看发案相对的有所下降。那么在这里就是提醒有出游需求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一旦你订了机票啊，在还没有出发之前接到了自称是客服啊，航空公司客服打来的电话，说你的航班延误或者是有问题，需要给您退这个机票啊，退款，一旦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相信啊，要去官方网站去查看一下你的这个机票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去拨打他的官方电话去核实，而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啊那个陌生人自称是客服的人员给你打来的电话，这个也是骗子惯用的伎俩，就是他往往是冒充客服啊给你主动打过来的电话，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真正的客服，如果真的你的航班有问题需要退款，那一定是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1: 对，原渠道，
0: 是的，他一定不会专门的再派人给你打电话联系，然后给你加一些所谓的好友，然后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输入你的卡号，正规的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操作。
1: 我们看到一些被骗的一些案例都是因为恰恰巧自己确实是处于这个出行的那个时间节点当中，当时头脑一懵，因为满心想着计划好自己的行程，一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哈。一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我身边的就是朋友所经历到的一个案例，因为现在正好是暑期当中，就是无论是家长给孩子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也好，或者说尤其是涉及到小升初啊初升高啊，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会有一些家长来这个或者有一些人来这个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那在这个群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发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免费的一些资料啊，然后一些什么这一类的，好像似乎我之前也听到过有人是有中招的，这个在现实当中有吗？包括冒充老师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
0: 这样的实际案例不多，但是是有发案的，比如说这个老师就是骗子冒充这个老师进入到家长群，然后声称要收某些费用，其实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配合老师工作的，那骗子是怎么样很成功的把钱骗到呢？他会进群之后会观察啊班主任是什么样的头像，他一般在什么时候 出来会说话，在什么时候不方便、就是如果在骗子实施诈骗的时候，这时候班主任能看手机、那一定他也没有办法实施诈骗。他往往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是掌握到一定的时间节点，
1: 对，
0: 恰巧这个时间点班主任不会出现，是的。那么骗子就

0: 就会说，那接下来我们要收某些费用，然后把二维码发到群里，那这时候其实家长他会深信不疑，他不会再去找老师核实，
1: 对，
0: 那么就会有啊家长中招，其实这样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有过一样这样的案例的，是我的一个同事，他的一个好朋友的这个学生群里边啊，然后他们说很多家长都中招了，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老师收费都觉得应该是正常收费，
1: 对，
0: 不会去有核实的这种心态，啊，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是谁收费，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群里还是通过电话，或者是说有人冒充你的熟人，给你打来一个新电新的号码，然后声称遇到困难要求你帮忙，但凡遇到转账汇款的需求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要去多核实，
1: 你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0: 是的，
1: 来确认一下，
0: 是
1: 的，对不对？好，那刚刚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提到的，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时期比较高发的多发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提示大家。那么另外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现在有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些新热点新的风险要提示大家吗？比如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 AI 换脸呀，什么模仿这个语音啊，就大概这一类的比较新兴的一些方式吗？
0: 其实这个 AI 换脸从目前来看呢，它还没有真的大面积的用在这里，大家也不要太过多的恐慌，刚才提醒大家也是更多的去关注官方的东西，不要光听这些自媒体，然后来说一些很就是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过于的去相信，但是也要去时刻的提高警惕，因为现在AI 一定是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许将来某一天骗子真的会利用 AI 的这种手段来实施诈骗，那对于现在来说比较高发的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就是屏幕共享，如果有人要求和你屏幕共享啊，要求你去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操作，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跟任何人屏幕共享，因为你一旦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你的手机交给了对方，
1: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到了上次在来做节目的时候您也特别提到了像关于这种陌生的快递啊，包括免费的这种礼品啊，还有扫码领福利这一类，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格外的留心呢？
0: 是的，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老祖宗说的话，就是免费的东西往往付出背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我们不要去贪心去免费扫码领礼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微信啊或者其他东西后台绑定的都是我们真实的信息，
1: 对，
0: 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银行卡号，如果你的信息啊去扫了码，那后台是会获取的，如果不幸这个你的信息被贩卖了，可能你会接受不同的啊诈骗偶尔给你打来的诈骗电话，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去扫码，不要有贪念，其实对于电信诈骗来说，为什么骗子可以屡屡得逞，是因为他们在根据人性的漏洞去实施的违法行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它都有一定的需要我们完善的地方，有的人害怕这个，有的人害怕那个，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每一种类型都上当受骗，那哪个可以针对你的人性漏洞，那你就上当哪一种，我们在打掉的骗子团伙那个墙上写着没有骗不到的人，只有不适合的剧本，
1: 你看
0: 就是
1: 剧本，
0: 是的，骗子的剧本，你不要小看骗子的剧本，如果没有看过孤注一掷这部电影的，推荐大家去补一下，那里边能看到每个人他都有剧本的，这个剧本是怎么来的，是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给编写的，那他怎么编的呢，他一定是针对人性的种种漏洞
1: 弱点
0: 去编的，对，那么你这方面有漏洞你就上这个当，那方面有漏洞就会上那个当，
1: 对，
0: 那我们时刻要警惕不要去 图便宜，不要去有贪图小利的心态，不要觉得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守住我们人生的就是人性的底线，守住它，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勤劳致富，你就不太容易落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是的，而且呢，有些人觉得说，好，我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样子来做，我其实就是那个帮他，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叫什么帮信罪，
0: 是的，
1: 就他并不认为说是自己的这个问题，说我并没有实际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最后再做一点这方面的科普和提示呢？
0: 这个帮信罪呢？他的这个面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那么怎么叫帮信罪？就是你帮助骗子来实施犯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没有真的直接的去实施犯罪，但是你的行为间接的已经构成了帮信罪。比如说你去给他提供简易的这种通话的服务，那什么叫简易的通话服务呢？就是用两部手机然后给骗子拨打境内人的电话，因为骗子都是在境外嘛，
1: 对，
0: 然后用两个手机帮助骗子拨打我们境内人员的受害人的电话，那么你这个行为也构成了帮信罪。往往骗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人这样做，就是以高额的佣金诱导在校的大学生，那么第二种行为就是非法买卖自己的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或者是 QQ 的收款码，这个也是构成，因为骗子他没有电话卡就没有办法拨打诈骗电话，没有银行卡就没有办法转移他骗来的赃款。那么这些卡都从哪里来？他会去大学校园去买学生的卡。那么有的在校大学生就觉得，那我卖我自己名下的卡，我卖了几百块钱，那又干别人什么事情呢？
1: 对，
0: 其实不是的，你的这个行为已经在帮助骗子实施违法犯罪了，也就是说构成了帮信罪。
1: 是，
0: 那么第三种形式就叫引流，引流就是什么？就是骗子给你一个固定的话术本，然后让你拨打电话给他，把潜在受害人拉到一个群里，或者是说让你去真的去扫码，就是拿礼品去让别人扫码，然后让你收集信息，这些都叫引流。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线下取现，就是开头我们说到的，因为现在骗子除了线上转账，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让受害人去线下去送钱。那线下送钱的话需要有一些人去取现，那么可能他就会在大学校园里找一群这样的人。是这个样子，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行为，如果你达到了某个数量，都构成帮信罪。现在帮信罪对于在校的学生也是实行的，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大学生的，一定要给他科普到，一定要告诉孩子，让他有什么行为，有什么事情要多和家长沟通，遇到可疑情况要多和老师去沟通。
1: 是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把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包括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类型，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总之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请张英警官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些提示，到底有哪些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沾的，然后应该注意哪一些问题，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保护公民信息的这种心态不要轻易的去扫码，不要去领那些小礼品，然后也不要因为贪图那几百块钱去出租、出售、出借自己的名下的银行卡、手机卡。那第二点呢，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去屏幕共享。如果一旦涉及到转账汇款的时候，要多核实要多核实，不要轻易的就去转账汇款。
1: 对，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提醒家长们不要把自己手机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同时呢，也要不断的去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识骗防骗的能力。那么第四个就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建议你们去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视频号抖音号上面 各种的短视频，是集全国的反诈民警之力，甚至说全国警察的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就是简单易懂，又非常的幽默风趣，容易吸引人眼球的这些短视频，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关注。
1: 对，同时手机里面记着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把这个预警一定要及时的开启。有的时候你真的，我觉得预警，但凡是遇到过在预警开启的时候，然后给你及时的来提示的朋友，一定会把它来推广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的。
0: 对的，对的。
1: 好，非常感谢张颖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和我们非常认真的来梳理到了暑期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包括给大家做提示，也再次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暑假呢是放松身心的时间，但是对于诈骗风险是绝对不能够放松警惕的。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家中的老人，只要遇到涉及转账啊、验证码呀、共享屏幕啊、陌生链接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内部指标啊、退款退费等情况，都一定要多问一问，多核实一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着急而给骗子可乘之机。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7: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明朝河北的商贸流通的通道。我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刚先生曾经研究明代北京通往辽东的路线，经过通州、三河、玉田、丰润、迁安、永平府、卢陇、抚宁，出山海关到辽东。此外呢，通过直谷东行，就是今天的天津，经过宝坻、丰润、滦州、昌黎，出山海关而达到辽东的路线也很重要。直谷呢，它是江淮漕粮的转运枢纽，运往辽东的大量的军区的粮饷，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出山海关而北去。北京向南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沿着太行山东侧南行，经过粮饷，从北京出来，经过粮饷、涿州、定兴、保定府、满城、望都、定州、新乐、真定，就是今天的正定、栾城、赵县、百乡、内丘、顺德府的邢台、沙河，入邯郸，过磁州，到达开封府，继续向南，一直到湖广。这条路线所经过呢，都是名城大邑，物产丰饶，自古就是南北通衢，交通要道，而且是河北、华北地区的大平原，交通成本相对比较低，道路比较畅通。这条通道的中间，从真定向西，经过 淮路，就是今天的鹿泉区，然后过景星出固关，就可以达到山西太原，以至于陕西

货物流通，主要就是经过这条路。另一条呢，沿着北运桥、故城、清河的油坊、临清，沿着元代河北能人马之珍开凿的汇通河、山东运河，经过聊城到达南京。这呢，主要是商旅繁忙的两京之间的水路通道。从北京推往塞外的线路，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居庸关、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城，然后折向西可以到大同。宣府大同那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京师的屏障，所以军队的调遣、军饷的运输，以及当年从北元达达各个部落之间的互相贸易，茶马互市、司马互市，都是经过这条通道。因此啊，在这条路上，明王朝当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驿城，叫鸡鸣驿，足见这个地方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门头沟渠，至今遗存着一条叫京西古道的遗址，它是京张铁路修建之前，从北京通往张家口以及西北地区的古代的要道。除了西出居庸关之外，这里也有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其中呢，卷门过街楼，它是门头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清以来一直是一条繁忙的煤炭、茶叶、农产品的运输线，有数十座煤窑都位于这个过街楼周围以及以西的地区。楼上原本还供着药王庙、文昌阁、关帝庙，过往的商贾到此来都要祈求平安，保证顺利通过。其实这是古人非常智慧的一种举措，就是在这里有病你可以祈请药王赐药，给你一种心理上积极的暗示，我能扛过去，所以这个很有用，这不是迷信。孩子们要上学进京赶考，到文昌阁拜一拜，你就觉得自己坚定信念能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古人的伟大智慧，不是迷信。尤其是供关帝庙，讲究义勇忠诚，就是受教育，就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做买卖人看见关老爷拜一拜关帝庙，少干缺德事，要不然会遭报应，这是最好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在卷门过街楼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创建的戏楼，可见当时啊，商贾云集，商路繁忙，经常在那唱戏，唱戏也是传播主流价值观、教育人的。牛角岭关城上位于门头沟王平镇韭菜园子东边这个山岭上，它属于京西大道古老的一个关口。关城建在两山对峙之处，扼守古道的要冲。2005年的9月，列入门头沟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京西古道上这个大寒岭关这座关城，它位于斋堂镇梨树台村东边的大寒岭，这个山岭子就叫大寒岭，它是京西古道重要的关隘之一，也是创建于明朝。古老的京西商道上那个古门楼子，我们看见它一副历史的苍凉，展示了这条古道悠久的历史。在明英宗实录当中卷263记载，景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453年，提督大同军务所副都御史年富曾经上奏说，山西、河南、真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以及贩马生意，包括布、绢、香、茶，还有器物、果品，先是从紫荆关到马关二关进入这里，然后在因为后来因为那紫荆关必须先交给官府给以勘合，所以人们嫌麻烦，以此都从倒马关经过京西古道去山西大同。所以北岳衡山，当年古代的北岳衡山一直在我们河北，它就是今天唐县和富平曲阳交界处的叫大帽山，它是真正从2000年前一直走到清朝顺治17年之前堂堂皇皇的真正的古北岳。从明清朝顺治17年刚进关的清朝皇帝不明真相，才让山西人忽悠的把北岳改造了山西浑源。所以山西浑源的北岳衡山它的历史很短，极短，深厚的2000年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在河北，而且当年在大帽山

0: 北边的这座倒马关历史上就叫衡山关，因为它位于衡山的脚下，所以倒马关就成了华北平原通往太行山去张家口大同的重要通道。永乐九年的时候，就是1411年，明成祖朱棣采纳了当年山东济南州通知潘叔正的建议，曾经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浚会通河，从济宁到文水、泗水至临清通渭河，使得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河北沧州人马志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能够全线通航，所以江南的漕粮商船都可以沿着大运河通过一道一道的水闸，然后从南京一直运到北京。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奏报明朝的军粮和漕粮的供应和它的运输体系，说得很明白。这位户部尚书说，臣查祖宗的旧制，河淮而南以400万袋供给京师，河淮以北呢以800万袋供应边境，一岁之入足以供一岁之用，就是每年的这个收成啊，江淮的漕粮就是可以供给京城所有的皇家和北京城的人们吃粮，而且运800万担供给边境，保证当年长城上的纪镇、宣抚这些将士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可见江淮的漕粮每年有400万担运到北京城，而江淮以北的每年有800万担军粮要供给九边将士们戍边之用，这些粮食大都要通过大运河和陆路转运过去。所以会通河疏浚以后，就把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在元朝裁完取之以后，因为落差很大，所以在临清会通镇北接玉河，运河就不再经过大唐王朝当年的永济渠和统济渠，不经过河北的贝州城，包括大名府，就不从那儿走了，就从山东直接到河北的故城，然后这一段商贸逐渐繁荣，运输更加畅通，所以商道更加便捷，商贸聚集逐渐就形成了清河县东部的一个商业贸易的集镇，就叫油坊。它是明王朝在这里就开始加强管理，因为运输太繁忙，所以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在这个清河县油坊专门设立了一个油坊河坊厅。油坊镇北王庄王氏家谱当中就有记载，说明朝建文四年，王守忠、王崇德、王明德从山东寿光县大王庄迁居广平府清河县王家庄，就是今天油坊镇的北王庄。永乐时呢，王崇德在村南开了一个油坊，在那榨油、榨香油，吸引了更多的商贾聚集在这里，所以油坊由此而得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魏运和航运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油坊的运河、漕运、商船运输非常繁忙，除了官府的押运、漕运的这些个军队、军官、将校，还有大量的商贾云集在这里，于是就在这里开始油坊设集市，为了老百姓方便。所以明代清河县令卢世杰对油坊码头商贸繁荣的景象他有记载，他说啊，舟车所至，络绎连云，齐步相间，往来如织，地成名胜而险壮精华，路通无越，翻影大三江，狼藉烟旗，鸡犬声喧刺境，飘黄花之翠盖，堤边柳色残次，堤边呢柳色残次，飞燕依景，波底霞光荡漾。哎呀，写的很浪漫的一首散文诗，表现的就是当年油坊码头繁荣的商业景象。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运输漕粮的边饷的船只允许他们夹带一定量的南北土特产的私货，这样它可以保证漕粮漕运过程当中降低官府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所以沿着运河呢，他们可以沿途根据情况自由买卖，这叫捎带脚，这就大大的方便了商旅和商业贸易的流通。所以从南边 带了一些织的丝织品，比如说沿途就可以卖了。从北边带上皮毛，沿途可以往南走的时候就把它卖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在《明穆宗实录》卷十五当中记载说，嘉靖朝曾经规定啊，每条漕船允许携带货物两成，属于你自由可以贩卖的，并且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待客运输，包括酒、布、竹、木等等商品。所以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不仅仅是朝廷运输漕粮的一条漕运通道，同时也大大的方便了南北商业贸易的物流。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沧州在宋辽时期就很有名了，叫小燕京。元代开凿汇通河和山东运河之后，由于当年的从山东到河北这个水位的落差很大，因此就在吴桥沧州城区大量的开凿大运河的许多的弯道，三弯顶一闸，它就通过大大的延长大运河在沧州这一段的长度，使水位把它降下来，落差就小了。这些弯为沧州沿河的渡口、码头、仓储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以啊，我们说大运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没有河北人郭守敬和河北沧州人马之珍，就没有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因为隋唐时期大运河它叫永济渠和通济渠，都是一直通到洛阳，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但是绕那个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位比较平缓，不需要在沧州修那么多弯。所以在元朝之前，沧州、衡水、邢台各县的叫永济渠都是直的。那么因为马之珍和郭守敬开凿了山东运河和汇通河，把江南的通济渠和河北的永济渠连起来了。但是山东地方很高，这个落差有30多米，所以这么水流湍急就需要修闸。但是修闸的成本很大，而且影响航船。于是智慧的河北人在河北的衡水故城以北，尤其是进入吴桥沧州段，大量的把河挖成弯道，修了很多的弯，所以三弯就可以顶一闸。于是呢，这些弯道转弯处延长了大运河的河道，为明朝在沧州及其所辖的各县的运河沿岸修筑一系列的商业中心和漕运的码头、盐运码头等等码头，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沧州运河啊，船路林立，到处都是船帆高扬，船只穿梭，百物汇集，商贾往来非常的繁荣。沧州小南门外的城乡码头俗称叫江岔子，江岔子就是一个大弯。数百年间，这个桅杆矗立，大小船艘在这里装卸货物，北面直达金谷，可以通到通州、北京，南面可以通齐鲁，岸上的茶庄、药铺、布店、郭氏、酒肆、粮站，商业各个环节，包括钢市街、书铺街、鸡市街、当铺街、郭市街、牛市街、菜市口等等，这些运河东岸的这些街道名，记录了当年沧州古城这个经济带上的一世繁华。在明朝天禧三年，就是公元的1623年，朝鲜王朝的诗人叫李民成，他作为使者沿着大运河北上京师，路过沧州，他就写道，他说去岸踱步，殿次栉壁，高楼结阁， 映带左右，风帆浪波出没于烟云浩渺之间，最为盛盖。这就是描写当年沧州城乡大运河上各种船只在云雾当中行驶的这样的一种盛景。所以运河的漕运和商贸的繁华催生了沧州武术为主力的镖师产业，大量的镖师从沧州沿着运河到各地的镖局去就业，保证漕运，保证商运的安全。由此，因为今天我们中国统计全中国所有的武术拳种大概有300多种，其中有30%左右都起源于沧州，所以沧州的武术名扬天下。那么要想招保镖，在世界上能够天下无敌，镖师必须天下无敌，遇见什么样的盗匪你都不怕，那才叫镖师。如果一打你就跑了，那能当镖师吗？所以要想请，一定请沧州镖师。所以就有了镖不喊沧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镖不喊沧，管它叫成语，说呢就是镖师到了沧州都不要显摆，因为沧州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敢揍你一顿，那不成了土匪了吗？其实为什么镖不喊沧，是因为天下的镖师他的祖师或者他的祖爷爷的祖师可能就来自沧州，他那点功夫都是向沧州人学的。所以你走到沧州老实点，表现出一种对祖师爷的敬畏，不要显摆你武功多强。沧州是豪侠之地，所以这地方没人抢你的镖，你就安安生生的过沧州，放心的过沧州。我觉得这才是镖不喊沧真正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光彩，这才叫光彩。明朝洪武22年1389年，沧州运河畔建起了新桥驿，俗称呢博关驿，就是漕运管理所，后来就变成了泊头镇。泊头镇原本是大明王朝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机关，一个机构，专门来管理漕运的。后来因为官员多了，盖的房子又多了，全国各地的商贸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共同见证了这个地方的繁荣，于是就有了泊头镇。泊头运河码头地下曾经出土过一桶叫漕运铭文碑，上面就铭刻着漕运的纪律，要保证漕运安全。所以清代朝廷的要求，运河各个码头都设立这样的警示碑，沿途曾经设置过一共25处，可见当时漕运之繁忙，国家对于漕运之重视，而且漕运的纪律安全保证之完善。在运河之外，河北还有很多内河具有商业运输的便利，比如说子牙河水系的阜阳河、虎沱河，沟通了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河间府这4个府的商贸流通，所以河为政。康熙永年县志卷10水利当中引用了明朝的一块毁兰河堪议这块碑，上面记载很清楚，说永年邯郸西山窑出煤炭，石炭及瓷制器皿，就是说永年和邯郸西边的太行山里出煤炭，而且那时候称之为石炭，就是煤，还有瓷器，磁州窑彭城烧的瓷器流通天下，还有矾矿，炸油条用的矾，还有洗衣服用的皂，还有红土，这些货物由船载至曲周县、基泽等县，而顺德府、真定府、河间等府都称足曲也，就是都从这儿可以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渤海西岸长芦盐场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盐场之一，长芦盐大量的通过南运河运到各个府，所以济内的食盐，就是河北境内的食盐，自运河入阜阳河，经过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一直运到磁州，都靠水运。盐太重了，要用骡子马得把骡子马压死，所以啊，因为它的比重太大，使水运成本最低也最安全。大清河水域的支流很多，南支有寇水，就是今天的唐河、慈河、猪龙河都汇于白洋淀，北支呢有大小清河、白沟、拒马河、 还有永定河等等。当年永定河叫无定河，也叫浑河。

水很脏，经常泛溢，所以它无定。这些河流都能够行舟楫，所以在高阳县，唐河、沙河、慈河都经过其境。当时高阳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将领大儒孙承宗曾经写过《洪济桥记》，他记载了高阳城南关的航运情况。他说：“东南之货，天津之鱼盐，晋衡之山西和真定的木材，必集于桥侧，就是都集中在这个桥边，而茶酒之物相望于时，到处都是茶肆酒馆，给商贾们提供就餐饮茶之便。”这就是当年伟大的孙承宗记载的高阳南关当年航运的情况。这不是运河，这是我们河北的内河的运输。万历年间的保定府志卷十六在风俗志当中记载了雄县白沟自北而来，九河之水汇于此邑，就是上面有那么多海河的支流都汇到了白洋淀这地方。虽常有水患，然天津的舟船泊于城下，天津来的船通过运河到了雄州雄县，而渔人日中为市，就是大量的渔民在白洋淀里打的鱼，包括从渤海里打的鱼都到这儿来进行，到日中的时候进行买卖，已有通商便民之利也。就是这件事有助于老百姓购物，也有助于商家到这儿来进行易货卖他的东西。崇祯固安县志行胜志记载说，固安县有清河流经县西，富商大贾借自远方而来，泛舟以盈利。其本县的居民呢，或依货物而冒迁，或者于鱼米而生息，铺店如兴，行事如意，成一方之利源也。就说这地方到处都是店铺，那些兴商作贾啊，从高处一看，像蚂蚁一样呲溜呲溜在地上到处跑，熙熙攘攘，其实就是。所以京东一些地方也有水运。天顺二年，就1458年，为了向蓟镇长城沿线，从山海关到喜峰口这地方属于蓟镇长城。那么蓟镇长城将士们很多，得需要吃粮食啊，就要漕运军粮，所以就重开唐代的平卢渠为直沽河的河运，南来的漕粮直接运到了蓟州东面的宝坻和玉田。这一点得感谢伟大的曹操，曹孟德当年北征乌桓，把他的五条运河一直开到了唐山，所以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古运河是当年曹操开的。所以这个明朝利用了这个运河一直把它运到宝坻和玉田。明朝政府对于直沽河管理非常重视，成化23年的时候，就是1487年，定直沽新河3年要一开浚，就是定下这个这么一种制度，3年要挖一次，要不然它就淤积了。滦河呢，北起塞上的高原，入松亭关，从这儿南流，经过迁安、滦州、昌黎、乐亭，注入渤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第二册《北直》当中说，就指北直隶。过去明朝和明末的时候，把北直隶也简称北直。他说啊，嘉靖37年1558年疏浚滦河，自永平可通滦阳营，省陆运150里。可见古代啊，这个陆运它需要有动用的牲口，而且有些物品是不能陆运的，比如说瓷器，你不管是用车还是用骡子马，它的损坏率极高，必须得有水运。所以水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不像我们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坐民用航空来运瓷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以水运非常重要，它是很多陆运工具不可替代的。由此就从滦河口入海往南，沿着海运可以到达山东的登州、莱州，再往西呢可以抵达天津，与南运河相接，沿着运河从天津航海300余里至乐亭县刘家墩海口，可以入滦河。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的货物一赖一通。哎，这古人顾炎武大学者。

0: 总结得非常到位，就是说海运成为漕运的一种主流了，那商船更多了。明代的海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个是从淮安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往辽东运输。嘉靖38年1559年，辽东巡抚侯如良他在奏折当中说，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宝不及200里，其中曹伯甸、岳托桑、江玉坟、桃花岛皆可以弯泊。就是说从天津如果到辽东海上运输的话，这条路不过200里地，而且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海湾都可以停泊。今天我们知道江女坟就位于我们河北省山海关外和辽宁省杨利伟他们老家之间，那个地方在海上都可以停泊，都是一个比较浅的海湾。这期间呢，有不少的岛屿可以帮岸行船转速戍边，既方便又安全。所以明代的海运以永乐朝的时候最为繁忙，大运河疏浚以后，因为明朝后期啊，我们都知道倭寇犯边，明朝不得不禁海，就说海上的运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主要靠运河来进行漕运。但是嘉靖朝正定出了一个伟大的爱国将领兵部尚书梁孟龙，力主越是这个倭寇犯边，我们也应该发展海运。为什么发展海运？你的海军强大了，你的运输强大了，打击倭寇我们就有了底气，所以他力主开海禁。但是天公不作美，运了几次之后赶上台风，所以后来就断了。然后他再次倡导时进时迟，所以海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各个府州县之间也都有相连的交通网络，沟通城镇之间、城乡之间，这商业往来也日渐便利。嘉靖朝南宫县志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南宫县当齐赵要冲，四方浮转，地处渭运河沿岸城市临清与真定之间的通衢大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当地南宫人多去本就末，以商贾赴贩为例。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在明清的历史上，南宫是出商人的地方，在历史上就曾经这个永乐皇帝在永乐2年的时候就从江浙迁3000富商入河北，其中有一部分就落籍到了南宫，他们本身就是特别会做买卖的这些能人。这些商路上活跃了不少的商人，其中就有很多是南宫人。直到今天在我们河北甚至全国各地的名城大邑里都有很多南宫的商贾，他们做的生意都很成功。这正是河北商道通八方，水陆并重物流忙，各地商务忙交易，行商作贾便成乡。今天的记上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1: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2: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1: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冀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河北的鱼盐、冶金商业贸易。食盐和铁器，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民生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控制的特殊的商品。铁器的制造、冶铁的技术，还有冶金商品，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而食盐呢，是维护人的和牲畜健康的生命必需品，因此历代政治家都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关注盐铁，军事家们则关注的是盐铁在这个冷兵器战争当中的作用，还有将士们的基本生活必需。河北之地古称天府之国，东有鱼盐之利，西有盐铁之饶，所以啊，就是说东边我们有渤海，自古就是产海盐的地方，而且由此还形成了后世我们著名的长芦盐场，并且运销南北，开辟了若干条海盐之路。而西部的太行山，北部的燕山，那是金属矿藏很丰富的地区，因此河北经营盐铁的商人历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跟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河北的盐铁它是充满神奇经历与厉害博弈的一群特殊的商人。人类发现食用食盐至少有5000多年文明史，甚至更早，在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前，人类和动物一样都得吃盐。那么在国家建立之后，食盐就关乎到国计民生。而中国的冶铁、冶金、冶铜、制碗，它在商代就开始成熟了。说有什么证据？在河北商代有多处青铜器铸造的作坊，而且出现了冶铁作坊和铁器。这些各种金属铸造形成的产品，有礼器、兵器、石器、炊具、马具等等，各种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了。所以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河北的青铜器，甚至已经开始使用2次以上的这种分铸法，铸了以后，而且把它的合到一起，还有的用局部镶嵌法，铁和铜怎么加工到一起，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技术。所以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铁刃铜钺，它是目前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铁器，它采用的是嵌铸法打造的，就是先把青铜钺铸好，然后把铁刃锻打上面，嵌在里边，就是铁比青铜器更锋利，所以这个古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么铜铁标志着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铜代表青铜器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而铁器时代就代表封建社会的标志。但是铁器和冶铁业的出现，它一定是在冶铜基础上高度发达探索出来的，因为冶铁它需要的温度更高，所以比冶铜的难度要大，而且选矿的难度也要大。对于藁城台西商代铁刃铜钺，各个方面都有研究，有的说它是用我们现在冶铁打造的，也有人说它是云，用天上的云铁打造的。其实在台西商代遗址同时还发现了10几块铁矿栅和2块铁矿石，说明啊，

我一问，在河北，我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像磁县的夏姬园，发现的有夔龙、禅文鼎、云雷纹的青铜釉、饕餮纹的青铜尊，各种各样的吧。包括邢台、临城、分封矿区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在石家庄周边的正定新城铺，出土了商代很多青铜仪。青铜釉、青铜鼎，其中台湾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件可以称之为是最精美、最奢华的一件商代的青铜釉，就是提梁壶，就是来自我们河北的舒鲁，就是今天的新井，过去叫舒鲁，在藁城的迁西关呀、平山、新乐、新井、赵县各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包括鼎、立、直、爵。壶、雷，包括兵器里边的钺、矛、剑、簇、戈、戟，木工用的凿子、锯子等等等等，这些工具在商代河北地区就已经成熟。但是呢，大型青铜礼器和最早的铁器的冶铸，那都是奴隶主贵族控制的产业。所以我们讲冀商，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讲啊，它不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但是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金属农具就进入商品化生产的时代了。因为国家你要是控制，农民就不能种地了，所以他要解决官营盐铁和百姓需求的这个关系。所以铁器打造兵器，这个国家要管制，资源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但是老百姓使用的农具。民间的打制铁制工具、铁制农具的作坊，那是要作为商品来流通的。那么，我们就说说盐，食盐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食盐历来从几千年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到现在仍然是国家来专营。这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这地方分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若干个诸侯国，他们的领土都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不要老说我们就是燕赵，我们有六个诸侯国的领地，他们的疆土好多都在我们今天河北省的范围内，尤其是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没有属过燕赵，它一直是齐国的领土。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就是齐桓公的相国。给齐桓公提了一个正盐策，就是对国计民生当中必须凭盐铁的专卖之力。这个呢，记载到了《管子》这本书的卷20，轻重叫《海王篇》，他是这么说的：他给齐桓公啊算了一笔账，他说每个月计算，成年男人一年吃盐是5升半，成年女性呢吃的少点，吃盐3升半。看来历代啊，中国男女有别，吃盐的多少都有区别。那么小孩呢，一年吃盐是2升半，这是一个概算。那么盐呢，100斤为一斛，若这个盐价每升我们要加上半钱，国家来销售的话，那一斛食盐就能增加50个钱；若盐价每增加1钱呢，这一斛就可以增加100钱，而每升加2钱，这一斛就多出了200钱的盐业的收入。一钟是10斛。这一钟食盐就能增加2000钱，10钟呢就能增加20000钱，1000钟食盐就能增加200万收入。一个万乘之国，人口在1000万左右，他是说的齐国当年春秋五霸万乘之国，就是有1万辆兵车的话，这个人口在1000万左右。那么全国大约每天可以得200万钱，10天就能2000万钱，1个月就能得6000万钱。如果不采盐，一个万乘之国纳税人口100万的话，每月每人征税才30天，一个月不过是3000万的税收。所以你算算这账，这么一讲，把齐桓公家伙讲的眉开眼笑，原来有这么多的钱呀！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取盐税，增加国家的收入。所以开采盐业，使得齐国成为当年东方大国最富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国家必须用这个办法。
而且

0: 管子接着又给他建议，说男耕女织的社会，每个女人呢，她要是做女工，必须有剪子，用钢针，还能缝制衣服。那么农民要种地，男耕女织吗？男人要下地的话，他没有锄头，没有铁锹，没有扁担，没有镰刀、斗把等农具，他就干不了活。木匠要想做点车、碾、楼，必须用斧子、锤子、剪子、凿子这些工具。按照每一根针增加1000，我们要国家销售的话，30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按每把刀增加6000来算的话，5把刀就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国家征的人头税。按每种农具加7000来计算，3种农具，这是家里必备的，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所以在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当中适当的加价，老百姓平时分担得起，也没觉得有多大的负担，没有怨言。所以管子说这事儿叫开辟财源。齐桓公越听越高兴啊，哎呀，你太好了，你出的这主意真是个大能人。所以齐国就征盐铁之税，很快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就富起来了。那都得益于管子出的这个主意。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那么赵国也有能人，不是光齐国有管子，赵国有一个智者，著名的教育家、伟大的思想家荀况，就是荀子。今天中国姓荀的祖宗，其中他在《荀子·强国篇》当中对于青铜器的铸造，这归纳了几个字，叫形范正，金稀美，工也巧，火得奇。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做模具你要做的工整，因为青铜器里边有加，其实它是铜锡合金才叫青铜器，所以这个青铜和锡比例要恰当。工 要是野柱的时候要用的巧，包括刻画、镶嵌、做模具、焊接、纹饰，这个方面讲究多了。而且火候还得合适，火候不合适，你铸出来了底下那半截铸进去硬了，再往上浇它就分离了。所以啊，荀子不但懂科学、懂教育，而且懂技术。所以赵国呢，按照这些高人的建议，就形成了自己强大的武器库。所以赵国当年东方六国当中兵力很厉害，胡服骑射。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兵库，叫武库。赵国形成了非常缜密的三级武库制度，一般他所有的兵器上都是中央政府系统建造的。这兵器作坊有相邦，就是总理，有大公，有公令夫等负责监造，下游有武库的公师，有冶和尹来负责制造。兵器的铭文上都嵌着了铸造年代、监造者官职姓名是谁，然后铸造的作坊所属的库名、主持铸造及其冶铸者的姓名，有名有姓，上面的每一件兵器上都有人名。所以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赵国的那些戈上面都有铭文，铸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铸上，不是刻的，铸造的时候就有这些铭文。为什么呀？责任制保证这些兵器在战场上它好使。所以在战国时期的燕赵中山齐代，这些冶金产业都开始商品化。说何以证明啊？战国时期赵国的遗址，就是我们今天石家庄市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那个院里，是战国时期一处从商代更早的到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两件铁斧，它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的，也就是做好模具，把这个铁化成水以后铸到里边，然后将它凝固，凝固完了以后呢，在外面再淬火。这个技术比欧洲要早2000多年，好厉害啊，很锋利。在易县燕下都铸铁发现了有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它的韧性铸铁等等，它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而且这些高碳钢铸出来的高碳钢还经过了淬火的处理。什么是淬火啊？就是拿出来以后再锻打，然后再放到水里，或者用动物的尿来唰一下子叫它降温，这样可以提高钢铁的韧性和强度。所以从战国时期河北人就发现了钢，从铁到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钢更加锋利，所以它对工具、农具、兵器的质量都能大大的提高，打仗更容易赢。在河北承德市叫兴隆大富匠沟，战国时期它是燕国的地方，在这个燕国的遗址当中发现了40多幅87件铁制农具的铸范作坊遗址，是专门制作农具范的，范就是模子，它是真正的农具生产经营的铁匠作坊，而且是制作商品。说何以见得呢？因为它要大量的铸造，那肯定不是他们自己家用的，所以它要铸造了以后卖给这些农民。而且它的技术很先进，就是铸造的最薄的地方能够达到2毫米这么薄，所以能够制作出来的农具非常的有韧性，而且还得锋利，干活还得好使。所以这个铁匠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啊，证明战国时期能够铸造最薄2毫米的薄壁铸造铁件，技术非常厉害。这个技术16世纪欧洲人才开始用这种技术来铸造炮弹，所以它比我们河北燕国的这个铁饭铸造的要晚了1900多年。所以在燕霞都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铁饭、石饭，而且是成组的，里边有套饭，外边还有饭，还有个开模。所以这个凡是制作模具的人都知道这个技术是相当高的。那么在平山三吉镇战国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发掘的铸铁、铸铜、打造铜器的这些作坊遗址范围、炉具都非常的庞大，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冶金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在中山王溪出土的大铁鼎是目前我们全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战国的铁器，最大就是一个大铁盆，证明当时它的范要做得很大，这个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战国中山国灵寿遗址当中还发现了好多这种民间的小作坊， 其中在一个房屋的遗址当中清理出四座冶铜的炉子，西侧大坑里还有三个大瓮，瓮里装的都是蔺字的布币，还有好多烟刀的逃犯。这是干嘛的？这是民间中山国人晚上偷着住人家赵国和燕国钱的一个造假币的地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头就说过，中山的男子晚上坐桥兼冶，这就是重要的物证，真的是这样，记载了一点不错，他们就是盗住别的国的货币。那么战国时期，随着各国诸侯他们斗富攀比审美的需求，光使用青铜器已经不足以显示贵族的尊贵，他们开始用金银来镶嵌，所以这类的技术我们称之为叫错金银、错银、错金，各种各样的青铜器错金银。因为金银和青铜呈现不同的光泽，所以显得特别的华美典雅。那么中山国可以说在这方面他的技艺是相当的高超，比如中山王熙墓出土的错金银的神兽、错金银双翼神兽、什么虎狮鹿的屏风座、错金银的四龙四凤通方案，这些都是中国战国时期最美的错金银经典。它反映的是中山国工匠高超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这种创造精神。当然了，它是在广泛的商业化的基础上官营作坊专门为贵族加工的，尤其是那个四龙四凤通方案，那了不得，里边的东西是用石蜡法一次铸成的，结构非常的精巧，这个是要从后期开模焊接是不可能的，如今要做的话只有 3D 打印才能打出来，要么就是石蜡法才能铸出来。所以铸了以后，外面再开始在每一个部位进行错金银加工工艺，然后才能呈现出如此的辉煌的和典雅奢华的这种效果。那什么是石蜡法呢？其实石蜡法呀，大概在中国的西周以前人们就开始探索了，就是先做一个蜡模，用石蜡做成你要做的这个器物的样子，这上面要刻上你需要的铭文，然后把这个蜡模放到里边，外边要做一个大模子，用沙或者是用翻砂的手工艺，或者用其他的泥模做成模具，做好以后等模具干了以后，然后留下口，然后用烧热的铜水。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

0: 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
1: 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00元，两瓶150元，保税仓值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继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勤完为止。 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烫金助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
5: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6: 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6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
0: 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7: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7: 有一天，等等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

0: 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啊，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呢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0: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1: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0: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有的人会增长一到两个毫米或者甚至3个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

0: 眼球突出。
1: 嗯，
0: 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
1: 哦，
0: 啊，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瘤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1: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0: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对，吸烟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1: 嗯，
0: 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
1: 嗯，
0: 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炎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啊，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过程。
1: 好，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0: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啊，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啊，都是有关系的。
1: 重症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0: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1: 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0: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1: 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0: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那么眼睛凸出来呢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我看东西模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非常非常明显。

0: 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啊，眼睛正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
1: 嗯
0: 啊，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有，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
1: 嗯，
0: 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病的。
0: 对，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

0: 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啊，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啊，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是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

0: 和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
1: 嗯，
0: 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
1: 嗯
0: 啊，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1: 嗯，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0: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
1: 嗯
0: 啊，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
1: 嗯，
0: 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哎，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俯视或有一段时间俯视，或者特定的方向俯视，这属于间歇性俯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俯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
1: 嗯
0: 啊，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
1: 哦。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
1: 嗯。
0: 啊，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啊，颜色的异常啊，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啊，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啊，这种恶心啊头疼，这个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啊，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嗯，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眼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炎，他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炎病。
1: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这个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甲状腺炎病引起的视力下降呢，这个是不能等的，需要立即去医院进行治疗的。
1: 嗯，那说到了治疗啊，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到医院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症状，首选 挂号呢也要挂眼科，
1: 嗯，
0: 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
1: 嗯，
0: 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
1: 嗯，
0: 那我们医院呢这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
1: 嗯，
0: 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
1: 嗯，
0: 啊，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这证明它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啊，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啊，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
1: 嗯，
0: 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嗯嗯，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
1: 嗯，
0: 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
1: 嗯，
0: 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说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嗯
0: 啊，
1: 嗯，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嗯，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啊，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
1: 嗯，
0: 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
1: 嗯，
0: 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眼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说能是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嗯嗯，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4: 做心肺复苏的话， 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说大

0: 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1: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
0: 嗯。
1: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是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头油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辐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辐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
0: 嗯。
1: 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病情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1: 对，
0: 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1: 对，
0: 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1: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
0: 嗯，
1: 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那么简单的些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
0: 嗯。
1: 啊，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
0: 嗯。
1: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
0: 嗯。
1: 啊，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个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辐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眼病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0: 嗯，好。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1: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0: 嗯，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0: 能治好吗？
1: 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0: 对。
1: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
0: 嗯，
1: 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说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
0: 嗯嗯，
1: 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啊，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啊，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0: 嗯，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
0: 嗯，
1: 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甲功，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啊，戒二手烟，啊，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啊，戴墨镜。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说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0: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
1: 对
0: 这些疾病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对，
0: 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个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0: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1: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 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0: 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1: 对。
0: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1: 第一个呢，我就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呢，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啊，稳定咱们的泪膜。
0: 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1: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眼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0: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1: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4医院那个本部啊，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 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0: 嗯，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碳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条精品旅游线路，倾力打造集赛事竞技、文化交流、文旅融合、票根经济、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盛会。7到8月呢，邯郸启动暑期学子暖心十大行动活动，将面向全国在校学生提供景区免票、酒店特惠、美食免费尝等等福利，同时呢，还将举办球星互动、蔡志忠见面会、成语少年赛事等特色活动。2026勇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于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这个赛道呢是石家庄非常著名的一条骑行经典路线，赛道全程有6.2公里都是上坡，最大坡度呢达到了12度，53处连续的急弯，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到铁果门去骑行啊。登顶到海拔666米的垭口，太行风光也会尽收眼底，这也将成为一个体育加乡村文旅的特色赛事 IP。进入暑期了，秦皇岛山海关依托关城和海洋的资源优势，构建起沉浸式短途度假全新模式。来听报道。
1: 夏日的乐岛海洋王国热闹非凡，海风拂面，水花飞扬，各类水上游乐项目全面开放，海洋动物展演精彩纷呈，现场处处是欢声笑语，亲子嬉闹的热闹景象。游客们置身山海相映的秀美风光中，畅玩水上项目，亲近海洋生灵，沉浸式感受山海关夏日滨海的独特魅力。
2: 从湖南常德过来的，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3: 因为假期时间很短，来咱们这儿非常的方便。我从邯郸过来，就高铁就2个多小时就到咱们这儿了，而且咱们这儿空气也特别的好。除了在这儿玩以外，周边的景色也特别的不错，
2: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肋骨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1: 作为山海关滨海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乐岛海洋王国坐拥长城渤海交汇的稀缺区位，深耕全龙段滨海游乐业态，将海洋观赏、水上狂欢、亲子互动多元内容融为一体，凭借丰富多元适配家庭出游的游玩产品，景区持续承接以京津冀短途为主的客流，每年接待游客量在100万人次左右，成为撬动山海关夏季文旅市场的流量引擎。
4: 乐岛是一个建在大海边的海洋主题乐园，我们不仅有水上乐园，有海洋馆，还有海洋主题表演以及海洋主题游乐设施。那么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大型的泼水节以及海上观光车，为广大游客提供了看海的新体验，也让游客感受到秦皇岛海洋的魅力。
1: 山海之间闹意正浓，古城深处古韵悠然，依托乐岛带来的充沛客流，山海关进一步盘活古城闲置古宅院落，精心打造了了心愿、十里南舍等一批精品特色民宿，民宿群紧邻古城街巷，背靠长城文脉，将老院落的古朴风韵与现代舒适旅居完美融合，一改传统观光走马观花的模式，让游客从路过山海关变成留宿山海关。
5: 我是来自上海的，然后这次是带小朋友来毕业旅行的，因为我想带他体验一下中国历史的那些人文情怀，看了一下整体环境啊什么，我觉得都很不错。
6: 我们民宿在山海关古城景区内，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基本都可以满房，主要的游客来自于京津冀地区，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呢，为了看山海关的古城来到我们民宿入住。现在我们预定大概已经约到了8月9号，今年入住率较去年大概可以翻了1倍。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盖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呢，就如现代人在奔流作业里给自己留下的温柔的锚点。越来越多盖章场景的出现，可以是景点景区，也可以是文创商店、咖啡馆、博物馆等等，他们呢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有其终极的意义。

带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恰如现代人在奔流岁月里为自己留下的温柔记忆。它远不只是纸面上的一抹朱红，更是一场与时间、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盖章的核心魅力在于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探寻、每一次亲手印下记忆的完整过程。随着盖章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盖章场景出现了，可以是景区景点，也可以是文创商店、游客中心、咖啡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盖章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有地标建筑，有吉祥物，有创意设计，也有自然风光与动植物等等。而不管是什么场景，还是什么图案，它们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变成诗意的朝圣。近年来，去博物馆盖章打卡成为新的风尚。博物馆印章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让参观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让历史的重量以最轻盈的方式落入我们寻常的生活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前往河北博物院赏文物见真章。

0: 我今天呀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下子呢就盖到了我心仪已久的这枚彩绘散月浮雕的文创印章。那这枚文创印章的原型呀，其实就是在河北博物院一层的曲阳石雕的这个展厅。这枚印章的也是咱们原型的一个缩小版，它呢把原型的一些精华都浓缩了进去，也极具这样的一个艺术感染力。那其实除了这枚印章之外呀，我刚刚还盖了两枚印章，也给您分享一下。嗯，那就是这个错金铜博山炉，还有呢我们的长信宫灯。为什么想要盖这两枚呢？首先呀，它们都出土于这个满城汉墓，它们呢同样也都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那关于这两枚印章，它们背后又会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拿着印章去寻找国宝吧，出发。可是让我找着了啊！那我眼前的这件文物呢，就是我刚刚盖章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的真身了。您好，
1: 您好啊，
0: 想问一下哦，这个错金类的这种文物，其实在咱们河北博物院还是很多的。那为什么这件错金铜博山炉能成为河北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呢？
1: 在为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呀，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一件国宝级文物。其实这里的博山炉当中的炉呀，并不是用来烧炭取暖的暖炉，而是一件用来熏香的一件熏炉。它一方面可以用来净化室内空气，去除异味，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可以用来熏烤衣服和被褥，以达到一个防止受潮以及虫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它的作用以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造型。它其实是展现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狩猎场面，你可以仔细的找一下这个山上面都有哪些小动物。
0: 哎，就现在我目前的这个角度，我能看到的是小猴子，山顶有很多小猴子。
1: 对，
0: 然后也能看到像虎或豹这样的动物。
1: 是的，它除了小猴子、虎豹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神兽出没，就是古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野兽。除了动物以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扛着弓箭的猎人正在追逐逃窜的野猪，因为它的造型生动，纹饰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
0: 哦，那其实刚才我除了盖了这个博山炉的这个章之外呢，我还盖了一下这个长信宫灯的章，然后正好我看到长信宫灯就在它的前面。对，所以咱们能不能继续长长知识？
1: 好，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它是从王后杜婉的墓葬当中出土的，因为灯身有铭文长信字样，所以叫做长信宫灯。而且我们长信宫灯呀，在小学美术课本还有中学历史课本上面都曾经出现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灯，它是一名跪坐执灯的年轻宫女的形象，宫女左手执灯，然后右臂呢高高举起，宽大的袖筒自然下垂，形成灯的顶部。下面呢是一个圆形的灯盘，灯盘中间有尖尖的灯签，可以用来插灯烛。灯烛点燃之后呢，灯烛的烟就会顺着宫女的袖筒缓缓进入到宫女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室内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难题了。
0: 哇，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1: 嗯，是的。然后它除了有超前的环保理念以外呢，它还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这里我所说的钢呢，它是一个金字旁，然后右面是一个工人的工，这个是叫做钢灯。钢灯呢，它其实指的是红管灯，也就是带有烟道的这样的一种造型的灯。目前所发现的钢灯呢，多为动物或者是器具，所以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
2: 在石家庄车水马龙的街头，当整座城市沉睡入眠，仍有一处

处空间亮着温暖的灯光，那便是成明书店。它是石家庄首家24小时书店，也是这座城市当中不眠的文化灯塔，为暗夜中的灵魂留有一片光明的栖息之地。走进成明书店，你会瞬间被它独特的美学气质所吸引。跳跃的蓝绿主色调穿插着稳重的咖色，营造出复古而又温馨的氛围。镜面天花板让通顶的书架无限延伸，既扩大了视觉空间，又仿佛象征着知识的无穷无尽。在成明书店，最不缺的就是创新，它彻底打破了传统书店的概念，将书店提升为一个新文化的互动交流平台。我们之前提到，现在盖章打卡的方式和内容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在成明书店也有盖章体验。这印章虽是小物件，却是书店赠予爱书人的一份深情礼物。在这个日益数字化的时代，它以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方式维系着书店与读者之间独特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成明书店，开启一场读者式的盖章之旅。

0: 梦姐，你在做什么呢？
1: 我这是在盖喵喵章啊。那这些可爱的小猫呢，是出自于著名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最新的力作《喵力2024》里的形象。那这些小猫呀，它们啊各有各的特点。就比如说，你看我刚才盖的这一只在小毯子上的这只小猫，它就显得呢很慵懒。那还有这个冠军小猫，包括一只拿着这个一把宝剑的小猫呢，它就更加的活泼灵动可爱一些。那总体下来呀，这些形象呢就给人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0: 这些印章上的小猫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原型吗？
1: 当然了，我刚才呀可是认认真真的啊去翻看了一些书。就比如我找到了像这只冠军猫，那它呢就在书中的第186页就可以找到了。
0: 那在成名书店只能盖到这一种喵喵章吗？
1: 哦，那倒不是啊，因为我刚才呀也看到在喵喵章的旁边有很多像成名书店他自己这种原创的一些章。那我也刚刚盖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也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就比如说像这个章，它写着成名书店四个字。那成名书店这四个字呢，是著名的书法家刘金凯老师所题。而且还有一个像这个灯塔的这个章，那这个章就是在成名书店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那它呢就是一个灯塔的形象，这也和成名书店24小时不打烊呢进行了一个联动，也寓意着可以在黑暗当中给大家去找到光明。那其实呢，我们来书店啊去看这些章，集这些章，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们来过，更重要的呢是为了发现、探索和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2: 希望书友们通过收集这套原创的图章来发现和寻找阅读的乐趣。比如说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图书《中国吉祥图案图说五幅》，这套书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追溯五幅的文化渊源，带读者领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艺术之美。
3: 我觉得像盖章的话呢，在我的心里它是一种像是打卡整个省份，它的整个城市，像一种活地图的感觉。那在像网络平台呢，有很多人他会去分享一些盖章的一些地点呀，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去到一个地点呢，我一般也都会去在这个地点上去逛一逛，不仅仅是走马观花这样的盖章打卡。

除了呀在书店看书，我们呢是可以得到印章之外呢，您有没有想过在河北省图书馆参与守正书房的活动，也是可以得到一枚守正书房的专属印章呢？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有我们很多的热心的读者来到守正书房参与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他们呢集的这样的一个几张卡都印满了这样的相应的一个图章，那守正者呢，恪守正道，也就有了我们。

0: 眼前的这一枚专属的手中书房印章了。
1: 手中书房呢，是河北省图书馆打造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之所以有手中书房这枚印章呢，就是希望让阅读呢更有仪式感，让更多的人呢喜欢上阅读，来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也希望这一枚枚的印章，让省图与读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读者在手中书房汲取知识的见证。
0: 我也是经常来手中书房参加活动。第一开始呢，我确实也是被这种集章的形式所吸引的，但后来来到这边参加活动之后，我发现呢，它这里这些活动呢，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我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就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就是这里还有大量的这种书籍可以供我借阅，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能学习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

0: 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雄安新区美丽的白洋淀素有一店水一寸芦苇一寸金的说法，在过去呢，传统的编织技艺是芦苇成为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现在勤劳的白洋淀人将民间传统工艺与装饰艺术相结合，制作出芦苇画，再现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接下来呢，我们 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我们一起来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品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100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呀？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那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复品。

0: 我一会儿呢，我还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
1: 嗯，
0: 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
1: 嗯，
0: 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嗯，
0: 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
1: 嗯，
0: 还要经过制板，
1: 嗯，
0: 还要经过烙烫，
1: 嗯，
0: 剪贴，
1: 嗯，
0: 啊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1: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0: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 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头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
1: 啊，
0: 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1: 哎，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0: 对对对，
1: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0: 不要着急，
1: 把它控制住。
0: 对，
1: 其实我平常
0: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1: 啊，是吧？
0: 姿势就很对，
1: 哎，是吧？
0: 啊，对，
1: 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0: 哎，那没问题。哎，
1: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0: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
1: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0: 哦，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
1: 嗯，
0: 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1: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0: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1: 原创几百。
0: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嗯、啊，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1: 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1: 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啊，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0: 嗯，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
1: 哦，
0: 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
1: 嗯、
0: 或者叫苇编画。
1: 嗯，
0: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1: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嗯、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0: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
1: 嗯，
0: 这幅画里边你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
1: 嗯，
0: 有荷花，
1: 嗯，
0: 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
1: 哦、
0: 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1: 就和谐的
0: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
1: 哦、
0: 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
1: 嗯、
0: 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
1: 嗯、
0: 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啊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
1: 嗯，
0: 雄安高铁站呢、
1: 嗯、
0: 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1: 啊、啊对，
0: 哎，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
1: 嗯，
0: 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嗯、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1: 嗯嗯、
0: 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

0: 虽然我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show.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4: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值发。

0: 好胜正宗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明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达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治疗三年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300度，可不可以要求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3倍的赔偿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是最近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工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意见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等。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意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0: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遇务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气焰。记者17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实施网络优化升级。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有记者近日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相关部门7月16日深入5家涉事企业调查处置，部分企业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依法立案。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你看现在暑假了，可能也是家长让孩子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关于眼睛治疗近视的，然后治疗了3年，这个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

0: 涨了300度。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干了，他就要求这个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在4年前呢，北京的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9岁左眼就查出了100多度的近视，但是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然后通过熟人呢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他还不是医院，是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呢还能改善睡眠，抑制醒脑。所以说这个贾女士她就心动了，付了费，从2020年的11月到2024年的4月，累计接受矫正将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但是结果这个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那这家机构的治疗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了，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这个贾女士就发现了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呢不仅没有医师的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了。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模糊期的一个说法，让家长误以为视力下降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拖了这几年啊。那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在庭审中呢，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也是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自己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仅是近视75度，然后被这个机构劝着不配镜不就医，坚持训练了400多次，到5年级的时候眼睛就长到500度了。机构呢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去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医院，但是医生这个时候说了，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全给耽误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一种心病吧。你看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眼睛就近视了，肯定是想把眼睛去治好的。所以说贾女士和另外的3位家长是没有选择医院，选择了这是一家视力机构。那牛律师您觉得啊，这件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首先我们说算不算欺诈，欺诈的话其实就是说虚构事实，然后呢让你达成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说这个近视啊，这近视这个事情呢它是可防可控不可逆，是吧？你说我现在已经戴眼镜戴到150度了，你把这个眼镜啊就是说戴到50度，是吧？从100度或者从300度还原到100度，甚至把这近视治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逆的，是吧？这近视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像这家机构呢，他这种就是说我可以把给你治好，你现在不是100多度吗？我给你彻底治好了，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欺诈或者一种虚假的宣传，啊，违背一个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欺诈。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啊。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机构他主张是这样的，说我仅仅提供一个视觉保健的训练，但是我不承诺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作为家长作为消费者，你的理解就是说只都能给我治好，这是属于你的对我意思的一个曲解。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不负这个责任的。
1: 这个也不能成，也不能成立，因为你看，你当时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治疗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可逆啊。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好比说我去上学去，学校不保我上清华。不保我上北大，但是你总得保证我教我的知识是对的吧？你不能天天我们家孩子去学校，你告诉我们家孩子1+1=3吧？对吧？你保不了，你说最后我们家孩子没上清华，我不会告你去。但是你要天天教我们家孩子1+1=3、1+5=8，那我肯定不干啊。
0: 你看这个家长付费是吧？然后你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的数百次的训练，可能完全

0: 是基于他说能够治愈近视这件事儿，所以说我才会给你去付款，我才会在你这儿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对，
0: 然后你又骗我说，可能孩子眼睛最近看得越来越模糊了，你又定义了一个词儿叫模糊期，而且说这个模糊期是一个好转的前兆，这样的一个话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持续性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误导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1: 他这个欺诈呢是一个系统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不许你去医院做散光去，他为什么不允许你去散瞳去？为什么不允许你去做散瞳？因为你看散瞳就医院能做，对吧？你普通的这种配眼镜一般他不做散瞳，你做散瞳的话肯定是要到正规的眼科去看，但正规的眼科大夫肯定说马上配眼镜，是吧？这是大夫当下就告诉你，不要再听别人忽悠你了。他就挣不到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去做散瞳去验这个视力的话，一验就验出来了，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坏了，是吧？那马上就会发现他这所谓的骗局的。
0: 然后他就这个钱赚不了了。
1: 对，所以他就系统性的告诉你，你不许做散瞳啊！你要是做了散瞳的话。这个治疗就终止了，我就对以后就不负责了。
0: 对，你做了这个散瞳之后，你对我这儿这是产生一个副作用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治不好了。
1: 对，这就跟我们去庙里烧香一样，那你去庙里烧香的时候，那个看庙的那庙祝肯定跟你说，这个心灵则灵啊，心诚则灵，心要不诚则不灵啊，你可得信啊，你要不信的话，这烧着香也没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治病去了，结果治来治去感觉跟烧香差不多。
0: 结果最后的结果也导致孩子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的一个作用啊。那你看这个商家，他不仅是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他还跟消费者说了，跟这个贾女士孩子的母亲说了，说我有一个发明的专利，但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发明的专利是一个虚构的，他杜撰了一个叫做眼脑全息训练疗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消费欺诈的法定的情形呢？
1: 对，这也是一个欺诈的情形，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他就真有专利怎么样啊？真有专利也没用啊，就是好多人不懂这个专利，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说专利分三种，是吧？有发明专利，什么实用新型专利，还有什么方法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你看他那个专利是个什么专利，他那个专利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再看他那权利要求书之类的，你分析啊，那个专利对这东西有用没有用，是吧？有的所谓的专利治疗眼睛专利就是个按摩仪，是吧？它并不治疗说近视，它那你看专利上绝对不会写说治疗近视之类的，
0: 能给你治愈近视这些东西的。
1: 对对对，我们要对这个专利要祛魅，是吧？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拿了一个专利就如何如何，
0: 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1: 啊？对对对，其实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好比说这个，我平时骑自行车这个上班，后来有人说我发明了个专利，说这个专利呢也是一个靠脚来支撑，或者通过脚的动力我人行走，是我们按那个从那个这个新型上来说，或者从发明的这个要求上来说。确实是跟以前与众不同，但是我骑来骑去发现骑他这东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那你说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专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对咱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专利，
1: 对，
0: 国家认可它是一个专利了，但是它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益处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牛律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事儿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怎么去认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吗？
1: 欺诈肯定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欺诈呢，一个是这个服务欺诈，一个是产品欺诈。像我们今天讨论这案子是个服务欺诈，服务就是这个骗的。然后那个产品欺诈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说从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来说，主要是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0: 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给你推销各种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护肤的，是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效果的，这个是属于产品欺诈了。
1: 对，然后这个欺诈的话呢，首先说，如果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呀？就是怎么来验证这个欺诈？看国家标准，是吧？一般的人我们不去查国家标准，一般的你去查国家标准的就是两种人， 第一种人生产厂家，他必须要去查国家标准，不查国家标准的话，生产出来那个东西要罚款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打官司的人
0: 啊、
1: 哦，你去看吧，去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标那个标准本那个图书馆啊，他你去那儿查去的时候，那基本都是去打官司的，
0: 嗯，
1: 是吧？完了之后说这个东西产品质量有什么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我们一看不符合标准，不用说了，这就是欺诈嘛。
0: 啊、哦，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1: 对，这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说的符不符？你比如说，我去买首饰去了，他说24K金，结果我查出来是18K金，
0: 嗯，
1: 这也是欺诈，
0: 嗯，
1: 是吧？然后说这个牛奶是纯牛奶，结果发现的是牛奶饮料，
0: 啊、哦，
1: 这也是欺诈，
0: 这不也是欺诈？当然说也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去买自行车，你说这自行车的这个结构也好，齿轮也好，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拿出来检验，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是欺诈，这产品质量有问题，
0: 嗯、
1: 是吧？另外的话，它承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也是欺诈，
0: 嗯。就是产品有欺诈，好服务也是有欺诈的这种行为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说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就是您看啊，这已经是一个欺诈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了。所以说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贾女士她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要退还已经付出的服务费26000元，并且是要求退一赔三啊，她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去支持她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能，一般情况下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要求把商品或者说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服务有的时候不合格嘛，服务都是欺诈的。
0: 嗯，
1: 你给我承诺的是相应的服务，根本都没有达标，是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用返还给你了，你就退我钱就行了。涉及到商品的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说，这个商品要能退给你，我们还是要求退，是吧？我返还，首先我五万，比如说我买的这个首饰，我10000块钱买的，这后来发现这个首饰不纯啊，假的，那行，我把钱退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把首饰退给你，这能返还。有的东西的话，我吃的东西，那饮料我都喝肚里边去了，我都开始拉肚子了，我都得了病了，你让我返还，那是不可能返还的。但是这个买饮料的钱你必须还给我，然后呢，在这个返还三倍。当然食品的话也特殊，食品的话这个我们是10倍。啊，食品的话就涉及到食品的是10倍，
0: 嗯，这个标准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贾女士的孩子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治疗了，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服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没有结束，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这种服务已经提供的，是不是仍然能够去全额去退款呢？
1: 对，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全退
0: 啊，
1: 全退。如果说本身这服务有这个涉嫌欺诈，或者是产品涉嫌欺诈，就是全退。然后呢？能退的东西我退给你，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服务买一些东西啊，附带赠我这些赠品之类的，我一般要求也把这赠品你退给人，因为有的赠品吧，它不见得说再能销售了，但是它有残值，是吧？它可以当废品，它也能卖上几百块钱，这些东西按道理我们应该返还给人家的。
0: 嗯嗯，就是他这个案子当中还是他的诉求还是很合理的，
1: 对对对，
0: 要求你退还我的服务费，并且是属于是退一赔三。
1: 对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牛律师的意见，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 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

0: 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母亲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治愈近视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效果反而是越来越差，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

0: 恩了。那您看在这个案子里，贾女士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她带孩子去的不是医院，而是一家市立的机构，而且这个市立机构他在宣传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汇啊，比如说治愈、根治、降低你的度数、能让你摘掉眼镜，这样很多非常绝对的词汇。那这样的用词在广告法里边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呢？
1: 对，这在广告法里边是违法的，这个会引发罚款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种广告的话呢，应该属于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卫健委他们应该也要批的，
0: 也要介入的。
1: 对对，要批的。你这个，而且他所说的开展这项业务，其实也属于医疗行为啊，也属于医疗业务。
0: 嗯，
1: 其实都是违法的，
0: 都是违法行为。
1: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你治疗近视的话，你这个治疗所谓的等于是在治疗眼部的这个疾病，你这个你没有行医资格，哪能行呢？
0: 对，你又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1: 对吧？这就是你去治病去的话，你这个广告语呢也要规范，也应该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使用一些绝对的词语，什么包治愈啊，包这个包那个。
0: 嗯嗯，你看像这个当中他说到了根治、治愈，然后降低度数，而且他在宣传当中也是虚构了自己一个专利的成果，包括在他里边的这些所谓的医生医师可能他们的这种研发背景或者说介绍，这个也都是值得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
1: 啊，
0: 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宣传当中，店家不说这些根治、治愈这些词儿，他只是在店里面，比如说有顾客来了，我口头去跟你说，我说我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治。但是在宣传页或者说在宣传的广告中，没有去出现，或者说他用这种微信私聊跟你这样的一些话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虚假广告的一些规则的条款呢？
1: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单就广告来讲，我们不说广告法，我们就单谈广告的话，广告的这种形式很多了，对吧？各种墙体广告啊，这个人人相传呀、啊。这个口口相传啊，这其实都是广告，但是真正的纳入到我们广告法的这种调整的范围里边，其实它还是有限制的，是吧？一般都是说采用一种媒介的形式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那发布广告有发布广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发布方，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市场里边或者在一个这个大街上，就是说跟别人推销啊，那甚至拿着几张单子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业务，我觉得这当然属于广告了。
0: 嗯，
1: 但是说这种行为呢，我们去用广告法去处罚去呢很难，
0: 不太适用，
1: 对对对对，就去广告法去处罚他的话就很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适用无照经营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定对他进行处罚，非法行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嗯，他像这种可能在宣传当中他有一些商业的吹嘘的行为，他可能夸大了他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像这种商业的吹嘘和效果的保证，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1: 对啊，我明白。傅东说的这个度，
0: 对、
1: 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说这个广告的话，那必须要有夸张，必须要有美化。如果广告没有夸张，没有美化的话，它就不叫广告了，
0: 就是没有吸引你的那个点，它不能吸引住你，可能这个广告就没有意义。
1: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夸张呢，有的时候是文字上的夸张，有的是数字上的夸张，有的是声音上的夸张，有的是画面上的夸张，有的是情节上的夸张，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但是说这个夸张呢，就是说绝对是允许的，要不允许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广告了。就是说你这个夸张应该限定在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呢，严格遵守广告法，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发布的一些关于广告方面的禁令。
0: 嗯，
1: 啊，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不然的话你就越界了。
0: 嗯，那如果说他在宣传当中写的是，比如说有助改善，或者说有望改善，这个行为算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1: 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这就是共识啊，就是眼科大夫的共识，或者说眼科的经典教材的共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
0: 嗯
1: 啊，这是共识。你只要突破了这个共识了，说我能把你这300度回转到。

0: 150度，这就不对，这就是虚假广告，
1: 这是一个违反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0: 对对对
1: 啊啊！所以说这样的虽然说是有助有望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是说属于一个虚假宣传的，是吧？啊，那包括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这个贾女士肯定是没有达到她心中所想的期望的那种结果呀，她就找到了这个视力机构，但是视力机构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搪塞这个贾女士的，她可能会说，那你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不对，或者说你们家就是有这个近视的遗传的因素，这个能不能作为商家减轻侵权赔偿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呢？
0: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
0: 这个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虚假假在哪儿呢？假在你承诺或者是预测这个近视是可治的，你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遗传，或者平时有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这个只能就是说和你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和你的这种虚假承诺没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对吧？这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就是我加重是加重，我就是不加重的话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而你承诺的是他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能把这近视治个差不多，
1: 所以说这个作为商家的一个抗辩理由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03119610430。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 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即广优品商城达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跟咱们今天说到的有类似的地方。他说他是在线上卖产品的，然后有一个顾客呢就买了他的产品，但是买了用了之后说这个产品有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说有问题那我就给你退货退款，但是这个顾客他不同意，他要10倍的这个赔偿。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就是说10倍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的食品这个安全法，就是说你要是明知这个产品呢这个有毒有害啊，或者不符合相应的标准你还销售的话呢，你是应该是10倍的赔偿。
0: 嗯，
1: 这个普通的商品呢，我们说按销法的话说呢是3倍，这个就是你看你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食品，
0: 嗯
1: 啊，然后你是不是明知它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还在销售，
0: 嗯，先看看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是食品的话，这个可能确实是有10倍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了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假设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在线上卖产品，我们假设他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微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卖了化妆品，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要10倍的赔偿，有依据吗？
1: 如果说是食品的话，确实是，你明知这个有毒有害，完了之后你还销售，那肯定要赔偿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是吧？你按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卖这个营业执照，你应该办理营业执照的。你哪怕就是做代购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是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我就在朋友圈里卖，你可能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卖挣的钱比你开个店挣的钱还要多。这个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卖也好，你代购也好，或者说通过任何的平台也好，只要你有质量的问题，你肯定都是要负责任的。
1: 对，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还有一个相应的行政责任，什么罚款。你要说这个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特别大的话，或者你的数额比较高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你就是要去负这个事儿的责任的。
1: 对
0: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未成年人，他现在这个孩子近视的度数大幅的加深了。而且呢，这个视力机构他的说法是，你就是在我这儿治疗，你也不要去医院去治。但是后来等这些家长反过味来以后，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反而是责怪这些家长说，你们之前干嘛去了，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吧，但是他并没有构成一个什么伤残的等级，这个肯定不致残，对吧？那这种情况原告有没有权利去主张他的精神损失费呢？
1: 可以主张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主张这个精神损失呢比较特殊啊，是特殊在哪儿呢？如果说对这种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原则上要求能到伤残等级，你最起码得评个10级残吧，我们才法院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身体伤害达不到残的标准，我们没法支持。另外有些特殊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去洗照片去把照片洗坏了，或者说本来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样的生日蛋糕，你给我搞砸了啊，有特殊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有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要损失啊，要赔偿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我们民事上的填补原则，就是你有多大的损失我赔你多大损失。就是你有10块钱损失我赔你10块钱，你有20块钱我赔你20块钱。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个消法还有这个食品质量法，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要搞惩罚性赔偿？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啊有质量问题，或者因为欺诈啊受到的这个损失很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我的损失就10块钱，你又赔我10块钱吗？ 那就对于这个施害人、这加害人或者这种销售方，这个惩罚的力度太小了，
0: 代价太小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就三倍赔偿，啊，最低数额不能低于50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食品呢是10倍的赔偿。这种情况呢，就是但凡你去选择10倍赔偿、三倍赔偿的时候，肯定是你的那个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商品价格的3倍或者10倍，
0: 嗯
1: 啊，假如说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我要最后做手术啊，要住院啊，最后花了10几万，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所谓的这个商品价格的这个10倍赔偿、3倍赔偿，你肯定要实际的损失了。
0: 嗯，这个实际的损失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嗯。那假如你看现在也要找到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去赔偿了，牛律师，但是确实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告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多。现在在这个诉讼期间呢，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他就停业了，他可能你人都去找不着了，找不着他的法定代表、法定这个负责人是谁了。那这个债权人怎么去实现这个赔偿呢？
1: 这很有可能就实现不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是自然人，那行了，你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对吧？那我就追你一辈子。你要是公司呢，公司他只对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出资额啊，注册资本这个承担责任，他注册资本就10万，他只要是实缴了10万了，那最后他赔不了，他肯定就自己就申请破产了。那你这最后超过10万的部分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本意是好的，在这个期间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
1: 对，
0: 包括你看在假期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致近视的，可能给孩子整牙的去整牙，而且有这个担心孩子长不高的，可能也会给这个孩子动用一些手段，让孩子你看在这个暑假赶紧长长个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家长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真的得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机构去做这些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那牛律师，如果说家长想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机构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是吧？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我想花多少钱去买个永动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近视这个东西不可能治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去如何去治好它了，而是说不向坏的方向去发展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说什么是专业人士？你去跟真正的专业人士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专业人士说话非常的保守
0: 啊，很严谨。
1: 对，不像骗子，你骗子那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这个专业人士。再一个，你去医院呢，还是尽量找大医院，啊，不要找那种小诊所、
0: 小门脸儿、
1: 对对对，
0: 他说有什么祖传秘方的，这个最好是别信。
1: 对，傅东说的非常好，这个不要相信秘方啊，这个不要相信秘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的什么话呢？那就是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了，所有的知识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说东西，说我这是秘方，我这是怎么着，我把那个东西你不要信，是吧？那都是忽悠人的，是吧？
0: 这个都是虚假宣传。
1: 对，如果那个东西要能成立的话，我们怎么去追他的责啊？如果发生纠纷了的话，他一句我这是秘方，我这是秘密，你谁也没法验证我的真与假、对与错，那我们还怎么去追责啊？
0: 你说我的处方我都不是公开的
1: 啊，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那绝对是说可验证的，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都是公开的，都是可验证的。那不可验证的，那肯定是伪科学。
0: 这也是给所有的家长提这个醒，就是确实我们本意是好的，想让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去成长，但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也是得寄托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靠谱的人的啊。那牛律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吧，他也是这个刚刚遭遇了一个交通事故啊，他说他的车呢刚买不到一个星期，然后在路上就被撞了，然后现在这个损坏挺严重的，那这样的一个车辆贬值的损失，对方到底要不要赔偿他呢？
1: 我觉得不会支持，那我认为不会支持。最后的话就是跟你去验损，验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这个不会支持。比如说你有别的想法，说我这个车以后我还卖呢，我还换车呢，这个车肯定，你这个事故对我的车来说肯定是造成一个贬值了，这样的损失应该是不会赔的，
1: 我不会支持的。
0: 他只是就是说把你这个车恢复到 原状，
1: 对，
0: 然后让你开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1: 对对，而且现在呢，人家都有保险。是吧？你说你提那些要求，你最后跟谁提啊？不是跟肇事方提，都是跟保险公司提。我的保险100万，说兄弟，你这么着，只要是超过100万以上的部分，我来赔，你跟我谈。100万以下，你去跟保险公司谈吧。你说保险公司会跟你谈吗？不会的。
0: 嗯，所以说这个跟你车买的时间也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就算你这个车刚刚开出 4S 店，然后就遭遇了交通事故，
1: 嗯，
0: 然后这个车有一个严重的变形或者说损坏，
1: 嗯，
0: 这个也是。看谁的责任去帮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能达到全损不，
0: 嗯，
1: 啊，我就问一句，能达到全损，要是达到全损你可以选择全损，是吧？我按照我这车的这个全损赔，
0: 嗯，
1: 是吧？那全损的话，那你也得看这车当时保你保的多少钱。你比如说我认为我车买的时候100万，但是人全损可能只保80万，那最后赔到顶可能也只赔那80万，赔不到你那100万。
0: 嗯，所以说这个给您的建议就是这样的，您所认为的这个车辆贬值的损失应该是不被支持的啊。
1: 嗯，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4: 9: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5: 你好，陈烨。
4: 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5: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4: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5: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4: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5: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3个或者第2个星期六。
4: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5: 每年4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那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3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4: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5: 对，
4: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5: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8折。下浮20%以后，它就是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6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4: 是这样。
5: 对的。
4: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5: 对。
4: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1对1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5: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

0: 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0: 嗯，对的。
1: 嗯，
0: 对。
1: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0: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0: 啊，对，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0: 对
1: 吧？
0: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0: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0: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1: 这个
0: 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0: 开始努力了，有方向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0: 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的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重复重复再重复，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0: 对，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0: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定进阶性，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0: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小乐队嘛。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架子鼓的，甚至唱流行乐的，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1: 对，
0: 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1: 影响整个演出，
0: 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你音量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1: 对，
0: 是吧？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你要音乐不准，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是吧？
0: 表现力还有表现艺术表现力，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真的是
0: 啊，听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他这个状态就

0: 个来
1: 啊。是的，就是每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0: 啊。
1: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0: 那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0: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经常有互动。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上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他是怎样的排练的，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0: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这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1: 专家
0: 了，是吧？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0: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这一小节就是不停的俩小时就练下去了，就是练到驾轻就熟，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0: 对，
1: 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是这样的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申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

0: 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三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
2: 按
3: 5:5的比例来进行的。
2: 原来是3:7，是吧？
3: 对，
2: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3: 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都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个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今期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2: 会骑了，
3: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2: 对，
3: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就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2: 千万不要着急。
3: 哎，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2: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3: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要说你得练2个小时以上，甚至3个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2: 是的。
3: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个半小时左右就行了。
2: 哇，每天能拿出1个半小时，这也
3: 关键是坚持。
2: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3: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也可以。1个小时每天坚持1个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2: 练5分钟都很痛苦，
3: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2: 效果会好，
3: 就会有效果了。
2: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3: 太对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2: 对，
3: 这差距可就大了。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2: 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
3: 对，每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2: 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3: 对，
2: 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3: 开学前10天，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你都看一看，溜一溜。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该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甚至有些课文，是吧？把它当作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2: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3: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这样的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2: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3: 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 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
2: 表现力、
3: 表现力啊，感染力、哦、啊，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啊。谁的基本功扎实、嗯，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
2: 嗯嗯
3: 啊，这是一个基本功呢，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
2: 嗯。
3: 音色音质是吧？
2: 嗯。
3: 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
2: 嗯。
3: 音准的把握。
2: 嗯。
3: 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2: 哦，内心的呈现。
3: 对对对对，他、哦、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
2: 哦
3: 啊，它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
2: 嗯，
3: 胆大艺更高，
2: 嗯，
3: 哎，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2: 嗯。
3: 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
2: 嗯
3: 啊，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2: 他在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3: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
2: 啊、对，
3: 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方面姿势啊是吧，
2: 嗯，
3: 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
2: 嗯，
3: 一种条件反射，
2: 嗯，
3: 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嗯、飞起来了是吧，
2: 对，
3: 哎，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2: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嗯，我们经常说三天不练手声，三天也不练口声，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你就口声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3: 哦，对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中，基本功，如果你练进去以后，
2: 嗯，
3: 它并不是特别枯燥的，
2: 嗯，
3: 啊，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2: 哦，是这样
3: 啊？对，你看，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
2: 嗯，
3: 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
2: 嗯。
3: 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
2: 嗯，
3: 练空弦练8个小时。
2: 哇，这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3: 对对对、
2: 哦，
3: 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2: 哇，
3: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
2: 嗯嗯，
3: 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2: 是的，
3: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2: 时间比较紧。
3: 哎，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
2: 的时间，是的
3: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2: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
2: 嗯、哦，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3: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
2: 嗯，
3: 哎，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2: 嗯，
3: 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2: 啊、哦，是的、
3: 啊，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2: 哎，是这样的、
3: 一种状态。
2: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3: 哎，对对，
2: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沈老师接着来分享。
3: 好，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

0: 泡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看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10: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1: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2: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11: 哇，
12: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11: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2: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11: 对，
12: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11: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2: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勤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11: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 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那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2: 对对对，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十张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这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三天了。
11: 对，
12: 三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两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11: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2: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11: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2: 对，您说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够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11: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12: 对，
11: 也没有资格。
12: 您说对。你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建档线了。
11: 是的，
12: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11: 是的，
12: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11: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12: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11: 对对，
12: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11: 是的。
12: 你把功夫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11: 同学，
12: 同行，是吧？
11: 对，或者是说
12: 才能脱颖而出，
11: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12: 才能突破瓶颈。
11: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12: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11: 继续深造
12: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11: 也很
12: 好。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11: 是的。
12: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可以考综合类院校。可以考综合类院校。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11: 在高一就开始。
12: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11: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12: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这些学习。你要是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 也可以去俄语，是吧？啊，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11: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个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12: 对对对，
11: 而不是说
12: 我感觉比较吃力，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11: 对对对，
12: 也很好，
11: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12: 好，再见。
1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

0: 一个病史，这种它就会对胰腺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就会对于这种诱发急性胰腺炎来说，它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胰腺炎，因为它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胰液，
1: 嗯
0: 啊，你胰液外渗，它就容易发生这种胰腺炎。
1: 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这是有风险
0: 啊，有风险的。
1: 然后就是长期的酗酒也是有风险。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
1: 嗯，
0: 啊，比如说油炸的、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
1: 嗯，
0: 比如说肥肉夜宵啊这种，啊，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
1: 消化，哦，
0: 哎，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1: 对，跟着你加班，
0: 哎，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
1: 嗯
0: 啊，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
1: 哎，你看，
0: 哎，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
1: 嗯嗯，
0: 早上经常不吃饭，
1: 哎
0: 哎，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呀，胆囊，
1: 对，
0: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1: 对，
0: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是吧？
0: 哎，
1: 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
0: 哎，
1: 三四条啊。
0: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好酒啊，肥胖少动，
1: 嗯，
0: 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1: 哎，是
0: 啊，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
0: 哎，
1: 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你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
0: 哎，
1: 少喝点儿，
0: 对
1: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边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3: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2: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3: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 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

0: 4001361686 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面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酗酒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它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它这是不一样的，
2: 就跟一些姿势
3: 对，
2: 体位它有可能会缓解。
3: 是的，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反出这个胃胀，这种不是一般的，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和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呢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2: 右肩背部
3: 对，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2: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哈。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3: 是的。
2: 刚才我们说到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3: 对。
2: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结石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问题跟我们的这些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啊？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是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囊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容易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他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2: 对，
3: 他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2: 对，再次点名的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要注意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3: 对，
2: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3: 对的。
2: 但是你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3: 也有可能有，
2: 也有可能，
3: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如果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结石。

0: 的大小啊，
1: 是，
0: 尤其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
1: 嗯，
0: 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
1: 嗯、
0: 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1: 对，判断一下类型、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嗯，风险不太一样。
0: 哎，对，
1: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0: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
1: 嗯、
0: 啊。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
1: 嗯、
0: 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
1: 哦、
0: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就医，专业的就医去看一下。
1: 嗯啊、嗯，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就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0: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
1: 嗯，
0: 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1: 嗯，那用需要处理吗？
0: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1: 也要分情况。
0: 哎，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嗯，
0: 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哈、啊，也很安全，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啊。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啊，您说的这种胆源性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0: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因为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啊，他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
1: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0: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1: 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0: 对，
1: 说很难治。
0: 是的，胰腺癌的它这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做出有效的干预，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不可控的结果，就会被造成。对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1: 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0: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造成，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10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1年定期做口腔检查。 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0: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的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0: 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1: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它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呢？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去进行这些治疗，不开腹，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快，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像这些个胆源性胰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它可以把这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
1: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
0: 哎，对。
1: 哦，
0: 嗯，
1: 这个需要麻醉吗？
0: 啊，需要麻醉的。
1: 哦，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
0: 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
1: 有
0: 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啊，时间麻醉时间比较短。啊，这个对病人来说的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1: 嗯，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麻
1: 醉
0: 手术
1: 恢复的。
0: 哎，对，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1: 嗯，还是非常快的。
0: 哎，对的。
1: 嗯，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适应症吗？哪些人可以做？
0: 如果说这个胆管真是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
1: 嗯，
0: 啊，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
1: 嗯，
0: 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
1: 嗯，
0: 需要把这个结石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
1: 嗯，
0: 啊，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啊，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啊。
1: 嗯嗯嗯，就有一些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
0: 对的，
1: 来缓解一些症状哈。
0: 嗯，对，
1: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了啊，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
0: 嗯，对
1: 啊，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哈。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0: 嗯嗯，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1: 嗯，
0: 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啊，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到5天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下列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1到2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嗯，
0: 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嗯，
0: 啊，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种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
1: 嗯，
0: 啊，术后恢复比较快。
1: 嗯，
0: 啊，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啊，
1: 是，
0: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
0: 啊，
1: 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
0: 嗯，嗯，
1: 啊，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0: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那么，
1: 嗯，
0: 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
1: 对，
0: 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1: 嗯，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啊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0: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尽量不要是空腹。
1: 嗯，
0: 啊，经常要就一定要吃早饭。
1: 嗯，
0: 还有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
1: 嗯，
0: 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酗酒。
1: 嗯，
0: 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
1: 嗯，
0: 啊，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胰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
1: 嗯，
0: 啊，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嗯，
0: 啊，
1: 这个对于这个有胰腺病史的朋友来说，这个饮酒刚才您说适度，这个是可以吗？还可以喝吗？
0: 有胰腺犯过胰腺炎的病人来说，我们一般的从这个饮酒上来说，一般是建议他这个尽量戒掉。
1: 最好别，
0: 哎，最好尽量戒掉我们这种饮酒。
1: 最好，
0: 不然的话，酒精对它是一个刺激。
1: 嗯，
0: 啊，容易诱发这种这个胰腺炎的再次发作。
1: 是，嗯，是这个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个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负责任啊。
0: 对，
1: 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看这个 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酒精？
0: 酒精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这个纯度的嘛。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哎，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分酒，
1: 尽可能就别喝了，
0: 对，就不要再喝了。
1: 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啊，
1: 是是，感情一样有哈。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啊，
0: 对，
1: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啊，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0: 是的，因为胰腺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
1: 是
0: 吃点这个小龙虾，哎，这种都属于重油啊、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1: 对，
0: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要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1: 对
0: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1: 对，别吃太多，我觉得
0: 可以适量的吃，
1: 控制一个量其实
0: 对
1: 挺重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这人就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对，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吧，冬天也毕竟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喝点酒。
0: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啊，这重油啊、重脂肪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一次性吃太多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饮食，这种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饮食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能量，这些行，
1: 对，让你这个身心愉悦起来，身心也会好一些，是吧？
0: 对，尽满足了我们这个心理需求，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1: 这个是这个我们把握这个度，把握这个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
0: 对，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治疗，有些朋友可能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1: 超声内镜哈。
0: 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探头，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边，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包括肝脏、胰腺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癌，这种胰腺癌这种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1: 对，
0: 创伤也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1: 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 是吧？肚皮上，
0: 哎，对，
1: 啊、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0: 是的，
1: 啊，位置看得更准，
0: 对，
1: 啊，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0: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
1: 哦，
0: 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叫消化道重建了，
1: 重建消化道了
0: 。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啊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哎，穿刺进去之后，再就送了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啊，把石头给它推出去，啊，放支架解决狭窄。啊，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内镜的过程中，那么这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你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
1: 哦，
0: 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内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啊，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病人的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0: 是的，
1: 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0: 哎，对，
1: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0: 是的，
1: 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0: 对，超声内镜呢，
1: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0: 哎，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囫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成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1: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0: 慢性胰腺炎，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变成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一个月、三个月，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石啊，包括放支架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看看他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部分功能。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已经受伤了，
1: 对，
0: 它的功能打折了，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1: 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啊，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或者说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0: 对
1: 啊，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0: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是大量的酗酒啊，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啊、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啊。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到医院及时的就诊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1: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那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对，
1: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0: 是的，
1: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 我们整个科胆衣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
1: 嗯
0: 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啊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1: 嗯，哎，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这一期啊那个位置，
0: 对
1: 啊，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0: 对的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的，
1: 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见。

汤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都会体检是吧？想问一下各位，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呢？估计大家都一样啊，先是看一下第一页的那个医生建议，毕竟整个检查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可能存在哪些的问题它都会写在这个地方。其次呢，就是翻后面的那个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检查，虽然说啥也看不懂，但是每一项检查后面会有一个合理的参考范围，那一旦你的那一项指标高了或低了，你可能就会知道啊，我这项不太正常。但是你会不会特别紧张，哎呀什么原因呢，我会不会得什么病了，对吧？总之就是看到那个指标不在参考范围当中的就会心慌，生怕自己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其实体检报告上的每个词儿每个字儿我们都认识，什么血脂、胆固醇、转氨酶等等，但是连在一起它就天书了，看不懂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本来体检是为了了解我们的身体，买一个心安，结果呢看完报告反而更焦虑了，甚至晚上都焦虑的睡不着觉。为什么会焦虑？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懂。如果说你有医生朋友，你把截图发给对方，可能对方就会轻飘飘的发来俩字儿：没事。但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帮我们解读体检报告，并且用最通俗最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咱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款 APP 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蚂蚁阿福。其实最开始这个功能是在支付宝当中内置的，那个时候叫阿福，然后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APP 蚂蚁阿福。那我们下载 APP 之后怎么做呢？我们打开首页，在底部可以看到很多的功能选项，其中有一项叫报告解读。我们点这个报告解读之后呢，然后对着你的指示报告拍个照，或者说如果你的相册里已经有拍好的照片，电子版的 PDF 的格式的文件，咱们也可以直接导入啊。那么之后只需要十几秒钟，它就能给咱们一份非常明明白白的解读。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它经常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把复杂的那些个医学的判断解释给我们听。你比如说它可能会用红灯、黄灯、蓝灯、绿灯来形容。红灯是什么？红灯肯定就是警示呗，生活当中遇到红灯了，你肯定这车必须要停的，对吧？所以说红灯说明对应的指标需要高度重视，要尽快的去医院相关科室去复查。那么黄灯的话就是说提醒你，说明你这些指标出现了一点异常，短时间内没什么大碍，但也需要你比如说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蓝灯的话呢就是常规留意，通常是一些良性的小问题，比如说小结节什么的，对吧？这个定期观察就可以了。而绿灯的话就代表安心，说明这项指标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你像我拍了某一年的一个体检报告啊，然后关于甲功检查的那几项生成的解读报告里面，它标着安全区，然后写了四个字完全正常。之后呢又针对里面的指标进行解读，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我的甲状腺在努力工作，没有偷懒，一切很正常。但是关于胆红素的那一页检查解读后面标着红灯区，也就是说应该引起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指标超出了那个参考范围。但是 APP 也说了不用担心，因为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多方面的，比如说可能是你做体检那天比较累，状态比较差，或者说那段时间熬夜了，压力比较大，再或者说因为那天早上空腹没吃饭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引发胆红素波动啊。也就是说它不仅告诉咱们有还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数据为什么不正常，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它还会给出一个综合建议，比如说在生活方式上是不是要注意什么，像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对吧？它都会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并且还会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检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记得去复查，复查的话应该挂什么科，他都会告诉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身边有个同事平时特别喜欢健身，而撸铁呢都是很有分量的，然后他有段时间检查，其中有一项叫谷丙转氨酶，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啊，这个指标就是说他那个指标后面带着一个向上的箭头。我们知道那个体检报告你的内向指标如果箭头标上了或标下了，那就说明这个数值是偏高了或偏低了，它一定不是在合理的那个正常范围当中的。所以同事当时有点慌，说他还查了查，感觉这个跟肝有关，他就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急性肝炎了，或者说哎呀我会不会得一些比较严重的肝脏病变呀。当时就一害怕，那个蛋白粉都没敢喝那两天，然后他就想问我看我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个医生咨询一下。我说那你先把检查结果发给我，
我就把那个照片发给了蚂蚁阿福，然后阿福的解读里面确实标注了黄灯提醒，黄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需要你去重点提醒的，但是也非常贴心的指出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转氨酶轻度升高，可能是在体检前有过剧烈运动，或者说熬夜了，喝酒了，或者说吃了大量油腻食物了，都有可能导致他的数据不正常，所以不用太紧张。后来我也是问了他，我说你头天晚上是不是健身了，他说对呀，我在健身房待了2个多小时呢，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那么阿福也给出了一个建议，好好休息，清淡饮食，过1-2周再去复查，大概率就会恢复正常。然后他很不放心嘛，所以过了1-2周又去复查，然后这个指标就落回了正常的区间。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在体检之前一定要保证好你的休息睡眠，不要有剧烈的运动，咱也不差那一下的啊。另外就是不要大鱼大肉，吃的油腻，更不能喝酒，因为这些都会导致部分指标偏高或偏低，到时候又自己吓自己。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体检报告上某一项指标或者某几项指标偏高偏低一般没啥问题，对吧？当然有问题医生早联系你了，但是我们要对多年的体检报告上的同一项指标保持一个关注，尤其你手头上如果这2年的体检报告都有，你可以一起拍下来发给阿福，让他进行一个多报告的连续的一个解读，因为他能帮我们分析这几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比如说你血压是不是连年在升高，你的心脏反流是不是在变明显，对吧？因为我们的指标每年可能只是有一点点的变化，你单看那一年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没事儿的，但是如果几年累加起来，它这个趋势可能就会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反正我是觉得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用这款 APP 的话就再也不用说看到一点指标不正常就病急乱投医，自己在那胡思乱想吓唬自己，更何况很多时候咱们也确实没事儿，只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自己吓自己啊。所以说下一回体检或者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的话，都可以把这个检查结果拍给蚂蚁阿福这款 APP， 最起码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健康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礼品，只要之前有过的啊直接留言，那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送给您，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你看这会儿后台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有要收音机的，还得是豪华版多功能的，还有要眼镜的，要带防蓝光的，还有要按摩仪的，那这些我们之前都送过，今天我说了算啊，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一副防蓝光眼镜，再多送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的宠粉福利啊！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

0: 张。
1: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 Baby, we ain't got no play。我们在买到一款新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完机把前面的这些设置都弄好了，然后你进入到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给我们装好的 APP 啊。这其中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比如说很多手机会把天猫、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给我们装好。但是除了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之外呢，还有一些是手机厂商自己研发的，像每一款手机上面应该都会有视频 APP、 音乐 APP、 健康 APP、 阅读 APP 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通通拖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也不会打开，甚至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本就没有研究过这些 APP 到底好不好用。但其实啊，很多原生 APP 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文档 APP。 也顺便问一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用 OPPO 的，如果用 OPPO 的手机的朋友，你知道我提的这款文档 APP 吗？我相信啊，这会儿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翻手机，然后搜文档，看看这款 APP 究竟长什么样子。好，那么这款 APP 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扫描文档格式转换，但是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两个关键词能够概括，像我们的日常学习啊、办公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场景啊，它都能够帮我们省去不少麻烦，而且完全可以替代很多需要付费的第三方软件。先说一说大家最常用的扫描功能啊，这个绝对是高频使用功能。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领导突然把一叠纸质的合同啊、会议纪要啊扔到你桌子上，让你整理成这个电子档。那如果说办公室没有扫描仪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去楼下找个文印店花钱扫描。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点击底部的工具，然后在这个工具界面就可以看到扫描文档的功能卡片，它就叫扫描文档。然后呢，咱们对着纸质的文件轻轻一拍，它就能自动识别边框，把文件扫描成高清电子版。包括平时我们需要扫描证件啊、身份证啊、包括合同啊，或者说其他的纸质内容啊，它都可以扫描啊。它在扫描的时候能够自动帮我们矫正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站起来跟它保持平行什么的，你就怕拍歪了，所以一定要找角度，不用，你就直接拍，拍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们矫正了，不会歪歪扭扭的，所以这个也就省去了我们前期的麻烦，或者说后期裁剪的麻烦。而且没有水印，没有广告，也不用充会员，完全免费使用。这时候可能有家长朋友问了，说它能扫描试卷吗？当然能，它不仅能扫描试卷，它还能帮我们把试卷上手写的部分一键消除。比如说孩子的某张卷子做得很不理想，然后你耐心地把错误的题目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想检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你就可以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然后点击底部的工具，在这个工具界面可以看到去手写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咱们点开之后对着试卷拍张照片，之后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箭头啊，就是拍完之后点箭头，那么卷子上孩子的手写部分就全部消除了，瞬间变身为一张全新的试卷。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孩子多做两遍啊，加强巩固一下。那么除了扫描，它还可以进行格式转换。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发来的是 PDF 文件，你想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但是 PDF 没法修改啊，我们只能是把它先转成 Word。 好，这个时候需要 PDF 转 Word， 或者说你自己做了一份 Word 文档，但是汇报的时候呢需要转成 PPT，对吧？你要是自己再去做一份 PPT， 那就费事儿了。如果直接 Word 能转 PPT， 那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那这个时候需要 Word 转 PPT。再比如说，你整理了一份 Excel 数据，现在呢，你想把它，群享到你们的这个工作组里面、工作小群里面，但你要知道 Excel 是可编辑的，如果谁不小心把它给重新动了一个地方，但凡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工作。那好，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转成 PDF。

PDF、Word、Excel、PPT 多种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转换之后的文档排版不会错乱，字体呀、表格呀、图片呀都能完整保留。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做财务工作的朋友，他每个月都要整理大量的 Excel 报表，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报表转换成 PDF 发给领导审核，或者说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去检测，去确认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工作量啊，或者说跟这个月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度啊是不是一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 Word 真的有可能就被有的朋友不小心给改了里面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有了这个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咱都不需要打开电脑，直接在手机上把这 Excel 表格导入进去，一键转换，而且转换完成之后还可以直接分享到微信邮箱啊、工作群呀、啊，咱们在通勤路上就可以完成工作，没有必要非得坐在办公室在电脑上去操作啊。再比如说做销售的朋友，客户要产品介绍的那个Word 文档想快速做成 PPT 展示一下，他也能一键转换，然后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排版之后，就可以生成一份简洁美观的演示文稿，省时又省力。其实几乎平时每天都会有人问到文件格式转换的一些免费的 APP， 有的朋友的需求是 Word 转 PPT， 有的是Word 转 PDF， 或者说 PDF 转 Word、 PDF 转 Excel 等等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使用 WPS 对吧，但是 WPS 需要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免费使用，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手机，这笔费用可以省下来了。那除此之外呢，这款 APP 它的 AI 功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像平时我们可能会收到各种长篇的文档，比如说项目方案呀、行业报告啊，动辄几千上万字几十页，那我们想快速抓住核心内容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文档摘要的功能。同样是在工具界面啊，最下方有一个文档摘要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那个文档导入进来，它就可以在几秒之内提炼出文档的核心要点、关键数据以及结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文档的内容，像我们开会汇报啊，包括学习查阅呀，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此外呢，还有翻译功能也特别实用，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比如说外贸行业的外文合同啊、技术岗位的外文说明书啊，或者说学生想查阅一些外语的文献呀，你可能平时是需要单独去扫描用翻译软件，特别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打开文档，选择翻译功能，它就可以一键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或者说中文翻译成其他文章其他的这个语言都可以啊。而且翻译之后它是保留原文排版的，可以方便我们对照阅读。这个就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啊，很多使用 OPPO 手机的朋友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款 APP， 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免费使用，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相比于那些需要充会员才能解锁功能的第三方软件来讲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正在使用 OPPO 手机的用户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把这款 APP 搜出来了。其实啊，不只是这款文档 APP， 很多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都是厂商精心打磨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把手机自带的这些 APP 挨个点开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说不定就能发现像 OPPO 的文档 APP 这样的一些宝藏，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人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聊聊运动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一颗运动的心，但却从来没有坚持下来过。哪怕我们不是为了减肥身形更好看，就算是为了健康，平时也应该动一动啊。运动不一定非得说去办张卡去健身房里撸铁，也不需要每天都雷打不动的去跑步啊什么的。饭后出去遛弯散步也算是一种运动，总比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要强。但是有朋友说了，我不想出门，我也不想去健身房，我就想在家里待着，有没有那种好玩的不枯燥的也不累的运动呢？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太现实，运动哪有不累的，但是真的有。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天天跳绳。天天跳绳这款 APP 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过。那么现在随着 APP 版本的升级，功能更多了。它的名字叫天天跳绳，因为一开始做的就只有跳绳这项运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在节目里面推荐的时候，安卓版的用户除了跳绳还有其他的，但是苹果用户就只有跳绳这一个功能。那现在呢，经过了多次改版，不管是安卓端还是苹果端，都加入到了更多的新功能和新运动。但毕竟它一开始是做跳绳的，所以说在首页众多的功能选项当中，跳绳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说家里面有跳绳，你甭管是有绳的还是没绳的都可以试试，因为真的很有趣。在跳绳的时候呢，它会调用我们的前置摄像头，然后把我们的全身都拍到，我们可以边跳绳边看屏幕当中的自己。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为什么要看着自己跳呢？我如果想要看自己跳，为什么要看着手机屏幕当中的自己？我对着镜子跳不行吗？镜子可比手机屏幕大多了，看起来更方便。当然不一样，因为这款 APP 里面给我们设置了一些互动的部分，而且它给我们设定了不同的跳绳方式。跳绳分三种，分别是定时、定数和自由。定时是什么呢？就是在规定时间之内看看能跳多少。比如说我想坚持跳十分钟，那你就选择定时跳，我跳十分钟再歇两分钟再跳十分钟这种。那如果说是定数跳的话，就是说它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要保证自己跳多少个，比如说我一天的目标是3000个，那你就选择定数。而自由的话就是没有数量和时间限制，根据自己当时的状态来跳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相应的模式，而且我们在跳绳的全程呢，都会有声音在鼓励我们继续加油，就跟教练的旁边一直喊你一样，加油加油，再继续，再坚持这样。再就是我们在跳绳的时候，可以选择喜欢的背景音乐，也可以设置节拍器的频率。总之呢，就是让音乐或者节拍器跟自己跳绳的那个频率尽量合拍，节奏一致了，跳起来就不会觉得累啊。当我们点击开始之后，这个手机就会自动开启我们的前置摄像头，所以这个时候相机的权限一定要给，你不能直接禁止，禁止之后这款 APP 就没法用了，因为它最大的一个权限要调用我们手机的就是一个前置摄像头，另外还有麦克风权限之类的。那我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先把手机固定在那儿，然后去调整自己的位置，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全身都被屏幕拍到。一旦系统识别，哎，你现在这个位置是合适的，那在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光环围绕着屏幕转一圈，接下来你开始跳就行了。我们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呢，屏幕上方会实时显示当前跳了多少下，跳了多长时间了，你中间有没有中断，中断了几次，这些信息都会有啊。可能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识别我们跳了多少个呢？我觉得大家回家之后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因为我们整个全身都在屏幕里面，它的前置摄像头其实是拍着我们的。那我们跳动的时候，每跳一次，我们的脚步就会有一种，就比如说大家在那个黄土地里走过没有，或者说那种没有硬化的这个路面，如果上面这个土比较松的话，你走一步那个土不就抱起来一点吗？那我们每跳一次底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它给我们做出的是白烟的动画，你稍微一跳这个地方就能够有这种效果出现。它其实是通过这种每一次的落地来判断我们的跳绳数量啊。所以如果说你家里的那个跳绳就是普通的跳绳，也不能计数也不能计时间，那我们可以借助这款 APP， 它可以帮助我们。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跳绳的时候不要跳太快，因为如果你跳得太快的话，可能它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在计数上就会出现偏差。包括在家里面，很多朋友可能会使用那种智能跳绳绑定 APP 的，然后在这个跳绳端可能它也会实时
计数，并且还会实时的报数，就是有一个语音会一直提醒我们。但是也是你不能跳太快，一旦跳太快了，或者说你双手抡那个绳的幅度频率出现了一点问题，它那个数据就会跟我们的实际跳动的数据不一致。所以我们稍微跳得慢一点，稍微跳得稳一点，保持这个我们跳动的频率的一个稳定性啊。反正我个人觉得用这款 APP 跳绳比自己单纯跳绳有意思多了，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会被手机屏幕当中的效果吸引，再加上音乐节拍还有加油声的伴随，也就不会一直想着哎呀我跳两百个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呀我终于跳六百个了，哇好累啊我不想跳了，不会，你盯着屏幕的话注意力就不在这儿了，无形当中能够增加我们的运动时长。如果不喜欢跳绳的话， APP 里面还提供很多趣味性的体感游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跟屏幕当中的障碍物来进行互动，这些障碍物是虚拟的，但是结合前置摄像头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障碍物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然后我们通过调动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及各种位置各种姿势来实现消除障碍物的目的。举个例子啊，其实非常简单，你比如说体感切水果，切水果可能大家都知道，在智能手机刚刚兴起的那几年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小游戏，各种水果出现在屏幕当中，我们需要用手指快速地戳动屏幕就可以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把手机先固定在我们面前，同样需要允许 APP 调用我们的前置摄像头，之后让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让自己全身都能被屏幕拍到，之后开始游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屏幕当中开始掉落水果，可能这个水果是从右下方扔上来的，那个水果就是从左上方下来的，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要盯着屏幕，你看到水果在哪边你就要迅速的挪动身体，争取让自己的手和胳膊去够到它，然后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其实你一直在运动，但是你却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运动，因为它太有趣了，你会以为自己就是在玩游戏。再比如俄罗斯方块，这个俄罗斯方块大家也都会玩啊，我们以前都是在游戏机上玩，或者说在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小霸王上面去玩，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它需要我们去跳动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当一个钉子形的组件飘下来的时候，你得判断它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才能消除，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左右移动你的身体去寻找合适的位置，但如果说你挪到了那个合适的位置，你觉得这个钉掉到这个位置可以，可是它方向不对又怎么办？好，如果说我们需要让它调动这个方向的话，咱们跳一下，你稍微一跳它就换一个方向，但你跳完之后方向还不对，你就继续跳，一直跳到它这个方向合适了为主。所以你看，又是在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啊。还有朋友可能喜欢球类的，比如说足球篮球排球这些，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互动项目，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球是群体性质的，你如果说没有找到小伙伴，那咱们就在 APP 里自己玩，在这个首页上方有一个选项就叫球类，点开之后有篮球足球排球，那如果是篮球的话，它又分为运球弹跳耐力防守不同的运动方式，具体怎么玩其实跟前面介绍的大同小异，这个球肯定是虚拟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结合屏幕来完成相应的运动。另外还有什么平板支撑，对吧？你一个人在家里做平板支撑真的太无聊了，就那么撑着身体很累很累，那可以参与挑战。APP 当中会生成一份排名，反正我今天看到这个上面最厉害的用户平板支撑的成绩150分钟，哇我的天哪，我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啊，因为它同样是需要全程用前置摄像头来录制，并且跟你的身体的那个姿势完全吻合，这样的话它才能够记录成功，你稍微姿势不对了干嘛呢，它就会停止计数，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此外还有什么呢， AR 拳击，比如说你就喜欢练拳，那也可以试试，不用担心不会啊，每一项运动在点击之后都会有相应的一个视频示范，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在 APP 里其他的趣味运动还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都非常有趣，因为有趣所以我们愿意参与，也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你像每天坚持玩个10分钟20分钟，你会觉得时间很快，然后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出汗了，那我们运动的话不就是微微出汗才会有效果吗？想想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健身房去选择上那种团课，因为团课前面有教练，
身边还有其他人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话就有了互动性了。如果说单纯就一个人去撸铁、去跑步、去跳绳什么的，确实挺无聊的。所以说想要坚持运动，前提就是得找到让自己觉得足够有趣的运动，只有自己感兴趣才会愿意动起来。如果说你也想运动，可以使用这款 APP 啊，有趣儿好玩，让运动不那么枯燥。 iOS 版和安卓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搜索天天跳绳。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人视力不太好，看手机上的字儿呢是比较费劲的，

还有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苦，没有上学，不识字，所以说平时聊微信只能发语音。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旦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要么是看不清，要么是不认识，只能是连蒙带猜。你比如说我的妈妈认识的字儿不多，再加上老花眼，所以说我们给她发微信尽量都是发语音消息，方便她直接听。但是难免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我在开会不方便发语音，下意识的回了文字，再加上她的微信好友可能也并不是都知道她识字不多，也时常发文字，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经常就是对方发来了一个消息，她一看我们，快帮我看看人家说的啥，因为她看不懂。所以说如果能有一款软件把微信中的文字念给我们听多好。所以接下来推荐的便是这样的一款 APP， 不需要下载，因为微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都知道微信有关怀模式，对吧？那这个模式对于老年朋友其实特别友好，其中呢有一项功能就是听聊天中的文字。听聊天中的文字，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啊。首先呢，在微信的设置当中要找到通用，然后在这个通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通知界面与显示、朋友权限、存储空间、更多，咱们要点这个更多，因为它把其他的功能给折叠起来了。咱们点更多之后呢，就能看到其他的功能，然后可以看到关怀模式，之后点击开启就可以了。在这个关怀模式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大字体、听文字消息、安静模式、人声增强、视频通话。我们要的是听文字消息，我们把这个选项后面的那个开关打开。打开之后呢，当你再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消息时，你只需要像平时点图片那样轻轻点一下这条文字消息，微信呢就会立刻把文字转化成语音，用清晰平缓的语速给我们播出来。而且在这个播读的过程当中呢，文字部分会随着朗读进度同步变黑，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目前这条消息它念到什么地方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消息的旁边还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小喇叭，就告诉我们这条消息目前正在播放。这样的话呢，哪怕是对着密密麻麻的长文字也不用担心，因为只需要点一下就能知道对方发来的文字在说什么，而且也可以随时打断。比如说我听了一会儿我不想听了，点一下它就停了。如果说你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停止，想切换下一条，也是只需要点一下正在播放的消息，它就会立即停止，操作上可以说非常方便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功能对于视力不好或者说不识字的叔叔阿姨来讲，就相当于给微信装上了一个嘴巴，咱们看不懂的、看不清的，它可以念给我们听。其实微信的关怀模式真的非常友好，除了可以听文字消息之外呢，还能把微信的字体变得更大。你像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开启关怀模式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选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字体。如果你把大字体后面的开关打开，然后你的微信界面不管字体还是按钮都会变得巨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呢是不可避免的下降的。如果觉得手机上的文字开始变得吃力，就是说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吃力，那我们就可以打开关怀模式当中的大字体。此外呢，还有一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也要把它打开，就是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给微信里的声音加了一层智能滤镜。什么意思呢？像平时我们使用微信语音或者说听别人发来的语音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周围环境比较吵，比如说家里开着电视机，在厨房忙活，有水龙头的流水声，有锅碗瓢盆的声音，或者说你在外面逛街，有车流以及人群的嘈杂声。这个时候语音里面往往夹杂着很多的杂音，那长辈们本来耳朵可能就有点背，在遇到这种情况，他听到有杂音的声音肯定会更加费劲。那我们把这个人声增强的开关打开之后呢，微信就会自动帮我们处理声音，它能够巧妙的压低背景里的噪音，同时把说话人的人声给凸显出来，让声音变得更清晰更洪亮。哪怕是同样的外放音量，打开了这个选项，你也会觉得对方说话干净了很多，不再闷在杂音里。你像我今年专门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微信同时给两个朋友发消息，然后呢他们对方收到的是同一段声音，但是我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

声音开得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狗也有其他的声音，反正就是说这个我发的这条语音背景杂音有点乱。然后那两位朋友呢，一个是打开了关怀模式当中的人声增强，一个是没有打开。我把他们两人收到的这个消息同时播放对比一下，一听打开人声增强这个功能的，听我的声音就会非常的清楚，而没有打开人声增强的当然也能听清，因为他是年轻人所以他能听清，但是确实不如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那么清晰啊。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听力有所下降耳背的叔叔阿姨，所以回家之后可以抽空给咱们的父母把它打开设置好啊。其实说到底，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是应该带着温度去关照每一个群体。你像刚刚提到的听文字消息解决阅读障碍，然后大字体可以缓解老花眼看不清的问题，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人声增强，帮助听力下降的长辈，对吧？这几个功能都是微信关怀模式的一些小功能，它都是在努力填平数字时代的鸿沟。如果说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不管是父母亲戚还是邻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拿起他们的手机，花上几十秒帮他们把这些开关打开。这不仅仅是教会他们使用一个功能，更像是给他们一把打开沟通大门的钥匙，让他们也能自信从容地融入这个数字世界，不再因为看不清啊听不见呀而焦虑，甚至被这个时代落下。所以说找个时间啊，给身边的长辈打开微信当中的关怀模式。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

0: 冒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夜游胶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1: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8: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7: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8: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7: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8: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9: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最近的前额叶这个好像刷屏了这个词儿啊，就是什么保证前额叶的健康太重要了啊，就频频上热搜。什么叫前额叶呀？前额叶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这个调控的一个关键脑区，那我们的决策规划、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前额叶这个原本它就是出现在医学教材中的概念啊，就这个你藏在你的额头后方原本负责理性决策、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的脑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顶流，突然就火了。社交媒体上呢，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词条啊，什么前额叶受损啊，什么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前额叶没发育好啊，前额叶说怎么都是不好的词儿是吧。总之呢，就是一个前额叶文学它到来了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混乱、暴躁、拖延和脆弱都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坏掉了是吧。就是好像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终于达到了就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到达这种境界了。然后网友就跟你说一个科普啊，没事儿，你这人啊，你现在淡淡的是不是，你没事儿啊，你就是前额叶受损了啊。哦，原来这东西不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我就是前额叶悲了是吧。你看有人把这个额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凸起啊，就是传说中就管它叫伏羲骨是吧，把它当成这个前额叶发达的象征啊。这好像就是小时候长辈常说那话嘛，说你看这孩子脑门多大，一看就聪明。虽然这个脑门的大小啊确实反映你，它主要反映的什么呢，就是它主要反映是你颅骨的发育状况是吧，它不能直接代表大脑容量或者说智力水平。包括连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安陵容啊，也被网友用前额叶重新解释了啊，就是他之所以心思缜密，但是却不善诗书，是因为什么呢？前额叶相关脑区发育较弱，加上呢长期处在后宫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里边，又不断的去动用理性去计算去谋划，导致他前额叶过度代偿了。在持续的应激状态下，人就更容易进入一个战斗、僵住或者说逃离的一个反应模式。所以呢，他选择利用苦杏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一种必然。文学呀，对吧？甚至呢，有人把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写进了一个交友条件里边啊，就是我要想你要想当我朋友啊，你的前额叶必须要发育成熟。为什么呢？你设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吧，对吧，你计划去共度一场旅行，出发前对方能不能把路线规划清楚，把机票订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旅途中你遇到了航班延误、景点临时关闭这种突发状况，你发现对方是不是会暴跳如雷，满口的埋怨，还是说他迅速地调整了计划，顺手还能安抚你的情绪？这是什么天使吗？这是的。就这些看似琐碎的节点呀，其实都是对前额叶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他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啊，更可能情绪稳定，选择一种更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问题。那前额叶文学之所以它迅速的扩散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击中了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失控体验。因为现代生活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前额叶持续消耗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从睁眼开始啊，一天这睁眼开始啊，你就在做无数的细碎的决策，我回哪个微信啊，我点哪家外卖啊，我在几十个 APP 图标里边来回的切换，我强迫自己从无数的短视频切片里边去抽离，就这些实际上都和你的前额叶相关。但是前额叶系统它并不是说天生就强大无敌的，你就像一个人如果说一直加班是吧，没有休息，最终他肯定会疲惫的，前额叶也有它的忍受极限啊，压力、睡眠不足、信息过载、缺乏社交，甚至药物啊、酒精，这各种的。

滥用都会逐渐削弱它的功能。那削弱了怎么办呢？一旦这个前额叶它疲劳了啊，人就容易做出这冲动啊情绪化的决定，就是你明知道你该干点正事儿，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最低级的快乐。比方说，哎，你忽然想拿这个小红书是吧？我搜一下，我怎么去快速的去做某件事啊？我快速的削个苹果吧啊！结果半小时之后，你吃完了不是苹果，你吃完了娱乐圈三轮八卦，你那苹果连皮儿都没动。再比方说呢，你加班到十点，明明困得眼皮打架，前额叶就已经累到就无法下达去睡觉的命令了啊！你只能就瘫在沙发上，机械的刷着手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偷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但是呢，大脑它就像肌肉一样，你要长期不动它呀，它也会萎缩啊！你看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父母对孩子过度监控、干预和控制，就是父母事无巨细地给孩子去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做选择，甚至替他们承担后果的时候，那实际上啊，你发现你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就失去了宝贵的实战机会。就你不能过度的用，你也不能不用它，你得练它。不少年轻人呢就觉得是不是练得太过了是吧，说对照网上的这个症状清单自我的诊断啊，就把注意力这个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情绪失控啊，这些日常状态通通的就归为前额叶罢工了。你看这个呢，它就跟之前也有流行过 ADHD 是吧，还有躁郁症啊，各种这种概念走红的景象呢高度相似，就是你只要对号入座，好像人人都能够确诊。那这个现象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他热衷的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这个标签啊，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我愿意找这个认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啊，大家常常面对疲惫、内耗、选择困难，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总找这个客观理由吧，对吧？我要找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啊，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非常体面的一个出口。你把状态不佳，那你就归咎于生理原因，对吧？这是免去了自我指责，又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同类，就完成了一场集体性的情绪安抚。当人们开始熟练地去讨论前额叶损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在生理层面更加地去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原来有这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呢，也有网友去反思，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失控、拖延和决策失败都理所当然地就推给了前额叶，那它在提供我们心理按摩的同时呢，可能也演变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逃避。当然尽管专业医学概念呢被通俗化、被娱乐化解读，这个事儿在网络传播里边非常常见啊，刚才什么这个躁郁症啊什么的，但是当言

你觉得你拖延了你就受损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可能网友可能会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进行一个自我的标签化，就既可能你忽视了你真正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它会消解掉专业病症的严肃性，就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带来一个困扰。就是有真正受损的人呐，对吧？但是当他们如果说这概念走红的时候，当他们说那我受损了，他说、啊、没事没事，实际上大家都开玩笑呢，我不开玩笑了。在另一方面呢，网红病的流行啊，本质上是给这个年轻人用轻量化的表达来应对现实压力的投射。那我们用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流行词来解释一切，把自我调节的这个责任轻轻松松推给一个抽象的术语，看上去我是自我和解了，实际上我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削弱掉直面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好像部分自媒体呢，它会刻意的去放大焦虑啊，简化科普，把专业概念包装成流量密码，进一步放大这种非理性的跟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所谓的症状清单、自测指南呢，它把严肃概念就他实际上是想吃这个流量密码，对吧？在算法推动下，越夸张越绝对的表述是越容易传播的啊，最终呢会让医学严肃的医学科普沦为情绪生意啊。你看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什么脆皮打工人呢啊， ADHD 啊，是吧，现在这个前额叶罢工啊，这其实什么呀，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盾牌，对吧？他这个盾牌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厚，不断的在迭代，背后其实是年轻人对于压力的解构和释放。适度玩梗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总是赛博确诊，对吧？从网上看一个你就确诊了，其实没有必要，他反而会束缚你啊，他成为你的标签之后就会束缚你，他更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判断以及对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正视。所以我们不必苛责，过分的苛责社交媒体上各种的跟风的情绪表达，但是呢还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套用疾病去玩梗好像缓解了一时的焦虑，但是呢不能解决真实的困扰，也不要让网红病掩盖真正的身心需求，更不要让娱乐化的自我标签冲淡对科学对健康的基本的敬畏。我们大家会热衷于寻找解释生活困难的这个捷径，但是呢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

0: 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
4: 程。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0: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头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 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巨深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

0: 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3: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2: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4: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2: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

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零下30至30度范围内经。

0: 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

0: 文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2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4: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3: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

0: 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六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六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条重磅新闻啊，海南省正式发布了15/5生态规划。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2030年平稳推进禁售燃油车，到那个时候，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要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啊，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海南呀？啊，凭什么海南是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海南的条件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首先是气候，海南全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最低的时候也就10几度。你说这电动车最怕什么？怕冷啊，对吧？咱们北方冬天动辄零下10几度，电池续航就会衰减。但是在海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电池性能稳定，续航也不打折，车主就没了里程焦虑啊，就大家就偏爱于这个新能源车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地理环境啊，海南是个岛啊，环岛高速也就是600多公里，现在的电动车续航普遍都能跑个400-500啊，600-700可能也有，跑这一圈这绰绰有余。而且海南相对比较封闭，进出岛就那么几个港口，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落地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子好，海南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了，现在这个新能源呀已经是海南第一大电源，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全省所有乡镇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啊。说到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啊要控制在2.5:1以内，也就是说每2.5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基本就够用了。就说白了啊，海南禁售燃油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啊。当然有一点先说清楚啊，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照常开没问题。 就2030年之后，只是 4S 店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你手上已经上了牌的燃油车照样能开，也能年检，也能过户，不会强制报废的。像插混呢，增程车型也

既是压力也是个机会。压力在于产业链要重构啊，全省公共服务和运营领域的新增车辆清洁能源占比要到100%啊，私人换新车新能源占比也要到100%，就燃油车的经销商、维修店、零部件供应商是不是都得转型啊？这可不是个小动静。那么它的机会就在于海南本来就是旅游岛嘛，旅游大省，自贸港，空气好，环境好，这是海南最大的卖点。燃油车不卖了，将来尾气越来越少，空气质量会更好，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对吧？海南这个政策走的是绿色经济这笔账。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啊，这次是海南啊，那将来会不会推广到其他省份呀？啊，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关心啊。答案的这个答案是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一刀切的，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已经定了。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了，到2030年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就国家层面的大方向很清晰，交通运输要低碳转型，新能源车肯定会持续增加的。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北方冬天冷，充电设施还没有铺开呢，产业转型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肯定不会一哄而上的。更可能的路径啊，是海南先这个给大家伙儿趟个路，然后一线城市跟进，哎，其他地区呢，然后慢慢的逐步推开。我看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就会跟进禁售燃油车了。还有2035年，三四线城市启动退出，2040年全国私家这个燃油车基本退市。啊，我看这个节奏也比较靠谱。啊，所以说海南这一步表面看是地方政策，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双碳算盘。咱们中国承诺啊，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碳中和。这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大户啊，不把燃油车逐步淘汰，这个目标不好完成啊。所以说海南可能就是这块试验田，在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先试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这损失也可控啊。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国际上也在动呢。这欧盟原本计划是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虽然最近有所调整啊，改为要求减排90%，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没变的，就是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哎，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走在前面，海南这一步既是给国内打样，也是给全球看的，中国是认真的。哎，说到底，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事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问题。海南选了2030年，给自己留了4年多的缓冲期，也给产业留了转型的时间，这步棋迟早要走，海南算是先走一步，走稳了后面的人跟上就行啊。最后感慨一句，这油车的时代，哎呀，确实是在进入倒计时了，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是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啊遭遇了强降雨，沈阳的浑河、新开河水位暴涨，城区内涝严重，抚顺的龙凤鸣渠更是突发溃口，洪水直接涌进了村庄，农田被淹啊，民房进水啊，这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啊，就在大家为灾区捏一把汗，救援人员连夜奋战的时候，网络上却刮起了一阵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歪风怪风。就打开手机啊，满屏都是沈阳变沈阳啊，太阳的阳改成那个海洋的洋，那意味着被淹了变成海洋了啊，说出门就开启大航海模式，这种调侃的段子啊，这种娱乐化的短视频。有的营销号把受灾群众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推车抢救物资的画面硬生生的剪辑，配上搞笑音乐，然后打上看着东北人真有松弛感，哎，这种标签大肆推流。有的甚至把别人发出来求助的真实视频二次加工成啊水上冲浪、街头搓澡这种搞笑的都段子。就这种把灾情当梗玩，把苦难当流量密码的行为，看着挺乐呵，实则是极其的没有道德底线。首先，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行为，它直接消解了灾情的严肃性。啊，灾情它不是大型的真人秀，洪水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啊，那些在浑浊的洪水中奋力划水的身影，人家那不是水上乐园，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在跟死神作战。那些泡在水里抢救财物的农民，不是在体验水上乐园，而是在守护全家一年的希望。啊，把别人的生死劫难做成了什么搞笑套餐，流量你倒是吃到了，但共情心也败光了。而更可怕的是啊，就这种娱乐化正在制造巨大的信息迷雾，它遮蔽了真实的灾情。啊，暴雨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山体滑坡啊，万顷良田被泡了，就这些沉甸甸的事实全被一句轻飘飘的什么出门划船沈阳变沈阳就给淹没了。

0: 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不得不提现在大家获取新闻的一个主要渠道——短视频。如今的灾情新闻呢，大家几乎都是在短视频里看到的、刷到的。但短视频这种东西，它天然带着碎片化、作品化、影视化甚至娱乐化的属性。啊，这些它的属性在灾难面前、在灾情面前是非常致命的。为了抓人眼球，创作者往往会放大那些强刺激的局部画面、局部细节。啊，比如一个人划桨板儿啊，这种炫酷的动作。或者一条在积水里游动的鱼，啊，它放大着这些东西，因为有强刺激能获得流量啊。这种强刺激的画面，再配上那些特别上脑的、啊特别赶劲儿的背景音乐，它会瞬间占据观众的注意力，哎，从而遮蔽了整体的受灾情况和庞大的救援行动。当灾情被作品化了、被影视化了，甚至被娱乐化之后，它就不是新闻了，而成了供人消费的娱乐产品。啊，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故意用那种哎调侃的戏谑的文案、魔性的配乐去解读灾情，这不是在记录灾情了，那就是赤裸裸的消费苦难。啊，这些人赚足了点赞呀、打赏、流量，却把一地鸡毛和沉重的心理负担留给了受灾的群众。所以，面对这种乱象，你这平台、短视频平台就那么几个，你不能装聋作哑。啊，网络平台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果断为灾难娱乐化这种氛围降温。啊，对于那些恶意博流量、恶意消费苦难的搞笑视频，该限流就果断限流，该下架就坚决下架。在自然灾害面前，平台应当维持跟灾情相匹配的啊严肃的、庄重的网络氛围，而不是任由你家的算法把灾情推向娱乐的深渊。啊，天灾无情，人不能没有心呐。真正的松弛感从来不是拿洪灾玩梗，而是在灾情面前不慌乱，在互助里共度难关。啊，苦中作乐是受灾者在绝境中的自我宽慰，但是作为咱们这些旁观者，我们必须守住共情的边界呀。啊，灾难面前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聚焦防汛避险信息的扩散、救援通道的通畅和物资需求的对接。啊，别让你的关注淹没在无意义的口水谈资里。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得分清楚哪些是记录真实，哪些是消费苦难，这才是我们在灾难面前该有的态度。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至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将张某往上抛的时候没有接住，张某坠落地面，导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婚那个伴娘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是23万余元。这又是低俗婚闹惹的祸呀。这婚闹啊，作为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之一，本意是亲朋好友啊为新婚的夫妇送上祝福和沾沾喜气儿啊，闹一闹热闹一下，是这意思。但是这些年在一些婚礼现场，这婚闹变味儿了，有些人借着婚闹之名实施强制猥亵、故意伤害或者其他恶劣行为。婚礼现场低俗婚闹产生的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也是时有发生。本应该庄重神圣、甜蜜温馨的婚礼成了焦头烂额的紧急事故处理现场，让新人家庭伤财又伤心，甚至一拍两散的都有啊。婚闹你发现了吗？很多都是针对伴娘或者新娘。低俗婚闹，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严重冒犯，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对吧？很多地方都有低俗的婚闹，往往会被冠以什么我这儿就是风俗，是这习俗啊，似乎有了风俗和习俗的遮挡，这些东西就可以大而化之。但所谓的风俗之说，是在给自己的无耻找托词，借着婚闹来满足自己猥琐阴暗肮脏的欲望。那这种人

0: 估计平时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婚闹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游牧时代，但是从历史严格的角度来看，婚闹行为实际上是在不断淡化的，对吧？婚闹主要承载着两大意义，一是仪式上的需要，借此呢传递宾客对新人的祝福。你想想，在古代古时候，很多新人都是不是自由恋爱，他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吧？甚至之前他可能都没见过面。这婚闹有助于推动新人加速融入新的家庭，这是一方面。二呢，就是娱乐气氛的需要，喜庆嘛，这是婚礼的大主题，热热闹闹的用闹来活跃大家。但因为有些人对闹的度掌握不当，就会导致一些不文明现象发生啊。所以很多婚闹习俗其实已经变味了，借习俗之名行恶俗之实啊，借婚闹来获取自己精神上或身体上扭曲的愉悦感。2016年影视明星包贝尔婚礼上，嘉宾闹伴娘柳岩那件事儿啊，当时闹得多欢呀，就曾引发大家对低俗婚闹行为的批评。还有前几年网络上疯传一个视频，疑似是在陕西境内啊，一些宾客起哄闹婚，几位男子抓住一个伴娘抬到一辆汽车引擎盖上，有人竟然对伴娘摸胸扯裙子。再早之前，2013年9月，一名16岁的高中生应同学之邀，在同学哥哥的婚礼上做伴娘，十几名男子在闹伴娘的时候扒光了他的衣服，在身上乱摸。2014年7月，山东省泰州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啊王某某、吴某有期徒刑3年，啊判处王某、孙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都被判刑了。如今啊，很多地方都在严厉打击低俗婚闹的行为，比如山东邹平很早就发文了啊，其中强行亲吻、搂抱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侮辱、猥亵新娘、伴娘等7类婚俗恶俗婚闹行为，将由公安机关视情节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说实话，在现实中啊，很多婚闹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2017年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起案件中，当时一位伴娘被两名男子按在车内强行摸胸，事发7天之后，涉事男子被警方控制，但伴娘却因为跟这两个男子都认识，说实话也都是熟人，可能还是朋友，就不打算追究他们责任了。你看这个真实案例呀，也是一些婚闹现象的缩影。婚闹受害者往往看重人情啊、面子呀，选择息事宁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礼属于私事啊，是人情世故，不能违法，对吧？你这报警了，你让新娘一家子是吧，多么没面子，你讲点人情世故。但是一些婚闹行为，它涉嫌侵犯伤害他人人身权啊，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非是民不举官不究的。遏制婚闹有赖于全社会共同扭转风俗观念、法律观念啊。其实你要劝劝一些伴娘啊或者新娘，一旦遭遇低俗婚闹啊，真的不要抹不开面子啊。对你低俗婚闹的，我认为那不是你真正的朋友，趁早绝交，趁早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要至少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 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南都N视频报道，作为全国第一个无烟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在宣布开园的同时啊，就落地了园区内严禁吸烟的规定。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也因为没收打火机，鼓励游客劝他人不要吸烟，用同声广播禁烟啊，这种控烟做法啊，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哎，如今啊，这个室内禁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对吧？但是室外禁烟啊，因为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难以推进，也经常引发劝阻者跟吸烟者之间的冲突。啊，比如6月底的时候，就前不久，南京女子小李在曼度年华商业区，因为劝阻一对男女吸烟，遭对方围堵辱骂近半个小时。再往前，4月份，深圳一位女子因为在公交站台劝阻他人吸烟，引发冲突。还有上海迪士尼有游客因为劝阻吸烟还被打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来推进。你像这个上海明确将人行道、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重点整治油烟，而北京仅对学校、文物景区等特殊的室外区域禁烟，对普通的马路啊、人行道啊，还没有做出一个统一的禁止性规定。啊，其实在即便有规定的地方，执法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室外空间又开放又分散，人员流动性非常强，抽根烟1-2分钟就抽完了，那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及时劝阻。再加上普通个体劝阻又很容易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所以导致室外控烟呀，长期处于看得见管不住这种状态。人家这个上海乐高乐园全面禁烟的政策，一开始呢也有担忧，担心会影响客流，但是这1年多的实践表明，这项政策非但没有影响获客，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获大量好评。哎，不要小瞧这个政策呀，如今的文旅市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而是游客追求深度体验、沉浸式旅游，这对景区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哎，全面禁烟增加了游客的粘性。哎，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口基数大呀，损失的那点吸烟的游客对景区运营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呢因此更加垂直聚焦那些不吸烟、讨厌二手烟的游客，这一部分群体规模是远胜于吸烟的游客的。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口碑对一个景区的发展啊至关重要。游客之间口碑营销，搞不好会形成出圈效应，让更多人慕名而来，对吧？进一步夯实了乐园的价值。啊，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啊，上海乐高乐园和那个河南戏剧幻城那个，啊，这两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室外禁烟其实没那么难，对吧？关键看怎么做，啊，关键在于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禁烟路径。啊，其实控烟的本质啊，从来不是说要彻底的禁止吸烟，而是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对吧？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成年人拥有吸烟的自由，你在你家爱怎么抽怎么抽。 但是你一旦进入公交车站呢、商场啊。

啊，人行道啊，这些公共场所，包括那火车站的站台，这个吸烟行为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你就侵害了他人呼吸清洁空气跟维护身体健康的权利，对吧？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戒。那么如何达成室外控烟的社会共识，这需要疏堵结合跟多元共治啊。一方面，城市治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可以一刀切，有的还真的不能啊，你不能只堵不疏，得疏堵结合。你像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让吸烟者有处可去啊，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交通要道上打游击的现象。那么在公园啊、乐园啊、景区啊这种人流集中又密集的场所，上海乐高乐园的一刀切禁烟，那也是可以借鉴的思路。总之啊，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的管理能力，也考量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啊。希望每一位吸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啊。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说不。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告别被迫共享烟味儿的日子呀。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社交平台上啊，开着敞篷跑车环洱海兜风，哎，这个画面令人神往吧。无数年轻人冲着这份浪漫来到云南大理，哎，花一两百块钱就能租一辆保时捷、宝马这种敞篷跑车，在苍山洱海之间拍下一组刷爆朋友圈的照片，想想就令人神往。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五颜六色的车衣下面，这些豪华跑车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有媒体记者最近在大理做了一次暗访，这暗访的结果触目惊心呢。记者通过支付宝平台选了精选商家明示租车啊，租了一辆2022年款的保时捷718，豪车吧，租金才186。到了线下门店，工作人员在记者到来之前，他自己就拍好了交车视频上传到平台，记者还没验车呢就被催着确认。然后就到了一个重点环节，哎呀，推销车行自己的保险，400、600、800这三档。记者问有没有保险单据啊，哎，工作人员倒也坦诚说，我们车行不是保险公司，没有单据。记者想从平台上买保险，不在这车行买，哎，工作人员立马就吓唬记者说，你万一出事故，处理事故这车不能开吧，停运一天就得承担1000呀或者700-800的停运费啊，你受得了吗？哎，来吓唬记者。最后呢，记者花了800块钱买了车行的保险，那车应该没问题吧，谁成想，哎，工作人员说整车无伤，结果记者发现原车是蓝色的，它被贴上了白色车衣，车灯处有胶水粘合的痕迹。再三追问之下，这车行才承认这前杠啊换过。记者刚把车开出去，胎压报警了，右前驻车灯报警全亮，里程表显示这辆车超过了8.8万公里。然后记者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过来查一查，发现这辆车其实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啊，这都不能上路了。更吓人的是啊，就在上个月，大理大荔县，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粉色野马敞篷跑车跟一辆电瓶车相撞，啊，这跑车飞进了农田，7个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这跑车啊，敞篷跑车安全气囊没弹出来，座椅都飞出去了。评论区里好多人都说自己在大理租车被坑过，加价买保险，车况破旧，还车的时候被索赔。有游客拒绝买车行的高价保险，还车的时候被索赔2500。业内人士说得很直接，说不买保险没关系，回来时候就给你划几下子。这哪是做生意啊，这不就是明摆着敲诈勒索吗？这问题啊很简单，就出在了监管形同虚设。大理不是说没有规矩，2023年当地就出台了大理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租赁车辆有明确要求，必须检验合格啊，车行必须持证经营，按时备案，正规租赁车辆要购买交强险、车辆损失险，不低于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但现实呢，记者租车的那家车行6月份刚因为违规未备案被查处通报，啊，结果呢，人家照样在平台上正常接单，门店里还挂着大理市小微型汽车租赁协会会员单位的牌子，还是个会员呢。你说会员单位都这样，非会员得乱成什么样？啊，查了啊，被查了啊，也不耽误做生意，违规成本几乎就是零，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谁还会把当地的规矩当回事啊？这些带病上路的豪车呀，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重大事故车连安全气囊都是摆设，刹车可能失灵，车架可能变形，啊，游客开着一台随时可能失控的车在洱海边兜风，这出了事谁来负责任呀？啊，租车行赚了租金，把命的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对吧？治理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平台先把把关。哈罗租车、支付宝上那个哈罗租车，这些线上平台，你不能光收佣金不管事儿啊！这个精选商家，就这个租车行，这个租车行里藏着被查处过的违规车啊！平台的审核机制在哪儿？对吧？这被当地通报过，那平台上还让他上架吗？ 消费者在平台下单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支付宝啊，对吧？平台有责任核实商家的资质和车况，对吧？你不能出了事儿都推给线下。那么监管部门还得动真格，查处不能止于通报，得有实质性的处罚，罚款、停业、吊销资质，让违规成本高到不敢再犯。已经出台的管理办法要执行到位，你不能挂墙上当摆设。那么咱们消费者也得多留个心眼儿啊！啊，186元租辆保时捷，这白菜价你能信吗？多半是有坑啊！啊，租车前要求查看备案证明，自己验车，拍照留底，别让车行代劳。凡是让你交钱买车行保险的，而没有正规保单的，你直接走人，不要在他这儿租。大理这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啊，游客满怀期待的来，结果被事故车和敲诈毁了心情，甚至还出了事故。你这新闻传出去，谁还敢再来呀？啊，浪漫的洱海边不该让一台事故车毁了游客的命，租车行的生意经不能写成赌命的生意啊！该管的得管起来，该罚的得罚到位，让游客开着安全的车，吹着洱海的风，这才是大理该有的样子。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曝光了一个案子，啊，看完让人是又气又心疼啊。浙江诸暨市检察院办了一起求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专门骗想要实习的大学生。全国5000多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上当，涉案金额2400多万。啊，5000多人骗了2400万，这都不是个小数目。那这帮骗子是怎么做到啊？这个事情还得从2024年7月份说起。大学毕业生倩倩在网上看到一条广告，说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哎，对方告诉他，公司和国内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交20000块钱的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还给倩倩看了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和客户好评。哎，倩倩觉得挺靠谱，签了个协议，先付了30%的服务费。那么接下来，倩倩顺利通过了线上面试，按时完成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实习导师给她布置的任务。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一份盖着公章的实习证明。哎，她特别高兴，把尾款付了，在大厂实习过，将来求职的时候简历上一写，这都是经验丰富的证明啊，啊，对找工作特别有帮助。但是他刚把实习经历更新到简历上之后，那家知名企业就发了打假公告，说我公司从来没有什么远程实习、内推实习，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中介合作过。倩倩这才反应过来被骗了。这个案子背后的主谋叫小马，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原来做这个电商直播，做的一直不温不火。2023年，一个老同学跟他说起这个生意，说虚构知名企业的线上实习机会，卖实习证明，利润非常可观。然后这小马就心动了。2024年3月，正式接手管理这家公司。为了把生意做大，他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把所谓的合作单位从国内大企业一路拓展到所谓的国际知名企业，还有甚至都有国际组织。哎，这家公司简直就是个表演公司。啊，这工作人员都是影帝影后啊。这公司设有引流、销售、人事、后端等部门，每个部门分工明确。引流部门在网上发广告，销售部门对接上钩的学生，人事部门冒充大企业的面试官，按照话术手册提问呀、打分，后端部门给通过面试的那些学生发实习 offer， 还建专属的群聊，还配导师呢。这导师从网上找模板布置任务，实习结束再发一张用软件伪造公章的实习证明。就整个过程，从广告到面试到任务到证明，环环相扣啊！哎，就这么一套流水线，骗了5000多人啊！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上当啊？首先呀，这帮骗子太懂大学生了。现在的就业市场啊，这文凭有点不够用了，简历上要是没几段像样的实习经历啊，连面试的机会都捞不着。大厂的实习机会就那么点儿啊，内推渠道又往往在名校圈子里流转，普通学校的学生想挤进去很难。这骗子们抓的就是这个心理啊，直通大厂，保拿实习证明，这话术句句都戳在焦虑上。其次，这骗术太逼真了，从面试到任务到证明，每个环节都像真的，这学生根本不知道正规的实习流程长什么样，这骗子给什么就信什么。那么再次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学生想核实啊，这一个实习机会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该找谁，怎么核实不知道，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个信息差啊。所以通过这个经典案例啊，给广大学生们敲个警钟，大家也记住一条铁律，识别这种骗局其实特别简单，就一句话，正规企业招聘实习绝对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让你先交钱的什么内推啊、保录啊、直通啊，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坑。凡是让你交钱换实习的，直接拉黑，不要犹豫。啊，腾讯官方就发过提醒，付费内推实习多数是远程实习，价格高昂，实习证明由中介直接提供，并非通过企业内部办理。 中信证券也曾明确说过，任何以提供面试实习机会为由向求职者收钱的都是骗局。啊，5000多人，每人损失几千到10000不等。但是更严重的后果是啊，如果你真把这段假实习写进简历里，将来求职做背调的时候，一旦被发现，整个人的诚信就崩塌了。啊，公司认为你作假，你不诚信啊，本想镀金，结果成了黑历史了。实习的本质是什么？是让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里碰壁、成长、积累经验，这些靠钱是买不来的。一纸假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啊！找实习是没有捷径的，真有捷径，那也是给骗子准备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99年7月18号，居里夫妇发现钋元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里有一种叫做钋的元素。说到钋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动人故事的背后，还有元素发现的艰辛过程。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另外，我们会说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1918年7月18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出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一说曹操。说曹操，曹操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句话的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1899年7月18号，居里夫妇发现了钋。这个钋怎么写哈？那个萝卜的钋，你加上一个金属边，那字念钋。居里夫妇发现钋，哎，现在是假期，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就玩呢？是吧？早晨听我给你们立立志啊，化学元素周期表里边这个元素叫钋，这个钋的名字呢？就是和居里夫人有关了。我们讲啊，发现钋的科学家就是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玛丽·斯克洛多夫斯基。居里是法国人啊，这位这个男主人啊，夫人玛丽是波兰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啊，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啊。那么她的丈夫居里本人也是一个大科学家，只不过死得早，遭遇车祸死的，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我们就说这个居里夫人叫玛丽嘛，她是生在1867年11月7号，她是波兰人，但是波兰当时被沙皇统治着，就被沙皇俄国占着。玛丽从小在父亲教育之下呢，就知道要热爱国家，痛恨侵略者呀。当然我们把话说回来，波兰从历史上看也不是没打过俄罗斯啊，两国的恩怨实际上算起来呢就说不清了。但是我们讲呢，就是玛丽小时候呢，那波兰确实是被沙皇俄国统治。那你看她成长的过程，基本上总是要目睹沙俄的那些统治者吧，那些暴行。她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在华沙呢，有一座颂扬俄国统治者的纪念碑，说玛丽每次从这过的时候，偷偷啐口唾沫，呸啊，我呸，表达自己这个憎恶和蔑视。后来上中学呢，她一个好朋友的哥哥，因为反对沙俄被判绞刑，是一个爱国者吧。在被处死的那一天，这个他呢，就是玛丽本身是眼噙泪水，一个人默默跪在地下，就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的祖国。所以你看，人们今天钦佩这个女性，不仅仅因为哎呀人家厉害，人家是学霸，是吧？不全是因为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尤其是在那些就自己的祖国啊饱受灾难的时候，不离不弃，愿意为他去奉献一切的人，那才是这个国家最值得骄傲的公民。那玛丽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接着说，她后来去法国求学去了。1894年4月，在巴黎讲学的波兰物理学家，也是个教授啊，叫科瓦尔斯基。 他是介绍了玛丽和一个年轻的法国科学家皮尔居里，啊，就两个人就认识了嘛。那么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这个波兰姑娘对于科学的这个锐意进取的精神一下子吸引了这个法国人，就皮尔居里啊，两个人后来相爱了，在1895年7月就结婚了。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两个人很兴奋啊。然后你注意啊，玛丽就突然就抓住皮尔的手说什么呢，说我可怜的祖国就是波兰啊，波兰的名字在地图上是没有了，因为被沙俄占了嘛，所以我想要让我们国家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两个人刚刚发现那个元素可不可以叫做波兰，当然写法金属边啊，行不行，你同不同意？那你说你要是老公，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只能同意啊。而且对妻子这个提议非常的敬重，所以这样在1899年7月18号，他们公开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叫波。当然今天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你说哎呀感人啊，浪漫啊，心灵鸡汤，其实发现这个元素的过程非常之艰辛啊。是这样，当时居里夫妇是通过对铀矿石的研究吧，从里边分离出更具放射性的物质，这就是那个钋。而且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又发现了大家更熟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居里夫人在鉴别各种已知元素有无放射性，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大量的测量工作吧，他们就把凡是能找到的全部的化合物，各种化学物的物品啊，盐类啊，氧化物啊，就逐个用静电计进行测量，当然还包括大量的矿石。结果表明呢，凡是含有铀或者土元素的都有放射性，啊，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但是矿石样品之中呢，有一种用来提炼铀的沥青铀矿，它的放射性比这个铀啊，这纯铀啊或者纯土啊还要强很多，这个放射性特别强，这怎么解释吧？而且他一直在研究这类的东西，就是放射性现象，他知道放射性的活度与含铀量是成正比的，而沥青铀矿里的各种杂质又特别多，那为什么它放射性更强？所以从逻辑上在推啊，推之前你检查自己就试验的结果准不准确啊，最后发现啊是准的，自己测量没有误差。那么怎么解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状况呢？那你只能假定一个情况，就沥青铀矿里面啊存在着某种放射性强度比铀啊土啊更强的东西，这是一个新东西，这是夫人发现的。当时老公干嘛呢？就是皮埃尔啊，皮埃尔居里当时在搞晶体学方面的研究，他就把手头工作放下，和夫人一起寻找这个新的放射性元素，他们共同合作研究8年之久啊。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这个沥青铀矿所具有的放射性这个强度啊是纯铀的4倍。从化学分析之中呢，他们知道沥青铀矿的这个成分吧，就知道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啊非常非常少，估计不大于1/1，就很少的东西放射性还这么强。后来知道实际上新元素在沥青铀矿里面的这个含量啊只占1/100左右啊，那当时就要想办法提炼出这个东西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居里夫人发明了个词儿，就是放射性，这真是个新词儿啊。那他们的工作，一个是环境非常之艰苦，另外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对体力和耐心啊，对韧性的一个考验。他们在一间被人称作叫做巴黎物理化学学校实验室这么一个很简陋的木板房里边，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吧。他们每天呼吸的是什么呢？从这个装满这个沥青铀矿的那个残渣，因为矿石还买不起，买残渣，从那个锅里面就装的是这个东西，然后蒸发出来的那个蒸汽啊，挥发物啊，每天就呼吸这个东西，这对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呀。当然他们那时候了解也不是很多，他们通过化学分离的方式吧，在已经获得的硫粉之中试图找出放射性最强的那个硫粉，这个非常乏味，就是把这个硫粉重新取出来进行再处理，就反复的搞，从数吨沥青铀矿实际上是残渣里边去提取，这些矿石是他们设法从捷克的波西米亚搞过来的。最后呢，在7月份他们首先分离出来的这个钋，这是7月份嘛，到12月份他们又从里边找出来一种镭，这是一个真的很艰辛令人敬佩的这么一份工作哈。当然现在有人说呢，就我们作为这个马后炮哈，事后诸葛亮说，哎呀，居里夫妇啊实际还错过了几次重大的科学发现，他们和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 他们也没有能够辨认出正电子。另外，他们走到了核裂变的大门口，但是没进去。但是没有办法，科学发现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常人无法企及的贡献吧。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1918年7月18号，我们说个人啊，曼德拉，南非的前总统嘛，一个大政治家曼德拉是1918年7月18号生人，7月18号是他的生日。这个人就是生在南非特兰斯凯一个部落酋长的家庭吧，他前后就读于海尔堡大学和金山大学，他1944年参加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参与创建非国大青年联盟，然后他任青年联盟的全国书记、全国主席，1952年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他多次就被抓呀，被当局抓捕啊。他1961年参与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开展地下武装斗争，1962年8月又被抓，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他1990年获释，当选非国大副主席主席，94年5月呢，他成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1997年12月他又辞去了非国大主席这个职务，表示不再参加99年6月的大选。其实曼德拉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啊，他在政界的这个业绩大家一般都耳熟能详，他在很多领域，你看今天看照片，他拳击练拳击哈，显得很彪悍，另外在艺术上他还有天赋，他坐了27年的牢，在这个坐牢过程中吧，他用木炭和蜡笔画画来打发时间，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我们刚才讲他大概的履历，他大概你看1944年加入非国大，又用了10年时间让自己成为非国大实际的领导者，当时那个白人政权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当时非国大也就是一个党派组织吧，但是逐渐的他的作用，特别是那个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成立之后，白人政权就认为如果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就只能把曼德拉投进监狱，所以就把他抓了。他是在43岁的时候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2年之后又增加了一个阴谋颠覆罪，最后给判了个终身监禁嘛，这样他就身陷囹圄。到哪儿呢？罗本岛，那罗本岛号称就是死亡之岛，他在那待了18年。入狱伊始呢，他就开始和监狱当局吧展开斗争，他成为政治犯的代言人吧，他当然因此饱受迫害，但另一方面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事业的道路和方向，同时呢他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这个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啊、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比如说他到这个罗门岛第一天起就开始就是抗议穿短裤，他要求要穿长裤，要求见狱方的负责人提出申诉。一开始呢，狱方对他的抗议是不予理睬，但是到第二周他忽然发现呀，自己牢房里多了3条长裤，但是他又发现呢，这裤子只是给他一个人的，其他的这个狱友没有这个待遇，他就明白了狱方是想用这几条裤子堵他的嘴，尽快平息不满嘛。他当然就不干了，就是裤子给我收起来，不要，除非每一个非洲的囚犯都穿长裤。最后呢，那个监狱长叫做威尔斯上校气急败坏，说得了，那你接着穿短裤吧。那他当然不屈服了。1965年呢，国际红十字会到罗门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抓住当局的要害啊，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红十字会就介绍他们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经过斗争吧，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有长裤了。你想在罗门岛那种地方，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极端的孤独啊、无聊啊，这样的环境里能活下去就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很有意思，向狱方提出来我学习，最后居然是通过函授哈，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学硕士这个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也为其他人争取学习的权利。就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利用这个走廊上长明灯那个昏暗的光线，曼德拉是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就是南非荷兰语哈，包括经济学，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当然那个回忆录是偷偷写的，长达500页，那个手稿分3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到最后呢，有2捆手稿是及时转移，还有一捆被狱方发现，为此曼德拉他们呢被剥夺学习权利4年之久。那么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就没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且有尊严的囚犯，而且这还是一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的改变了这些人的态度，曼德拉甚至在早晨会和监狱长握手说早上好，甚至问他们妻子孩子的情况，以礼相待吧。对有些年轻的看守

20年的时间，只发过一次火，是一个白人看守讥笑他说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曼德拉当时在狱中在攻读这个法律硕士的学位嘛，就当时曼德拉声音据说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能拯救你。相形之下，你看曼德拉周围有15个白人看守，那个格里高利呢是能和他谈心的，两个人在狱中花园安静的一角，哎，坐在橡胶柱下还能交谈，他们不会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哈。他们两人的儿子都是死于车祸的，说曼德拉曾经向这个格里高利倾吐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有一段时间，这个白人成为曼德拉在家的代表。曼德拉那个小儿子叫做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这时候呢，格里高利出面，硬是把孩子塞到学校里去了，最后送他上到大学。而这个格里高利的儿子认了个教父，人家那边信这个嘛，曼德拉这个黑人领袖居然是教父，所以在他们两个之间肤色已经不是障碍了。关于曼德拉的很多故事都相当感人啊，这个人确实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啊征服了很多人，最后也得到了争取到了他们的成功。就当年呢，就是曼德拉年轻的时候，南非是在布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布尔人实际上就是白人嘛，白人到非洲之后吧，在南非他们成为统治者。在1958年，南非当局推出一个叫做班托斯坦法案，就是强制把1000万黑人限制在占南非领土12%的土地上，这就是所谓种族隔离制度。而曼德拉是投身于反对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而且甚至呢是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就是我们讲民族之矛啊，他是那个组织，就武装组织的领袖。但最后他遭到南非当局的迫害啊。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正义战胜了邪恶啊，文明战胜了野蛮。曼德拉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啊覆灭的那一天。那他得到了可能上百个奖项，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整个世界非常尊重的人吧。他自己是包括这个北大、哈佛、剑桥等全世界名校的荣誉博士。他确实得到了跨越了意识形态啊、种族啊、宗教啊、文化的认同，堪称一个伟人吧。他在南非呢也有一系列无以复加的称号，南非的国父啊、非国大主席啊、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啊、民族和解的缔造者啊等等等等。所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伟人，他和什么甘地啊、马丁路德金呢、齐名，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现在有人呢，因为确实多元化哈，很多人看问题用不同的角度在审视曼德拉，挑剔曼德拉，也认为他对南非可能也带来一些问题，甚至是灾难吧。比如有人就指出南非原来是一个发达国家，西方阵营吧，但确实因为关押曼德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吧，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成了西方社会里最受孤立的国家。南非也曾经花费巨资打造核武器，这个当然是美国和苏联不能接受的呀，所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十年里啊，制裁啊、封锁啊、拉拢啊，就什么方法都想了，就是想让你弃核。等到曼德拉上台几个月时间吧，宣布南非弃核，无条件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也没有要求国际社会给什么补偿，也没有顾及之前呢南非为此付出的代价。所以有人说，你是南非总统了吗？这些问题你的考虑和之前应该是有所不同才对哈。另外比如像这个难民问题，或者叫非法移民问题吧，就是滞留在南非的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曼德拉的意思说什么呢？人生是追求自由嘛，自由的国家不会不欢迎追求自由的人民。这样呢，前南非政府死活不愿意松口，那个非法难民问题吧，不愿意接嘛，一夜之间成了合法的南非公民。有人说，这个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如今南非是全世界谋杀案、抢劫案、强奸案发案率最高的国家吧，也是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恐怕和你这个政策是有关系啊。而且在10多年前，联合国也宣布南非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基地。另外还有贸易问题，曼德拉确实是认同欧美的那个贸易自由化的主张的吧，一夜之间前南非政府的那个贸易壁垒被他拆了，南非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那么这样受惠的就是美英日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大家的产品进入南非，而南非本土的制造业是不堪一击，甚至大量的资产被外国资本低价就收购了。南非本身一度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工业、金融业都相当了得吧。南非是世界一个堪称工业强国的国家，但是曼德拉上台之后，
形势有所变化。

就是去工业化了，最终他自己的制造业是远走高飞，可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地方，包括东南亚。另外金融还开放，南非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就被等于说国外控制吧。所以有人指出来，原来南非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现在从整体实力上讲呢，和之前真的不好比了。当然我们要说很多事情你别绝对，它毕竟还算是金砖国家之一吧，它的发展呢还是有它的特色。只不过有人讲，在曼德拉主政期间，南非的发展是遭遇了一些问题，所以对曼德拉这个人的评价吧，你用不同的标准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伟人，但是谈治国的话，他能打多少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啊，公元155年的7月18号，曹操诞辰。今天是曹操的生日。曹操这个人呢，之前我们聊过，今天咱们说点旁门左道的吧。咱们说句民间俗语，俗语说什么呢？说曹操，曹操就到。知道这句话怎么来的吗？或者说知道这句话还有下句吗？来给你讲讲这事儿啊。大约是就当年吕布呢和曹操这不打仗吗？曹操曾经率军攻打吕布，刚一交战呢，曹操也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就退兵了。他和手下众人商议说，咱们来个夜袭怎么样，夜袭吕布。但是吕布呢是早有防备，结果曹操呢就被围住，幸好当时呢乐进和典韦杀到，曹操是逃过这一劫啊。吕布手下的谋士当时是陈宫啊，又定下一计。当时曹操吕布打仗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濮阳。所以呢陈宫就是定计说，让濮阳城中的田氏出城假装投降，然后呢诱骗曹操进城。结果曹操居然信以为真，但是刚一进城四面火起，他马上也知道完蛋了。来，吕布的大军呢就把曹操围在当中。那你说怎么办？跑呗。曹操就往北门跑，但是对方防守严密，走不了，走不了又往南门跑，这又被截住，反身又想向北门跑的时候，糟了，迎面就遇到一个骑赤兔马拎着方天画戟的这么一个大将，吕布嘛，正是吕布。吕布当时用手里的方天画戟就顶着曹操的脑袋那个头盔啊，就问说曹操在哪儿。曹操就掩面，就掩着脸啊，反手就往那儿一指，前面那个骑黄马的就是曹操。吕布根本不搭理这个真曹操，就追那假的去了。所以你看吕布这个人智商吧，其实也不会很高啊。到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叫毛宗岗，他读到这段哈，就评论说，见了曹操反问曹操，舍却曹操别赶曹操，就感慨这话哈有意思。后来民间谚语呢也有，方说曹操，曹操就到，当面错过岂不好笑。所以你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有下句啊，当面错过岂不好笑。当然我们说了半天这是民间故事啊，历史上有没有人真说这句话？有。据说是谁说呢？当年那个李傕郭汜啊追赶汉献帝，汉献帝就跑嘛，这时候正好曹操及时赶来，汉献帝说了这么一句，哎呀，说曹操曹操到啊，哎，是这个意思。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

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林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如何让项目快落地。
0: 车间变身直播间，工程师化身主播，工业品直播助力张家口、沧州等地县域特色产品线上破圈。
1: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0: 扎根燕赵沃土，深耕精品创作，我省作家何玉如获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1: 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0: 我国首部招投标领域信用管理规章出台，建立全过程信用体系。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0: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坦言，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儿。
2: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0: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孔令伟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2: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0: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省发改委宏观院投融资部部长蒋永亮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3: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 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证，进行批复。
0: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蒋永亮：
3: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他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0: 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
2: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这样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0: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河北向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辉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4: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店要提前出方案。
0: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责布云鹏：
5: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0: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个百分点。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
6: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7: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8: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再有份额就更广了。
6: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 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9: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6: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

0: 目前全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1: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全国有285项典型案例入选，其中我省入选8项，居全国第10位。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及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
5: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根据方案，今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明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4: 今年上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建成交付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3万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3.8%。建设改造农村公路3005公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1%。此外，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等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5: 昨天，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
0: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1000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6: 今儿个10:30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7: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8: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9: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0: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0: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的安排，明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
1: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四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2: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3: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1: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4: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1: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3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十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何玉如，
4: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1: 河北省作协主席刘建东，
5: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0: 今天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国际客运包机降落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往返包机航线实现首飞，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将大幅便利中俄民间文旅交流和短途商贸往来，进一步激活秦皇岛旅游旺季入境旅游市场。
1: 河北博物院近日推出文博职业体验营、匠心工作坊、紫禁城里的文物守护者等暑假系列精品展览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场景中解密文博行业，解锁文化密码。
0: 昨天上午，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6: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7: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8: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6: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9: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6: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1: 石家庄文旅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办，会上石家庄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本市特色文旅资源，现场发布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绿水青山森林度假游四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
0: 日前，沧州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服中心开启晚间服务模式，将每天营业截止时间由17:30延长到20:30。中心可一站式办理个人及公车、货车 ETC 开户激活、充值补卡、异常扣费处理等业务。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承德平泉市、承德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合计和支出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我国上半年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
0: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首次对覆盖招标投标领域全过程的信用管理活动进行了整体性建构和系统性规范。其中提出，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七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服务。办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日前，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霄专项行动，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贩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
0: 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增加到12家。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
1: 日前，根据河北省、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救助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两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0: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巴黎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以色列从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合法航道已开放的情况下，美方却开辟非法航道，不尊重伊朗主权，并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些都是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表现。
1: 由于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盘中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在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警告说，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效仿沙特，科威特和巴基斯坦正在讨论扩大防务协议，德法联手，德国和法国正就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协调，拒绝女天皇，日本女首相被指背刺女天皇，天皇制将难以为继。眼高手低，万亿补贴砸向手机产业，印度想撬动中国制造优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17号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在与科威特就一项扩大的防务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能源合作与投资。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消息人士同时表示，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其中一人称，美伊紧张局势加剧仍可能使谈判复杂化。自2023年以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较为有限的防务协议，涉及训练和联合演习。一名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现在科威特正在寻求巴基斯坦展示武力，类似于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协议，包括数千名巴基斯坦地面部队、战斗机、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务相关设施。另一名巴基斯坦的官员称，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有一点要明确，我们目前不会也不能考虑部署作战部队。报道称，由于科威特境内有美军基地，今年以来该国已遭受伊朗的猛烈攻击，这也引发外界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美国与伊朗调解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
1: 我记得前一阵咱们聊过中东的

君主国呀，海合会那帮国家确实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一方面你是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国内往往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你说你不把美军赶走吧，他用你也拦不成。可是美国人用这些军事基地去打击伊朗，你怎么办？那伊朗要报复的话，伊朗手头没有真正的远程导弹、洲际导弹，他没法打击美国本土。但是中东美军的基地他可够得着，可是这些基地是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你说我只打这美军基地，但你也打到人家国家内去了，也过了人家领空了，而且万一打偏了怎么办？那存在这个问题啊。而且我们实话实说，就算美军没有用在你家的这个基地，伊朗要报复美国人，你家基地他够得着，他可以打呀，那还分那么清楚？我记得前不久看到最近啊，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伊朗向约旦打了10枚弹道导弹，不是打约旦，是打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那没办法啊，你来我往啊，刀枪不长眼嘛，就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现实。还有

是遭到伊朗攻击。那你说就此跟伊朗撕破脸吧，按说也不应该。一个呢，都是伊斯兰世界，你别管什么派的，总之是一种信仰，一个圈子里的。再说什么事冤有头债有主，这又不是伊朗先动手打你，这是美国，你又不敢跟美国翻脸，那你要跟人家伊朗翻脸也不合适啊。更何况你一旦真的翻脸，那你就站在美国阵营，你真站在美国阵营，人家美国本土在美洲呢，那你等着挨打吧。那不是在你这个国内的美军基地遭到打击，那整个国家都会遭到打击啊，这就得不偿失了，我图什么呀。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中东这些产油国确实面对很大的麻烦，你跟美国人是盟友，人家要用基地你就得让人家用，可那边伊朗离得也近呢，说打你可真打，而且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又不一定提供得了，怎么办？我们说沙特呢，他算是开了个先例，其实在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前，他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就已经公之于众了，包括核共享就已经公之于众了。那美国打伊朗，伊朗报复，那行了，现在对你们俩的考验可来了，你俩是军事盟友是吧，那伊朗如果打沙特境内目标，你不管是打美军基地还是打沙特一些涉及到油气的生产的基础设施也好，那你巴基斯坦怎么办？这就是个考验呢。你可以不管，但你要不管的话，这个军事同盟就形同虚设，名存实亡。那你要管，那就动手吧。最后我们看到确实沙特是接纳了巴基斯坦的陆军主要防空部队啊，还有这个空军部队，据报道有8000人，像红旗9E防空导弹，这是远程防空导弹啊，而且不是美系，不是说美国我靠不住吗？另外还有枭龙战斗机都部署到沙特，倒不一定是还手，但是保自己的安全算上一份保险吧。你不能说美国完全不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但不是没谱吗？那我再加一道保险吗？这是沙特这个做法本身呢，我们当时就分析嘛，在中东可能会引起一轮潜移默化的影响。前不久我们观察两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土耳其，对他们俩这个军事同盟有兴趣，想加入。你看啊，都是伊斯兰国家，毕竟是一个圈子。另外呢，我们得说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里唯一有核武器的，你说埃及啊，说土耳其还都没有，但是埃及和土耳其的军力，就常规军力可不弱。埃及虽然说在1980年左右吧，就是通过戴维营协议，美国斡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退出江湖了啊，不参加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战争了，但他自身的军力不弱，特别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海军，就是俄罗斯在希尔久科夫改革那个当口，俄罗斯曾经从法国订了2000攻击舰，就是西北风级，但是因为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危机啊，它来得真巧，因为那个危机爆发，所以西方对俄罗斯得制裁的表态啊，那法国这船你不能卖了。那这两条船本来是按俄罗斯的要求建造的，规定好像搭载俄罗斯那个卡52K 舰载直升机，这都说好了，那船基本上都造出来了，这个时候不能卖了，不能卖了那怎么办？最后呢，等于还是海合会出面把这船盘下来，给到谁呢？给到埃及。埃及装备了这么两条船，俄罗斯拿不到，但埃及拿到了。而且俄罗斯说，那这么着吧，我那个卡52K 舰载直升机啊，那我也卖给你吧，我原来搭到你船上的，我船没了嘛，那埃及等于捡了个漏。埃及经济也不是很好，等于海合会掏的钱，他拿到这两条船，另外还买了法国的那个叫追风吧，轻型护卫舰，外形看那个游艇似的那东西，所以海军实力还是很强。至于陆军实力也不弱，用的就是美国 MEA2 坦克呀。那土耳其就不用说了，在北约里仅次于美国，在常规军力上那比欧洲都强啊。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加入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同盟里边，那在中东你想他们的分量就相当重了，甚至如果他们真做到这一步，可以向中东诸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你想这几个国家凑在一起，他肯定不简单的是为了自保了，那就在中东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当然这种可能性，就大家凑到一起可能性呢有，但是大不大也不好讲，因为他们都太强。说起来沙特呢，军力纸面数据也很厉害的，买的都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战力不行。我们聊过他跟胡塞武装打，人家胡塞武装打一个有来有回，你也没占什么便宜，武器装备不弱，军力不强，所以引入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他不富裕，他穷，但是军力又很强，这个在和印度作战之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它是这么一个状况。而土耳其啊、伊朗其实都算是中东的大国，我们说如果中东真的没有以色列这样的国家，那么这几家可能还要争一话事权呢，还要争谁是老大呢。
所以他们。

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这个恐怕需要什么呢？外力的推动，就是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变化。那就是说他们马上走到一起呢，这个趋势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他们都放出风来了，那最终还没有。现在谁先做了呢？科威特。那科威特呢，想加入这个同盟，或者说希望同盟对他提供保护，这个相对来说怎么讲，叫顺理成章。为什么呢？科威特小啊，而且科威特受过害啊，那就是当年1991年海湾战争。这个海湾战争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宗教革命，霍梅尼上台，原来那个巴列维王朝覆灭，对吧？那么新上台的霍梅尼作为最高精神领袖的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和谁呢？和萨达姆作为领袖的伊拉克不对付，领土纠纷，他们俩打起来了，打了八年。这八年啊，因为伊朗是宗教革命，很多中东的产油国，我们开个玩笑，那帮王爷嘛，君主国嘛，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国家在伊朗输出革命之后也爆发革命，所以他们对伊朗就很警惕，或者说就很敌视。那这样一个状况下呢，再加上萨达姆不管怎么说，阿拉伯人呢，他本身又是逊尼派。我们曾经讲过，伊拉克你要论信众的数量，什叶派人数更多，但是萨达姆是逊尼派啊，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嘛。那既然你是逊尼派，和一众阿拉伯国家关系就比较密切，所以说是两伊战争啊，伊朗呢形单影只，老哥一个，他革命之后也没什么朋友了。伊拉克不是一帮朋友，不管说是阿拉伯国家还是苏联甚至美国，多多少少都更倾向于他。就这么一个状况下，双方打了个平手，就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在这个过程中，刚才我们讲了，一众阿拉伯国家帮了他好多，包括谁？包括科威特。那就借钱给他嘛，科威特国家小，有油有钱，帮了萨达姆。换句话说，人家科威特是你的债主，你得还债，他哪有钱还不起嘛。最后到两伊战争结束，他手头大军啊，顺便就把科威特收了，也是有所谓领土纠纷，以此为由吧，就把科威特给占下吞并了，那这债不就没了吗？这是萨达姆干的事儿。这一下子这全球大哗呀，这不要说国际社会，就说阿拉伯世界受不了啊，你这叫什么？大家帮了你，你现在反咬一口吗？那么当时我们也知道，苏联其实也是解体进入倒计时了嘛，苏联是1991年底解体的，那时候国内一片混乱啊，就是真正制约美国西方的因素，就苏联这个角色已经不起作用了。那美国呢，正好还得到联合国授权，搞了多国部队，就要解放科威特，打击伊拉克，就打击萨达姆政权。这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确实很不禁打，那科威特就得到了所谓解放吧，就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你记得，就是萨达姆军队临撤走的时候，把人家科威特油井都给点了，中国还曾经帮过忙，帮他们灭火呀，保油井啊，还干过这事儿啊。所以我们说，历史上讲科威特是遭到过入侵的。你要是脚底下就沙子就算了，你有油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有油，能挣钱，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中东这样一个混乱的格局之中，你又左右不了局势。原来说跟美国关系近吧，你看现在美国自顾不暇，根本保不了你安全。那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怎么办？他必须要找自己的出路，谋求自身的安全啊。一个是抱团取暖，大家都是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伙伴啊，咱凑在一起，你们也向我提供安全保障，行不行？那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样一个角色恐怕是有什么呢？有带头作用。因为这个军事同盟本身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这算创始成员国是吧？那下面谁要加入？我想谋求你们对我的保护，我能尽一份力，尽一份力啊！那肯定我要掏钱嘛。那科威特这样的小国，有钱有油，保护不了自己安全，他要加入，那么中东一系列国家都有可能加入，大家的境遇和科威特类似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确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呀，首先是相关的国家自保，但是呢，客观上讲，如果刚才我们讲阿拉伯国家就此抱团，对以色列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会觉得这是威胁啊。他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作什么小霸王，说到底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斯兰世界就不团结，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曾经讲过，你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家和以色列就媾和了，作为代价，他那个总统萨达特阅兵的时候不就被刺杀了吗？那就是国内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团体认为你背叛了，背叛阿拉伯世界了，他也被开除出阿盟了，这是埃及当年付出的代价。

私下和以色列什么关系怎么谈，面对面公开的讲，你只能骂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你不能讲他是以色列，不能承认这个国家存在，这是沙特。总之吧，中东这一众阿拉伯国家他拧不成一股绳，就是在当年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相对团结的时候也没真正拧成一股绳，才给了以色列机会。那现在呢，其实就更加的四分五裂。你就说连个欧佩克产油国的一个组织阿联酋不都退出了吗？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当然是有利的了，但是现在这种军事同盟一旦逐渐的成型，他当然会感到压力。至于美国呢，美国这个角色就很特殊，我们只能说现在啊，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他还有两年多任期呢。第一个，他确实恐怕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这帮中东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又如何，对吧？他如果不愿意提供的话，巴基斯坦和沙特领衔有一个这个自保啊，他未必不接受，甚至乐观其成啊，你减轻我的压力和负担嘛。但是他会谋求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也有话语权，你不能与我为敌吧。而且这样一个组织一旦存在，对以色列就构成某种约束和克制，这个也未必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也正因为美国未必反对，所以这样一个组织它的成型就可能性不小啊。

0: 据媒体报道，德国和法国正就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协调。据媒体7月17号报道，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附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德国总理默茨称，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必须得到解决。不过他再次强调，并不希望与北京爆发新的冲突。马克龙则措辞更为强硬，警告称，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的一场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战。媒体称，默茨与法国领导人一同对记者表示，这些失衡正在损害我们的工业，还假惺惺说，这最终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彼此互相依赖。马克龙表示，法国和德国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如此一致。他指责北京发动公开的贸易战，以及日益具有攻击性的贸易做法。他还呼吁就汇率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与北京展开对话，以解决他所称双方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关系失衡。同时，法德战略将包括一份联合路线图。马克龙称，这份路线图将在今年10月欧洲国家峰会召开前公布，由法国和德国的财政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共同制定。
1: 这个新闻啊，就看了之后，反正我还是挺有感慨的哈。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啊，大家拿着剧本按快进键了，这是哈。昨天我们还关注德国、法国实际上是一种所谓核共享，或者说法国提供核保护伞。欧洲，法国是主要的啊，有核武器的，欧盟里它是唯一的。另外还有一个英国，英国脱欧了。那么法国如果提供核保护伞，哪怕是局部的，那德国什么态度？现在德国是配合。就昨天我们讲，法国搞核演习，德国要参与，那不一定碰核弹啊，他会参与。那在欧洲两个最主要的国家，欧洲大陆嘛，那在欧洲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国家，那在核这个问题上似乎要达成某种一致，要协调行动。那今年呢，又是对中国，这又说硬话放狠话，对中国表明这个立场和态度啊。当然说德法有所不同，德国的这个默茨啊，一方面呢，他不能接受目前中德也好，中欧之间哈、这个贸易现状，他觉得不可持续，因为中国不是顺差嘛，所谓3600亿嘛，所以他觉得不能接受，得跟中国谈啊，得让中国让步。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这个态度特别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德国大量的企业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有生意，挣中国人钱呢。在整个欧洲，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应该说是最为紧密吧。中国基本上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有前两年一年让美国赶超了一下啊，然后这不就回来了吗？法国不一样，马克龙说话更狠，更敢放硬话。为什么呢？法国的企业在中国不是没有贸易啊，不是没有钱赚，只是远不如德国。所以我们开个玩笑，法国人豁得出去，法国人豁得出德国去，所以马克龙敢放狠话。另外呢，

他这任期也快到了，没什么后顾之忧，放两句狠话无所谓。所以双方一方面都要对中国说点硬话，另一方面呢，德国和法国其实态度上有微妙的差别。而且你仔细看，就是研究这俩人啊，莫斯德国那个总理对中国放话啊，他是想通过一些直接的技术性的手段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他希望签广场协议，1985年美国拉着日本德国就西德啊，还有英国法国签过广场协议，那是日本经济崩盘的开端啊，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吧，那是1985年广场协议。所以呢，莫茨是希望通过逼人民币升值，用这么一个方式，他认为人民币是应该升值30%啊，低估了30%吧，他想通过这么个方式看能不能遏制中国的出口，那赢得对中国贸易的主导权主动权。这是莫茨啊，总的来说他还是想找一些技术手段解决问题。马克龙不是，马克龙就是表态说硬话，大家逐渐习惯他这个套路了。你就说这几年干的事儿不少了，俄乌战争爆发前他去见普京，应该说是西方最后一个和普京见面的领导人吧，双方隔着个6米的桌子，还记得吧。后来他在欧洲又组建所谓什么呢，不是有什么经济共同体吗，咱搞政治共同体啊，而且开会啊，是不是半年就开一次啊。这个志愿联盟也是他组建的，要搞开各种会，搞各种组织。那你说实际效果是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他可能很热衷于这种形式吧。所以你看他们俩是有差别的，莫斯还是想找到一个具体的能落地的技术途径，我就这么干然后得到这个结果。马克龙更多的是表态，北约闹死亡了，欧洲应该战略自主，你看他一套一套的哈，这两个人还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有什么感慨呢？我真的首先一个感慨，因为我讲过中国人吧，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没有断档，所以很多国人包括我吧，有些时候愿意回顾历史，就是面对当下去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愿意从历史里面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也不认为这是最正确的做法，但它毕竟是做法之一。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1840年吗？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呢？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打过来？就是英国当时已经工业革命了，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他有大量的产品要寻找市场。中国当时怎么也4亿人口呢？这数字当然比较虚啊。那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市场啊，这个市场我得打开啊，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参与到世界贸易之中了，老三样嘛，陶瓷、茶叶、丝绸，我们是挣钱的，尤其是茶叶。曾经有一本书西方人写的，名字就叫《茶叶战争》，它里面就谈到西方工业革命啊，你就说这个法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不喝茶，他们只能喝酒，哪怕是啤酒。那你能想象的产业工人喝的小脸红扑扑的，跟机器协作，那不动不动缺胳膊断腿啊。英国不是，英国工人喝下午茶，那个茶里再放点糖，这一天的热量就够了，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茶在某些西方学者眼里对工业革命是有助力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想到，那是个角度啊。总之西方人要喝茶，尤其英国要喝茶，英国自己没有茶，只能从什么呢，它不是直接从中国进口，从什么葡萄牙之类的国家进口二手，那不更贵吗，把国库都喝空了。它不简单的说王室喝茶，这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潮流，整个英国都在喝，那就花钱嘛，那就入不敷出啊。中国这大市场它进不来，大量的工业品进不了中国市场，而中国的茶他们天天喝，那你就出超呗，或者说现在我们讲就逆差呗，就是做生意你挣不了中国人的钱，你的钱让中国人挣走了，受不了吗？这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主要因素。最后一抹脸，卖鸦片吧，卖鸦片中国人不干，禁烟那就打吧，坚穿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这就是1840年的事儿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挨打的，我不渲染悲情，事儿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不就是逆差受不了了吗？你找不到合适的产品卖到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不是说别的，咱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而且从消费观念上讲，往往都以货易货嘛。我织几匹布，换一点盐巴，我这日子就能过了。我不是讲过那个段子吗？你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由于英国商人算算中国4亿人口是吧？他就算有1%啊，1/1000的家庭要弹钢琴，如何如何，就把钢琴运到中国来了。你想那能卖得出去吗？那不就在仓库里摞着吗？那就这么个事儿啊。
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结果，签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啊，逼着中国打开国门，我要把我的货卖进去，有没有人买放在一边，你得给我打开门让我卖啊。这是英国当年，哎呀，这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看这个形势也很有意思，现在是中国产品大兵压境啊，兵临城下，我要进你欧洲的市场。那我们有些产品早就进入欧洲市场多少年了，那现在比如以电动车为代表的相对啊高附加值的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我要进入欧洲市场，不许不许加关税，美国那边加关税啊，100%啊，我这辈子我永远不能让中国车进我的国门，这是人家美国的态度。欧洲也类似，因为他很清楚都是市场经济里浸泡多少年的老油条了，你要打开门，中国车一进来，我这个汽车产业就完蛋，他知道，所以他不让进嘛。所以按照刚才我们讲1840年的逻辑，那就应该是中国的舰队开过来逼你五口通商，就得这样了，这是大家惯用的套路啊。中国没这么做，他可能还觉得意外是吧，就很可笑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啊，和1840年比起来，我们就中国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还是顺差，他们还是逆差，只不过他们的舰队开不过来了，我们舰队还可以开过去，这100多年不到200年吧，就这么点变化，就这么点差别啊。那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点感慨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目前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我们向整个世界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欧洲不是没有工业，美国也有工业，咱们不是说它没有啊，它只不过产业空心化去工业化，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从业者都会减少，就熟练的工程师和工人会减少，甚至从教育这个层面，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你培养的这个工程师啊技术工人啊，就这个渠道都不通畅，因为不需要了，你培养他也没地儿去啊，他怎么就业啊，所以这个培训整个这个领域也在萎缩，它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有大量产品自己不能生产，如果能生产的话它成本会非常高，放到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它是这么一个状况。以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格局是什么呢，他们生产一些高端的产品，高附加值，然后可以卖到中国，中国需要。那现在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也在进步，那如果我不进步，我就驴拉磨原地打转，你还会笑话我的，你会笑话我不思进取没有能力的，那我这样进步了我就抢你的市场，这很正常啊，你既然承认市场经济这个局面就必然要出现，你就得愿赌服输，或者说你拿出更好的产品来，更好的技术来，你打败中国人甩他几条街，这是可以的，这个我们是服气的，我们还会追捧你的产品，还让你挣人民币，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做不到，中国人做得更好，那翻回来你就该喊中国人老师了，这是市场的逻辑，你不喜欢你不接受也没有用的。而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在这个阶段是什么局面呢，和美欧比起来，一方面我们是工业国，我们几乎生产这个世界上所有门类的产品，不是100%都能做，但是绝大多数我们能做，而我们自己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消化我们的产品，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消费能力，我们的消费市场也非常庞大了。那统计口径不一样，有按购买力评价算的，说中国超越美国全球第一大市场，你也可以这么说，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这么一个市场按说你西方国家应该进来，你应该挣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并不拒绝，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你拿什么产品让我心甘情愿的掏钱，你有好产品我就掏嘛，那你的产品如果还不如中国的产品，那中国就买自己的呗。而且中国市场上不只是什么中国欧美，还有其他经济体啊，从中国消费者的角度，哪个合算就买哪个，这很正常啊，这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你简单的说产能过剩，你说政府补贴，它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过剩都补贴吧，我们就说现在一说法国找中国动不动订2-3万台空调，你这时候不埋怨中国产能过剩，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没气儿了，冬天没法过了，找中国去买这个度过冬天的严冬的这个取暖的产品，包括电褥子都算啊，各种保暖神器，这时候你不说中国产能过剩，你不埋怨中国政府补贴，那这个事情就很可笑了。而且这种埋怨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埋怨我这么说，你就是把中国产品挡在你的国门之外，你的市场之外，并不自然而然的你的产品就做好了，你的企业就能复兴就崛起了，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刚才我不是拿1840年的中国和今天

天比嘛，你也可以拿1840年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比，你看这其中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差距，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第三我也要说什么呢，我也曾经讲过，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吧，联合国说的41大类我们都有，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确实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重新的设计和塑造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我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吧，我不是说过吗，很多所谓的小国当年都成为经济上的强国大国，比如说日韩都算啊，为什么，就是有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他赶上了，实际上是美国给他们安排了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他不能越界，不能跳到圈外，不能不听美国人号令，但是如果听的话，一度可以保他衣食无忧没有问题，那就是美国设计了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给大家安排了位置。那现在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几乎不复存在了，因为美国欧洲都已经空心化了，那如果现在轮到中国考虑，中国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重新设置的啊，一个全球布局，就是说你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收益以外，你也要考虑给大家安排位置，让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能够活得比之前还好。所以中国和欧洲之间，和这个德法之间吧，存在着对话，存在谈的可能，但是这个对话这个谈是要从实际出发的，是要实事求是的，谁占有真正的优势，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到底谁说了算，这要搞清楚。你没有实力，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没有意义的，你除了加关税你还能干嘛？那现在就是德国跟法国就是合作就是联手，你又能干嘛？你说我们拿出一个产品，我比中国的强，你别说别的，你把空调做好，你让中国人在欧洲挣不到钱我就服你，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能做的不过就是挡住中国产品，就是加关税呗，你没别的办法呀。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感慨，就是中国的这个发展就像师徒四人西天取经，99、80、1难，一难也少不了，各种波折都得经历，各种挑战你都得应对，中美之间贸易战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吗，就这些东西你都要经历，都要走一遍，那跟美国这一番博弈跟欧洲也不会少。而且欧洲有一点我们还要指出来，欧洲和美国比哈，叫什么，实力更弱啊，算计更多，就是中国当年加入 WTO 入世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中国谈了很久，多少轮啊，各种要价呀，门槛很高，好不容易把美国谈下来，然后跟欧洲谈，欧洲比美国要价还高，要的还狠，这是欧洲人的特点。所以你说跟美国掰了手腕，跟欧洲更得掰，不掰一下，不让他知道你有多大的劲儿，不让他疼，这事儿是完不了的。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三伏天了，最近的天气是又闷又热，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选，绝对是超高性价比。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有点风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超智能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载应用程序，这款风扇只需动口，无需动手，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能听得懂。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就学不会，这款喊一声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工艺积淀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2分钟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安全防护，台立两用，防倾倒底盘加上加密网罩，冲撞也不倒，拒绝夹手的风险。今天季广用品商城福利特惠，只需要129元，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和遥控两种模式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

0: 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酒呢，6瓶一整箱，每瓶呢是500毫升，即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了金奖。所以说呀，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一整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即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日本出了女性首相，看似打破了日本政治领域的玻璃天花板，但如今她正在亲手赌上女性成为天皇的可能。日本皇室长期以来维持着仅限男性继承天皇之位的传统，如今皇室和日本社会一样，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后继无人。于是高氏政府迫不及待地通过了一项新方案，收养远房男性亲属。这个计划激怒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官员、评论家和活动人士。据报道，日本皇室典范修正案在7月17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并正式成立。这是日本皇室典范自1947年实行以来，首次对正文内容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修改。本次修正最大的改变就是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使其恢复皇室身份。若养子有男性后代，则后代具有皇室继承权，反映了高氏政府极力维护男性皇室的意愿。作为妥协，也将允许女性皇族在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
1: 这个事儿当然是人家日本自己的事儿了，只不过闹得沸沸扬扬，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到底就是7月17号日本的叫皇室典范，它的修正案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是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正式成立。这个修正案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使其恢复皇族的身份。如果养子有男性后代，则后代具有皇位继承权。你说绕口令啊，什么意思啊？说到底，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吧，就能保证日本天皇是男的，不是女的，就是女人当不了天皇了。这你能听明白吧？这说起来可笑在哪儿呢？其实你像高氏早苗这个人吧，他现在是日本首相，对吧？日本历史上有没有女首相？没有，他是第一个。那你说日本历史上有没有女天皇啊？有啊，恐怕都有8个呢。你比如那个推古天皇，甚至我看一些历史专家、历史爱好者的文章，还拿推古天皇和这个武则天去做对比。你说那没可比性啊？有人去对比。不管怎么说，日本有女天皇，这错不了啊。另外说起来啊，当今世界这个君主国似乎是越来越少。那西方嘛，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很多君主制的国家发生变化嘛。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嘛，有些君主制呢立宪。那我们说历史上一度呢，这个王权皇权和谁呢？和神权争。到后来呢，大概是各管一摊吧，世俗的总是王权皇权来管，是吧？那是不是他就是天，他就至上呢？也不是啊，立宪了吗？那宪法比他高啊。这个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在一点点进步，是吧？所以今天世界上君主国有，但是呢比曾经的时代是大大减少了。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君主啊，皇权王权嘛，他得继承啊。你比如中国古代很聪明，早就搞出来叫皇长子继承制，那嫡长子继承制，还有一些国家搞什么兄终弟及。你比如沙特现在的老国王是把原来兄终弟及改了，他是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就是现在那个王储小萨勒曼嘛，让他继承。以前那个兄终弟及也不作数了，就发生这个改变啊。这个我们也不必多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嘛，咱尊重就是了。另外我们就说，有皇帝有国王，有没有女皇女王？有啊。 你比如英国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出的女王多了，伊丽莎白不只是二战之后那个伊丽莎白二世啊，之前还有呢。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入侵英国的时候，那时候英国就是女王啊，伊丽莎白啊。英国鼎盛时期也是女王维多利亚呀、啊。那我们再说沙俄叶卡捷琳娜二世啊，那是称大帝的，在沙俄历史上能称大帝的那都是开疆拓土英雄人物，彼得大帝算，叶卡捷琳娜二世女人也算。那日本我们讲，你要女天皇算起来就8个呢。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这个高氏早苗本身她是个女人啊，她现在等于说通过立法的方式堵住了女天皇诞生的可能性，没有了，哪怕从旁系找男的，这直系的女人也没戏。那日本现在是这样，日本现在皇室是16个人吧，天皇是德仁，他66了，他有一个女儿叫爱子，也没结婚也没儿子，就算将来有也没有继承权。就按照日本的规则啊，你看英国这个王室他继承顺位名单那能拉一串，人家考虑这个问题了，日本不是，日本继承顺位啊说只有3个人。二战前日本的这个皇室的规模大，后来二战结束1947年发生改变，就是麦卡瑟呗，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他修改了日本国家体制。那时候麦卡瑟堪称叫太上皇嘛，这人带着美军在日本登陆，当时也是战战兢兢啊，他据说从来不带枪，到日本之后带了把手枪干嘛呢，一旦发生意外自杀用，这让日本人抓住那活不了啊，体面点吧。到日本之后发现这个国家

他呢修改了日本宪法，修改了日本现行体制吧，曾经那个所谓大日本帝国也算是灰飞烟灭。你像现在日本的名字就叫日本国嘛，这个天皇呢麦克阿瑟把他控制住了，就当时是曾经就打电话，你来来来我这儿一趟，天皇乖乖的就去见麦克阿瑟，据说非常紧张，个儿又低，你看两个人有一张合影，俩人站着，麦克阿瑟能高他一头，麦克阿瑟一看这天皇给你根烟啊，抽根烟缓缓，别紧张啊。最后呢是要求他搞了一个人间宣言，就是天皇呢就是对日本民众宣称，我不是神我是人啊，咱一样啊，就搞这么个东西，就搞了一系列的改革，还允许天皇存在，就日本本身依然可以是君主国，当然立宪啊，允许天皇和这个皇室存在，但是呢缩减了，连这个成员的规模带这个皇室的开支全部压缩了，最终呢11个公家被排除在皇室之外，就成了平民。这确实也带来一个问题啊，他这个皇室啊这人丁不兴旺，现在这天皇谁来干呢，就能继承皇位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就讲，那女人也可以做天皇吗？这不我们说吗，这次从日本那个你看他等于说是立法，这个皇室典范修正案就相当于立法嘛，你看这日本皇室自己定不了，那议会来定，定了之后现在最终的结果是，反正女天皇是甭想了，你直系没有旁系找呗，反正得是男丁啊，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情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觉得可以有女天皇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年不一样啊，你老守着这个男尊女卑这套东西不行嘛，女天皇我们接受吧，哎，没想到高市政府不接受，堵住了女天皇产生的可能，所以在国内有争议，这我们算说清楚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高市早苗，你是女的，你是日本第一个女首相，女人可以当首相，那天皇更多的他没有实权，就跟某些国家的君主一样，他是 logo 嘛，就这么一个角色，人女天皇未尝不可吧，不等于说他拒绝了，封死了女天皇诞生的可能性，你说这不很奇怪吗？这就是之前我们讲高市早苗上台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他身上存在几个矛盾，你看她是一个女性，我们并不歧视女性啊，但现在看来她自己歧视女性，因为传统日本男权社会嘛，尤其是日本右翼就什么保守嘛，你看我们有时候讲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吧，他们不需要上厅堂的，就下厨房就行了，是这个。所以你要是一个保守势力右翼，就是高市早苗这个人设啊，你要这样一个人设，你就得遵守右翼那套规则，那女人确实其实不那么被尊重，所以在他身上这个矛盾就特别显著，他本人是女性，但是他所在的这个阵营右翼保守势力其实对女性是排斥的，是蔑视的，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就很可笑。有时候你看我们一些文艺作品里边吧，这个封建家庭啊，这个老太君啊，这个婆婆她是个女人，但是她对儿媳妇什么的更苛刻更残酷，你看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吧，哎，我就得为难女人，观念使然吧。当然今天的高市早苗这个不是观念使然，恐怕更多的什么呢，是地位使然，选票使然，政治上的利益使然。

最后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政府7月15号宣布推出新的手机制造激励计划，并加码半导体产业扶持，总投入约 1.93 万亿卢比，约198亿美元。目标是扩大本土电子制造规模，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印度。其中，新推出的手机制造计划规模约6250亿卢比，约65亿美元，为期五年。据方案，手机制造企业将按照符合条件的销售额获得 2.25% 到 5% 的补贴。如果企业在印度采购关键零部件和组件，还可额外获得 1.5% 的激励。此外，印度政府还宣布追加约 1.28 万亿卢比，约133亿美元支持半导体产业，扩大2021年启动的100亿美元芯片激励计划，为芯片设备、材料、设计研发等领域提供更多扶持。过去十年，印度已逐渐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制造的重要基地，苹果、三星以及中

0: 中国品牌小米、OPPO、VIVO 等企业均已在印度布局生产。不过印度这次布局的目标显然不只是增加组装订单，新一轮政策意味着印度制造业战略正从过去侧重扩大组装规模转向提升本土研发能力和产业附加值。
1: 这则新闻讲的一句话还是印度雄图大志嘛，印度现在打算以万亿补贴，就是补贴手机产业嘛，看看能不能要撼动撬动中国的制造优势，让自己在全球的手机行业手机产业里边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它现在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更多的被认为是组装，就各种零部件子系统都给到你，最后组装环节你来完成，那这个技术含量低啊，挣的也少啊，所以它希望就是做的更多，在一个更优势的生态位上。这个我们倒也能理解嘛，着急才能理解嘛。组装是智能手机产业链里面价值相对比较低的一环，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啊。组装最后那一环，那技术含量低，你收益也少啊。像芯片呀、核心零部件呀、产品的设计呀、工程研发能力啊，这些东西决定企业和整个国家在产业链里边的位置。就是啊，这么说吧，你和中国比嘛，中国也不是在所有领域都领先，那很多领域我们也在往上艰难的就攀爬嘛，在往上拱啊。那印度可以拿中国做一个对标的对象，看看就是说你想在手机这个领域撬动中国的地位吧，那你看看你在什么位置，中国在什么位置，中国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投入多少努力，用了多少时间，那理论上你要达到中国这个水平，你也得把中国这事儿做一遍，路走一遍嘛。更何况还有一个事儿更扎心，这六月底的新闻了，我们在节目里并没有关注这个事儿，没炒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现在印度既然说想在手机领域如何如何，那咱们就翻翻旧账，就六月底的事儿吗？说有一个勒索软件团队从印度塔塔电子公司呢窃取大量的数据之后，把文件发布到暗网。这个曝光文件内容包含苹果智能产品元器件和供应商的名录等等高度敏感的信息，以及苹果即将推出的 iPhone 18 Pro 这个机型的内部实拍图。那有人就调侃，这不是苹果开了个发布会吗？提前开了发布会啊。然后就有相关机构发布分析报告，说这家勒索组织扫描到塔塔电子暴露在公网的远程登录端口之后，直接把账号啊、密码就试出来了，因为特别简单。这具体内容我这就不透露了，你网上搜，这方面段子挺多的。参考这个报告和公开的新闻，梳理一下时间线，你就会发现这故事就是个闹剧。但说是个闹剧，那损失得是几十亿美元啊，那苹果欲哭无泪嘛。时间是在6月5号，这个勒索组织向塔塔电子索要4000万美元的赎金，塔塔法务认为呢这就是个组装图纸吧，不付赎金。6月10号，这个组织在暗网上就放出了第一批文件，包括工厂内部测试照。6月15号，第二批资料又发出来了，塔塔内部会议判断说黑客发明这批应该就没货了，那就放呗，不管了。结果22号把全部数据免费公开，包括 iPhone 18 Pro 零部件和供应商对应关系啊、主板、电池、摄像头等等资料全放出来了，还有塔塔这个工厂里面进行那个跌落测试的照片，还有台积电、高通、特斯拉等公司的相关的文件全放了。塔塔电子这回承认说部分系统发生了网络安全事件，这叫后知后觉还是怎么着，还是嘴硬啊。6月26号，塔塔开始收紧员工对敏感系统的访问权限，让外部的机构进行取证审计，这个事件上报给印度政府和客户。7月初，印度政府宣布介入调查。那这些暴露的文件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供应商清单，具体到了这个 iPhone 18 Pro 的芯片、电池、摄像头等等部件到底谁供的货，哪些部件有备选，哪些只能依赖少数几家企业，这都爆出来了。咱实话实说，如果只是报这个 iPhone 18 Pro 本身的一些信息还好说，那么这个后台生态全爆出来了，这就很要命了。所以也有机构去测算，苹果每年零部件采购规模大概是700亿到800亿美元，如果供应商借机重新谈价，采购成本上浮8%到15%吧，一年能够多出56亿到120亿美元。所以这个对苹果来讲是很致命的。坦率说，苹果在中国不是没有生产，那么久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故事，那在印度有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重用的宰相裴炎陵把朝政搞得是乱七八糟，幸亏啊这个奸臣早早的就死翘翘，而宣武镇隔三差五的内讧暴乱，朝廷这儿也不敢使劲把它消。好不容易宣武被韩弘稳定下来，可另外一个重镇张毅又开始作妖。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宣武叛乱刚刚平息，还未缓过神来的唐德宗又不得不面对张毅镇的发难。深受德宗信任的两名太监推荐了攻打张毅的大将，他们能否为德宗挽回颜面？面对骚扰不断的藩镇叛乱，这一次德宗又是何态度？
4: 话说这个张毅镇呢，就是想当年李希烈作乱的怀宁镇，又被称为叫淮西镇。这个地界本来就是诸藩之乱的重灾区，当时的节度使吴少成呢，就是经过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是这么着上台的，朝廷也没辙，那你就是节度使了，我们承认你了。哎，朝廷的态度就是迷兵销户，息事宁人，可往往换来的结果就是朝廷退一尺，吴少成这儿进一丈，他悍然发兵，把周边呢打了一个够呛，就是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吞并临近藩镇的辖区，勃勃野心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叛乱了。德宗一瞧这不行啊，任命陈州刺史上官越为陈许留后，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住吴少成的兵锋。上官越随即派出大将王令忠，让他率领3000人去阻击吴少成，不但没有阻击成，还中了对方埋伏了， 三千将士全都被俘了。九月份的时候，吴少成乘胜进围许州，上官越之大为惶恐，他就准备弃城而逃。
6: 废话不必多言，只有一个选择，弃城或可保一命。
4: 从这一点上咱就看得出来，您这德宗识人的眼光真够差劲的啊。他选中的这个上官越呀，打仗的时候他让部将去，人对方打过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咱弃城跑吧。幸亏这个上官越有一个部将叫刘昌义，极力劝阻。他说，你看咱们城中兵力是足以对付吴少成的，不需要出去跟他打，只需要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用不了几天呢，对方的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呢，以逸待劳，到时候再伺机出兵，一定就可以破敌了。
7: 这一走，城内没了驻军，
8: 你不能走啊。
4: 上官越闻言总算是稳住心神了，行吧，那咱就别跑了，把城门关紧点吧。他把这个守城之责全盘交给刘昌义了，守住了功劳是我的，守不住我先跑，到时候责任是你的。官场上的甩锅之道，摆脱责任之道，他玩得倍儿溜。如果许州城里边没有这个叫刘昌义的普通将领，吴少成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许州，然后再吞并陈许，威胁东都了。倘若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幸啊，许州城有这么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义。吴少成到了以后一瞧，城门紧闭是吧，来给我攻城。守城将士在刘昌义的指挥之下，顽强地击退了张义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边又出了一内鬼，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他和这个上官越就不睦，他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成。哎，我把城门一开，迎接吴少成进来，那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还能报复了上官越。他这个行动要真实施落实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呢，刘昌义早就对这个小子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没等安国宁发动兵变，刘昌义就设计把对方给擒了。

0: 刘昌义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啊，于是把这些部众呢也都召集过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说你看你们所拥戴的这个安国宁啊，我已经按照军法把他给斩了，现在呢给你们拿两匹绢，这个当路费绰绰有余，不想当兵愿意回家你们就走吧。
1: 将士们，今天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0: 这帮人心里边这个骂呀，但是你奈他何呀，只能是乖乖的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这两匹绢出城而去了。可问题是城外就是吴少城的军营啊，那这帮人会不会扛着绢布就直接投靠敌人去了呢？这一点呢刘昌义早就想到了，就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义早就派了伏兵埋伏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他对伏兵发下命令，说只要你们瞧见谁的肩膀上扛着两匹绢，他们走到这儿啊，冲出去给我砍了就行了，这帮人留着就是祸害。好嘛，这两匹绢不是遣散费啊，这是催命符啊。后边发生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这帮人拿着绢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跑了。那客观来讲，刘昌义这么做显然是有点狠了，可是你说当时的情况之下，你不对别人狠那就是对自己无情，刘昌义这儿没得选。把内鬼解决了，刘昌义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吴少城了。没过几天，刘昌义发现城外张义军的士气已衰，他这招募了1000多的敢死队员，在深夜出城对对方发起了突袭，终于是大破张义军。吴少城这一瞧攻不下许州，他这只好是转攻西华，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给打退了。战报传到长安，德宗特别高兴啊，吴少城兵锋受挫是吧，好，马上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附近各道要给我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城。德宗这个想法和命令是对的，但是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边啊都有自个儿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每个藩镇呢都想多捞地盘，多管中央要粮饷，打仗的时候又都想着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必然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在这年12月的下旬，吴少城抓住对方的弱点，在河南郾城附近一举是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他这儿搂了一个盆满钵溢呀。这战报又传到长安了，德宗这儿唉声叹气，赶紧跟大臣们商量吧，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让他来协同攻防，统一指挥，免得各道的兵马各自为战。说实话啊，当时真缺少这么一个人物。贞元16年的正月，像什么恒济、议定、陈许、河阳这四镇再度联手出兵去攻打吴少城，但是被对方逐一的击破，只好是一一的又退回本镇了。这确实缺这么一个统帅呀，要不然这仗没法打呀。可是让谁来当这个统帅呢？德宗这儿最终啊，他选择的是下绥节度使韩全义。其实啊，就这个韩全义，他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昶的亲信。德宗朝这时候有两大宦官呢，一个是窦文昶，一个是霍先明。此前平灭宣武叛乱的时候，那霍先明啊推荐了一个所谓的神勇之将刘牧，结果刘牧呢赶上当地的兵变了，马上假装中风，口吐白沫，就是这么一个祸。这回呢另外一个宦官就是这个窦文昶啊，他推荐了一位，推荐的就是韩全义。他跟德宗就说了，说韩全义此人可了得呀，文武双全，只要他肯出马，必定把这个吴少城是手到擒来，平灭张义叛乱易如反掌啊，您就信我一回吧。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让河南河北的17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这个韩全义真像窦文昶吹得那么厉害吗？我用一个四字成语给您作答，切，哼，呸，哎，就这么四字成语您懂吧。就说这个韩全义呀，压根没有什么军事才。

0: 才干，无勇无谋。他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怎么来的呢？巴结贿赂窦文昶所得。就这家伙抵达前线以后，天天的开会呀，文山会海，高谈阔论，就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当中，那牛皮吹的呀，大帐都快飞起来了。我怎么牛，怎么厉害，怎么能，这个仗应该怎么打，你们都听我指挥。大伙说行啊，您指挥吧，您倒是拿一个决策呀。孟尤这个大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这个韩全义是很牛，其实呢他是很会吹牛。转眼间时间就到了夏天了，官军驻地潮湿无比，军中瘟疫流行，身为统帅的韩全义，你赶紧抚恤士卒啊，还是整天的开会吹牛呢？那结果自然是人心离散，士气低落。转过头来，咱们又得表扬这位德宗李阔了，溜溜的选了两个月的统帅，最后就选了这么一货。就在这年的五月，韩全义率领朱道联军和吴少成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展开了全面会战。联军这边士气低落，斗志全无，两军还没交战呢，大家伙吆喝一声跑吧，谁替你卖命啊。吴秀等人一瞧，这就是朱道联军啊，从后边给我掩杀过去。正在气定神闲指挥的这位韩全义，德宗选出来的这位大宝贝儿，一瞧，哎呀呀，怎么没打呢就败了呀？他这一想，我也跑吧，慌忙率部退保五楼。这个五楼啊，就是现在河南上蔡县的东北。七月份，叛军是乘胜追击，在五楼大败朝廷的联军。韩全义还是发挥特长，我跑吧，跑到了河南的商水县那儿。吴少成带着人又追过来了，韩全义怯战，率领诸路联军退到陈州了。您看吧，数战数败，各藩镇将帅一瞧，朝廷给我们派来的联军统帅就是这么一玩意儿，于是大家伙啊，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哎，不伺候你了。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率领各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是萌生去意呀。韩全义恼羞成怒，你别看战场上打敌人他打不过，他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横，我有天子给我的权力，你们不尊敬我是吧，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他以商量军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城将领石昂、河阳将领全文度、河中将领郭襄，把这四个人招到大帐，然后呢让刀斧手就地斩首，以此想要震慑人心。前线这儿节节败退，朝廷这儿束手无策呀。当时西川节度使韦高非常及时地给德宗呈上了一道奏书，高屋建瓴地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势的上中下三策，任命老将浑坚、宰相贾丹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此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一万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此为中策。如果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成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他，此为下策。如果不赦免，一旦吴少成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再度授予凶手，这就相当于啊，除掉一个吴少成又来一个吴少成，打死一个孙行者又出来一个者行孙，那必然是后患无穷的。
1: 二位大王，东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于是德宗拿着这封奏书呢跟群臣商量，当时的宰相贾丹一听，你这上策几个意思，派我和老将浑坚一块到前线督战，你倒是豁得出去，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昨儿不是给您说到了吗，自从宰相陆贽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德宗后来任用的宰相啊，就是那些无用之辈、无能之辈。这时候宰相贾丹呢，他赶紧就劝德宗，陛下，逆贼吴少成肯定也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那才是上策呢。这时候的德宗啊，也真的不想再打了，17道兵马被人给打得跟三孙子似的，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有什么脸。

理由再打下去呢？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是吧，你得给我个台阶啊，吴少成你得是主动请罪呀，你要一主动请罪，我就就坡下驴，我赦免了你，你就当你的节度使就行了，完了你别打周边了啊，好好的消停点乖啊。所以说眼前啊，这个战争能不能停止取决于吴少成的态度。这时候的吴少成啊，他也打起退堂鼓了，不想再打了。而且吴少成此人呢，在朝中也是有眼线的，说韦高的奏疏已经经过讨论了，看宰相还有圣上的意思都不想再打了，就等你给个台阶呢。那么吴少成一琢磨，万一德宗采纳了韦高的上策或者说中策，那自己打得过吗？浑坚和韦高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能够比的。尤其是韦高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挡一面，屡屡打败吐蕃人，可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播的。如果让我和浑坚呢跟韦高去交手，那我还

0: 宗正拿到这封信一瞧，大喜过望，呵，终于给我台阶了啊。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成以及张毅将士的所有罪行，还恢复了他们所有的官职和爵位。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跟此前建中年间的朱藩叛乱一模一样啊。与其说这个叛乱是被平定的，还不如说呀，德宗这儿再次放弃原则，采取了一贯的绥靖和稀泥的政策，凡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严格来说，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你还有什么原则呀？你还有什么脸面呢？第一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放弃原则；第二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 N 回这么做，那就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您看德宗刚继位的时候雄心壮志，对朱藩的态度那叫一个强硬，可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自个儿想的那么简单，那我放弃原则行不行啊？他心里边啊也害臊，哎呀，这天下的百姓怎么说我呀？朝臣怎么看我呀？丹青史书里边怎么描写我呀？后世会不会有一个叫老郭的背后嘀咕我呀？第二回的时候这愧疚感呢就少了很多，第三回的时候呢基本就没啥了，第 N 回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了。这都已经不是破罐破摔了，这罐子都已经摔得稀碎了。可能在德宗心里边啊，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不思进取，军事上无能，他反而自欺欺人的认为我政治上成熟了，我学会面对现实了。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啊，也没办法去苛责德宗，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心怀壮志，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让社会变得更好，我要直面所有的不公平，什么也磨不灭我的决心，什么也磨不平我的棱角。完了走向社会以后被社会一顿毒打，干脆吧我躺平吧，不是我不努力呀，这世界上我能改变的事儿太少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懒得改变了，行吧就这么着吧，哎，活成了自己不愿意活成的样子。张毅的叛乱总算是结束了，那个草包统帅韩全义在贞元17年正月扫眉耷拉眼的回到长安了，他也知道自个儿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了，回去以后那脑袋还能不能保住呢？是有大宦官窦文昶能帮我撑一撑，可是这皇上能饶得了我吗？哎呦，给他吓得呀不敢上朝，他谎称呢自个儿身体不舒服了，在前线呢我这个脚受伤了，他让自个儿的副将崔放带自己入朝。你先去看看皇上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暴风骤雨的龙颜之怒，你先替我扛着，等陛下心情稍微好点啊，我再去认罪吧。他的副将韩放心里边骂了1000遍呢，什么德行你，那怎么办呢？人家官比你大一级，去吧，到了朝堂之上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可是万没想到德宗这儿没有任何的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说韩爱卿身为招讨使，能够招抚吴少成，此为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因为杀人才算立功呢？打胜仗是立功，把对方给安抚了，此为大功一件呢。随后德宗对这个韩全义依然是无比信任，史书里边说礼遇甚厚。哎，这多得呀，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礼遇还甚厚，这把韩全义给高兴的呀，这太舒坦了。还是来说德宗李阔这件事以后呢，他自个儿也琢磨，你看我选的宰相都不咋地，谁来当这个宰相最合适呢？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在他的心里边那是十全十美的，这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个儿。于是乎啊，德宗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我来当宰相吧。好，一个公司董事长，就是这 CEO 啊，把什么 CFO、UFO、HBO、XO 全都揽到自个儿怀里了。这个宰相需要负责帝国县级以上的所有官员的遴选呢。德宗说，行了吧，这事儿我来啊。这就导致宰相和中书省呢，只负责颁布文书，他们就形同虚设了。权力被架空了吗？那表面听起来，哎呦，这比明太祖朱元璋还要勤政呢，宰相都不用了，自个儿劳累。
1: 现决定

0: 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大明王朝只有天子当国，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从现在起，由皇帝直辖各部、院、五军都督府，以及南北各行省。
1: 不是那个意思啊！您看看这位德宗这大宝贝儿，他是怎么样遴选官员的？按理说，他哪有精力去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呀？去了解这个人的人品呢？德宗自有方法。因为他选官啊，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是德还是才？您想麻烦了，都不是啊。他选官的标准只有一个，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过自己。只要你出得起钱呢，我这就赔本赚吆喝，互惠互利嘛。你想当官吗？你给我表示表示嘛。贞元十六年的年底，当时河东节度使李悦病逝了，德宗让行军司马郑瞻继任节度使的职位，行军司马这个职位就出圈了。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让谁来补这个圈呢？他选中了一个叫严寿的刑部员外郎，让他来当这个行军司马。德宗记得很清楚啊，曾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个严寿当时啊还是某个藩镇手下的小幕僚，就非常懂事的给自个儿孝敬了一笔进奉。
2: 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3: 啊，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德泽，福庇四海。
2: 这么说，这是受之无愧。哎，
1: 当时德宗呢，在脑子里边就深深的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了。河东行军司马一直出了圈了，德宗当然要用官位来回报对方了。你看德宗李阔这多本事啊，除了卖官以外，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想当年德宗流亡奉天，也是过过穷苦日子的。他回到长安以后啊，他对这个财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穷怕了苦怕了。那一开始呢，他身边有什么像李泌啊、陆贽啊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行了，这些人都不在了。这个宰相呢，充其量算是天子的秘书，对他呢都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那这皇帝还不使劲搂啊？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啊，天下诸道以及各个州县所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县余，络绎不绝地进了后宫的小金库了。德宗这小日子过得无比的滋润呢，他这正美得慌呢。忽然之间，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咔嚓就砸他脑袋上了。他的太子李诵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贞元二十年九月的这一天，太子一下病倒，德宗傻眼了。这一年德宗李阔已经63了，已经是时日无多了。哎呦，皇帝老了，储君残了，国本可就动摇了，满朝文武忧心忡忡啊，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呢？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呢？这个帝国的走向又会何去何从呢？贞元21年的大年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的皇亲国戚纷纷入宫给皇帝拜年呢，整座大明宫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李阔这儿呢，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微笑，那个眼睛啊始终在寻找，就是找太子李诵呢。去年九月份你中风了，半身不遂了，现在都已经大年初一了，你好点没？你要能出来上朝啊，那人心都是安稳的呀。但是找来找去，太子没来呀。于是这些拜年的人走了以后，李阔这儿也是老泪纵横，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20多天里边，他这个病情啊越来越重。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他们准备另立储君呢。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德宗病重的20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他们到底是安是危。直到正月23了都，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让人传唤，让翰林学士郑殷和卫辞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殷和卫辞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阔已经是驾崩了，没留下什么话，死了。当时进士宦官们就说啊，你们俩等会儿啊，晋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呢。大伙儿一听，你这说话呢是放屁呢，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呢。但是谁敢吱声呢？ 只有这个卫辞公蹭的就站起来了，说太子虽然现在身患有疾，但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太子之子，也就是当时的广陵王李纯为新任皇帝，否则天下必将大乱。郑寅等人呢，赶紧随声附和，对对对，这传承有序嘛。这些宦官们听了心里边冷笑，谁？太子？就那身子骨还想当皇帝呢？都给我老实点，消停点吧。那接下来事情又会如何的演变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中国人的情感很多时候都融在一杯醇香的老酒里。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中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上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圆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浓香型白酒，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不管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再次强调，这是福利价格，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暨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好的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非常费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螺旋聚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低噪音设计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变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密网罩，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风险。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2款可选。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就不说别的吧，他都到不了这个金銮殿。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帝国风雨飘摇啊，这宫里边宦官还在议论，咱们立谁当新君呢？让谁当这个皇帝，对咱的利益是最大化呢？就在这个坎节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他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啊，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庆幸不已。天佑大唐啊！李诵这时候比谁都清楚，局势非常危急，走不了也得走，用意志强撑着。在他老爹驾崩的第二天，正月24日，他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1: 快去召集百官连夜准备，登基大典明日就办。
2: 是。
0: 转过天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在登基大典上，很多禁军的将领士兵呢，都是半信半疑呀。真的是太子吗？不是说中风动弹不了了吗？仔细一瞧，金銮殿上端坐的确确实实是李诵，大家伙非常激动啊！万一这个太子真是站不起来了，大明宫内肯定会因为争夺皇位爆发政治内乱，而且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禁军士兵。现在好了，终于不用动刀动枪流血牺牲了。可问题是，李诵强撑着登上皇帝宝座，他这顺嘴流哈喇子呢，没法开口说话呀。于是这位新君呢，是坐在宫中，然后面前呢垂下一道帷幔，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着这位新皇帝，百官在帘子外边奏事。那么说这种局面呢，就决定了新天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注定在这一刻呀，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了帝国的舞台中心。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此二人分别是王叔文和王丕。
3: 唐德宗李阔执政期间，藩镇叛乱不止，他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与忧郁中了却人生。身患中风的唐顺宗李诵匆匆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唐顺宗一朝的朝臣之争又将会怎样演绎？
0: 说起来呢，这两个人呢都是草根出身，他们来自于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也没有士族背景，也没有政治根基。尤其是让很多文武不屑的是啊，这两个人都不是进士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入朝中呢，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是因为此二人都有一技之长。王叔文是善弈，就是一个围棋高手；王丕呢，善书，这是一书法高手。两人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一个教太子下棋，一个教太子书法。
4: 虽然在中府围起了一个大空，可四处漏风，危机四伏啊！微臣站的这些边边角角，着实掏了不少时空啊。
0: 而正是因为此二人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说他们就少了官场上那些虚伪和骄奢之气，多了一种草根阶层所特有的质朴啊，或者说率真呢，也是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这个王叔文呢，他对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知和认识，而且还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呢，他对李诵可以说是影响至深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他就是太子的老师了。现在太子已经成了唐顺宗了，他这就是帝师的身份呢。除了二王以外，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谁呢？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相比之下呀，韦执谊的资历比前面所说的二王呢要深厚许多，出身于关陇士族，自幼饱读诗书，20岁出头

0: 就成了翰林学士了，然后就担任吏部郎中，这是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像什么刘禹锡啊、柳宗元呢、啊，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吧？饱学之士，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是名满天下的文章圣手。当时呢，他们两个担任的职位是监察御史。这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他可能会缺乏经验、缺乏谋略，但是拥有的是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唐顺宗一上台，王叔文领着这个集团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了。为这一天呢，王叔文等了很多年了，总在棋盘上下了个黑白子儿有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布局天下，这才是他的志向呢。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任命吏部侍郎韦执仪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就是把这个政坛新秀吧一下推到了宰相的高位，任命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仍然兼任翰林代诏。而王叔文本人呢，他则是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大家伙觉得很奇怪，王叔文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那么怎么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呢？因为他心里边门清，只有像韦执仪这样的具有较高资历和人望的，那才能当宰相呢。自个儿冲到最前边，我当宰相没人服啊。甭管是自己呀，还是王丕呀，那你们此前只是侍臣，人微言轻，难服众望，只能是退居幕后，在后边指挥着。怎么指挥呢？先迅速分工吧。凡是有奏议，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经由王丕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以后交付中书省，由这个宰相韦执仪颁布实行。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呢，则是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遥相呼应。所有的成员们是摩拳擦掌，咱们要改革呀。当时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石，这是一皇室宗亲呢。为什么选他开刀呢？首先因为这个人呢，一贯是横征暴敛，被长安的老百姓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搞掉他就能够赢得民心。其次就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的身上开刀，就等于向全天下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是不畏强权的，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最后给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敌立一个下马威。我连宗室亲王道王李石都感动，你们还不消停点儿，不老实点儿？二月二十一，王叔文以皇帝名义发下诏书，列举了京兆尹李石的一干罪状，把他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跟过了年似的，欢呼雀跃，往这个袖子里边塞上什么臭鸡蛋呢、石头子儿啊、板砖呢、就守在李石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孙子，你也有今天是吧？你打这路过，我们大家伙儿啊一块招呼你，砸死你个王八蛋，让你欺负老百姓。结果李石呢，事先得到消息，偷偷的改走小路，这才侥幸躲过一劫，留下了自个儿的狗命了。王叔文这儿，他们集团的第二个举措，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有朋友说，他能说出话来吗？宣布这种诏令，由宦官来宣读就行了，皇帝只需要点头微笑。诏书里边就宣布，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客捐杂税全部取消，罢停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进奉，把贞元后期的诸多的弊政，像什么公事啊、无房小儿啊，全给废除了。那什么叫公事呢？公是皇宫的公，市是市场的市，这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朝实施以来呀，宦官们打着给皇宫采购的名义，行巧取豪夺之实。刚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宦官胆子还没那么大呢，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的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 你这个丝卖多少钱？平时卖2两是吧？我给你半两，你高不高兴？不高兴也不行。发展到后来呀，就不用什么公文了，直接从商家或者说百姓手里边就开始抢了，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只要这个宦官张嘴啊，你这个是宫里边所需之物，商家呀、百姓啊，不仅要免费奉上，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就这种行为，索马里海盗瞧见都是泪流满面的，还是你们行啊。这里边最明显的例子不用我说您肯定也知道啊，白居易写过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结果遇上了宦官王八蛋。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这炭不但拿走，不但是仨瓜俩枣就把你打发了，你还得亲自运到皇宫里边去呢。当时啊，长安百姓对这事儿是怨声载道，朝臣呢也是屡屡进谏。可是想当年德宗呢置若罔闻，这就是公事，现在改革当中被废除了。
1: 老头，这车炭是你的吗？公事了啊！
2: 大人，使不得，使不得呀！大人呐，行行好，给我留条活路吧！
1: 哎，老东西，这可是皇上要的东西，你拦着我，你是想找死啊？
2: 老头，今天大爷高兴，这是赏你的，一会儿到宫门那儿，连你的牛车一块领回吧。
3: 哎，不能拉走啊，大人！哎，怎么会这样？天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而所谓的吴坊小儿呢，指的就是皇家吴坊、雕坊、胡坊、鹰坊、药坊、狗坊这皇家吴坊当中的差役，跟那个宫室的宦官一样，也是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的坊间肆意的敲诈勒索，老百姓哪惹得起他们呢？敢怒也是不敢言呐。这些弊政为患多年了，现如今一朝罢废，长安的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啊。王叔文的这些举动确实维护了百姓利益，但是他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打这时候起，双方可就是刺刀见红了。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集团已经是准备着手反扑了。3月17，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杜支转运使、盐铁转运使。然后2天以后呢，王叔文他自个儿啊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这傻子都知道啊，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啊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充门面的傀儡。改革派这么做是想要迅速掌握财政大权的，这更引起了反对派极大的恐慌啊。反对派

财权，包括人事任免权都拿走了，我这有什么？哎，我这手握禁军的权力，而且我们呢，巴结上了太子。于是手握禁军的宦官首领巨文贞他们一帮人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李诵啊迅速把广陵王李纯立为储君。顺宗这儿也无奈呀，那禁军这谁惹得起呀，只好在3月24下诏立李纯为太子，而且把这个太子的名字啊也改了，原来这个纯呢是民风淳朴的纯，这回改成了纯净的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啊。4月初6的时候，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一瞧这个太子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大家伙是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这个改革派的首领王叔文呢，他是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和东宫集团强势结合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王叔文的心里边可能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哎呀，我这个改革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呐。而最终结果呢，也恰是如此。王叔文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夺取宦官手里边的禁军的兵权，那么自己这个改革呀，随时有可能就会被扑灭。这个唐顺宗，我的老天爷，这身子骨有今儿没明儿。太子一上位，那我们能不能活都是两说呢。禁军这个兵权，我一定得拿下。他把这个事儿啊想得太简单了。5月初3，王叔文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原来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杜之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他认为我这么一任命，那你们禁军都得听他俩的，我这不就掌控禁军了吗？他任命的这个范希朝啊，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如果说他能够取代宦官掌握禁军，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军队啊，它不同于文官机构，只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完全效忠的。就是这些禁军的将领和这个巨文贞为代表的宦官首领之间早就结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了。所以还别说像什么韩泰呀这种年轻的文官，他是压根没戏。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你空降到这儿也不好使，宦官集团可就要反扑了。5月23，巨文贞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这个王叔文啊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看起来给高了半格吧，但是把他的翰林学士的职位给免除了。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呢，有户部侍郎这个衔儿，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可有可无啊。可问题是一直以来啊，王叔文利用的就是这个职务来坐镇翰林院，他也颁布这个规则了啊，一切的奏折你先进翰林院，他就可以领导这次改革了。现在把他翰林学士这个身份一旦罢免，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的大本营啊，这招可忒损了。王叔文等人当然是不想接受，当时那个王丕呢马上出面上书顺宗，说必须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可最终的结果是宦官集团以皇帝的名义答复说，这么着吧，允许你王叔文隔三差五的去一趟翰林院，但是想复职这就免谈了。王叔文这儿又痛苦又愤怒，因为他发现此刻的天子李诵已经被宦官集团所控制了。让他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改革集团竟然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了。他们不是把那个韦执仪推到宰相那个职位上吗？好，韦执仪啊和他王叔文这儿反目成仇了。本来都是一派的，那怎么会突然这样呢？首先俩人的性格呀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思。王叔文这儿原则性特别强，树敌众多，对改革的期望值又特别高，打击政敌的手段特别狠。而韦执仪呢性情相对比较柔和，处事的方式啊比较委婉，他想更讲究一下策略，就少了一点正派，多了一些心机。俩人公开闹掰啊，因为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跟一个叫杨士鄂的地方官有

关系。这杨世鄂这个小地方官呢，他对这次改革非常不满，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要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把这个小官杨世鄂给他斩首。可是韦执一阵觉得，国家是有律法的，他虽然是抨击咱们的改革，可是罪不至死啊。王叔文一听，行，那我退一步，乱棍打死，这总行了吧？韦执一听，那这不一样吗？这么着吧，把他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这就行了。这把王叔文活活没给气死啊！从这以后，人前人后痛骂韦执一，你叛变了。王叔文这眼睛里边啊，一丁点的沙子都不揉。第二件事啊，你看此前呢，给您说到过，西川节度使叫韦高，曾经给德宗李阔提出了上中下三策那位。这个韦高啊，派了一个心腹刘弼来到长安呢，秘密会见王叔文，打算和王叔文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想跟你做一个交易。韦高觉得呀，我这个西川地盘太小了，既然你王叔文现在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你帮我谋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哎，把三川这个地界啊，我全都收入囊中，然后呢，作为交换，我当你的外援，为你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之下，我可以发兵帮助你。如果这个王世文呢，但凡是世故一丁点，务实一点点，灵活一丢丢，他不应该拒绝这个橄榄枝。你是改革派，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啊。以人家韦高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他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你王叔文有很大帮助啊。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眼睛里边啊，一丁点沙子都不揉。和这个使者刘弼一见面，王叔文呢就给他甩脸子。刘弼这心里边也不爽，你跟我摆什么谱呢你呀？我们家太尉说了啊，因为韦高在中央的职务就是太尉，让我呀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够把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我们太尉管理，必将是以死相报。倘若不给的话，他会用别的方式再来报答您。王叔文一听，这是威胁我呀，勃然大怒。像韦高这种武夫，我压根就没想跟他结交，他不就是个臭军阀吗？完了，派这么一个使者，还敢说以别的方式相报，赤裸裸的威胁我是吧？好，那给你点颜色瞧瞧。他马上下令把这个刘弼拖出去斩了。但是杀人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事儿得经过宰相啊。韦执仪给出的答复是不杀。王叔文这儿又气疯了，我想当初怎么瞎了眼了呢啊，把你推到宰相这个位置，现在你对我这横扒拉竖挡的，你干嘛呢？这是刘弼这儿没有完成任务，他呀打算留在京师，再找个机会，哎，我去巴结巴结谁呢？结果后来听说呀，那个杨世鄂就因为得罪王叔文啊，差点被宰了，自己这儿啊其实也是小命难保，他一溜烟赶紧跑了。王叔文一听说这个刘弼跑了，把这个气呀都撒在韦执仪的身上。韦执仪这个人呢比较圆滑，派人呢过去跟他道歉，说我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的，而我现在做的一切呢是曲线帮助仁兄你呀，你琢磨琢磨。王叔文破口大骂，我琢磨什么呀，你个叛变狗。韦执仪这儿呢也懒得搭理他，两个人的关系是彻底破裂，势同水火了。说韦执仪怎么是这种心态呢？屁股决定脑袋。韦执仪当上宰相了，在官场上待了一阵以后呢，昔日的理想啊就变得苍白了。这乌纱帽这么好，谁愿意说丢就丢啊？现在我有宰相之尊，我凭什么受你王叔文的控制啊？你可以说我过河拆桥，我也不想当你的傀儡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凭什么呀？在王叔文的眼中，那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而在韦执一的眼中，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是工具，是跳板，是换取高官厚禄的 ATM。 哎，此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再来说西川节度使韦高，在王叔文这儿碰了一鼻子灰，

刘辟回去以后啊，说大人可了不得了，我差点都回不来呀。韦高这恼羞成怒，处心积虑的呈上了两道奏书，一道是给当时皇帝李诵的，陛下您这身子骨啊也不老好的，您这是积劳成疾，现在日理万机，身子骨受不了，您赶紧吧，让太子暂时监国，等您好利索了，您再让太子回东宫，您再处理政务。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现在皇帝身边像什么王叔文的王丕啊、李忠言呢、啊、虽然身负重任，但是他们是结党营私，内外勾结，我已经跟您老爹说了啊，让您赶紧监国，要不然国将不国呀。这个韦高啊，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唯一的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以外谁也瞧不上这个王叔文，和他是势同水火，只要自己和太子李纯站到一块儿，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再收拾这个王叔文呢就简单多了。紧随着韦高上书以后，荆南节度使啊、河东节度使啊也先后上书，说的跟这个韦高呢是一模一样的，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当中建立起来了。东宫、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搅到一块儿，都是把目标指向王叔文的。这时候的王叔文呢只有一个希望，范希朝和韩泰呢能够顺利的接管禁军，就是把这个神策军呢拿到手里。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等了好几天呢，各级的禁军将领一个也没露面，他和那个韩泰坐在奉天城里边大眼瞪小眼儿，皇帝的委任状揣到怀里，但是这就成了一张废纸了。据文珍和禁军的各级将领早就打好招呼了，不用搭理他们。韩泰只能是单骑返回长安，跟王叔文这么一说，禁军将领都不见我们，谁也管不了。这一刻王叔文可就绝望了，恰巧这坎节上他老娘病危了，这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打击，而且是事业上的丧钟。因为老太太一旦去世的话，他得回家守丧去。反对派一得到这消息，不用咱们整他了啊，等他老娘一死啊，他自个儿就得卷破脚滚蛋。这时候的王叔文呢非常的沮丧，自己离开朝堂的日子已经是不远了，之后会不会遭到报复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请了一桌客，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竟然还请了巨文珍了，就是反对派的那个头头。大家伙一瞧，是鸿门宴呢，还是想咋着啊？王文珍在酒席宴间就说了，说我现在母亲患病，但是因为身负国家重任，不能回去侍奉在母亲病床之前，现在我决定啊请假回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圣恩，我一旦离职以后，各种诽谤会接踵而至，不知道到时候哪位会体察我的一片苦心，给我说句公道话呢？据文珍一瞧，给我打苦情牌来了是吧，想用上一招缓兵之计是吧，甭想麻痹我，你也甭想再卷土重来，这小弯弯绕还跟我玩呢。王叔文说一句，据文珍反驳一句，到最后甩袖而去，其他的几位翰林那也不吃了，走了。王叔文一瞧，这一桌子饭菜基本都没怎么动。第二天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王叔文因为母亲去世，他离职了，离开朝廷了，那还能不能回来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回不来了。王叔文这么一走，各派的势力又会如何的角逐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是许美静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远方》这两个字，天然带着一种向往，可能藏着我们还没看过的风景、尚未实现的梦想、未曾体验过的人生，它会带着很多想象。所以如果你把收录这首歌的专辑拿在手上，单纯从歌曲名字来看的话，最抓人眼球、最能勾起好奇心并且想第一时间收听的一定是这首《远方》。但听完之后又会觉得貌似跟此前的预判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一首热情明媚奔放的歌曲，反倒非常的安静与清冷，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热烈直白的倾诉。许美静用她独有的低缓冷眼的嗓音诠释着内心的落寞和惆怅，但声音里又藏着一份挣脱现实纷扰、奔赴美好与远方的温柔期许。好的歌曲一定是能触动听众的，可能是某一句歌词刚好戳中了泪点，可能是某一段旋律能让你瞬间安静下来，甚至可能只是一段简短的间奏、歌手的某一句哼唱，都能吸引我们当下的所有专注。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歌曲里藏着我们的心情和经历。我们听见的是自己的孤独、自己的怀念以及自己的遗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放不下的过往、向往已久的远方，总能在一首歌里找到共鸣。而一旦歌手的娓娓道来加上词曲的慢慢铺陈，能恰好契合我们某一刻的心境，那么这首歌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呢？其实之前的节目中，包括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文章里面，我都多次提到过，因为这首歌陪伴了我复读的一整年。那是一段很迷茫又很煎熬的时光，有天不经意听到了这首歌，然后瞬间就被远方这两个字所击中，再之后呢，就忽然释怀并且清醒了。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满心压抑、满心不快乐，可心底依旧藏着一股不肯认输的内驱力，逼着自己学习？因为所有的默默坚持都是为了挣脱当下的困顿和迷茫，熬过眼前的风雨，才能奔赴更美好、更明媚的远方。许美静的歌声恰好接住了当时年少的我那种迷茫和倔强，也因此成为我的那段岁月里最温柔的精神慰藉。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在2003年发行的《远方》。

这是张信哲在2006年发行的《远方》。说到张信哲，哪怕你很久没有听过他，但只要在音乐平台上随便点开他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失望。

诠释得如此深入人心，令人感动，也只有他才能把那种可能是异地牵挂如此深情又绵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甚至连嘹亮的高音都不怎么有，但张信哲就是用一把干净又纯粹的嗓音，把一字一句的思念唱进了我们心里。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爱人在远方，眼神却热切的眺望，沿着天传递温暖的想象，感动发烫，直到白发苍苍。所以你看，距离再远也挡不住心底的惦记，哪怕不能朝夕相伴，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但那份温暖的想象就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光。这份爱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却足够坚定，足够长久。歌词里也写到了想念的煎熬，也许有泪光，也许思念让人发狂，爱越累越该珍藏。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难过，会控制不住的发狂，但正因为这份牵挂，才让爱变得更珍贵，更值得我们守护。不管过了多久，走过几个春夏秋冬，那份惦记从来都不会乱，更不会忘。最最打动我的是最后那句，我们的手谁都不放，你的世界有我保护，有我扛，有我能体谅。这大概就是爱最美好的样子，哪怕隔着远方，哪怕有再多的艰难，但有一个等着你、守护你、替你扛下所有的风雨的人，懂你所有的委屈和不容易，这就够了。张信哲的歌声就像一束温暖的光，把这份跨越距离的爱唱得深情又有力量。那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牵挂的人，不管你和爱的人是否相隔远方，相信在这首歌中，你一定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坚定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平淡淡，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放出来，感觉时光流逝得太快了，他是在潍坊。尾号4521的朋友是在大庆，他说特别喜欢越听越经典，听着熟悉的音乐，写着教案，看着孩子们睡觉，这一瞬间感觉很幸福。还有锋芒微露，他说怀念过去，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越听越经典，越听越怀念。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很多当下乐坛的实力唱将，比如那英、张惠妹，当年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曾经演唱过。那这首歌是苏芮在1988年发行的《跟着感觉走》。

这是张震岳在2025年发行的《跟着感觉走》，相信很多人一听到张震岳的名字，就会想到那种随性洒脱、不被束缚的劲儿。这首歌呢，就完美诠释了他的音乐风格，而且听完是能给我们带来思考的。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被生活琐事烦扰，被别人的眼光绑架，每天纠结内耗，总觉得世界都在亏欠自己，甚至连听个歌刷个剧都觉得闹心。其实我也这样，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自己困在一种烦躁和恐慌的情绪里。那张震岳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快乐要自己去找寻，别抱怨这世界总是在亏欠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被上了一课？每天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没有寻求改变和突破呢？为什么就容忍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呢？熟悉张震岳的都知道，他的音乐从来都不会刻意煽情，也不讲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道理。他的歌大多是直白又真实的表达，带着点街头感的随性，又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态度。那这首《跟着感觉走》也一样啊，旋律轻快利落，配上他松弛的嗓音，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耳边叨叨来叨叨去，劝你别总瞎纠结，别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就像这句歌词写的，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是的，我们应该学会遵从自己的内心，跟着自己的感觉，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要的人生。不要太在意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也不要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人生短短几十年，要让自己舒坦自在。张震岳用最简单的话点醒我们，别被没用的东西消耗自己，做好自己就够了。那整首歌循环下来，不管旋律还是歌词还是情感，都是直给的。你不需要去思考或者去总结这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歌名已经告诉我们，核心要义就是五个字，跟着感觉走。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放下焦虑，跟着自己的感觉勇敢做自己。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八音齐奏他说，第一次是在支付宝上听到的，现在呢每天都在听，欲罢不能。我想有个家是在辽宁鞍山海城的老朋友 CS1225， 他是在加拿大渥太华，还有 Robo 在广东中山，冒泡的小鲸鱼他说，小时候总怕走丢，现在感觉失联几天放空一下也挺好的，又回来听高磊，坐标北京的邯郸人。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啊，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你不见得听过，但是它的粤语版肯定不少人是知道的，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总能刷到，很多视频都会用歌曲的第一句来作为背景音乐。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国语版，刘德华在1993年发行的《言不由衷》。

这是徐佳莹在2017年发行的《言不由衷》，由艾怡良作词作曲。这首歌虽然不吵不闹，情绪貌似也没什么太大的起伏，但只要你能安静的完整的听完，就会发现后劲儿太大了。他没有撕心裂肺的爆发，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宣泄，但是把所有的难过、不舍、遗憾都藏在平淡的旋律里。所谓的言不由衷，就是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装作云淡风轻；明明满心遗憾，却还要笑着送上祝福。不是不够真诚，而是长大之后学会了把情绪收起来，只能用客套的话语掩盖最真实的情感。我们都有过言不由衷的时刻，对放不下的人、回不去的过往，嘴上说着放下，其实心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但我们会把情绪藏起来，不轻易哭，也不轻易闹，习惯假装从容体面，习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艾怡良很擅长用最平静的文字写出最挣扎的心事，你看不到任何的埋怨诉苦，但却能感到字字扎心。而徐佳莹细腻又破碎感的诠释，更是把这份隐忍放大到极致，轻轻浅浅地唱着，但每一句都裹着说不清的委屈和不甘，没有声泪俱下，但会让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这首歌之所以能长久地打动人心，并多次在不同的综艺舞台上被翻唱，就是因为它唱透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孤独。他没有迎合谁的情绪，也没有刻意贩卖伤感，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字、最走心的旋律，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言不由衷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艾怡良的创作赋予了他灵魂，徐佳莹的演唱赋予了他温度，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歌声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情绪的出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早已经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而是一段成年人的心灵独白，所以每听一次都能产生新的共鸣。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叮当说，从2023年开始，由于焦虑症开始听广播，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一听就听了好几年。他是在安徽芜湖。海纳百川在保定，他说经典歌曲真的很好听。还有丸子，他说希望我的闺蜜婷婷快回保定找我玩，所以他也是保定的朋友啊。另外杨杨杨杨杨杨杨七个杨这位朋友，他是在黑龙江，他说一年没有听了。所以这一年你过得还顺心吗？好，其他朋友啊，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于王菲，1999年发行《蝴蝶》。

这是陶喆在2002年发行的《蝴蝶》，收录在经典神专《黑色柳丁》当中。歌曲讲述了一个跌入谷底，又被一份温柔爱意拉回人间、重获新生的故事。歌曲一开始把那种低谷的无助写得特别的真实，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开始怀疑活着的意义，遭遇挫败之后满心消沉，整个人陷入迷茫，完全看不到出路。就在最颓废的时候，有一个人像蝴蝶一样飞进他的世界，包容相信守候他，靠着这份坚定不移的偏爱，他慢慢放下了过往的阴霾，走出低谷，迎来全新的生活。所以这是一首很美好，能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歌曲。它告诉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但别轻易放弃，要珍惜那些在你落魄时不离不弃、坚定相信你、支持你的人，他们就是照亮你废墟的光。同时也要学会，哪怕身处黑暗，也能借着这份温暖重拾勇气，带着爱重新出发。时间很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彦斌在2006年发行的《蝴蝶》，前奏非常好听，以及刘若英在2003年为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唱的主题曲《蝴蝶》。那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啊，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哈。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2: 主要常见的就是双眼皮，还有就是提眉和眼袋，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双眼皮的手术啊，提眉手术，还有眼袋的手术，
2: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啊，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2: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2: 对，还有一些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和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2: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贴，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
0: 对，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啊。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啊。我觉得 要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带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2: 对，
0: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2: 对，
0: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你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2: 我觉得还是有的，
0: 也是有。
2: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吧，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我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
2: 对。对，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0: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2: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心里边，
0: 他一般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2: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0: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具备这种条件，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
2: 对，
0: 一般
2: 如果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也觉得我也接受？我觉得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0: 对，
2: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大家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0: 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2: 存在，
0: 也是有的，
2: 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很淡很淡了。
0: 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2: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0: 对，
2: 大家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0: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有这样的说法吗？
2: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建立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只要你身体健康，你70-80岁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0: 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2: 因为眼睛嘛，它本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三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0: 很肿的啊
2: 。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一点点的来了。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照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哦，3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2: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
0: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3种。一种呢是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还有一种是全切。就是3点和微创呢，不是埋线呢和3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0: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2: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那个是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嘛，
0: 就差那一刀。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比如说3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

0: 动作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
1: 嗯，
0: 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一二三四五的各种的问题。
1: 嗯嗯，所以相对来说，埋线和三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0: 对，
1: 恢复也会快一些，
0: 对，损伤也小，
1: 损伤也会小一点，
0: 对，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1: 嗯，当然就是这个到底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技术条件不符合，
0: 嗯，
1: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还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0: 对，现在
1: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
1: 嗯、
0: 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
1: 嗯嗯。
0: 啊，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
1: 嗯、
0: 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
1: 嗯、
0: 没神、
1: 嗯。
0: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1: 哦。
0: 啊，
1: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
0: 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以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让它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
1: 嗯，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
0: 对，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1: 嗯，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了，就眼睛会。尤其高度近视啊，他眼睛会越来越眯，越来越眯，因为他眯才能看得清楚，是吧？就像这些朋友，像我们这戴眼镜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0: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有时候，那你那种
1: 看需求哈
0: 啊，对，而且戴眼镜的这种眯吧，跟他先天的这种睁不开还不太一样。
1: 哦，我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正常，是吧？
0: 对对对，你这个戴上眼镜，你就没问题了。
1: 就有一些可能他这个眼部的结构上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缺陷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术让整个让他的眼睛可能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和自然一些哈。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在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包括您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双眼皮手术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
2: 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啊？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都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和这个气质哈。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

0: 远一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他近一点哈。这个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1: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腹，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0: 哦，对。
1: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
0: 嗯。
1: 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
0: 哦。
1: 但那块红肉就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
0: 哦。
1: 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0: 就两个眼，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1: 对，它距离远的话，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它打开，把这个遮盖给它打开以后呢，他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0: 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1: 对对对对对，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0: 这个刚才您说的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1: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0: 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1: 对。
0: 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对。
0: 这个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者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1: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但是如果它整体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小圆球，比例也不好看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着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某一项这个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也要综合考虑一下，是吧？
1: 对，还是要考虑整体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这几个手术是可以在一起做的是吗？还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再做那个？
1: 开眼角和双眼皮是一起做的
0: 啊，这是可以一起做的
1: 啊。
0: 如果再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一下。
1: 如果说你看你有眼袋，你又想做双眼皮，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分开做，因为如果上下都做手术的话，它恢复的话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如果光是上睑的一个手术，像眼综合，有的人还要做体积啊什么的，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眼袋的手术哈，这个去眼袋的手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好小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一般都选择做眼袋的一个手术。眼袋手术呢，主要是还有一些人啊，除了衰老以外的一些人，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它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0: 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露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啊，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嘛，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瘢痕啊，就很自然。
0: 刚才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0: 啊，泪沟是吗？
1: 对，
0: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
1: 哦，
0: 啊，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睑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要2周左右。基本上内陆眼袋的话，一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了？
0: 我们还是看他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如果他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1: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0: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1: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
0: 对，毕竟手术嘛，它肯定有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什么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要再交流一下哈。另外的眼部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叫我们上睑下垂的这个问题哈。
0: 上眼下垂啊，上眼下垂一般是建于一些先天性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从小到大，家长可能就觉得，哎，这孩子就一直感觉跟睡不醒似的哈，或者眼睛黑眼球老是被盖着，然后他。不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怎么说呀，很佛系。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啊，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眼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但是呢，这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它传导也比较不好，它整体来说它一收缩它抬到一半它就不动了。它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造成的这个现象，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或者是让它传导的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
1: 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还是
0: 做双眼皮，
1: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0: 也做双眼皮。但是它真正的
1: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通过
0: 就是它那个肌肉上，它最往上是一块肌肉，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睑缘或者是到我们下边的时候，它是一个腱膜，白白的腱膜。我们通过一个腱膜的一个缩短或者是前袭，等于说其实肌肉的力量没有动，但是呢，我们让它传导的更好了。就是它传导力量更强了，增加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它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它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它有一个融合区，是一个肌肉和腱膜融合区，就是它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一个腱膜，从那个地方把它一个挂住，就是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它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然后把它让眼睛睁开。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

0: 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复杂一点，
1: 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哈。嗯，刚才您还说的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
1: 先天性的。
0: 嗯，所以他肯定做的就会，这不像双眼皮手术啊，在十八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一种治疗的目的，可能会更早，是吧？
1: 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两三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也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
0: 会
1: 有
0: 影
1: 响，
0: 视力是吧？
1: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0: 嗯，哦，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
1: 嗯，
0: 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三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1: 对，两三岁就可以及时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啊，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个就是眼窝的凹陷的。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吗？
1: 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的往外的释放。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我们把眶隔的紧张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薄的。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他到四五十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不好看呀。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0: 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呀？就是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0: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1: 对，它随着皮肤越来越松弛，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0: 盖住了，
1: 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的，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0: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1: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包括我们要早睡啊，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对眼睛刺激，因为它皮肤很薄，它很柔弱很脆弱。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 牵拉也会造成他的皮肤的松弛啊。还其次，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0: 嗯，眼霜哈，
1: 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往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0: 嗯，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儿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1: 可以再聊，
0: 再聊，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1: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我本身就是有双眼皮，但是我年龄大了，我有皮肤松了。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首先建议啊，这种病人我们建议他先做提眉。因为他的双眼皮形态很好，我们可以从眉毛那个切口，然后把他那个松弛的皮肤一去，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保留他本身自然的那种双眼皮。天然的那种双眼皮，
0: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松弛问题给你解决掉。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好，这个实际上还要看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
1: 嗯
0: 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也会有

0: 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啊？哪些方法哈？
1: 啊，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
0: 啊，
1: 因为对，因为冰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啊，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啊，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哎呀我啊，对，我头实在是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0: 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1: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0: 这个。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1: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3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0: 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1: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斑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0: 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戴隐形眼镜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些有没有需要注意？
1: 隐形眼镜我们建议还是一个月以后再戴。
0: 一个月以后再戴。活动方面呢，它的运动啊活动啊会受影响？
1: 运动的话是7天拆完线以后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你要说剧烈，比如说我要撸铁是吧，我要跑马拉松，很剧烈的这种运动，我们也建议一个月以后。
0: 相对来说还是等了安全一点之后啊，
1: 对，因为它
0: 差不多了。
1: 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0: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1: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这是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0: 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险，
0: 还是有风险。
1: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提眉的话，那斑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斑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没有绝对的那么平整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容手术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手术。大家如果说心态还是要对，大家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如果说我能比现在好看，我觉得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完美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0: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到这个时候反倒你要去要考虑考虑是吧？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你得考虑考虑。
1: 对，其实我现在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一些人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儿，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那样吗？
0: 心存疑虑哈。
1: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对，对
1: 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你面完了以后，他每个医生从不同的视角上来给你解释和讲解你的情况，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哎，是，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
1: 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也会，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0: 对，
1: 你再下你的结论。
0: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患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说，哎呀，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0: 哎，对，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1: 对，
0: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1: 对，
0: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考虑啊。
1: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哎呀，太宽了，不自然呀，太假了，是吧？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啊。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啊，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
0: 肯定被忽悠是吧？
1: 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对吧？然后你再下，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0: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1: 前提是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东西。就是你不要缺脂肪，又缺皮肤，又缺这个缺那个的。有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办法给他补。就是如果上一个医生做的手太狠了，做得太差了，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时候其实可以修复的。但是修复有难度啊，就是需要的医生会更对医生的要求会更苛刻。然后修复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出现了问题，先别焦虑，先别着急，先等到他一年以后，他那个形态完全稳定了，瘢痕都恢复好了，有问题了再解决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话，他会非常焦虑，马上就想着这个问题又得马上解决，但实际上您的角度就是说还得稍等一等的，它得稳定了成熟了我们再来看是吧。
1: 对，第一呢，它在短期内它还处于恢复期，它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它因为
0: 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对呀，它有一些不对称啊，它可能是因为两边肿的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修，因为他如果没有完全长好，没法修。
0: 对，挨得太近了，你这手术也没法做。
1: 对，所以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增加很多烦恼。所以还不如等到他等一段时间。第一呢，他可能有改观；第二呢，修复的时间也是需要等的。
0: 好，这个最后这个给大家说都是肺腑之言啊，一定要听得进去哈。好，节目时间到最后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整形外科哈。大家对于省二院其实比较熟悉哈，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啊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很专业啊，这个很权威。同样我们整形外科实际上也非常的好啊，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整形外科主要能够做哪些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1: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类吧，三类吧，可以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以光电为主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皮肤的一些美容呀，我们有一些光子嫩肤呀，包括淡斑啊，做痘坑啊，治疗斑痕的一些项目。第二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手术分两类，一种是以美容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眼整形、鼻整形，我们只要跟美相关的一些手术吧，体表的一些手术。第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畸形修复的整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先天性耳畸形需要耳再造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再造的一些器官啊什么之类的，浅表的一些器官啊，包括一些巨大的一些黑痣啊，然后有手部有一些畸形的瘢痕挛缩造成的一些各种那个畸形，也是可以通过那个整形手术来改善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了我们众多业务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虽然那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整形外科来具体咨询哈。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本部的门诊七楼出诊。
0: 每周三的上午在省二院本部的门诊七楼，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整形外科找到张杰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这个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而且都是大实话，有关于这个我们眼部整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再次谢谢您，谢谢张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应该有不少人下意识地张口就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是刘德华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谢谢你的爱》，由熊美玲作曲，林秋离填词，经典程度无需多言。刘德华还亲自写了一版粤语词，收录在同年年底发行的粤语专辑中。两个版本的传唱度都非常高，不知道你最先听到的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呢？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能勾起我们略带怀旧的回忆。在整个90年代，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几首刘德华的歌突然闯进我们的视线。就算你不是他的歌迷，也从没有刻意主动的去听他的歌，但总能在没留意的情况下学会唱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天意、冰雨，再比如忘情水、今天世界第一等。我相信在我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一定响起了熟悉的旋律。但他的经典作品远不止这些，像上期节目播放的口琴别恋，哪怕很多人可能最先听到的是巫启贤的国语版谢谢你冬的雪，但并不影响在知道刘德华的版本之后继续表达自己的喜爱。成功的歌手对任何一首作品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诠释，这种诠释可能来自具有辨识度的音色，来自独特的唱腔，来自与众不同的咬字发音，但最最根本、最最关键的一定是情感。哪怕我们不知道刘德华，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只要听到他唱歌，就会有一种被温柔深深包裹的愉悦，那种感觉很舒服。

服，会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他唱完。而这种魅力和感染力，不只是对在90年代正值壮年的60后、70后，正值青少年的80后、90后有用。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00后甚至10后也都很喜欢刘德华，会在手机上搜他的歌，看他的电影，只是他们无法感受到那时候我们守着电视看刘德华，在音像店租刘德华的电影，在小摊上翻找着刘德华的海报时那种狂热和兴奋。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力宏在2004年发行的《爱错》。

盖地的宣传，不管是节目上还是网络上都能看到。但相对来讲，我个人更喜欢抒情慢歌，并非不喜欢快歌，只是我对快歌的要求有点高，一般的快歌很难打动我，让我亢奋。那萧亚轩的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作品，其中10首都是快歌。当然啊，这也符合大众对萧亚轩风格的认知，就是要快节奏，要动感，要热舞。而专辑当中唯二的2首抒情歌，一首是今天听到的《错的人》，另外一首叫《玩笑》。虽然只有2首，但这2首歌的水准都是有保证的，非常好听。建议大家也抽时间去听一听《玩笑》，感觉跟《类似爱情》很像，有几句会让我恍惚，我听的究竟是《玩笑》还是《类似爱情》的，就很容易串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博客战舰在湖北恩施，彩虹花一说，谢谢你一年的陪伴，听越听越经典，让我快乐。DZ 在河北邢台，正在去山东济南的高速路上，领悟在唐山滦南，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程程雷在邯郸，他分享了当年买的第一盘盒带，2002年的徐怀钰，里面有一首歌叫谁不乖，特别好听啊。星星在陕西西安，他说戴上耳机跑步，听着你的节目心情舒畅，随着节奏的缓慢轻重，跑起来更轻松了。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2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

阿杜在2002年发行的《坚持到底》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阿杜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尤其是中学时代，绕不开的一位歌手。当时真的没有一点点征兆，就像是突然之间学校的广播站、同学的放音盒、街边的音像店，还有城市商场里的 BGM、 农村结婚的大喇叭，几乎都在播阿杜的歌。他的声音很有特点，沙哑又细腻，唱起歌来非常深情，以至于不少人会专门模仿他的发音。像那些年的学校联欢会上，只要有人唱阿杜，那么不用猜，他绝对是模仿秀，惟妙惟肖，会引起全场的欢呼。当然，如果硬要说出阿杜的一首歌，我估计99%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定很爱你》，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大多数人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阿杜，然后去听他的专辑，翻来覆去的听，百听不厌。之后呢，满怀期待的等待着他的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来得很快，跟第一张专辑只隔了7个月。而且阿杜也没有让歌迷失望，至少当我们把磁带放到复读机或者放音盒之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坚持到底》啊。站在今天回看这首歌，传唱度完全不输《他一定很爱你》、《离别》、《一个人住》等等第一张专辑的那批神曲，阿杜依然一头长发，真诚地唱着歌。第二张专辑很受欢迎，毕竟有第一张专辑积累的高人气，但论传唱度高的作品其实就要少很多。除了这首《坚持到底》，很难再想起别的作品。不过胡夏之前在时光音乐会上翻唱了《你就像个小孩》，也让那首歌有了不少的热度。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打篮球的三井，他说之前在节目里听到了五月天的《憨人》，跟五月天结识于2004年，他们给了我太多勇气。我在2015年也自己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用到了他们5首歌，也实现了一个别人看来可以吹嘘一辈子的梦想。那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是至今都没有实现。秋天是在东莞大岭山，他说每天跑步都在听节目。万归君在南通海安，山椒波波鸡是在重庆，我前段时间刚好去过重庆，太喜欢这个城市了。跟着瑞克去冒险在有福之州福州，还有一天 Day One 在美国纽约，他说希望高磊可以天天快乐。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2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见。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杜演唱的坚持到底，接下来继续接龙高粱在2001年发行的第一次。

这是林忆莲在2006年发行的词不达意，意思是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人不管在感情、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比较容易吃亏和受伤，因为不会表达自己，做不到有效沟通啊。只不过这首歌表达的是在爱情中卑微的一方和所爱之人相处时的那种局促、惶恐和不安。虽然唱的是词不达意，但其实是对方根本就没想听你说。面对一个不沟通、不给回应的人，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委屈下去。只不过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都是能说会道的，但这事儿要是搁自己身上，也不一定会怎么样。道理都懂，但很多时候就是喜欢，就是放不下，因为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尤其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只能自己慢慢消解。林忆莲的演唱非常细腻，听起来轻声细语，传递出的情感却非常压抑，非常浓烈，就像有个包袱重重地压在身上一样。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具体的故事中，尤其如果正好你也有过这种不太顺心甚至不愿回首的情感经历，可能就会在歌曲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会想到在面对那张冷漠无情、冷若冰霜的脸时，曾经的自己有多么无助和绝望。但听伤感的歌并不是为了掀起旧伤疤，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刻意忘记，不要刻意躲避，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在失败的爱情中吃一堑长一智，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并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于海江说，很喜欢你主持的越听越经典，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点歌台，而是讲述更多歌手及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内容有厚度有情怀。人生如海，起伏不定，歌为心声，因而常常引起听众共鸣。 K 的 OPPO 在唐山，他说跑步的时候听节目，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青花瓷女人分享了之前的歌舞厅的那期节目，他说那期节目听得很有感触，然后也补充了几首在歌舞厅时代常常听到的歌，像心语、无言的结局、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等等等等。布丁丁在西安，他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现在又开始从头听，听到亲爱的爸妈那期眼泪止不住，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小时候每年生日他都会买毛栗子和香蕉回来，两年了没有在生日这天吃过，真的很想他。还有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好久不见啊，他也说了忙忙碌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接龙，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不变》。

谢霆锋在2003年发行的《边走边爱》，咱们听的是粤语版。其实这首歌还有一首国语版，也叫《边走边爱》，而且两个版本收录在同一张专辑中。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胖达 VXC2 他说，真巧我的名字也带雷，昨天在工作的时候听到了高雷，听到很多小时候听的老歌，瞬间被圈粉，对于现在成了家有了小孩的我感触很多。他是在四川宜宾。挚爱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算是弥补我当前所在的小县城高保真音乐节目缺失的遗憾。张俊宏在山西晋中找自己，他说，之前听到了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想起了在2005年网吧那些颓废的日子，那时候的女朋友也特别喜欢听周杰伦。Eason 在河南，他说，为什么喜欢这档节目呢？也许因为高磊讲述的时候有种熟悉感，也有共同的回忆，希望越听越经典，越来越好。他是在神都洛阳。猪八戒在河南郑州，还有谭迪有梦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许昌。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可以找到咱们之前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将会再次把我们带回到用磁带听歌的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丽芬在1994年发行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刘彻登基以后，事业婚姻接连受挫，事业上想要废黜黄老之学，尊崇儒术，但是被他奶奶老太皇太后给一棍子打回原形了。刘彻这儿没辙，整天出去打猎，而回到后宫以后也感受不到皇后的温暖，因为这个阿娇啊实在是被娇惯坏了，一直也没给刘彻生下个一儿半女，整天还跑到他娘，就是跑到馆陶长公主那儿告状，所以搞得这个刘彻对于这个爱情啊也是心灰意冷的。这个时候那就给了别人机会了。
1: 馆陶长公主是怎样阴差阳错把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推上仕途的？终于收回天子大权的刘彻如何继续之前的一系列改革？他为什么要敲打自己的舅舅田汾？他又为何不敢轻易罢黜田汾？南越国因为何事向刘彻发来求救信？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且说那是建元二年的春天，朝廷在坝上举行了一场祭祖活动，祭祀结束以后，刘彻闲来无事，顺道到姐姐平阳公主家里边去那儿散散心，结果这一散呢，这心就乱了，因为他遇上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子。且说当时吧，天子突然造访，这让平阳公主莫名惊喜，赶紧让人张罗了一大桌子丰盛的宴席。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啊，张骞没有出使西域呢，即便是皇家，这酒桌上啊没咱们想象的那么丰富。在这儿给您说一句题外话啊，用贯通中国史的眼光来看，张骞呢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呢，中国和世界仍然受惠于这次壮举，但是这是我们后人的评价，跟张骞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说汉朝人呢还有点嫌弃张骞，

0: 别人不说吧，就说这个司马迁，他评价张骞呢，叫为人强力，宽大信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优点了。有关于这事儿啊，咱们聊到张骞的时候会详细给您说。当然，司马迁对于汉武帝刘彻的评价也有一点贬低，毕竟刘彻把他给阉了嘛。这方面内容呢，我们也是放到以后再详细给您说。咱们且说平阳公主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这不能干吃干喝呀，哎，人家席间呢有歌舞表演，而刘彻的目光就被这其中一位气质出凡、歌声动听的欧者给深深的吸引了。欧是哪个欧呢？就是讴歌的欧。这欧者呀，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一名歌手。哎呦，这名女子唱得好啊，连说带唱的，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反正唱得倍儿棒。那么这名歌女是谁呢？她就是卫子夫。从这儿咱们可就要岔开了，要给您说说卫子夫。卫子夫出身微贱，他的母亲卫温只是平阳侯府中的奴婢，然后呢生了仨闺女，长女叫卫君如，次女叫卫少儿，第三个闺女就是这名卫子夫。不过既然被天子看上了，出身卑微那都不叫事儿。那天呢，离开平阳侯府的时候，刘彻赐给了平阳公主黄金千金。
1: 谢谢姐姐款待，赏姐姐黄金一千金，走喽。
0: 平阳公主这儿自然是心领神会了，这钱儿不能白拿呀。没过几天就把这个卫子夫送入了皇宫。
2: 子夫，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引路人呢。谢谢公主，快去吧，好好伺候皇上啊。
0: 入宫以后呢，刘彻对这个卫子夫恩宠日隆，而卫子夫呢肚子很争气，很快就有了身孕了。哎呦，对此啊失宠又不育的这个皇后阿娇，那自然是怒火中烧，使出了汉妇的惯用手段，一哭二闹三上吊。
3: 陛下居然一句也不解释，你扔了我一夜，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可是我要把话说白了，陛下不要欺人太甚，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
4: 你敢威胁朕？什么苟且之事，什么鱼死网破，满嘴的村夫之言，哪儿像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3: 陛下羞辱臣妾母亲。
0: 这表演秀啊，好几回啊就真的要死过去了，把这后宫闹的是鸡犬不宁。所以说这阿娇呢就缺乏点后宫的手腕，这要像甄嬛传里边那个皇后是吧，你怀你的孕，我打你的胎。
2: 娘娘，您不喜欢的孩子就不该活到这个世上来了，齐妃为何而死，您嫔为何生不出孩子，富察贵人小人，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自己心里最清楚。
0: 且说面对阿娇的拙劣表演，刘彻呢嗤之以鼻。一个男的如果真心的爱一个女人，还别说对方什么又哭又闹喝药上吊，就即便皱一下眉头啊，这个男的也会心疼。可如果他不爱对方的话，一板砖拍他脑袋上他也不在乎。刘彻对阿娇就是越来越烦他，愿意死死去。阿娇这儿没辙了，又找他母亲去哭诉。
3: 母亲，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种，那女儿……
5: 行了，别再说了。
0: 馆陶长公主恨得牙根痒痒，决意报复卫子夫。但是她也知道刘彻对卫子夫呢非常宠爱，你真要伤他个好歹的，就刘彻那个脾气，刘彻那个手段，不敢直接打这个卫子夫的主意，只好从卫子夫的亲人身上下手，这手段够黑的。那么他锁定的目标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卫青。
2: 那个卫子夫有一个弟弟是平阳的骑奴，如今是皇上的卫士，专为皇上赶马，如果动不得姐姐，那就拿他弟弟开刀。
0: 这卫青和卫子夫呢是同母异父，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当然他也是大汉帝国日后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吧，毕竟后来呢还有他外甥霍去病。霍去病是实现了作为武将的最高的梦想，文臣最高的梦想配享太庙，武将最高的梦想封狼居胥，皇帝最高的梦想封禅泰山。当然后来这封禅泰山呢被宋真宗给玩坏了，没人愿意去了。再当然这就说远了， 且说这个卫青啊，他是一个私生子，但是人家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先来说私生子这个身份，这在古代好像也不算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儿吧。存在争议的有这么两位，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秦始皇，有各种的说法。而有些能够确定的，甭管是国内国外，像什么君士坦丁大帝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有什么达芬奇、小仲马，包括当代的乔布斯，反正这些人出身不幸，但是呢却变成了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卫青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一句话简单概括，那就是从奴隶做到了大将军。卫青的父亲叫郑绩，只是平阳县的一名小吏。有一回他到平阳侯府当差，跟当时已经双居的，就是做寡妇的那个卫温暗生情愫，私通款曲，此后呢就生下了卫青。卫温在此前呢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他这也没条件抚养卫青啊，于是郑绩只能是硬着头皮把这个私生子啊给带回家去了。关键是这个郑绩呢，他是有家室的人，家里边老婆呢河东狮吼，孩子们成群，可想而知，卫青作为一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必然是遭受了各种的歧视和虐待。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放羊了，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把他当成奴仆，动不动的就拳脚相加。可是呢，卑贱的身份和艰辛的生活没有压垮卫青，反而赋予他了超出同龄人的那种成熟。这些事儿啊，磨练了他的意志，造就了他沉毅坚忍的性格。卫青少年的时候，曾在路上遇到一个会相面的人，那人盯着卫青的脸看了半天，惊叹道：“贵人也，官至封侯。”卫青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淡淡一笑，回答了一句：“我在那家里边就是一个家奴的身份，不被鞭打责骂就已然是心满意足了，哪敢奢望什么封侯呢？别搁这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了，你这算的卦不准。”卫青当然不会想到，他日后啊不仅会官至封侯，而且将率领着千军万马踏平匈奴，还一跃成为帝国的大将军。当然那是后话。且说卫青长大以后，英俊挺拔，气宇不凡，颇受平阳公主的青睐，于是呢被招入平阳侯府担任骑奴。所谓的骑奴啊，就是为侯府看家护院的亲兵。虽然说这个境遇有了一些改观，但身份终究还是家奴。假如不是天子刘彻对于卫子夫一见钟情，那么卫青这个潜在的军事天才只能是被终生埋没。我们经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发什么光啊，是金子总会被偷光的，是真的。而卫青这儿，随着他姐姐卫子夫的入宫，他的身份呢就从一个卑贱的家奴变成了皇帝的小舅子。当然他一开始啊并没有受到刘彻的重用，他得以走上仕途，说起来啊还要拜馆陶公主所赐，这个跟前边就接上了。馆陶公主呢一心想要置卫青于死地，给卫子夫点颜色瞧瞧，但是这却促成了卫青命运的转折。且说馆陶公主这儿精心策划，然后命手下呢绑架了卫青。
6: 哎，请问哪位是卫青啊？
7: 我就是，怎么了？
6: 你姐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请随我去那边说话。
7: 走。
8: 卫青被人绑架了。
6: 啊，看那车的样子像是长公主家的。
8: 嗯，快追。
9: 小子安静点，到阴间再喊冤吧，现在喊了也是白喊。
10: 哼，你说你什么人不好得罪，偏偏得罪长公主皇后他妈，你说你这不是找死吗？
0: 就在卫青命悬一线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当时担任禁军军官的公孙敖打探出了卫青的下落，马上带着一帮弟兄前去劫牢反狱。劫狱的人和长公主的手下呀还打了一仗，公孙敖硬是把卫青从四牢里边给劫出来了。
11: 大胆歹徒，竟敢劫持皇上卫士，都给我拿下。
12: 下下下
0: 来。汉武帝刘彻知道这事儿以后，料定馆陶长公主不会善罢甘休的，随即下诏把卫青招入宫中，任命他为建章监和侍中，成了天子的近臣和侍从官。为了让长公主彻底死心，刘彻就正式册封卫子夫为夫人，同时提拔卫青为太中大夫。如此一来呀，饶是长公主对卫家姐弟再怎么恨之入骨，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当然 刘彻之所以重用卫青，绝不仅仅是因为卫子

爱屋及乌。更为重要的是呢，刘彻看出来了，哎呦，这个卫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呀。此人生性宽宏，谦恭克己，沉稳谨慎，而且精于骑射，勇武过人。只要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将来必然会有一番作为的。事后来看，这刘彻呢还是看人挺准的。且说这个时间一晃就到了建元六年，也就是刘彻登基的第六个年头。在这年的五月呀，一直活跃在帝国政治舞台上的、长期干预朝政的那位窦太皇太后，终于放下把持多年的权柄。说他怎么舍得放下这个权柄了呢？因为他死了，驾鹤西游了。这一年呢，刘彻22岁，风华正茂的年轻天子，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打理天下了。刘彻收回天子大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行使人事任免权了。此前那窦老太后任用的丞相许昌啊，包括这个御史大夫啊，都被他给罢黜了。随即他又任命武安侯田汾继任丞相，又命大农令韩安国继任御史大夫。那么说这回那位魏齐侯窦婴怎么没有被复用呢？因为他毕竟根上还是窦氏的外戚，随着窦太后的去世，他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而这个时候刘彻更为信任的是他的舅舅田汾。好，随着刘彻的亲政，朝廷在田汾的主导下重新展开了一度受挫的尊儒改革运动。这场意识形态改革，我们后世啊经常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纵观汉武帝一朝的实际情况，这八个字并没那么准确呀。或者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咱们后人所理解想象的那样。首先是儒学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了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以黄老法家为首的其他学派也丧失了和儒家竞争官学地位的资格。但是这并不等于诸子百家从此就完全被汉武帝所摒弃了。实际上在儒学被汉武帝定于一尊的同时，诸子百家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依旧活跃在当时的朝廷和民间，沿袭诸子百家之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依旧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您像这里边韩安国呀、张汤啊、杜周啊，那是法家信徒，主父偃、延安、徐乐，他们学的是纵横之术，像什么吉案、正当时，他们这些人呢又是黄老的代表人物，还有汉武帝的近臣东方朔，那是属于杂家的。由此可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啊，与其说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呀他是在尊奉儒术的同时戏言百家，就是一方面把儒学尊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另外一方面呢又给诸子百家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就既有了统一的治国思想，同时呢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一切思想学说皆能为其所用。说白了，政治呢都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又有助于国家解决很多问题，刘彻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而当然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一句啊，如果咱这个听众里边有中学生，甭管是初中的还是高中的，你在重要考试里边让你列举汉武帝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在大一统过程中他的一些成绩成就做法啊，你老老实实的按照标准答案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别跟判卷老师那抬杠去啊，完了你扣了分，我担不起那责任。那么在历史上真正禁绝百家一条道走到黑的其实是秦始皇。秦国利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强势崛起，一统天下，而后秦始皇嬴政又把法家的统治思想推向了极致，以焚书坑儒的方式强力实行愚民政策和思想专制。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也会抬杠啊，秦始皇是焚了书，但是坑儒啊，他坑的很多都是方式。这个事儿也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呢，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稳定帝国人心，而坑儒呢，则是他的长生不老药工程失败以后的惩罚措施。说坑的呀，大多数是方式，儒生只占一小部分，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啊。那我们想说的是，正是法家的苛政和暴虐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汉武帝刘彻不可能只用一种思想学说来束缚自己，他可不想去重蹈秦朝的覆辙。当然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儿，作为君主的汉武帝他个人信奉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0: 家在他心里边啊地位不是同等重要的，最为被他看重的还是儒法二家，因为在当时呢，这两者是最利于强化中央集权，最有利于统一人心的，而且也最符合汉武帝的统治利益。一方面，儒家提供了汉武帝所需要的思想资源、道义资源和理论框架；另外一方面，法家呢，则作为实际政治操作当中的秘籍和利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大汉帝国从汉武帝时代开始，逐渐就形成了所谓的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把儒家的德治仁政和法家的严刑峻法糅杂互补。列位，这样一种颇具创造性的治国之道，在实践当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此后不仅被后来的汉家天子，也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最终呢，成了古代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政治传统。尽管日后的汉武帝以雄才大略、乾纲独断而著称，但是他亲政之初呢，由于缺乏经验，他曾经一度啊遭遇了皇权被架空的危机，问题就出在他舅舅田汾的身上。一开始，刘彻对田汾非常信任，把帝国的日常政务全交给他来打理。田汾每次入宫奏事，刘彻呢都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听取他的汇报，并且跟他一块讨论。而田汾所有的谏言献策，基本上也会被刘彻所采纳，田汾所推荐的官员也会得到提拔任用。可是没过多久，刘彻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这田汾恃宠而骄，大有把自己架空之势。田汾这个人呢，虽然有些才干，但是生性骄奢，本性就不是一个淡泊之人。突然获取了丞相大权，欲望啊、野心呢、迅速膨胀。刚一上位呢，就大肆修建豪华的宅邸，并且在京城内外搜刮了大批的良田以及极具升值潜力的土地。此外，田汾还派人到各个郡县，以采办物品为由广收贿赂，顺带着收上了一大批的美女。很短时间内，田汾的家里边那就妻妾成群，美女如云，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各种的奇珍异宝那更是不可胜数。如果这个田汾呢仅仅是贪财好色，而能在朝堂上秉持公心，接近权力的话，刘彻或许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问题是，田汾得寸进尺，在大肆贪腐的同时呢，还在极力的培植党羽。
1: 臣拟了一个名单，意在加强朝政，请陛下预览。
2: 丞相不是已经递过一个名单了吗？
1: 那是九卿调配人选，这一次是各郡首长。
2: 丞相的许多门客在其中啊。
1: 知人者方能善任，上下省去了熟悉的过程，也是为了提高效率，上下通力，心往一处想，机制就浑然一体，施政就事半功倍。陛下，
0: 这可就是结党营私的矛头了，这皇帝断然不能忍。凡是田汾推荐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刘彻都会批准，但前提是呢，这些人必须有真才实学，并具备和他职位相应的行政经验吧。可后来田汾就无视这一原则，动不动的把一些不学无术、资历甚浅，把这种人提拔为2000担的官员。为什么提拔这种人呢？人送礼了，行贿了呗。对此呢，司马迁在史书里边给出了4个字的评语，叫权宜主上，就是把权力从这个皇上那儿转移到田汾手里边了。刘彻一瞧，那我得敲打敲打你了。话说有这么一回呢，当田汾又提交了一长串用人名单以后，刘彻这不阴不阳、不咸不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2: 给朕留几个位置吧，朕也想安排几个人呢。
0: 这句话貌似平淡，其实充满了嘲讽，无异于一个无形的大耳贴子直接给抽到脸上了。田汾大为惊悚，许久啊都不敢吭声。刘彻原以为呢，自己都把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田汾一定会从此收敛，但没想到他这舅舅好嘛，执迷不悟。没过多久呢，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拿考公室的地皮，给自个儿盖房子。所谓的考公室，就是皇家器械制造工厂，专门制造各种御用物品，其中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兵器了。你这田汾竟然是利益熏心，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那刘彻肯定就发飙了。

0: 天呢，刘彻都咆哮了，说君何不遂取武库？
1: 你可真敢要啊！你干嘛不把朕的武库也一块划去算了？
0: 要什么地皮呀、啊？全给你，地面附着物也是你的了。面对天子的雷霆震怒，田汾终于意识到坏了，问题整严重了，赶紧是伏地谢罪。从这件事以后啊，田汾总算学会了收敛，也总算认识到自己这个年轻的外甥好像没那么好糊弄。刘彻对田汾颇感失望，但是又不能够轻易的把他给罢黜了。原因就在于，虽然说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不在了，但是他上边啊还有一个精明的母亲，有王志呢。在当时的外戚里边，最受王志宠信的就是他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田汾。换言之，田汾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仗着有王志给他撑腰呢。那么被警告几回以后，田汾在刘彻面前算是有所收敛，可是面对满朝文武的时候啊，依旧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几年以后，朝里边有两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就因为得罪了田汾，下场极为凄惨，一个被满门抄斩了，另外一个被斩首弃市。前者那就是七国之乱当中立下了战功的那位名将灌夫，后者呢就是曾经显赫的外戚窦婴。当然这是后话，到时候咱们再说。且说建元六年的八月，一封来自于帝国南部边陲的求救信被送进了长安的未央宫。求救信来自于南越国，南越国的国王叫赵胡，声称遭到了闽越国的攻击，请求大汉天子发兵救援。简单给您解释，这南越国它的都城啊在番禺，就是现在广东省的广州市。那个闽越国呢，它的都城是东至，就是现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说白了，广东求救说我被福建打了。那时候的越呀还是穿越的越，不是现在粤语的粤啊，这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古老部族，支系众多，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它的这个范围呢，相当于现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界。南越和闽越就是其中的两个部落王国。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南越和闽越等国呢，已经成了大汉的藩属国，大体上是既臣属于汉朝，又相对独立。多年以来，由于各种的历史积怨，南越、闽越、东越这些国家呀，彼此你争我，我打你。此前呢，那个闽越就爱挑事儿，打过他北边的东越，就是打过这个浙江省的温州啊。刘彻派兵救援，迫使闽越撤兵。东越被打了以后呢，东越国王就害怕，怕这个闽越再打过来，请求举国北迁。后来经过刘彻的同意，被安置在了江淮一带。闽越一瞧挺好啊，东越被我打跑了是吧，这回我该打南越了。这相当于没把大汉朝廷放到眼里呀。刘彻下令，命大行令王辉、大农令韩安国各率一路大军，分别从豫章和会稽出发，分兵两路讨伐越国。就是王辉从江西省的南昌市那儿出发，韩安国呢从江苏省的苏州市出发，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去收拾这个不老实的闽越。闽越国王叫骆颖，他得到消息以后啊，派出了精锐部队据守仙霞岭。仙霞岭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现在闽浙赣的交界。瞧这架势，想要跟汉军呢死磕到底。那么这场仗怎么打的呢？谁输了谁赢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闽越爆发了什么内讧，给了汉武帝制约他们的良机？大臣们为何劝汉武帝放弃攻打匈奴，改为和亲？山西商人聂一给他出了怎样一个讨伐匈奴的计谋？王辉和韩安国对此展开了怎样针锋相对的辩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破绽？

0: 最终导致伏击匈奴的计划失败。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石方才给您说道，汉朝朝廷两路大军要去讨伐南越了。
2: 现在南越国王赵佗去世，闽越王又挥兵南下，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这一决定，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派遣大行令王辉从豫章南下，解灭南方之患。
1: 眼瞅着一场恶战，这是在所难免的。可就在这个坎节上啊，闽越那儿却爆发了一场内讧。内讧的主导者呢，是闽越国王的弟弟，叫骆余善。这骆余善早就在觊觎王位，现如今一瞧汉朝大军压境，而闽越国内人心惶惶，他就意识到，哎，这可是我篡位的好时机呀。于是暗中召集了闽越国相和宗族首领，偷偷的开了一个会，跟大家伙就说啊，你看咱们大王擅自发兵进攻南越，现在汉朝天子出动大军来讨伐我们，汉军的兵力有多强大我就不用说了吧，就算是咱们侥幸打赢了，汉朝会善罢甘休吗？那后续的部队会源源不断的一直打到咱们被灭国为止。而今之计，不如啊，咱把大王宰了以向天子谢罪，如果大汉天子肯罢兵，那咱们国家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大汉天子不肯罢兵，咱们就力战到底，就算到时候失败了也可以逃到海上嘛。参与会议的其他人也觉得，你跟汉朝对抗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于是大家伙就一拍即合了。这闽越的国王骆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他弟弟和臣子们就真给干掉了。
3: 势力不许动，
4: 代王已毙命，去传我第一道诏令，闽越全军从现在起立刻停止作战，打出白旗，与汉军攻和。
1: 他的首级呢被送到了大将王辉的手上。此时汉军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仙霞岭，就收到了骆颖的首级。王辉当然是倍儿高兴了，一边派人飞报朝廷传首级至京师，一边赶紧通知另外一路的韩安国停止进兵，不用打了啊，这事儿已经结束了。那大汉天子刘彻认为，既然罪魁祸首已然伏诛，就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嘛，随即下诏班师回朝。韩安国在这次回朝以后被升为了御史大夫，骆余善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一场灭国之灾，一时之间呢，他也算是声望极高，威震国内，各部族首领纷纷归附。虽然他这取得了闽越国的实际控制权，但是呢，他要想当上国王，必须得到大汉朝廷的册封，他这就美不滋儿的等着呗。这国王你不给我，给谁呀？果然，这诏书啊，不久后就到了。但是朝廷的诏书上立的这个国王呢，还真就不是这骆余善，而是闽越首任国王骆无珠的孙子，叫骆丑。一下骆余善就懵了，怎么个回事儿啊？大汉天子刘彻唱的是哪一出啊？人家刘彻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天子之术了。他对骆余善的野心那是洞若观火。之前呢，骆颖到处搞事儿，这个骆余善呢也没跟着少掺和。现在你悍然干掉你哥哥，无非就是为了你自己上位，并不是出自于对大汉的忠诚。如果扶持这么一个野心家上台，等于是助长他的势力，也无异于在给朝廷给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所以汉武帝刘彻绝不可能把闽越交给骆余善。可话又说回来，对于朝廷而言，人家骆余善诛杀骆颖也算是功劳一件呢，你不给他任何的回报，这事儿没法说你难以服众，还有呢，也不利于闽越国的稳定，很有可能骆余善一怒之下就把刚刚上位的骆丑再给弄死。对此汉武帝自然是有后手的，就在册封骆丑之后没几天，朝廷的第二道诏书就到了，册封骆余善为东越王。之前那东越国他不是北迁了吗？那地盘不是空出来了吗？哎，那块给你了，省了你们在南越这儿在窝里斗。如此一来呢，就能让骆丑和骆余善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只有这样才最符合大汉朝廷的利益。出兵闽越稳定南方， 这只是刘彻征伐四方的前奏曲。他心里边门清，大汉帝国最大的隐忧不是来自于南边的百越，而是出自于北方的匈奴。匈奴就不用给您过多介绍了吧。我记得此前我们聊秦始皇，聊这个蒙恬的时候，详细给您介绍过。早在战国末年呢，就曾经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一次一次沉重打击。这些内容我们是在中国古代那些文臣那些名将的时候，在那个系列里边详细给您分享过。而且后来秦朝统一之后，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了河套地区，打得匈奴不敢南下牧马。而在秦末汉初，匈奴的莫顿单于强势崛起，拥有控弦之势30余万，东灭东胡，西平肉支，控制了西域，并且挥师南下，再度入侵河套地区，对刚刚成立的汉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汉高祖7年，就是公元前200年整，匈奴大举南侵，兵抵晋阳，就打到山西太原了，国门洞开，形势危急。汉高祖刘邦当然是不能忍的，亲率大军北征，但是在白登山被围困7天7夜。
2: 接前方密报说，皇上已被莫毒的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现在朝中一片混乱。
3: 陈平啊，我们围困几日了？
2: 已经是第7日了。
1: 后来呢，被迫采取了陈平的计策，以重金贿赂了匈奴他媳妇儿，这才得以死里逃生。白登之围啊，可是给汉朝的君臣留下了非常重的心理阴影。此后呢，汉朝是委曲求全，常年向匈奴奉献美女啊、财物啊，以所谓的和亲之策换取帝国北疆的安宁。可是那咱能想象啊，这种安宁既是表面上的，也是非常脆弱的。事实上呢，匈奴也从没有停止过对汉朝的侵扰和劫掠，始终是汉朝的心腹大患。遗憾的是呢，当时汉朝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就这么着，从大汉立国之初就定下的和亲之策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这一朝。对此，生性英武、血气方刚的刘彻自然是心有不甘。那现如今的大汉帝国经过70多年的韬光养晦和休养生息，已经变得是国富民强，刘彻本人实施的也是大有为之政，在他的心里边啊，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想要讨平匈奴，一雪前耻。建元6年冬，也就是平定闽越的几个月之后，匈奴人派遣使者到了长安。
2: 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当然了，还要有大批的嫁妆。
1: 说是请求和亲，说难听点啊，来要钱了。那匈奴人如此的贪得无厌，欲壑难平，这种屈辱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从个人角度来说呀，刘彻当然想要一口回绝了，你给我滚，我打死你。可是身为天子，他只能是以大局为重。为此呢，他还特意召集了群臣，想开个会，看看文武百官究竟是什么态度啊。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行令王辉直截了当率先表态，
5: 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2-3年，从长远计，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及早备战，要给他们一次重创，使他们畏惧汉朝，不敢轻易为敌。
1: 王辉那是燕地之人，早年长期在边塞任职，非常熟悉匈奴人的情况，他敢提议开战，心里边呢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可是御史大夫韩安国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像飞鸟一样到处迁徙，这是很难制服的，一旦开战，那我们汉军要跋涉数千里与其争锋，势必啊人马疲弊，而匈奴人呢，人家以逸待劳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咱不如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和亲呗，那能花得了多少钱呢？群臣大部分是赞同韩安国反对开战的，因为一算这个账啊，是眼下大汉帝国已是今非昔比，但是白登之围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依然难以消除。换言之，强大的历史惯性和人的惰性还是支配着大部分的朝臣的。既然通过给点美女就能够摆平的事儿，何必改弦更张冒险开战呢？打赢了怎么都好说，那打输了咋整呢？ 见此情形，

0: 吴彻也深感无奈，他意识到可能征讨匈奴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呢，那就继续忍着吧，同意了和亲了。
1: 母后还有女儿葛颂吗？
2: 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人长得秀气，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
0: 您等到元光二年的夏天呢，就是刘彻勉强同意和亲的一年多后，一个讨伐匈奴的机会可就真真正正的到来了。这个机会啊，源自于一个叫聂一的豪商。聂一是雁门郡马邑县人，就是现在山西省的朔州市人呢。马邑地处于匈奴和大汉的边境，他呀常年在此经商，跟匈奴人接触的比较多，十分了解匈奴在这一带的情况。此外，他对匈奴人在边塞地区的烧杀抢掠深恶痛绝，一直思考着怎么样对付他们呢，弄死他们，我大汉帝国怎么样把他打消停了。哎，这是一个商人竟然在不停思考的。经过了一番斟酌以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行之策，随即呢给朝廷的大行令王辉就写了一封密信，说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又以力制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意思就是说呢，匈奴刚跟咱们汉朝和了亲，对于边塞之民信任不疑，可以趁这个机会呢以利而诱之，然后埋伏下重兵，突然发动袭击，这就可以大破匈奴了。此前身为主战派的王辉已经多次建议刘彻出兵，但是屡屡被韩安国等人给顶回来，心中啊特别失落。看到这封信，王辉这一扫沮丧的心情，马上和这个豪商聂一取得联络，问他有何良策。聂一呢把计划和盘托出，他告诉王辉啊，说咱们可以假意把那个马邑，就是一个县城啊，献给匈奴的君臣，以此呢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朝廷派遣大军在匈奴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王辉大喜，当即是入宫面圣。刘彻闻报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所以召集群臣商量。王辉这儿首先发言，他说，臣听说呀，战国时期的代国，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玉县啊，北有强胡之敌，南有禁烟的威胁，却能够做到让百姓安居乐业，并且仓廪充实，匈奴不敢轻易侵犯。现如今陛下您呢威德远扬，海内一统，而那个匈奴却屡屡南下侵扰劫掠，没别的原因，就是他对咱们大汉没有任何的畏惧之心。臣以为对匈奴就应该强力反击，你把他打疼了，这是上策。主和派领袖韩安国自然又站出来反对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岔开一下聊点题外话。假如说啊，您当时在朝堂上，您也是一位大臣，请问您是主战还是主和呢？有朋友说，那当然是主战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像岳飞这种话呀，咱们说出来的时候确实够硬气，是吧？我宁愿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还。但是这种提议呢，您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就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啊，已经知道各种结果了，所以会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咱们了解了汉武帝的雄心，也知道后来像什么卫青啊、霍去病啊，那是封狼居胥。可问题是，卫青、霍去病，包括岳飞、岳鹏举，那都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呀，咱是吗？咱不是。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朝臣，皇上如果问你，你是主战是主和呢？说句不太要脸的话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出于利己的考虑，都会主和的。因为你主战打赢了还好，一旦打输了，你要承担连带责任，领导面子上过不去，总得杀个人降个官，得甩锅呀，谁来承担呢？就是这些主战的。而如果是主和的呢，万一前方军事失利，腰杆就挺硬了，你一看我说什么来着，好好和亲给他点钱就行了，闹什么闹啊。事后诸葛亮，如果前方打赢了，无外乎挑个大拇哥啊，张三将军真是勇猛，陛下封赏他吧。所以您看啊，一个企业改革的时候，一问说咱们这个企业，咱这单位有什么问题呀，嚯，冲上来30000多人，这个了那个了，待遇问题呀，分配问题呀，那么有何良策呢？好，30000多人跑了得有28000。您等到有这高屋建瓴的人把自个儿的良策献出来， 这跑了的人呢又回来了，我觉得不行吧，有

0: 很多的困难呐，会伤根动本的。终于一把手一拍桌子，都别商量了啊，这事儿我拍了板了，请问诸公谁去实施这个计划呢？唰，基本上就没影儿了，爱谁谁去吧，跟我没关系啊。因为一般情况下，谁提出来的谁落实，当然落实的好了，他获得的利益也是最大的，甭管是拿提成啊还是升官啊，包括你在这个部门的威望啊，都会层层的提高。可一旦没落实好，放到现在还好一些，放在古代，那你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说了半天，咱们穿越回去啊，可能不是皇帝身边那个重臣，而是真正要打仗的时候被征发的民夫，用现在词儿来说，那叫炮灰。所以说了半天也是白说。好，这就有点说远了，而且说的这个话比较丧气啊，可是这是事实。咱们紧接着前面的说，主和派的领袖韩安国他站出来反对，说臣也听闻当初汉高祖皇帝被围困于白登山七天七夜，但是解围脱险以后并无愤怒之心，反倒与匈奴和亲，这也算是圣人的气度，以天下大局为重。
1: 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是富国强民的大计，若放弃，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不可不慎呐！
0: 就这么着，一场激烈的辩论可就此展开了。王辉当时呢也是反唇相讥，说此言不对，高皇帝当年披坚执锐征战天下，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愿，非能力不所及，而是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现如今呢，匈奴连年入寇，边境一息数经，士卒伤亡惨重，运回来的灵柩车前后相望，这就是你说的和平吗？韩国，你如果是正面辩论的话，这有点说不过去啊，不接这个话茬，而是呢继续说，说军事行动的原则是以逸待劳，以制激乱，所以甭管是大军对阵还是进攻城池，那都得是养精蓄锐，以静制动，设法让敌人疲惫，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如果我汉朝军队贸然出兵深入大漠，势必难以建功，因为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给养，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力战机，很有可能咱们的军队啊还没走出去一两千里就已经是人困马乏，粮草不济了。正如兵法所言，派出军队恰恰是送给敌人当俘虏去了。哎呦，这话说的比我说的还丧气呢啊，相当难听。但是仔细分析，他说的又对。王辉这直接就急了，我今天来讨论的是聂一的这份计划，恰恰可以避免你说的那些问题啊，不是长途奔袭，而是用计策进行伏击。匈奴单于贪得无厌，正好以利诱之，使其深入咱们的边境，咱们遴选精锐的伏兵潜伏在险要之处，只要他走进咱们的包围圈，我军就可以大举出击，或攻其左翼，或攻其右翼，或截其前锋，或断其后路，这就可以生擒单于，绝对是万无一失的。反正主战派主和派吵成一团，双方是各执一词，最后当然是只能一把手刘彻来拍板了。其实刘彻呀早就有出兵的打算，只是苦于没有良机，现如今王辉提出的这个计划可谓是正中下怀，所以甭管以韩国为首的主和派如何反对，他都决定去他的把我干这一票吧。被迫和匈奴和亲的屈辱的日子早就受够了，打他！朝廷的战争命令一旦下达，整个帝国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轰隆隆地运转开来了。当年的六月，大汉朝廷从各地集结了30余万军队，连同大批的战车、马匹、武器、粮草都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雁门郡马邑县附近的山谷当中，在这儿设下了伏兵。这时候设定这个计策的那个商人聂一啊，就假装成是一名叛逃者，所以呢他以一副失魂落魄的狼狈模样逃到匈奴，拜见了君臣单于。他声称啊自己常年和匈奴进行贸易，因为偷偷地运送了一批汉朝禁止的货物给匈奴，遭到了马邑县衙的通缉，现如今自己走投无路了，只能是前来投奔匈奴，为了一表自己的诚意， 要向单于献上一份厚礼。君臣单于这儿满腹狐疑，就问他是什么厚礼呀，夜明珠啊还是黄金呢？聂一答道，说我能砍下马邑县令和县城的首级，把整个马邑县献给大单于您，城里边所有的财物啊人口啊都归您所有了。哎呦，这金银财宝对于匈奴人呢、是一种本能的条件是反射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君臣单于这儿当然是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蠢，你轻易相信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万一你是敌特间谍呢？所以君臣单于就表示说，如果你真的能拿下马邑县，自己一定会率大军前往，做你的坚实的后盾，你不用担心遭到汉军的报复。聂一这儿把胸脯拍得山响，您瞧好吧，我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马不停蹄的他可就出发了，在他的身后当然多出了很多的尾巴，那是君臣单于派出的探子，一路上悄悄地跟着聂一回到了马邑县。而这个聂一呢，他也知道自己肯定被人跟踪了，那我就让你看看奥斯卡金像奖级别的表演，因为这一切都是按计划执行的。聂一领着一帮手下忽然攻进了县衙，顺利地把这个县令和县城全给宰了，砍下二人首级，把他挂在了马邑城头。这是他跟匈奴的单于事先约定好的，以此来表明自己已然控制了马邑县。聂一的整个行动都被自以为躲在暗处的匈奴的探子尽收眼底。探子一瞧，哎呦，这姓聂的有两把刷子啊，真动真格了呀，他看不出来有任何作假的嫌疑，于是火速报于君臣单于。得知聂一果然是拿下了马邑，君臣单于这儿高兴，立刻是亲率十万铁骑南下，越过长城防线，直奔马邑而来。计划进行到这一步，离成功呢就仅剩下一步之遥了。此刻甭管是汉武帝刘彻呀，还是这个王辉呀，包括这个执行计划的聂一呀，还有参与此次行动的那么多人呢，他们准备得太充分了。可所有人也没想到，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里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破绽。换言之，当这些人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计划的各个环节之上，却忽视了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而恰恰是这个细节上的小小的破绽，被君臣单于给捕捉到了。那么这场大戏的第三幕，这聚光灯啊，就转到反派的首领身上了。君臣单于这儿率众赶到距离马邑不到百里的地方，他就忽然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草原上随处的晃悠，可一个牧羊人牧马人的影子都没有。
2: 怪事，怎么这些羊群不见放牧的？
0: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他们就算丢了自个儿的半条命，也不会放任牛群羊群不管，这一幕对他们来说就跟大白天撞了鬼似的。于是问题就来了，汉军为何出现这个百密一疏的破绽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太想防止泄密了，把马邑方圆百里内的百姓都给转移了，却来不及转移牛羊，结果就导致这一带的牛羊成群呢，哎呦，自个儿瞎溜达吃草呢。君臣单于这儿及时的勒住了缰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这倍感蹊跷，难以断定对方是在使诈呢，还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这富的连牛羊都不顾了。为了获取准确情报，君臣单于啊派出了侦察小队，在附近展开搜索，希望能够抓住一两条蛇头。很快，匈奴人发现汉军的一座亭章，就是汉代的堡垒呀，马上就攻进去了。亭章守军只有这么几十人，你抵挡这么老些匈奴人，肯定是不够使的，悉数被杀。他们的指挥官也就是尉史被俘了。尉史啊，这是汉代的官名啊，边塞郡每百里置尉一人，尉史呢是尉的副官，担任的是巡逻警戒的职务。匈奴人这儿也不客气，把这个刀直接架到他脖子上。
2: 说实话本单于重赏你，不说实话就一刀一刀割了你。
3: 朝廷得知大单于要来，从长安云中调动30万大军。
0: 好嘛，竹筒倒豆子，把整个马邑之谋的计划一五一十的全给倒了出来了，包括汉军30万大军在各处埋伏的情况。君臣单于听到这话大惊失色 哎呀，我本来就。

0: 怀疑其中有诈，没想到背后这么大的炸药包，四个二俩王全使出来了。他当即下令，
1: 传令全军火速撤退。
0: 匈奴军队一路急行，又唯恐汉军从背后偷袭，直至撤到塞外，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匈奴大军绝尘而去，埋伏在各处的汉军这才陆续得到消息，赶紧追吧。但可想而知，连个毛都没追着。其实我们客观来说啊，在伏击计划破产以后，汉军仍然有机会在匈奴人的背后捅上这么一刀。丢掉这个机会的非是旁人，正是王辉。在这个行动里边啊，他的任务是率领30000精兵埋伏在最北边的位置，截击匈奴的辎重部队，断其后路。当这个匈奴撤退的时候，王辉所率之部是距离敌人最近的，如果他能够当机立断从背后死咬住匈奴人，或许大事仍有可为。可是王辉犹豫了一番，还是放弃了。
2: 将军，我可以拼他一下。不可，我这里只有30000人，截击敌之辎重够用，要正面的与毫毛未损的匈奴主力骑兵作战，就不会有好结果。
0: 因为在他看来，就算追上匈奴，自己30000，敌方100000铁骑，这拿着鸡蛋磕钻石啊，其实也是白登之围的阴影吧。哎呦，这个判断太保守了，因为那时候君臣单于呢已经掌握了汉军的情报，他必然忌惮于王辉之后的近30万援军，绝对无心恋战。如果王辉这出兵，必然是有所斩获的，甭管是人呐、马呀、俘虏啊，你不管怎么着，最后都能向天子刘彻有所交代呀。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五路兵马30万大军，哎，灰头土脸的班师回朝了。这可就到了我说的啊，一旦战败，这是要追责的。那怎么追责呢？王辉又是什么下场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正值这个考试季哈，升学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不同的这个升学途径。相信关注中高考的朋友也都会关注到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市的中考也即将到来了。那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陷入到了一个这个选择的焦虑过程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经历了中考的学子呢，他其实是也是有着不同的升学路径的，除了普通高中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供大家来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哈。其实这些年相信大家也有所关注到，随着国家的这个大力的推动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我们国家也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呢是类型不同但是地位同等的两条成才的赛道。那近些年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思路也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以前呢，可能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不想让孩子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进入到职业学校，未来依然可以进入到很好的这个大学，继续去进行深造也有很多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成为了企业的骨干，有着这个一技之长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多元职教筑梦想，技能升学皆坦途，了解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省属国办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河北商贸学校的马薇薇校长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来深度的解读新时代的职业教育。我们先来请出马校长。马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线上收听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电台跟大家交流。中考呢是人生一次重要的选择，今天我希望能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73年的办学积淀，一届届学子的成长故事，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近距离的了解职业教育，找到真正适合咱们孩子的成长之路。
0: 首先非常欢迎马校长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在关注，最近我是有同事也在问我说，你看马上就要中考了，就在这个周末哈，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啊，那现在我得给孩子做充足的准备啊，是吧？考上特别好的高中了，那自然是好。那如果我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或者有些孩子说我可能对读普通高中不是那么感兴趣，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径？我们也想请马校长跟我们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得说，以前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选择职业教育是我孩子没考好，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是这个大家的认知有一些变化了？
1: 首先我想坦诚地说，这个分数呢，衡量的永远就是咱们的孩子们的应试的能力，却定义不了孩子的天赋与未来。
0: 没错，
1: 我们的职业教育核心是培养拥有专业知识、过硬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刚才您说的关于家长的这个担心，就以前确实是觉得分儿不够了啊，或者是
0: 我没办法了，
1: 高的上高中，但是现在远不是如此。家长同志们朋友们可以去为孩子的职业未来去做规划，而不是说由分数来左右或者是控制的，这是想给大家澄清的这个误区。普通高中教育呢，它侧重的是理论学习，职业教育呢侧重的是应用实践，二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咱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了，其实我们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首先是在2019年的时候，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我们职教界称为职教20条。在这个文件中呢，首次就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 教育类型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0: 地位是等同的。
1: 对，这个表述就标志着咱们职业教育从传统的教育层次这样一个定位转向到了教育类型的定位。而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又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了以后呢，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进一步巩固了咱们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定位，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放眼当下，我认为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从国家层面政策持续的倾斜，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包括对我们这样的职业学校的支持，和对我们建立学校啊，建专业的一些标准的设置都越来越高了，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从市场层面上来讲，现在新兴的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都是紧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
0: 没错，
1: 技能人才缺口是持续扩大的。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咱们的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从社会层面，大家越来越认可技能立身、匠心筑梦这样一个理念。大家可以看到全网都在点赞大国工匠、技能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也是持续攀升的。再加上目前人工智能的赋能，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化，如今的职业教育舞台更加的广阔，出路更加的多元，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成才大道。
0: 就确实和以前也是不一样了，咱们国家有了大力的投入支持，包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的认知也是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哈。那我想刚刚有了马校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呢对职业教育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核心的板块哈，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学情吧，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说这个初中的孩子挺不容易的，甚至中考的难度系数或者说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在稳步的提升，考的这个科目不少哈，然后很多家长他也会焦虑啊。很多这个孩子考出来了之后呢，家长他是非常纠结的，尤其在选择职业教育方面，甚至也会有这种面子上的一个焦虑，就是一交流，哎，你家孩子上了重点高中，我们家孩子去职中了，我好像感觉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哈。那马校长就结合咱们多年的这个办学经验，您觉得职业教育对于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就是哪些孩子会更适合选择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呢？
1: 我特别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啊，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每一个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有所成。在这里我想先请各位家长们放下这个执念，选择职业教育，刚才不是也说了，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
0: 不是说我就是因为跟不上我才上这个职中，是吧？
1: 而是扬长避短，根据咱们孩子的这种
0: 情况
1: 啊，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就是个人情况，精准择校。每个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的。有的孩子他确实是擅长研读书本，就适合走那个科研的道路。有的孩子他是热爱动手实操，有的孩子他早早的确立了职业理想。比如说有的孩子的家长去咨询我们专业的时候啊，就是想去学做蛋糕，就是做一些西点，或者
0: 是
1: 做烹饪，
0: 很专业的这种技能型人才，就是确定了方向了，未来
1: 他有这样的职业兴趣。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为咱们的孩子找到适配的赛道，孩子才能学得更加自信，学得更加快乐，
0: 他才愿意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去深造，
1: 对，才能学有所成。就是把他的兴趣跟他的以后的职业结合起来，这其实对于孩子他的健康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
0: 的
1: 啊，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面对的孩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第一类，他的文化基础课，咱们说实在的，确实是比较
0: 相对薄弱一些
1: 啊，薄弱的这些孩子，
0: 或者说在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是吧？
1: 对呀，他其实并不是不够优秀，他只是不擅长应试的传统的这个应试教育的模式。大家也知道咱们初中现在也是很卷嘛，
0: 对，我们也说的这个多学科的 共同发展啊，那很多就是所有的学科我都不能落下，是吧？
1: 嗯，对。嗯，但是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呢，就是我们职业院校，我们不会用单一的分数去评判学生，课程的设置呢也是兼顾文化课与实用的知识，
0: 嗯，
1: 同时也配套多条的升学通道，
0: 嗯，
1: 也不是说上职校了没法升学了，这已经
0: 这个也是以前家长们的担忧点啊。
1: 对，因为现在国家已经为我们职业教育打通了非常顺畅的这样的升学通道，
0: 嗯，
1: 孩子照样可以读大专考本科，大学的梦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动手能力突出，他就热爱实践，热爱探索，
0: 嗯
1: 啊，能够在做中学，学中做。因为我们职业教育呢是根据课程的设置，按照国家的标准，他现在要求实训课要能达到20%以上，是吧？
0: 嗯，
1: 有真实的企业场景，能把孩子的兴趣转化为专业的技能，
0: 嗯
1: 啊。就像那些技能达人一样，把这个爱好变成安身立命的本领，这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0: 学的过程当中趣味性也更强，
1: 啊，对。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明确职业兴趣的学生，
0: 嗯嗯，
1: 啊，我觉得有的孩子他就小的时候就痴迷，哎，比如说计算机啊，无人机啊，
0: 嗯嗯，
1: 啊，或者是从事设计类的啊，航空服务，还有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烹饪专业，
0: 嗯，
1: 真的有孩子他就是爱琢磨这个，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走这条路，他让自己的热爱成为前行的动力，也是非常
0: 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啊，我觉得是很正确的选择，
0: 嗯
1: 啊，孩子你起码不会说学抑郁了或者怎么样，嗯，啊。第四类呢，就是你不得不说啊，有一些孩子他还是要考虑这个咱们家庭的压力啊，
0: 嗯，
1: 想早早的掌握技能，分担家庭压力的学生，
0: 哦，
1: 啊，因为中职他的这个教育技能培养的周期比较短，
0: 嗯，
1: 毕业后也既可以就业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中等职业教育它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0: 嗯，
1: 它相当于拿下来这个学历了以后，它照常是可以往上走的，也不耽误以后的深造，
0: 嗯 嗯, 嗯，
1: 啊，有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毕业证书的话，考大专考本科
0: 都是不受影响的
1: 啊，是，嗯，它不同于那个初中毕业，初中学毕业，它算是没有
0: 高中的这个学历的，啊，没有这段经历，啊，
1: 对，但是我们是属于高中阶段的，它可以直接的往上上大专，
0: 嗯，
1: 就是通过考试吧，我说的直接上是那个贯通培养的啊，
0: 嗯，
1: 在教学模式上呢，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个不为分数，因材施教，
0: 嗯
1: 啊，通过产教融合啊，把专业建在产业上，这是我们河北商贸学校这70余年的办学的心得，办职业教育的心得。
0: 嗯，
1: 我们不是靠堆砌这个深奥的理论，而是结合学生的基础，也就是说学情，去制定教学的方案，
0: 嗯，
1: 把课堂延伸到实训室和企业的真实场景，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比较笼统，也就是说我们把专业建在产业上，要落到实处的话，是要和企业一块儿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也会聘请企业的专家直接给孩子们授课，或者说我们的教学的标准其实就是行业标准或者是产业的标准，
0: 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能够真实的去应用，能够去落地的东西，
1: 啊，无缝链接，
0: 哦，
1: 啊，尽量的减少学一些虚的东西，就是以后要什么然后我们就教什么，
0: 嗯，
1: 教学目的
0: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有点像定向的培养一样
1: 啊，有定向的
0: 为企业去做这种，
1: 嗯，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个校园集市啊，无人机飞行啊，烹饪，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舞台，
0: 嗯，
1: 这样的展示的活动都是我们这个日常教学的缩影啊，
0: 嗯，
1: 然后目前啊，就是最近两年我们随着这个 AI 智能这个发展，我们也是依托这个智能平台优化教学，紧跟时代的这个趋势，
0: 嗯，
1: 在这里在我们学校啊，河北商贸学校没有跟不上的课堂，只有学的会用得上，有成就感的成长体验，就孩子们他学会一样他更有兴趣更有信心了，
0: 嗯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出来的孩子，比如他受那个成绩不好的影响，他有时候自信心
0: 受到打击
1: 、啊，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大的功能是重塑孩子们的自信，
0: 嗯，这一点很重要，
1: 非常的关键，
0: 嗯嗯，
1: 啊，对于他以后人生的就是正态的和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基础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正向引导的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往届有很多中考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在我们学校他有机会去练这个技能， 拼搏，然后斩获了技能大奖。因为通过省赛、国赛，他可以走保送的。
0: 嗯嗯啊，
1: 也就
0: 是的，
1: 也就是不用非得考一个什么样的
0: 另外一个赛道了
1: 啊。啊，对，然后也能去升入自己心仪的这个大学。
0: 嗯嗯。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是能够看到我们其实是这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培养哈，对于孩子们这个自信心的重塑啊，对于他们在整个职教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一个支撑。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马校长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一起来跟随我们河北商贸学校的马校长了解到更多有关职业教育的相关情况。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2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商贸学校的副校长马薇薇。那我们跟随着马校长的脚步呢一起来了解这一座省属国办名校河北商贸学校。那刚刚在马校长的介绍之下哈，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于河北商贸学校也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的去了解这所学校哈，继续来请出马校长。那马校长，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学校职业教育更多的是培养我们这个职业方面的技能哈，所以说因材施教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到这儿，其实还是有一点家长们会有一个担忧。我们说以前啊，家长们会觉得我读这个职校可能面子上不好看，现在我觉得这种考虑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是家长们会比较担忧的是未来的这个通道，就是我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继续往后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个方面咱们学校有哪些优势呢？
1: 好，接下来我就着重说一下关于中职学生升学的这个途径的问题。现在职业教育，我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谈论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国家已经就逐渐的打通了中职到高职。

0: 108号，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58号，目前在校生是5200余人，2026年呢，我们将面向全省招收应届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招的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是要经过今年的高考，
1: 中考的，
0: 对，今年的中考，我们招应届的孩子，
1: 应届毕业生
0: 啊，对，他要有这个中考的分数，然后我们学校呢，就是最近几年是紧密贴合新时代市场的需求和前沿产业发展的趋势，专业布局是覆盖了财经、商贸类、现代服务类、信息技术类、智能制造类、地空经济和交通运输类、教育类七大类的这种热门刚需的专业体系，
1: 那还比较全面呢。
0: 对，是为了精准对接社会各大行业的人才的需求，所有的专业都配备了实训的设备、资深的专业教师，然后我们还聘请了30多位这个企业的一线工匠，也就是说企业的兼职教师啊，教学也是紧密贴合着行业的最新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的选择。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学校搭建了为考生们、学生们搭建了全方位多元化的成才通道，开设了就是您刚才问我的这个升学的啊，升学的方式有这几种，如果说感兴趣的家长可以记一下，一个是3+2的贯通培养，这个对于咱们学生家长来说应该是最省心、通过率最高的升学方式。中职在我们学校就读3年，通过就是比咱们有知道高考是吧，大家都知道高考，但是这个贯通培养呢，它是自己的这个转段考试，除了考这个语数外，这个是全省通考，然后其他的实际上是跟联办的院校一起去开考几门核心的专业课，也就是说我不是光考文化课
1: 的。就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种升学途道途径对于孩子们来讲，他考试的压力相对会小一些。
0: 对呀，因为他是淘汰率比较低，升学率大概是在95%以上。直接也就是说你通过了这个转段考试以后，就可以直接升入合作的高职院校再就读2年，这样的话你加起来，对呀，3+25年的时间，
1: 然后是大专，
0: 对，它的培养周期是比较短的啊。对于有比较想早就业的孩子这个需求来说啊，我觉得是挺适合的。我们学校和河北青年干部管理学院，还有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啊，就
1: 省一校
0: 啊，对对对，非常近啊，离咱们这儿。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还有衡水职业技术学院，6所省内优质的公办高职联合办学。因为公办高职它本身如果单招的话，要分也是比较高的。但是你走3+2，它这个转段考试的难度其实要是低于那个单招考试的啊。我们开设的这个3+2的专业有会计事务、电子商务、幼儿保育、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计算机平面设计，还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啊，这也是精准对接咱们国家的产业
1: 需求
0: 啊。对啊，6个，一共有，我们有一共是6个3+2的专业，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一点，这种方式升学，它的通过率是比较高的，95%以上，毕业以后可以直接拿到联办高校的全日制的大专文凭，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过高职单招、对口升学，对口升学可以直接考这个本科，还有普通高考，也就是说现在，报高考啊，就是可以跟家长们明确的说这一点，我报考高考它是可以考3种类别的，你可以走单招，然后你可以走普通高考，单招走不了的话还是可以去走这个
1: 接着走这个后面的高考，
0: 对啊，然后职教高考，我们河北省的职教高考采用的就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考核的模式，对于咱们擅长专业的学生来说，备考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上岸优势明显。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得不提的，就是这2年呢，我因为我一直也是在教学一线嘛，然后也带学生比赛，我们学校通过这个技能大赛推荐学生免试升学，这条升学之路也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孩子，这是对这个技能尖子生的专属福利。按照咱们现有的这个政策啊，如果斩获全国技能大赛3等奖以上， 这个其实非常难的，我们职教

0: 这条线上的这个学生的技能大赛，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学生们在那个平台上比拼的时候，真的能体会到，也是非常的出彩啊，也是能看到我们职教孩子的这个风采的。一个是国赛三等奖，省级技能大赛一等奖，就可免试升入高职院校。2026年就是今年嘛，我们学校有21位孩子，就是凭借
1: 这条
0: 赛事免试升学了，就是21个孩子啊，他就不用再考了，升入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咱们省内的高职的院校啊，然后在近几年中，还有的就是这些。这些孩子升入他这个高职以后，他其实还是可以走大赛上本科，
1: 继续通过这条道路。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孩子给我们发过来喜报，就说又是因为
1: 参加大赛
0: 看上就是他的大专的老师嘛，高
1: 看上他的职业技能，
0: 对，然后接着比赛就直接免试上本科了，我觉得这也是成才之路嘛，第四个就是还是可以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是高中阶段教育，他有这个阶段的毕业证，以后他想走这种成人高考的这个
1: 也是可以的，
0: 满足自己那个文凭的需要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今年呢，第五条路就是这个国际留学的深造，为了响应我们国家的职教出海的战略，我们学校呢开设了中国和泰国的3+3的国际本科班，学生们呢在校完成，如果是报的这个班的话啊，3年以后就中职学业完毕了以后，可以直接升入泰国的2所大学，一个是叫泰国的宣素纳他皇家大学，还有一个是西纳瓦国际大学，
1: 在那里攻读本科，
0: 对，就是本科，这是3+3本科，就实现国内打基础，海外升本科，为有留学意向想拓宽国际视野的学生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就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学校这个孩子们升学的捷报不断，在这里面呢更是有非常突出的，他因为技能好啊，升学也是非常顺利呢，有很多孩子获得了那个国家级的奖学金，我不知道您了解吗？
1: 这
0: 就6000块钱的那个啊，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学生登上作为中职的代表，登上咱们国家那个人民日报，登上人民日报受到表彰，因为他们技能突出，升学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顺利啊，成为这个双向发展的技能加学历的优秀的典范，这些都是我发生在我们学校真实的鲜活的这样的案例啊，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职教升学的这个路径也是多元化的，针对孩子不同的特点，或者说不同的未来的这个需求，未来的职业规划是有着不同的这个道路可以继续的去进行深造的哈。那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打消了家长们的一些焦虑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的马校长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商贸学校的副校长马薇薇校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了解多元职教的一个升学路径。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需求，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哈。那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把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03119611043。

好的，每天时间的3:3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商贸学校的副校长马薇薇校长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继续来请出我们的马校长。那马校长，刚才我们通过办。

0: 节目的时间了解了我们河北商贸学校，了解了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包括他升学的路径哈。接下来咱们说说实在的，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会关心就进入到学校了之后啊，我们这个学费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说孩子表现得好的话，我们有没有像比如说一般的大学大专这种奖学金这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对于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能不能申请到国家的助学金呢？
1: 这个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请咱们各位家长完全的放心，我们作为省属公办院校，我们一直严格执行的国家中职资助的政策，同时配套校内的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多重保障，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具体呢是分为五大类，就是这个学费，首先是学费的减免。我觉得这几年通过对我们中等职业教育的宣传，可能各位家长也有所了解，对于农村的，也就是包含县城县级市的户籍的这样的学生呢，是全额免收学费的。
0: 其实就是
1: 免费上中专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是按政策比例申请免学费。还有建档立卡的学生不仅免学费，还同步免收住宿费。就咱们河北省有那个建档立卡学生，还有那个燕山、太行山区的连片特困地区，有22个，这都是国家的政策，我们真的是
0: 严格
1: 遵守，对，严格执行。就是22个县农村的学生，校内特困生在校3年，每年还要发放2300元的国家助学金，这就是直接打到孩子们的卡上了，
0: 就是给了一个生活的补助啊，就不光是免收学费、住宿费，我们同时还有这个平时日常生活的一些补助
1: 啊。对，他就是根据政策该免的就免，因为有的孩子他有相应的，他符合这个政策，他住宿费和教材费都不用是自己掏，就是国家来承担这一部分，
0: 就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啊。
1: 对。然后还有那个校内的综合奖学金，每年我们是评选一次，一等奖1000，2等奖是600块钱。奖励品学兼优、综合表现突出的学生。尤其是技能大赛，或者是他肯定是成绩靠前的，
0: 比较好的孩子，
1: 表现比较好的啊。还有那个企业，因为我们是刚才我说了，我们是把这个专业建在产业上，我们肯定是要有那个校企合作单位的。有一些企业呢，它还有这个专业的奖学金，和我们深度合作的有一些大的企业，它设立专项奖学金，专门激励这些专业技能强、潜力大的这样的学生。然后我刚才不是提到了我们那个技能尖子生吗？他们每人每年的奖励6000元的，这是咱们中职院校
0: 的
1: 最高级别的荣誉，就是中职的国家奖学金。表彰咱们整个学校的这个算是尖子生吧。从这项政策开始确立，我们学校这不是刚才说了有60多名孩子都
0: 拿
1: 到了
0: 这个
1: 6000块钱了。综合看来，绝大多数孩子就读我校仅需承担个人的生活的费用，就学压力是非常小的。公办学校的福利政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每一位学生。
0: 那接下来咱们也来说说平时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哈，就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学习，那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想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因为上这个职中的孩子，我们知道年龄偏小是吧，有的又是家在外地，自己一个孩子突然间离开了这个家庭，离开了父母，要照顾自己的这个生活，还要关注到学习，有些家长可能不放心，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这个校园生活安全管理这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我们作为老牌的中职学校，我们始终坚持的都是这个五育并举。我们办学的目标不只是要培养有技能的从业者培养能升学的，就是能顺利升学的这些孩子，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以培养这个品德端正、身心健康、综合素养过硬的新时代青年为目标的。就是我们一直贯彻着这个德育为先。首先是学生管理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校训，自强自立、博学厚德，推行全员导师制和陪伴教育，正向引导。然后我们 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老师去自己通过 AI 啊研发学生的这个行为数据的智能分析平台
0: 哦、oh.
1: 啊，我们有一个孩子们平台，比如说他做了好事了加分了
0: 哦、oh.
1: 有的时候违规了给他减点分，
0: 把孩子们的这个日常的学习生活在校园的表现做了一个数据上的一个量化，
1: 对他、oh. 他量化他是比较冰冷的分数，但是我们这样一通过 AI 的智能分析呢，它会推送给孩子们智能的啊，比如说你表现得好了、
0: 嗯、
1: 他会及时的夸赞这个孩子，以老师的那种
0: 口吻、啊、还有这个情绪价值，
1: 对、啊、对，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我也特别崇拜我们学校这个老师啊、
0: 嗯嗯、
1: 他就是根据孩子他的心理的这个需求，如果一段时间表现得不太好，他会有那个鼓励的话语、
0: 哦、
1: 啊，我觉得这是科技对我们的管理，对我们的校园的生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嗯
1: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校园的业余的生活也十分丰富，因为我们是中职学校嘛，有那个学生社团、
0: 嗯、
1: 舞蹈啊书法呀，还有我们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喜欢动漫
0: 啊
1: 啊 cosplay 这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演讲社摄影，就有一些摄影社发的那素材他们用无人机拍嘛，
0: 嗯，
1: 就自己平常的时候拍点素材直接发给我，觉得这些素材真的拍的比老师还好呢
0: 好、
1: 嗯、啊，还有球类国旗护卫队，这个我们学校的国旗护卫队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嗯、
1: 以前作为这个大中专院校，我们是唯一的一个中专跟大学的那个国旗班一起表演，一起嗯就是这个护国旗的这种嗯演示吧
0: 啊，
1: 有一个活动，只有我们一所学校参加的，是中职院校。
0: 嗯，
1: 然后还有青协青年志愿者协会，
0: 嗯，
1: 学生可以自由参与，发展自己的兴趣，锻炼能力，结交朋友。在文体赛事方面呢，我们作为一个中职学校，我们还曾经斩获过这个中职的这个校园足球锦标赛的第五名，全省的、
0: 哦、
1: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还有这个体育道德风尚奖，然后我们学校的孩子在全国的武术套路锦标赛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0: 嗯、
1: 我们学校还有舞龙社
0: 哦，
1: 就在传承中华的这种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也是尽自己的所能去厚植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工匠精神，
0: 嗯，很丰富的这个校园活动、
1: 啊、对，就是我们学校的这团委学生处的这个管理啊，然后经常会就是我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展现他们的那些教学的场景，真的我们的老师们啊、
0: 哦、
1: 我们的班主任们真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就是为孩子树立信心呀，或者是给他们对树立他们的厚植咱们中华民族这文化自信的这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啊，真的是在方方面面就是一种陪伴式的教育吧。然后在我们这个校园硬件与安全方面呢，学校的教学住宿餐饮运动还有医疗配套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这个请各位家长放心啊。我们的全校的教室宿舍实训室都安装了空调，
0: 嗯
1: 啊，这在职业学校里面我觉得就是做的真的是
0: 很好，
1: 我们真的是竭尽所能的啊，为孩子们创造这个学习的生活环境舒适宜人，这样的学习环境，
0: 嗯
1: 啊，然后学校的安保体系也是比较完善的，日常管理规范严格，常态化开展的有地震演习，这消防演练每年就雷打不动的上半年下半年都会进行，因为确实我们学校也一直在奉行着人命关天，
0: 嗯，
1: 就是安全第一，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家嗯方方面面就也是以这个为先嘛，就这种安全教育活动这是不断的就非常完善的全方位的来守护咱们学生的平安成长，
0: 所以就是家长们尽可以放心哈，在这个校园生活方面也是学校为孩子们考虑的很多。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未来的就业的这个通道哈，咱们说到了升学的通道，那就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就业方面咱们有什么优势吗？
1: 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70多年的这种办学经验，主要是走这个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0: 嗯，
1: 这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0: 嗯，
1: 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传统优势。在校企合作方面，我们坚持的就是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成果共创。
0: 嗯，
1: 全校绝大多数专业都是和省内外的知名的企业深度合作，有订单式的、有现代学徒制的、引起入校这样的成熟的模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是跟河北清河科技合作， 就是这企业它这个投入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从模拟飞行到在那个室内飞行，到在室外去练习，都有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实训的设备。
0: 嗯，
1: 然后还有电子商务是跟河北医药贸易的某些公司啊，大的公司去联合。
0: 嗯嗯嗯，
1: 然后市场营销专业牵手的是北京麦当劳。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航空城市轨道交通这样的专业是联合的北京中航铁服。
0: 嗯，
1: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有我们河北省的这个旅投，旅投国际国酒管理集团，我们是跟他们合办的那个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 哦，
1: 啊，我们的学生就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申办成功了2+2+2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孩子是可以一边挣钱，然后
0: 一边
1: 上学
0: 啊，
1: 一边读书的。
0: 嗯，
1: 这个紧密的校企合作呢，让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贴岗位的需求。
0: 嗯，
1: 依托这种完善的校企合作的体系，我们2025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能达到98%+以上。
0: 嗯
1: 啊，然后其实对于我们中职学生来说，他的这个找工作的心态，我感觉也是比较平和的。
0: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就业率，他对接岗位就比较顺，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这也是我们去办好办实这个校企合作的意义所在。
0: 嗯，好，那我们通过马校长的介绍哈，其实对河北商贸学校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就业的路径、升学的通道、在学校学习的这个过程和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哈，那相信通过一期节目的时间，作为家长们来讲，也是更加的了解了河北商贸学校。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在广告的结束之后，回来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也要请马校长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有家长感兴趣想要报考的话，有哪些这个具体需要去关注的点哈。

好的，北京时间的3:5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商贸学校的副校长马薇薇，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哈。那刚刚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呢，马校长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河北商贸学校，了解了这个学校办学的特色，平时教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包括升学和就业的通道哈。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马校长也能不能向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这个中考结束之后，有感兴趣的家长想要报考，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形式联系到学校，或者如果想去实地的进行一下参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其实我们学校从五一以后已经启动了，就是参观校园，就是校园开放日，做了两次了。每一次就前两周都已经开始了，每一次都是上千人，甚至达到2000人，师生来我们学校，主要是
0: 看，
1: 对，看学校。然后我把地址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地址呢，是石家庄市高新居。高新区湘江道58号，家长和学生呢可以提前联系我们招生办，以后随时到我们学校实地参观校园实训室，现场咨询专业、升学、助学等问题，也可以现场，有那个我们学校自己的就是报名的那个系统，然后地址我刚才说了，官方的咨询电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一下是03116657013166570132，03116657013166570132，两个电话均可拨打，就我们工作时间嘛，都是有专人去接待答疑的。线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河北商贸学校。那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个，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学校日常的这个新闻，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看我们学生
0: 的
1: 活动，对，老师的教研活动什么的都有，然后我们还有河北商贸学校的官方网站，大家一定要看准了，要上我们学校的这个官网，抖音、快手账号我们学校都有，就是大家直接搜河北商贸学校，就可以查看完整的招生简章、校园实景，还有专业介绍、升学案例等内容。
0: 那如果想要看学校的官网哈，直接搜索河北商贸学校啊。
1: 对，
0: 官方咨询的热线03116657013166570132，地址也非常好找哈，高新区湘江道58号，直接导航就可以了啊。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马校长有什么想对这个家长或者是未来可能报考我们学校的这学子们说的吗？
1: 在这里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也想对全体初三学子和家长说几句心里的话。中考呢，中考选择真的不必盲从，咱们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未来规划理性择校，适合的路才是最好的路。青春呢，有无限可能，成才从来不止一条道路。普通的高中能圆梦学术的理想，那咱们职业院校能成就咱们的辉煌灿烂的人生，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所以说，希望咱们对职业教育、对中职教育感兴趣的家长或学生啊，能到我们学校去走一走、看一看，跟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啊，来了解我们的职业教育。好，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马校长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说到了，在本周末呢，这个寒窗学子们就要去进行到这个中考了，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考出自己预期的一个成绩哈。那在未来几周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了解更多的一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和升学的通道哈，包括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高考和中考的这个出分的相关情况，也请关注中高考的家长和考生们持续锁定我们的教育总动员，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说到这英语学习，我们经常说听说读写看哈，五种核心能力都需要来进行培养，那么听啊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听力的练习。其实孩子小学阶段啊，是这个语言感知能力还有听力敏感度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这个阶段呢养成的听力习惯，积累的听力素养，会直接决定孩子未来英语学习的一个上限。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英语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曹婉宁老师来深度剖析一下孩子们听力薄弱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适合小学生又可落地可坚持同时高效实用的听力提升方法，我们帮助每一位孩子来打破这个听力短板，筑牢英语学习的根基。曹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些家长心中会有困惑，就是孩子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每天都跟孩子一起背单词啊，孩子背的也还可以，背的也还挺多，然后呢这个课本啊其实也吃的还挺透的，笔试成绩还可以，但是一到这个听力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就会走神儿，或者是没有走神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听错，要么就是听不懂，要么就是听个大概，好像也没听完全明白，有的孩子也会说有点听不清，就是孩子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听力上？
1: 在我看来，孩子听力能力薄弱，有时候不是因为孩子不聪明，孩子不用功，而是学习方法。

0: 学习习惯等出现了偏差。那么主要集中在几大问题上，首先是听力输入严重不足，单输入方式单一固化。比如在我们现在学习当中，很多小学生的听力学习仅限于课本配套录音和考试听力真题，这就是孩子全部的听力来源了。 那么小学阶段的听力材料有限，那句式单一，如果在考试当中出现了一些无法适应的多元化生活化的一些听力内容，那么孩子们就可能无法适应。那么还有陌生的场景对话，考试中也会拓展一些额外的听力，那么孩子就会立刻听不懂跟不上。 语言学习遵循海量输出，海量输入少量输出的规律，听力更是如此。那匮乏且单一的输入必然造成薄弱的听力能力，这是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相对来说这个输入还达不到海量，是吧？
1: 对，就还是内容比较少一点，
0: 内容比较少一点。可能我们这个场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场景，孩子们就会觉得说听个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们换一个场景， 可能这个词儿我们能听懂，然后这个词儿呢有的也听不懂，但是好像连蒙带猜也大概能明白，但是要是说再换一些相对来说跟我们生活有一点远的陌生场景，孩子们就会听不懂了。
1: 对，就比较陌生一些。
0: 好，这是我们听力输入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还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孩子们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哑巴听力，是吧？哑巴听力也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被动听读，它就是效果比较差一些。这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视的问题。就家长会觉得说我们听挺多的呀，我们也每天在听啊，是吧？
1: 但是有的孩子他每天都在听，但是看似坚持，实则耳朵在听，脑子放空，只是机械性的播放，没有任何思考和吸收，这种听是无效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哑巴英语。那孩子只是被动接收听的这个信号，不去捕捉关键词，不去理解句意，不去模仿语音语调，那听完之后一无所获，日复一日的练习只是浪费时间，无法形成语感，
0: 更无法提升听力水平。好，这个情况在我们孩子身上其实挺多的，因为家长就觉得说我让孩子好像我们经常说好像有一个语境，是吧？好像有一个语言环境，但其实孩子他怎么说呢，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有的孩子可能进了出了，有的孩子压根都没有进去，是吧？
1: 对，就是只单听然后没有思考，
0: 没有思考，所以这样的听你看上去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太好。
1: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再者就是音标基础薄弱，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听力听不懂，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认识单词，而是听不出单词。小学很多孩子没有系统学习音标，对英语的连读、弱读、失去爆破、重音、语调等基础语音规则一无所知。我们课本上的单词是单独朗读的标准发音， 但真实的听力对话、日常英语交流中，单词会随着语境发生语音变化。比如 not at all 的连读， good morning 的失去爆破。那单独认读单词孩子都认识，但连成句子播放听力，孩子就完全辨识不出来。那语音辨识能力的缺失是小学生听力丢分
0: 听不懂的核心技术短板。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会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英语学的其实也挺早，然后认词认的也挺多，但是就是在听力这一块非常的薄弱，所以就会出现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连读的地方，可能孩子他就
1: 你让他看他认识，对，单独的他能听出来，但是连在一起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
0: 是的。 OK， 那会不会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就是他需要翻译一下，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这种中英文的切换，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要弱一点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听力。会的，这就是母语思维的干扰。那么中英文转换
1: 会拖慢听力的节奏。那小学生的思维模式以中文思维为主，在听英语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先听英语声音，再在脑海里翻译成中文，理解中文意思后再做题，
0: 其实在这

0: 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这个说话的句子它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还在前一个句子当中做翻译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没听到。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这样会拖慢他的听力节奏。然后因为小学听力录音语速连贯转瞬即逝，所以如果经常去翻译再听，会导致信息断层、答题出错。长期依赖母语翻译，孩子是无法建立英语直接思维，听力反应速度永远无法提升。
0: 哇，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年级比较高了以后，老师就在讲方法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这英文转换成中文，
1: 对，
0: 我们需要用英语的直接思维来判断。就是你看我们在说母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把这个句子再翻译一下的，
1: 对
0: 吧？
1: 就是很直接的去表达。
0: 对，很直接。所以说在我们听力练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先听英语然后又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就直接来培养孩子的英语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还有就是很多学生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听力的学习兴趣
0: 啊。
1: 那对于小学生而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枯燥的学习方式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听力方式简单粗暴，比如每天固定时间强制孩子听真题，背听力原文，
0: 对，
1: 然后一旦孩子出错走神就会批评指责。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把英语听力的压力和批评和枯燥表绑定，那从内心抵触听力练习。被动学习的状态下，再好的学习资源，再多的练习时间，都无法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0: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调整，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无论是听力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学习也好，如果一旦让孩子产生了这种抵
1: 触心
0: 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往下进行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方式方法了，我们后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认为说，你只要单词的这个单词量够，你这单词你都认识，你基本上你这个听力就没问题。就像我们汉字也是，你这篇文章你这个字都认识，你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也能理解，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单词认读和听力辨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那有的家长盲目追求难度，低年级孩子直接听初中听力原版新闻，这会超出孩子的认知范围，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还有的就是只追求刷题数量，不注重复盘总结，错题反复错，听力能力毫无进步。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影响我们孩子在听力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大家能不能听懂也好，或者说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分数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而且具有一些普遍的一些原因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小学的这个很黄金的关键期，我们来搭建一下听力学习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知道小学我们跨越的这个年龄段比较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吧？那我们比如说低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中年级是不是有相应的方法，到了高年级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也要调整，我们不同的年级会侧重哪方面的培养和练习呢？
1: 是在小学六年期间，不同年级的孩子认知能力与英语基础、学习特点等都截然不同。那想要提升听力，必须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和语言学习规律，分阶段搭建听力学习体系，牢住听力底层能力。那比如低年级阶段，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是听力语感启蒙黄金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听觉敏感度高，记忆力超强，核心学习目标不是做题记单词，而是培养听力兴趣，培养听英语听觉感知，熟悉英语语音语调。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听懂复杂的句子，背诵长篇内容，只需要让孩子大量浸泡在纯正的英语环境中。简单的英文儿歌、童谣、简短动画台词、日常口语短句都是最好的听力素材。那通过轻松愉悦的听觉输入，让孩子熟悉英语的节奏、音色、韵律、 消除对英语的陌生感，建立初步的语感，为中高年级的听力学习打下基础。那很多孩子高年级听力天赋突出，核心就是低年级做好了语感启蒙。
0: 嗯，我们家长听到这儿，我们其实想让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反思。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学英语还是蛮早的，孩子在幼儿阶段就接触的还是挺早的，但是到了小学，就像您说的低年级。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请您欣赏的是《焚绵山》。

0: 心里，我不曾提前的心机，我不曾谋安心策的，我不曾背信暗仇的人民送来人民希望说面上我永不移。
1: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刘伶醉酒》。

还有几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哈哈哈哈哈哈。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请您欣赏的就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哪吒剑塑像》选段。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请您欣赏的是南派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林树森先生的一段《水淹七军》，的确了九金八宝莲花帐。

0: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豫剧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水漫金山，这一段呢是由刘昌东和胡美玲共同演绎的。
1: 徐大官人，你来的好事啊。
2: 我得回去。
3: 回来，我听见我家娘子她在叫我，她在叫我吃饭，叫我换衣。我家娘子他还患有身孕呢，
1: 他还等你回去喝你的血呢。我的徐大官人，你知道你是谁吗？
3: 我是徐显呐。
1: 不，你是
3: 喂
1: 一个被我救活了的鬼。你的娇妻乃千年尸妖火化，段阳姐已被雄黄药酒使他现了原形，半下子你都记得了。
3: 我好像做过一场噩梦。
1: 你在阴间受尽折磨，是我从阴曹地府救出你一条性命。

0: 都记不得啦？
1: 记不得了，不过我那娘子她是真心爱我的呀。
0: 她爱你是为了吸取你的精血，一旦精血吸干，他便离你而去。

0: 你是说我可以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成大圣贤。
0: 皈依佛门，那我不就成仙了？
1: 你是说，请吧。
2: 师父拜设在山门外求见。
1: 不见。
2: 是。
1: 徐师中。
2: 报。兵师父拜设在山门外叩门求见。
1: 不见。
2: 是。
1: 请。

0: 该设在山门外，鬼门求见呐、
1: 叫他上来。

0: 臣是你好难见呐、啊！
1: 明知难见，何必见我？
0: 你扣留了我的官人，恳求法师还我人呐、啊！
1: 如本异类，何作人鱼？
0: 奴虽出身异类，早已修成仙体。
1: 既已成仙，就该安守仙阁，何来人间混世？
0: 人有真情之爱，人有淳朴善良。

0: 他不守规矩，不论爱辈，冲翻严格，上位是
1: 完
0: 主席不然一手重罚，贬留任检，做不
1: 说。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沧州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主演，也是河北梆子名家文桂英的一段精彩演唱《慈母情》。

听众朋友们，顽皮尿呢是邯郸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土戏曲啊。那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的是名家王宏演绎的一段评调《三上轿》。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效仿沙特，科威特和巴基斯坦正在讨论扩大防务协议，德法联手，德国和法国正就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协调，拒绝女天皇，日本女首相被指背刺女天皇，天皇制将难以为继，眼高手低，万亿补贴砸向手机产业，印度想撬动中国制造优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17号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在与科威特就一项扩大的防务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能源合作与投资。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消息人士同时表示，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其中一人称，美伊紧张局势加剧仍可能使谈判复杂化。自2023年以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较为有限的防务协议，涉及训练和联合演习。一名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现在科威特正在寻求巴基斯坦展示武力，类似于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协议，包括数千名巴基斯坦地面部队、战斗机、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务相关设施。另一名巴基斯坦的官员称，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有一点要明确，我们目前不会也不能考虑部署作战部队。报道称，由于科威特境内有美军基地，今年以来该国已遭受伊朗的猛烈攻击，这也引发外界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美国与伊朗调解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
1: 我记得前一阵咱们聊过，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啊，就是美国的伊朗动手之后，你看沙特，以沙特为代表的很多中东的产油国呀、君主国呀、海合会那帮国家确实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一方面你是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国内往往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你说你不把美军赶走吧，他用你也拦不成，可是美国人用这些军事基地去打击伊朗，你怎么办？那伊朗要报复的话，伊朗手头没有真正的远程导弹、洲际导弹，他没法打击美国本土，但是中东美军的基地他可够得着。可是这些基地是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你说我只打这美军基地，但你也打到人家国家内去了，也过了人家领空了，而且万一打偏了怎么办？那存在这个问题啊。而且我们实话实说，就算美军没有用在你家的这个基地，伊朗要报复美国人，你家基地他够得着，他可以打呀，那还分那么清楚？我记得前不久看到最近啊，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伊朗向约旦打了10枚弹道导弹，不是打约旦，是打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那没办法啊，你来我往啊，刀枪不长眼嘛，就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现实。还有一个现实就是，美国人对自己在中东这帮盟友能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他提供不了，他自顾不暇呀。所以我们也知道，像包括沙特在内，很多国家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产油炼油的设施遭到伊朗攻击，那你说就此跟伊朗撕破脸吧，按说也不应该。一个呢，都是伊斯兰世界，你别管什么派的，总之是一种信仰，一个圈子里的。再说什么事冤有头债有主，这又不是伊朗先动手打你，这是美国，你又不敢跟美国翻脸，那你要跟人家伊朗翻脸，

也不合适啊。更何况你一旦真的翻脸，那你就站在美国阵营，你真站在美国阵营，人家美国本土在美洲呢，那你等着挨打吧。那不是在你这个国内的美军基地遭到打击，那整个国家都会遭到打击啊，这就得不偿失了，我图什么呀？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中东这些产油国确实面对很大的麻烦。你跟美国人是盟友，人家要用基地你就得让人家用，可那边伊朗离得也近呢，说打你可真打，而且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又不一定提供得了，怎么办？我们说沙特呢，他算是开了个先例。其实在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前，他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就已经公之于众了，包括核共享就已经公之于众了。那美国打伊朗，伊朗报复，那行了，现在对你们俩的考验可来了，你俩是军事盟友是吧？那伊朗如果打沙特境内目标，你不管是打美军基地还是打沙特一些涉及到油气的生产的基础设施也好，那你巴基斯坦怎么办？这就是个考验呢。你可以不管，但你要不管的话，这个军事同盟就形同虚设，名存实亡。那你要管，那就动手吧。最后我们看到确实沙特是坚

空导弹啊，而且不是美系，不是说美国靠不住吗？另外还有枭龙战斗机都部署到沙特，倒不一定是还手，但是保自己的安全算上一份保险吧。你不能说美国完全不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但是不是没谱吗？那我再加一道保险吗？这是沙特这个做法本身呢，我们当时就分析嘛，在中东可能会引起一轮潜移默化的影响。前不久我们观察两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土耳其，对他们俩这个军事同盟有兴趣，想加入。你看啊，都是伊斯兰国家，毕竟是一个圈子。另外呢，我们得说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里唯一有核武器的。你说埃及啊，说土耳其还都没有，但是埃及和土耳其的军力，就常规军力可不弱。埃及虽然说在1980年左右吧，就是通过戴维营协议，美国斡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退出江湖了啊，不参加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战争了，但他自身的军力不弱，特别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海军，就是俄罗斯在希尔久科夫改革那个当口，俄罗斯曾经从法国订了2条2000攻击舰，就是西北风级，但是因为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危机啊，它来得真巧，因为那个危机爆发，所以西方对俄罗斯得制裁的表态啊，那法国这船你不能卖了，那这两条船本来是按俄罗斯的要求建造的，规定好像

盘下来给到谁呢？给到埃及。埃及装备了这么两条船，俄罗斯拿不到，但埃及拿到了。而且俄罗斯说，那这么着吧，我那个卡52K 舰载直升机啊，那我也卖给你吧，我原来搭到你船上的，我船没了嘛。那埃及等于捡了个漏，埃及经济也不是很好，等于海合会掏的钱，他拿到这两条船，另外还买了法国的那个叫追风吧，轻型护卫舰，外形看那个游艇似的那东西，所以海军实力还是很强。至于陆军实力不弱，用的就是美国 M1A2 坦克呀。那土耳其就不用说了，在北约里仅次于美国，在常规军力上那比欧洲都强啊。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加入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同盟里边，那在中东你想他们的分量就相当重了，甚至如果他们真做到这一步，可以向中东诸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你想这几个国家凑在一起，他肯定不简单的是为了自保了，那就在中东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当然这种可能性，就大家凑到一起可能性呢有，但是大不大也不好讲，因为他们都太强。说起来沙特呢，军力纸面数据也很厉害的，买的都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战力不行。我们聊过他跟胡塞武装打，人家胡塞武装打一个有来有回，你也没占什么便宜，武器装备不弱，军力不强，所以引入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他不富裕，他穷，但是军力又很强，这个在和印度作战之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它是这么一个状况。而土耳其啊、伊朗其实都算是中东的大国，我们说如果中东真的没有以色列这样的国家，那么这几家可能还要争一话事权呢，还要争谁是老大呢。所以他们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这个恐怕需要什么呢？外力的推动，就是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变化。那就是说他们马上走到一起呢，这个趋势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他们都放出风来了，那最终还没有。现在谁先做了呢？科威特。那科威特呢，想加入这个同盟，或者说希望同盟对他提供保护，这个相对来说怎么讲，叫顺理成章。为什么呢？科威特小啊，而且科威特受过害啊，那就是当年1991年海湾战争。这个海湾战争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宗教革命，霍梅尼上台，原来那个巴列维王朝覆灭，对吧？那么新上台的霍梅尼作为最高精神领袖的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和谁呢？和萨达姆作为领袖的伊拉克不对付，领土纠纷，他们俩打起来了，打了八年。这八年啊，因为伊朗是宗教革命，很多中东的产油国，我们开个玩笑，那帮王爷嘛，君主国嘛，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国家在伊朗输出革命之后也爆发革命，所以他们对伊朗就很警惕，或者说就很敌视。那这样一个状况下呢，再加上萨达姆不管怎么说阿拉伯人呢，他本身又是逊尼派，我们曾经讲过伊拉克你要论信众的数量，什叶派人数更多，但是萨达姆是逊尼派啊，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嘛。那既然你是逊尼派，和一众阿拉伯国家关系就比较密切，所以说是两伊战争啊，伊朗呢形单影只，老哥一个，他革命之后也没什么朋友了。伊拉克不是一帮朋友，不管说是阿拉伯国家还是苏联甚至美国，多多少少都更倾向于他。就这么一个状况下，双方打了个平手，就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在这个过程中，刚才我们讲了一众阿拉伯国家帮了他好多，包括谁？包括科威特。那就借钱给他嘛，科威特国家小，有油有钱，帮了萨达姆。换句话说，人家科威特是你的债主，你得还债，他哪有钱还不起嘛。最后到两伊战争结束，他手头大军啊，顺便就把科威特收了，也是有所谓领土纠纷，以此为由吧，就把科威特给占下吞并了，那这债不就没了吗？这是萨达姆干的事儿。这一下子这全球大哗啊，这不要说国际社会，就说阿拉伯世界受不了啊，你这叫什么？大家帮了你，你现在反咬一口吗？那么当时我们也知道苏联其实也是解体进入倒计时了嘛，苏联是1991年底解体的，那时候国内一片混乱啊，就是真正制约美国西方的因素，就苏联这个角色已经不起作用了。那美国呢，正好还得到联合国授权，搞了多国部队，叫解放科威特，打击伊拉克，就打击萨达姆政权。这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确实很不禁打，那科威特就得到了所谓解放吧，就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你记得，就是萨达姆军队临撤走的时候，把人家科威特油井都给点了，中国还曾经帮过忙，帮他们灭火呀，保油井啊，还干过这事儿啊。所以我们说历史上讲科威特是遭到过入侵的，你要是脚底下就沙子就算了，你有油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有油
能。

挣钱，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中东这样一个混乱的格局之中，你又左右不了局势。原来说跟美国关系近吧，你看现在美国自顾不暇，根本保不了你安全。那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怎么办？他必须要找自己的出路，谋求自身的安全啊。一个是抱团取暖，大家都是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伙伴啊，咱凑在一起，你们也向我提供安全保障，行不行？那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样一个角色恐怕是有什么呢？有带头作用。因为这个军事同盟本身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这算创始成员国是吧？那下面谁要加入？我想谋求你们对我的保护，我能尽一份力，尽一份力啊，那肯定我要掏钱嘛。那科威特这样的小国，有钱有油，保护不了自己安全，他要加入，那么中东一系列国家都有可能加入。大家的境遇和科威特类似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确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呀，首先是相关的国家自保，但是呢，客观上讲，如果刚才我们讲阿拉伯国家就此抱团，对以色列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会觉得这是威胁啊。他之所以在中东能够称作什么小霸王，说到底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斯兰世界就不团结，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曾经讲过，你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家和以色列就媾和了，作为代价他那个总统萨达特阅兵的时候不就被刺杀了吗？那就是国内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团体认为你背叛了，背叛阿拉伯世界了，他也被开除出阿盟了，这是埃及当年付出的代价。但是退出了，那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又搞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嘛，又推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就关系正常化。而像沙特这样的国家，我们说过，你作为逊尼派的代表，在这伊斯兰世界里你是有头有脸，是带头大哥这样的角色，你不能轻易承认以色列啊，你要承认等于你的政治立场发生巨大的变化啊，所以沙特就不能承认。你不管私下和以色列什么关系怎么谈，面对面公开的讲，你只能骂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你不能讲他是以色列，不能承认这个国家存在，这是沙特。总之吧，中东这一众阿拉伯国家他拧不成一股绳，就是在当年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相对团结的时候也没真正拧成一股绳，才给了以色列机会。那现在呢，其实就更加的四分五裂。你就说连个欧佩克产油国的一个组织阿联酋不都退出了吗？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当然是有利的了，但是现在这种军事同盟一旦逐渐的成型，他当然会感到压力。至于美国呢，美国这个角色就很特殊，我们只能说现在啊，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他还有2年多任期呢。第一个，他确实恐怕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这帮中东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又如何，对吧？他如果不愿意提供的话，巴基斯坦和沙特领衔有一个这个自保啊，他未必不接受，甚至乐观其成啊，你减轻我的压力和负担嘛。但是他会谋求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也要有话语权，你不能与我为敌吧。而且这样一个组织一旦存在，对以色列就构成某种约束和克制，这个也未必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也正因为美国未必反对，所以这样一个组织它的成型就可能性不小啊。

据媒体报道，德国和法国正就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协调。据媒体7月17号报道，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附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德国总理默茨称，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必须得到解决。不过他再次强调，并不希望与北京爆发新的冲突。马克龙则措辞更为强硬，警告称，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的一场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战。媒体称，默茨与法国领导人一同对记者表示，这些失衡正在损害我们的工业，还假惺惺说，这最终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彼此互相依赖。马克龙表示，法国和德国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如此一致。他指责北京发动公开的贸易战，以及日益具有攻击性的贸易做法。他还呼吁就汇率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与北京展开对话，以解决他所称双方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

0: 关系失衡。同时，法德战略将包括一份联合路线图。马克龙称，这份路线图将在今年十月欧洲国家峰会召开前公布，由法国和德国的财政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共同制定。
1: 这个新闻啊，就看了之后，反正我还是挺有感慨的哈。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啊，大家拿着剧本按快进键了，这是哈。昨天我们还关注德国、法国实际上是一种所谓核共享，或者说法国提供核保护伞，欧洲法国是主要的啊，有核武器的，欧盟里它是唯一的，另外还有一个英国，英国脱欧了。那么法国如果提供核保护伞哪怕是局部的，那德国什么态度？现在德国是配合，就昨天我们讲法国搞核演习，德国要参与，那不一定碰核弹啊，他会参与。那在欧洲两个最主要的国家，欧洲大陆嘛，那在欧洲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国家，那在核这个问题上似乎要达成某种一致，要协调行动。那今天呢又是对中国，这又说硬话放狠话，对中国表明这个立场和态度啊。当然说德法有所不同，德国的这个默词啊，一方面呢他不能接受目前中德也好中欧之间啊这个贸易现状，他觉得不可持续，因为中国不是顺差吗，所谓3600亿吗，所以他觉得不能接受，得跟中国谈啊，得让中国让步。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这个态度特别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德国大量的企业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有生意，挣中国人钱呢。在整个欧洲，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应该说是最为紧密吧，中国基本上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有前两年一年让美国赶超了一下啊，然后这不就回来了吗。法国不一样，马克龙说话更狠，更敢放硬话。为什么呢？法国的企业在中国不是没有贸易啊，不是没有钱赚，只是远不如德国。所以我们开个玩笑，法国人豁得出去，法国人豁得出德国去，所以马克龙敢放狠话。另外呢，

就西德啊，还有英国、法国签过广场协议，那是日本经济崩盘的开端啊，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吧。那是1985年广场协议，所以呢，莫茨是希望通过逼人民币升值，用这么一个方式，他认为人民币是应该升值30%啊，低估了30%吧。他想通过这么个方式，看能不能遏制中国的出口，那赢得对中国贸易的主导权、主动权。这是莫茨啊。总的来说，他还是想找一些技术手段解决问题。马克龙不是，马克龙就是表态，说硬话，大家逐渐习惯他这个套路了。你就说这几年他干的事儿不少了。俄乌战争爆发前，他去见普京，应该说是西方最后一个和普京见面的领导人吧，双方隔着个6米的桌子，还记得吧？后来他在欧洲又组建所谓什么呢，不是有什么经济共同体吗？咱搞政治共同体啊，而且开会啊，是不是半年就开一次啊？这个志愿联盟也是他组建的，要搞开各种会，搞各种组织。那你说实际效果是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他可能很热衷于这种形式吧。所以你看他们俩是有差别的，莫茨还是想找到一个具体的能落地的技术途径，我就这么干，然后得到这个结果。马克龙更多的是表态，北约闹死亡了，欧洲应该战略自主，你看他一套一套的哈，这两个人还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有什么感慨呢？我真的首先一个感慨，因为我讲过中国人吧，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没有断档，所以很多国人包括我吧，有些时候愿意回顾历史，就是面对当下去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愿意从历史里面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也不认为这是最正确的做法，但它毕竟是做法之一。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1840年吗？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呢？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打过来？就是英国当时已经工业革命了，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他大量的产品要寻找市场。中国当时怎么也4亿人口呢？这数字当然比较虚啊。那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市场啊，这个市场我得打开啊，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参与到世界贸易之中了，老三样嘛，陶瓷、茶叶、丝绸。我们是挣钱的，尤其是茶叶。曾经有一本书，西方人写的，名字就叫《茶叶战争》，它里面就谈到西方工业革命啊，你就说这个法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不喝茶，他们只能喝酒，哪怕是啤酒。那你能想象的产业工人喝的小脸红扑扑的，跟机器协作，那不动不动缺胳膊断腿啊？英国不是，英国工人喝下午茶，那个茶里再放点糖，这一天的热量就够了，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茶在某些西方学者眼里对工业革命是有助力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想到，那是个角度啊。总之西方人要喝茶，尤其英国要喝茶，英国自己没有茶，只能从什么呢？它不是直接从中国进口，从什么葡萄牙之类的国家进口，二手，那不更贵吗？把国库都喝空了。它不简单的说王室喝茶，这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潮流，整个英国都在喝，那就花钱嘛，那就入不敷出啊。中国这大市场它进不来，大量的工业品进不了中国市场，而中国的茶他们天天喝，那你就出超呗，或者说现在我们讲就逆差呗，就是做生意。你挣不了中国人的钱，你的钱让中国人挣走了，受不了吗？这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主要因素。最后一抹脸，卖鸦片吧，卖鸦片中国人不干，禁烟那就打吧，坚穿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这就是1840年的事儿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挨打的，我不渲染悲情，事儿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不就是逆差受不了了吗？你找不到合适的产品卖到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不是说别的，咱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而且从消费观念上讲，往往都以货易货嘛。我织几匹布，换一点盐巴，我这日子就能过了。我不是讲过那个段子吗？你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由于英国商人算算中国4亿人口是吧？他就算有1%啊、1/1000的家庭要弹钢琴，如何如何，就把钢琴运到中国来了。你想那能卖得出去吗？那不就在仓库里摞着吗？那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结果，签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啊，逼着中国打开国门，我要把我的货卖进去，有没有人买放在一边，你得给我打开门让我卖啊。这是英国当年，哎呀，这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看这个形势也很有意思，现在是中国产品大兵压境啊，兵临城下，我要进你欧洲的市场。那我们有些产品早就进入欧洲市场多少年了，那现在比如以电动车为代表的相对啊高附加值的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我要进入欧洲市场，不许不许加关税，美国那边加关税啊，100%啊，我这辈子我永远不能让中国车进我的国门，这是人家美国的态度，欧洲也类似，因为他很清楚，都是市场经济里浸泡多少年的老油条了，你要打开门，中国车一进来，我这个汽车产业就完蛋，他知道，所以他不让进嘛。所以按照刚才我们讲1840年的逻辑，那就应该是中国的舰队开过来逼你五口通商，就得这样了，这是大家惯用的套路啊，中国没这么做，他可能还觉得意外是吧，就很可笑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啊，和1840年比起来，我们就中国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还是顺差，他们还是逆差，只不过他们的舰队开不过来了，我们舰队还可以开过去，这100多年不到200年吧，就这么点变化，就这么点差别啊。那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点感慨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目前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我们向整个世界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欧洲不是没有工业，美国也有工业，咱们不是说它没有啊，它只不过产业空心化，去工业化，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从业者都会减少，就熟练的工程师和工人会减少，甚至从教育这个层面，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你培养的这个工程师啊技术工人啊，就这个渠道都不通畅，因为不需要了，你培养他也没地儿去啊，他怎么就业啊？所以这个培训整个这个领域也在萎缩，它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有大量产品自己不能生产，如果能生产的话，它成本会非常高，放到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它是这么一个状况。以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格局是什么呢？他们生产一些高端的产品，高附加值，然后可以卖到中国，中国需要。那现在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也在进步，那如果我不进步，我就驴拉磨，原地打转，你还会笑话我的，你会笑话我不思进取，没有能力的。那我这样进步了，我就抢你的市场，这很正常啊。你既然承认市场经济，这个局面就必然要出现，你就得愿赌服输，或者说你拿出更好的产品来，更好的技术来，你打败中国人，甩他几条街，这是可以的，这个我们是服气的，我们还会追捧你的产品，还让你挣人民币，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做不到，中国人做得更好，那翻回来你就该喊中国人老师了，这是市场的逻辑，你不喜欢你不接受也没有用的。而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在这个阶段是什么局面呢？和美欧比起来，一方面我们是工业国，我们几乎生产这个世界上所有门类的产品，不是100%都能做，但是绝大多数我们能做，而我们自己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消化我们的产品，就说中国现在这个消费能力，我们的消费市场也非常庞大了。那统计口径不一样，有按购买力评价算的，说中国超越美国全球第一大市场，你也可以这么说，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这么一个市场，按说你西方国家应该进来，你应该挣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并不拒绝，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你拿什么产品让我心甘情愿的掏钱，你有好产品我就掏嘛，那你的产品如果还不如中国的产品，那中国就买自己的呗。而且中国市场上不只是什么中国欧美，还有其他经济体啊，从中国消费者的角度，哪个合算就买哪个，这很正常啊，这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你简单的说产能过剩，你说政府补贴，它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过剩都补贴吧，我们就说现在一说法国找中国，动不动订2-3万台空调，你这时候不埋怨中国产能过剩，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没气儿了，冬天没法过了，找中国去买这个度过冬天的严冬的这个取暖的产品，包括电褥子都算啊，各种保暖神器，这时候你不说中国产能过剩，你不埋怨中国政府补贴，那这个事情就很可笑了。而且这种埋怨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埋怨我这么说，你就是把中国产品挡在你的国门之外，你的市场之外，并不自然而然的你的产品就做好了，你的企业就能复兴就崛起了，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刚才我不是拿1840年的中国和今天比吗？你也可以拿1840年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比，你看这其中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差距，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第三我也要说什么呢？我也曾经讲过，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吧，联合国说的41大类我们都有，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确实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重新的设计和塑造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我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吧，
我不是说过吗？很多所谓的小国当年都成为经济上的强国大国，比如说日韩都算啊。为什么？就是有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他赶上了。实际上是美国给他们安排了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他不能越界，不能跳到圈外，不能不听美国人号令。但是如果听的话，一度可以保他衣食无忧，没有问题。那就是美国设计了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给大家安排了位置。那现在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几乎不复存在了，因为美国、欧洲都已经空心化了。那如果现在轮到中国考虑，中国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重新设置的啊，一个全球布局。就是说，你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收益以外，你也要考虑给大家安排位置，让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能够活得比之前还好。所以，中国和欧洲之间、和这个德法之间吧，存在。

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到底谁说了算，这要搞清楚。你没有实力，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没有意义的，你除了加关税你还能干嘛？那现在就是德国跟法国就是合作就是联手，你又能干嘛？你说我们拿出一个产品我比中国的强，你别说别的，你把空调做好，你让中国人在欧洲挣不到钱我就服你，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能做的不过就是挡住中国产品，就是加关税呗，你没别的办法呀。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感慨，就是中国的这个发展就像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一难也少不了，各种波折都得经历，各种挑战你都得应对。中美之间贸易战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吗？就这些东西你都要经历，都要走一遍。那跟美国这一番博弈，跟欧洲也不会少。而且欧洲有一点我们还要指出来，欧洲和美国比哈，叫什么，实力更弱啊，算计更多。就是中国当年加入 WTO 入世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中国谈了很久，多少轮啊，各种要价呀，门槛很高，好不容易把美国谈下来，然后跟欧洲谈，欧洲比美国要价还高，要的还狠，这是欧洲人的特点。所以你说跟美国掰了手腕，跟欧洲更得掰，不掰一下，不让他知道你有多大的劲儿，不让他疼，这事儿是完不了的。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三伏天了，最近的天气是又闷又热，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选，绝对是超高性价比。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有点风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超智能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载应用程序，这款风扇只需动口，无需动手，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能听得懂。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就学不会，这款喊一声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工艺积淀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2分钟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安全防护台立两用，防倾倒底盘加上加密网罩，冲撞也不倒，拒绝夹手的风险。今天季广用品商城福利特惠，只需要129元，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和遥控两种模式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酒呢，6瓶一整箱，每瓶呢是500毫升，季广用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了金奖。所以说呀，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一整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季广用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日本出了女性首相，看似打破了日本政治领域的玻璃天花板，但如今她正在亲手堵上女性成为天皇的可能。日本皇室长期以来维持着

0: 仅限男性继承天皇之位的传统。如今皇室和日本社会一样，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后继无人。于是高市政府迫不及待地通过了一项新方案，收养远房男性亲属。这个计划激怒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官员、评论家和活动人士。据报道，日本皇室典范修正案在7月17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并正式成立。这是日本皇室典范自1947年实行以来，首次对正文内容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修改。本次修正最大的改变就是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使其恢复皇室身份。若养子有男性后代，则后代具有皇室继承权，反映了高市政府极力维护男性皇室的意愿。作为妥协，也将允许女性皇族在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
1: 这个事儿当然是人家日本自己的事儿了，只不过闹得沸沸扬扬，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到底就是7月17号日本的叫皇室典范，它的修正案在参院全体会议上是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正式成立。这个修正案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使其恢复皇族的身份。如果养子有男性后代，则后代具有皇位继承权。你说绕口令啊，什么意思啊？说到底，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吧，就能保证日本天皇是男的，不是女的，就是女人当不了天皇了。这你能听明白吧？这说起来可笑在哪儿呢？其实你像高市早苗这个人吧，他现在是日本首相，对吧？日本历史上有没有女首相？没有，他是第一个。那你说日本历史上有没有女天皇啊？有啊，恐怕都有8个呢。你比如那个推古天皇，甚至我看一些历史专家、历史爱好者的文章，还拿推古天皇和这个武则天去做对比。你说那没可比性啊？有人去对比。不管怎么说，日本有女天皇，这错不了啊。另外说起来啊，当今世界这个君主国似乎是越来越少。那西方嘛，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很多君主制的国家都发生变化嘛。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嘛，有些君主制呢立宪。那我们说历史上一度呢，这个王权皇权和谁呢？和神权争。到后来呢，大概是各管一摊吧，世俗的总是王权皇权来管，是吧？那是不是他就是天，他就至上呢？也不是啊，立宪了吗？那宪法比他还高啊。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在一点点进步，是吧？所以今天世界上君主国有，但是呢比曾经的时代是大大减少了。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君主啊，皇权王权嘛，他得继承啊。你比如中国古代很聪明，早就搞出来叫皇长子继承制，那嫡长子继承制，还有一些国家搞什么兄终弟及。你比如沙特现在的老国王是把原来兄终弟及改了，他是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就是现在那个王储小萨勒曼嘛，让他继承。以前那个兄终弟及也不作数了，就发生这个改变啊。这个我们也不必多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嘛，咱尊重就是了。另外我们就说有皇帝有国王，有没有女皇女王？有啊。你比如英国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出的女王多了。伊丽莎白不只是二战之后那个伊丽莎白二世啊，之前还有呢。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入侵英国的时候，那时候英国就是女王啊，伊丽莎白啊。英国鼎盛时期也是女王维多利亚啊。那我们再说沙俄叶卡捷琳娜二世啊，那是称大帝的。在沙俄历史上能称大帝的，那都是开疆拓土英雄人物，彼得大帝算，叶卡捷琳娜二世女人也算。那日本我们讲，你要女天皇算起来就8个呢。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这个高市早苗本身她是个女人啊，她现在等于说通过立法的方式堵住了女天皇诞生的可能性，没有了。哪怕从旁系找找男的，这直系的女人也没戏。那日本现在是这样，日本现在皇室是16个人吧，天皇是德仁，他66了，他有一个女儿叫爱子，也没结婚也没儿子，就算将来有也没有继承权。这按照日本的规则啊，你看英国这个王室他继承顺位名单那能拉一串，人家考虑这个问题了。日本不是，日本继承顺位啊说只有3个人。二战前日本的这个皇室的规模大，后来二战结束1947年发生改变，就是麦克阿瑟呗，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他修改了日本国家体制。那时候麦克阿瑟堪称叫太上皇嘛，这人带着美军在日本登陆，当时也是战战兢兢啊，他据说从来不带枪， 到日本之后带了把手枪干嘛呢？一旦发生意外自杀用，这让日本人抓住那活不了啊，体面点吧。到日本之后发现这个国家确实很奇怪，就都听天皇的，天皇说打就跟疯了一样打，天皇说投降吧就不打了。哎，这天皇我们得控制住啊，所以他呢修改了日本宪法，修改了日本现行体制吧，曾经那个所谓大日本帝国也算是灰飞烟灭。你像现在日本的名字就叫日本国嘛，这个天皇呢麦克阿瑟把他控制住了，就当时是曾经就打电话，你来我这儿一趟，天皇乖乖的就去见麦克阿瑟，据说非常紧张，个儿又低，你看两个人有一张合影，俩人站着，麦克阿瑟能高他一头，麦克阿瑟一看这天皇给你根烟啊，抽根烟缓缓别紧张啊。最后呢是要求他搞了个人间宣言，就是天皇呢就是对日本民众宣称，我不是神我是人啊，咱一样啊，就搞这么个东西，就搞了一系列的改革，还允许天皇存在，就日本本身依然可以是君主国，当然立宪啊，允许天皇和这个皇室存在，但是呢缩减了，连这个成员的规模带这个皇室的开支全部压缩了，最终呢11个公家被排除在皇室之外，就成了平民。这确实也带来一个问题啊，他这个皇室啊这人丁不兴旺，现在这天皇谁来干呢，就能继承皇位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就讲，那女人也可以做天皇吗？就不我们说吗，这次从日本那个你看他等于说是立法，这个皇室典范修正案就相当于立法嘛，你看这日本皇室自己定不了，那议会来定，定了之后现在最终的结果是，反正女天皇是甭想了，你直系没有旁系找呗，反正得是男丁啊，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情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觉得可以有女天皇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年不一样啊，你老守着这个男尊女卑这套东西不行嘛，女天皇我们接受吧。哎，没想到高市政府不接受，堵住了女天皇产生的可能，所以在国内有争议。这我们算说清楚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高市早苗，你是女的，你是日本第一个女首相，女人可以当首相，那天皇更多的他没有实权，就跟某些国家的君主一样，他是 logo 嘛，就这么一个角色，人女天皇未尝不可吧。不，等于说他拒绝了，封死了女天皇诞生的可能性。你说这不很奇怪吗？这就是之前我们讲高市早苗上台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他身上存在几个矛盾。你像她是一个女性，我们并不歧视女性啊，但现在看来她自己歧视女性，因为传统日本男权社会嘛，尤其是日本右翼，就什么保守嘛。你看我们有时候讲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吧？她们不需要上厅堂的，就下厨房就行了，是这个。所以你要是一个保守势力，右翼，就是高市早苗这个人设啊，你要这样一个人设，你就得遵守右翼那套规则。那女人确实。其实不那么被尊重，所以在他身上这个矛盾就特别显著。他本人是女性，但是他所在的这个阵营右翼保守势力其实对女性是排斥的，是蔑视的，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就很可笑。有时候你看我们一些文艺作品里边吧，这个封建家庭啊，这个老太君啊，这个婆婆她是个女人，但是她对儿媳妇什么的更苛刻更残酷，你看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吧？哎，我就得为难女人，观念使然吧。当然今天的高市早苗这个不是观念使然，恐怕更多的什么呢，是地位使然，选票使然，政治上的利益使然。

0: 最后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政府7月15号宣布推出新的手机制造激励计划，并加码半导体产业扶持，总投入约1.93万亿卢比，约198亿美元，目标是扩大本土电子制造规模，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印度。其中新推出的手机制造计划规模约6250亿卢比，约65亿美元，为期5年。据方案，手机制造企业将按照符合条件的销售额获得2.25%到5%的补贴。如果企业在印度采购关键零部件和组件，还可额外获得1.5%的激励。此外，印度政府还宣布追加约1.28万亿卢比，约133亿美元，支持半导体产业，扩大2021年启动的100亿美元芯片激励计划，为芯片设备、材料、设计研发等领域提供更多扶持。过去10年，印度已逐渐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制造的重要基地。苹果、三星以及中国品牌小米、OPPO、vivo 等企业均已在印度布局生产。不过，印度这次布局的目标显然不只是增加组装订单。新一轮政策意味着印度制造业战略正从过去侧重扩大组装规模，转向提升本土研发能力和产业附加值。
1: 这则新闻讲的一句话还是印度雄图大志嘛，印度现在打算1万亿补贴，就是补贴手机产业嘛，看看能不能要撼动撬动中国的制造优势，让自己在全球的手机行业手机产业里边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它现在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更多的被认为是组装，就各种零部件、子系统都给到你，最后组装环节你来完成，那这个技术含量低啊，挣的也少啊，所以他希望就是做的更多，在一个更优势的生态位上，这个我们倒也能理解嘛，着急才能理解嘛。组装是智能手机产业链里面价值相对比较低的一环，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啊，组装最后那一环那技术含量低，你收益也少啊，像芯片啊、核心零部件啊、产品的设计啊、工程研发能力啊，这些东西决定企业和整个国家在产业链里边的位置。就是啊，这么说吧，你和中国比嘛，中国也不是在所有领域都领先，那很多领域我们也在往上艰难的就攀爬嘛，在往上拱啊，那印度可以拿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看看就是说你想在手机这个领域撬动中国的地位吧，那你看看你在什么位置，中国在什么位置，中国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投入多少努力，用了多少时间，那理论上你要达到中国这个水平，你也得把中国这事儿做一遍，路走一遍嘛。更何况还有一个事儿更扎心，这6月底的新闻了，我们在节目里并没有关注这个事儿，没吵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现在印度既然说想在手机领域如何如何，那咱们就翻翻旧账，就6月底的事儿吗？说有一个勒索软件团队从印度塔塔电子公司呢窃取大量的数据之后，把文件发布到暗网。这个曝光文件内容包含苹果智能产品元器件和供应商的名录等等高度敏感的信息，以及苹果即将推出的 iPhone 18 Pro 这个机型的内部实拍图。那有人就调侃，这不是苹果开了个发布会吗？提前开了发布会啊。然后就有相关机构发布分析报告，说这家勒索组织扫描到塔塔电子暴露在公网的远程登录端口之后，直接把账号啊、密码就试出来了，因为特别简单。这具体内容我这就不透露了，你网上搜，这方面段子挺多的。参考这个报告和公开的新闻，梳理一下时间线，你就会发现这故事就是个闹剧。但说是个闹剧，那损失得是几十亿美元啊，那苹果欲哭无泪嘛。时间是在6月5号，这个勒索组织向塔塔电子索要4000万美元的赎金，塔塔法务认为呢这就是个组装图纸吧，不付赎金。6月10号，这个组织在暗网上就放出了第一批文件，包括工厂内部测试照。6月15号，第二批资料又发出来了，塔塔内部会议判断说黑客发明这批应该就没货了，那就放呗，不管了。结果22号把全部数据免费公开，包括 iPhone 18 Pro 零部件和供应商对应关系啊、主板、电池、摄像头等等资料全放出来了，还有塔塔这个工厂里面进行那个跌落测试的照片，还有台积电、高通、特斯拉等公司的相关的文件全放了。塔塔电子这回承认说部分系统发生了网络安全事件，这叫后知后觉还是怎么着，还是嘴硬啊。6月26号，塔塔开始收紧员工对敏感系统的访问权限，让外部的机构进行取证审计， 这个事件上报给印度政府和客户。七月初，印度政府宣布介入调查。那这些暴露的文件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供应商清单，具体到了这个 iPhone 18 Pro 的芯片、电池、摄像头等等部件到底谁供的货，哪些部件有备选，哪些只能依赖少数几家企业，这都爆出来了。咱实话实说，如果只是报这个 iPhone 18 Pro 本身的一些信息还好说，那么这个后台生态全爆出来了，这就很要命了。所以也有机构去测算，苹果每年零部件采购规模大概是700亿到800亿美元，如果供应商借机重新谈价，采购成本上浮8%到15%吧，一年能够多出56亿到120亿美元。所以这个对苹果来讲是很致命的。坦率说，苹果在中国不是没有生产，那么久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故事，那在印度有了。

0: 虎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64年7月19号，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天津保卫战。今天是7月19号，1909年7月19号，朝鲜高宗皇帝在日本逼迫下退位。当天在日军严密看护下，朝鲜李氏王朝在宫中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拓即位，高宗被尊为太上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一位画家，1688年7月19号，清《百骏图》作者郎世宁出生。郎世宁他是意大利画家，1715年来中国传教，随即进入皇宫任宫廷画师，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为清代宫廷10大画家之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

0: 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9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间就是1864年7月19日啊，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灭，天津就是南京了。曾经被太平军称作铁桶江山，但是在湘军围攻之下，最终变成一片废墟瓦砾啊。聊聊这个事儿哈，从哪儿聊起呢？1862年吧。1862年5月，当时湘军大营呢已经逼近南京城，曾国荃呢带着数万湘军在雨花台一带安营扎寨，稳扎稳打。曾国藩的打法呢，就是结硬寨打呆仗啊。曾国荃是他弟弟，曾国藩是最高统帅吧，湘军的最高统帅，他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嘛。甚至民间传说，有人讲他是个蟒蛇精啊，因为他有皮肤病啊。那他作战的方式就是把你整个箍住，一点点的发力，越箍越紧，勒死你啊！就这个，这是民间传说啊。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稳扎稳打，而且当时曾国荃架了大炮，搞了个铁桶阵。当时天津城内呢，对外界的危机似乎并不在意。太平天国在这经营了11年啊，首都啊，城墙得14米高，5米厚，外边有护城河，固若金汤啊。城内的粮仓也很充足，人口也多，理论上撑几年问题不大。但到了1864年，湘军就算围了1年多，近2年吧，城内太平军呢已经是粮尽援绝，据说已经开始啃树皮了。至于洪秀全当时选择的是什么呢？求神降兵，城内军民在苦苦支撑，他呢是告诉大家天国天兵比海水还多，但实际情况是太平军的士兵越来越少，防卫呢越来越薄弱。而这边曾国藩打造的湘军啊，也算能征惯战，虽然说和太平军交手打了不少败仗啊，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比较成熟，战术比较稳健。他围攻天津的计划就是四路合围，逐渐的削弱城防啊。东路是这个鲍超，南路就是曾国荃，这是主力了，直逼雨花台，距离城墙就4里路，随时可以发动总攻。北边呢冯子材，他是从镇江出发，他还要准备着阻击可能南下救援的太平军。西路是多罗阿，他的骑兵封锁紫金山一带，切断最后的逃亡的通路。湘军也没有急于攻城，就如同这个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收紧包围圈，断绝城外所有的粮道，不让任何粮食药品进入天津城。所以咱们从这个战争角度讲，湘军的战术是比较正确的吧。而太平军这边呢，自身的战略失误则是加速了天津这个沦陷。洪秀全呢意识到问题严重之后，也下了数道急令，就召回李秀成，有20万大军呢。但是呢，这支援军到1864年4月才到雨花台附近，这个时候湘军包围圈已经很完善了。这就说援军为什么迟迟没有到，一个说法是李秀成犹豫了，他长期经营江浙，优先考虑自己地盘的安危而不是天津的存亡。另外就是湘军阻击啊，沿途城池守备森严，湘军在重要的交通节点还布防，李秀成呢行军速度他不可能太快。结果等到援军抵达南京呢，湘军已经彻底控制城外局势，李秀成只能采用这个突袭战术。但这个时候湘军已经固若金汤，太平军几次冲锋也被打退。1864年春吧，城内又发瘟疫，说是源于城内的污水横流，加上饥荒导致大量尸体没有及时被处理，而且这个疫情呢迅速的扩散，湘军也遭遇严重损失。鲍超呢，他的这个部队之中有6670人染病，数千人病亡啊。曾国荃的部队更惨，据说每个营健康士兵不过20%。但是呢，最致命的太平军也没有利用这个，这也算战机，对他们来讲死中求活嘛，也没利用这个机会反攻。其实这个时候湘军也很虚弱，如果李秀成能够果断行动，也许尚有翻盘的可能吧。但是呢，洪秀全还是在宫内闭门不出，相信所谓的天国不会亡，有这个天父天兄保护嘛。结果到了1864年7月19号，湘军总攻，这一夜呢，天津城墙的火光冲天，弹如雨下呀，守军已经无力抵抗。曾国荃选择最脆弱的一段城墙做了突破，就是雨花台方向， 其实湘军很善

土工作业，一直努力在挖地道，城乡下面挖了多个地道，埋了炸药。7月19号凌晨，一声巨响啊，城墙给炸开一个缺口，湘军马上蜂拥而入，天津的城防瞬间就崩溃了。南门那边呢，就是曾国荃亲自督战，湘军源源不断涌入，太平军被迫后撤。西门这边呢是鲍超啊，他的部队是夜袭，这导致太平军主力必须分兵来应对，防守就更吃力。北边是冯子材趁乱强攻，切断了天津城内军队的退路。19号天亮啊，天津已经沦陷，洪秀全呢这时候已经病死了，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也全军覆没，湘军屠城3日，大量百姓和士兵被杀。至于湘军的士兵呢，还挖开天王府，把洪秀全的尸首啊挖出来焚烧，以示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象征。李秀成率少数士兵突围，最终还被俘了。在狱中呢，他写了自述书，也痛陈太平天国的这个失败啊，最终他是被清军处决。曾经辉煌一时的太平天国最终烟消云散。而刚才我们讲的天津保卫战嘛，这算是太平天国的终结了，也是清政府巩固统治的关键战役。这场战役的结果呢，一方面是太平天国的覆灭，同时其实也是清朝统治加速腐朽的开端呢。湘军这算是崛起了，这个崛起带来是新的军阀势力啊，对清朝的统治其实也并非好事啊。这就是我们讲天津城破大概的一个过程。如果具体讲一些细节吧，其实就很惨烈了。你看1864年5月份，湘军在天津城下就是挖掘啊30余处地道，都告失败。土工作业啊，因为对方有防备嘛，都告失败。他们这个招数叫做掘地工程，掘就是那个洞穴的掘啊，掘地工程啊。负责这个战术的湘军士卒死伤得有4000人，就你在这挖地道，人家不让你挖呀，双方你来我往，湘军死伤也很惨重。这个时候呢，淮军也奉命来援助，等于也来参战，你说这不好事吗？但是这个胜利果实算谁的？从湘军一些人看，这淮军这摘桃子来了。所以当时这个曾国荃6月初的时候啊，他不惜一切代价督军进行最后一次猛攻，他是命令兵勇啊，就搞这个数万捆柴草堆积在天津城墙底下，高度几乎和这个城头齐平，然后呢挥兵猛扑。那守城那边太平军也不会客气，这边湘军冒着枪林弹雨就奋死登城呗。另一方面，曾国荃利用这个之前攻占的太平军这个要塞地堡城，挨着城墙有居高临下这个地势啊，架炮彻夜猛轰，有洋枪啊进行辐射，这样太平军守兵呢很难在城上立足，这也掩护了工兵在城下再次开展这个土工作业挖地道。当时李秀成见湘军呢不惜血本轮番冲锋，就感到大事不好，最后的决战即将来临啊，所以他也是督守军开城出战进行反击，烧掉湘军堆砌的这个柴草。所以这个反击有效，但是呢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边湘军干嘛呀？就用这个深壕高垒呢保护这个工兵挖地道啊。那太平军一直突破不了，就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地道挖成，最终横贯天津城下的地道大功告成，那就把大量炸药运进去吧。洪秀全是6月3号去世，长期饥饿啊，缺乏营养，当然也有说法他是服毒自杀，时年50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即位，这就是右天王，这是6月3号。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呢只有3万多居民了，大家很快就知道天王病死，那天津将破呀，人心动荡不安。然后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地堡城附近城墙下一处地道内堆积的大量的这个炸药，其实应该说更多的是火药吧，黑火药嘛，被引爆，太平门一侧城墙给轰塌了20多丈。这个李成典啊，朱鸿章啊，这些湘军将领率着敢死队趁势发起冲击，首批400人很快毙命，后面呢踏着同袍的尸体继续前进。这时候天津有9门吧，其他各门的湘军也是趁乱同时发起猛攻，守军早已经弹尽粮绝啊，所以无力堵击，大批湘军的兵卒呢冲入城内，天津就此陷落。破城之后，湘军和太平军那马上进行巷战，巷战其实最为血腥，同时呢湘军大肆烧杀抢掠。那你要说湘军痛恨太平军啊，哪怕是屠杀这个降将降兵这都不让人意外，但这次破城了之后啊，联合

0: 平居民也不放过，大批男女老幼被屠，60岁以下、12岁以上的妇人女子被掳掠一空。曾国藩有一个高级幕僚，你要读历史知道这个人吧，赵烈文呢、啊、赵烈文当时随着集字营的官兵进入城中，亲眼目睹啊。他呢在他的日记叫这个能静居日记里，他曾经有记述，一方面他很节制，他不多写，但另一方面已经让人心惊肉跳了。湘军这个集字营啊欠饷严重，兵勇啊多年都没有得到一文钱的军饷，这一杀进城内啊，拼了老命在将领带领之下疯狂的抢掠财物，凡是能扛得动的抬得走的全部扫荡一空啊，金银细软啊，贵重的古董啊，衣物不在话下。赵烈文说什么呢，叫贪掠夺泼乱舞，乱是混乱的乱，舞是行舞的舞啊，就这什么军队这是。曾国荃那个老营啊，就指挥部的卫队也不顾职守啊，进城就抢啊，因为你不抢就没了，你想司令部卫兵都这样，随军的什么挑夫杂役啊，临时工啊，也别客气，一块抢，大包小包络绎不绝往城外运东西。曾国荃和太平军厮杀多年啊，破城之后他要泄愤啊，所以纵兵行凶，然后为了掩盖罪责呀、啊、又四处纵火，烧了8天啊，繁华的金陵城，著名的古都，一片残垣断壁。有一个劫后余生的南京的老秀才写什么呢，说10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雀飞。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19号哈，公元1909年7月19号，当时朝鲜的高宗皇帝被日本逼迫着退位，这是半岛当年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吧。你看1895年日本打败了大清国，开始逐步独霸朝鲜，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呢，就派遣几万军队就进了汉城，王宫就朝鲜的王宫被包围，强迫朝鲜签了一个日韩保护协约，就规定由日本政府在汉城设立叫做统监府，统治的统啊，监督的监，统监府，剥夺了朝鲜内政外交的主权。这个协约签了不久呢，高宗啊，就是朝鲜这个高宗皇帝啊，李希就秘密的写信呢、啊，给几个列强，美、俄、啊、德、法，就几国的列强啊，就首脑啊，跟他们说，我不承认啊，这个日韩保护协约我是不认，无效。1907年荷兰海牙有一个万国和平会议，高宗还派这个密使啊，就三个人吧，带着致俄国沙皇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到海牙，要控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呼吁各国能不能主持个公道啊。但是呢，与会列强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这个李俊呢应该是病死的，但是呢看朝鲜拍过那个电影啊，也有一些民间传言说他是当场剖腹自杀，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应该还真不是，是病死的。但这个事情让日本很恼火呀，那就要逼高宗李希退位，这个前因后果大概是这样子。实际上在1906年的3月2号呢，伊藤博文，日本那个伊藤博文啊，他到汉城做这个韩国的统监，他是先扶植了朴济醇和李完用建立一个傀儡内阁，这俩人算韩奸啊。他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说是要施政改善，就是强迫韩国呢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这就引发韩国国内人民的这个国债报偿运动。那高宗皇帝本身确实也不甘心做傀儡啊，所以我们说他秘密的是一个是给列强写信，然后就是向海牙派密使。这个海牙密使事件呢在当时一度也是沸沸扬扬啊，我们说与会各国是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而且进一步向这个高宗皇帝确认，那你这个代表真的假的，有这事儿没有啊，确认代表的身份。而这时候韩国的电信权呢是在日本人手里，那海牙方面询问的这个电报肯定日本人先拿到，拿了就扣留。伊藤博文看到这个电报就怒了嘛，就通知那个万国和平会议，假的，那个委任状假的，你不要信，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所以就要废掉这个高宗。伊藤博文就威胁高宗说呢，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呢、啊，你如果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啊，可以公开干嘛。伊藤呢还指使韩国的这个卖国贼搞了个叫什么一进会，就是要求高宗退位啊。 那么李纨用这个内阁在1907年7月6号到18号就开了三次御前会议，说到底就是逼高宗退位，就威胁了嘛。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就向明治天皇谢罪，你道歉去啊。第二呢，就是陛下呀，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之后哈，那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啊。到7月17号，李纨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说哈，卿等就你们欲将朕卖于统监乎？你们把我卖了啊。也是在这一天，日本的外相也到了汉城，这一帮人就逼高宗退位，高宗还真不干，双方僵持不下。高宗说呢，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那意思儿子管这事儿行吧，但是日本人是鬼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到了1907年7月19号，日军在汉城南山窝城台就对着庆云宫架设大炮，六门大炮，而且派日军整个把皇宫就围了。在日本兵的严密看护之下，7月20号在这个庆云宫中和殿举行所谓禅位仪式，就皇太子啊，就李拓继位，这就是纯宗，改元隆熙，就等于把高宗给弄下去了。这位纯宗继位四天之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啊，他叫林董，和韩国的统监就伊藤博文啊，把韩国总理大臣李纨用换到韩国的统监府，跟拟好的这个日韩协约是七款，这是个草案，签吧。李纨用是开了个内阁会议，一字不动通过了这个协约，这就签了，这是第三次日韩协约。你说什么内容啊？我就别念了，俩字儿，这叫卖国，这真叫卖国，国将不国呀，朝鲜这就完了。为了加速吞并韩国呢，日本在韩国还加强军事警察统治。从这个小皇帝上台隆熙元年吧，就是1907年7月到08年底，杀了15000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就血腥残暴的统治吧。而且这还不算完，所谓隆熙三年1909年春呢，日本方面他们商量一个什么呀，就是策划了一个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还有对韩施政大纲。所以到七月份，日本内阁通过文件得到天皇批准，说到底就一句话，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对韩国之合并，使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这就明抢了，直接吞呐，这是日本人的玩法。所以你说韩国人今天看那段历史，看日本人他的那个心态，你想他能够完全的释然吗？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9号，这个人也说两句啊。1688年7月19号，郎世宁出生，宫廷画师郎世宁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你从那个名字上听啊，中国人是吧？不是，他可不是中国人。1688年7月19号，郎世宁是生在米兰，你看他是意大利人，他是死在1766年的7月16号啊。他原名叫做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他不生在米兰吗？但他是大清国呀，康熙帝54年，就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等于说到中国传教来的，然后他进入宫廷，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师，曾经参加圆明园的那个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是50多年啊。在绘画创作方面，他是画家嘛，大家评论说他是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啊，形成了精细逼真的效果。

0: 师，这样清代的宫廷绘画呢，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了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的特点，这个风貌啊，风格确实比较独特。因为郎世宁呢，等于是带来西洋绘画的技巧吧，像皇帝啊，像宫廷画师啊，展示了欧洲那种明暗画法的魅力吧。他受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重视，他也是一个艺术上的多面手吧，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都能画啊，无所不精，无所不涉，所以他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宫廷画的代表人物。而且他和雍正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现在有人说，你说他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实际上画法主要还是西方的，只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啊，在光线利用上做了一些调整。欧洲的肖像画，比方这个荷兰那个伦勃朗，经常把人物置于侧光环境中，人脸呢是半明半暗的，但在当时中国人接受不了这个玩法，认为是阴阳脸的不行，就觉得你这么画把脸就画脏了。所以郎世宁呢是借鉴中国人的这个人像写真的技法，让人脸尽可能受正面光，避免侧面光，同时在人物的这个鼻翼两侧、鼻子、脖子下稍稍加重，这样呢五官就更清晰啊，立体。郎世宁对于透视法在中国呢引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到这说个人啊，这个雍正时候有一个年羹尧都知道吧，大将军，其实也是个大学者，他的哥哥叫年希尧，写过中国最早的介绍透视画的著作叫视学，学是学习的学，视就是视觉的视啊，这里边就提到过，说这个书是和郎学士多次交谈探讨，郎学士就是郎世宁啊，和他探讨之后才写成的，里边附了很多介绍欧洲透视法的那个木刻画。你想那年头没有照相机啊，郎世宁用他的画笔记录了很多重要人物啊，重要事件，比如说这个乾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接见当时归顺的少数民族头领那个场景他就画过，另外他画过这个乾隆很多妃子的肖像画。但是有人说这个现在我们看的这脸盲啊，人和人长得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

0: 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

0: 营。
1: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13: 十八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5: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4: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8: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9: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8: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0: 看现场吧，
21: 我
20: 就还有你。
2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0: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18: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8: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到门面，挨上挨到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18: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0: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

0: 从地面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
0: 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 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
3: 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3: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41.8亿元。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CMG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 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2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如何让项目快落地。
0: 车间变身直播间，工程师化身主播，工业品直播助力张家口、沧州等地县域特色产品线上破圈。
1: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0: 扎根燕赵沃土，深耕精品创作，我省作家何玉如获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1: 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0: 我国首部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规章出台，建立全过程信用体系。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7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坦言，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儿。
4: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3: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孔令伟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省发改委宏观院投融资部部长蒋永亮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5: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 平台进行受理。

0: 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1: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蒋永亮：
0: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他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1: 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
2: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啊，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这样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1: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河北向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辉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3: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店要提前出方案。
1: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责布云鹏：
4: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1: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个百分点。
5: 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
6: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7: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万家用户。
8: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占有份额就更广了。
6: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

0: 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1: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0: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2: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扫描燕赵。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全国有285项典型案例入选，其中我省入选8项，居全国第10位。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及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
3: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到2028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根据方案，今年底全省中心乡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2027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5: 今年上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建成交付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3万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3.8%。建设改造农村公路3005公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1%。另外，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等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动合作签约。
0: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1000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6: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7: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么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8: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9: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籍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0: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5: 高招进行时，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来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志愿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
3: 目前我省各地中小学都已经进入了暑假，为解决暑期家长看护孩子的难题，今年邢台市推出了67个免费公益托管点位，开设多元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需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1: 有没有见过刹车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呀？中间有一个扭动的开关，经过老师这个扭动之后，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这个触手？
12: 在邢台市青少年宫1楼教室内，暑期公益托管班科创实践课正在开课，10多名小学生跟着老师动手拼装叉车模型，直观学习机械传动原理。
13: 今天上的是动力械课程，我学到了叉车的动力和作用，很有趣，希望下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还能参加。
12: 目前由邢台团市委统筹实施的2026年爱心公益托管班已全面落地，全市共设置67个托管点位，可容纳2000余名适龄儿童入班参与托管服务。邢台市青少年宫是此次爱心公益托管服务核心点位之一，开设一站式青少年科创启蒙系列课程。
14: 我们青少年宫呢暑期公益托管课程主要是以这个兴趣托管为主，比如说无人机、编程、科创实践特色课，另外呢我们

0: 江都区东郭村镇龙泉社区七彩阳光暑期辅导班已于7月13日正式开课。托管课程既有暑期作业辅导，也有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课程。
1: 我们这个七彩阳光的暑期辅导班于7月13号开始，基本上是到这个7月底就结束。我们上午会开展一些早上的晨读，还有一些背诵的这个题目。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会把孩子们的作业、暑期作业都拿出来，然后进行一对一的辅导，解决难题。上午过去之后，等到我们下午，我们会开展一些趣味活动，开展一些体育的户外活动。
0: 目前托管班已招收30名小学生，有效地缓解了辖区居民的看护难题。
2: 暑期咱们我上班了哈，也没法给带孩子，现在正好是去给办了一个这个暑期托管班，挺好嘞。孩子在这儿能那个写写作业啊，画画画，还有做做游戏，交朋友，解决了我们那个暑期带娃的难题。
3: 昨天，雄安新区明朗北街龙东辅助配套区段大河片区段正式建成通车，实现了明朗北街全线贯通。
4: 日前，沧州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服中心开启晚间服务模式，将每天营业截止时间由17:30延长到20:30。中心可一站式办理个人及公车、货车 ETC 开户激活、充值补卡、异常扣费处理等业务。
3: 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成为全国第8座开通该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乘车优惠活动，部分银行提供1分钱乘车或乘车券减免等惠民措施。
4: 进入三伏天，很多朋友啊，把三伏灸驱寒祛湿的生力养生利器，但这把养生火真的适合所有人吗？一旦操作不当，会不会有相反作用，反而伤身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血液循环差，它艾灸以后，它可以通经活络，灸的过程中，它可以提高体质，就是夏天的三伏灸到冬天很少感冒。
6: 前两天吹空调，然后这半边脸受不了，因为太阳很重。现在每天过来扎针艾灸，
7: 怎么样，有效果吗？
6: 有效果，正在慢慢恢复。
8: 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呢，已经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三伏灸了。但是这把养生火呀，可不是谁都能做的。那么到底哪些人合适？万一做完了有不舒服怎么办呢？我们请专家给大家呢讲清楚、说明白。
9: 三伏灸是中医传统的外治疗法，根据春夏养阳的理论，三伏天呢阳气最旺，人体的毛孔张开，此刻呢艾灸驱寒除湿的效果最佳。但此法仅适用于阳虚体质，如怕冷啊、手脚冰凉易感冒者，以及过敏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的肠胃炎、颈肩腰腿疼等冬季易发的疾病。热性体质盲目艾灸反而会火上浇油。最佳的艾灸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夜间阳气收敛，太晚施灸易扰伤心神，影响睡眠。
10: 那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艾灸呢？先别急，看反应。艾灸后皮肤微微发红，温温热，有点渴，正常。喝点温水，别吃凉的，适当休息就好。但如果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就要注意了。起水泡，米粒大小多为酒疮，说明湿气重，不要挑破，保持干燥，数日可自愈。水泡较大，破溃、红肿、疼痛需就医处理。口干便秘，出现咽痛、便秘、烦躁，说明体质不适合或酒量过大，应暂停艾灸，多喝水，必要时就医。腹泻，次数略增，无腹痛，多为排寒表现，可自行缓解。水样腹泻伴腹痛发热，需及时就医。
9: 三伏灸还要避开三个误区：误区一，次数越多越好，每日操作时间过长呢，会导致乏力伤皮肤；误区二，人人通用，易上火者艾灸可能会引起出血生疮；误区三，不辨穴位，非正规的机构盲目操作，效果打折，还有可能损伤我们重要的部位。
8: 三伏天艾灸确实火，但是真正的养阳呢，不光是在那几十分钟的事儿，一年四季都得放在心上。来，四个重点，请记好。
10: 饮食上，冰镇饮料、生冷海鲜先放一放，换成姜枣茶、山药。天冷时来碗羊肉汤，暖身又补阳。作息上，别再熬夜刷手机啦，争取晚上11点前就睡，给阳气充满电。运动，别挑大中午暴晒，早晚快走，打太极、八段锦，微微出汗就刚好，别硬拼。 防湿，空调别

0: 太低，更别对着吹，淋了雨马上换干衣，冷水澡少冲，玩水别太久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石家庄晴，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今天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8号20点至7月19号20点，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近日，石家庄市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主体完工，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为全球乒乓球顶尖运动员提供最专业的训练条件，打造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梦工厂。
3: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2: 眼下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采摘高峰期，果农们抓紧抢收，抢先上市。
4: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5: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交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一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4: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

0: 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
1: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2: 目前它的整个桃的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

0: 那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1: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仙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2: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3: 现在的商超越来越有烟火气了，以前一进去就是货架，而现在进入商超除了有货架，还有热气腾腾的炒菜、现烤的鸡腿、刚出锅的小龙虾。有不少市民就把超市当成了食堂，买完了直接坐下来吃，省事儿又省心。那么商超现场制作的美食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4: 现做各种炒菜啊，刚出锅的有清蒸鱼、红烧鱼，
5: 新鲜现做的酸菜鱼36一份。
6: 你好，88.5克，您的小龙虾好了。
5: 您敢想，现在的超市啊，已经不单单是我们买一些米面粮油的集合地了，它现在已经进化成了我们的第二食堂。来，您看看啊，就这烤鸡香不香？当然了，如果不想吃这些预制的烤鸡的话，还有新鲜现做的糖醋里脊，在超市就能吃到。不想吃食堂，就想整点有锅气的盒马快手菜。无论您是想吃南方的腌笃鲜，还是北方的酸辣土豆丝，三分钟让您吃上热气腾腾的家常菜。
7: 烤鸭、烤鸡，各式卤味、捞汁海鲜，清爽凉拌菜，现炒家常菜。如今超市里的自制熟食，因为方便省事，仿佛成了人们逛超市的必选项。购买后即可在店内现吃，也可打包回家。
8: 我过来就是弄点下酒菜，这挺方便的，它能加工，回去我就能吃，省得我做了。
9: 这儿有那个卖什么凉皮啊、小龙虾呀、还有芝士牛肉卷、炸鸡，都是孩子爱吃的，搁这儿凉凉快快吃完就回家了，
10: 不用回去洗，不用切，回去炒了就行，特别方便那种，直接下锅就炒。
11: 盒马推出了免洗、免切、免调味的10多种快手菜，下锅翻炒3分钟就能完成一餐，菜品的口感与味道都是我们严格把控的。最大程度还原了经典菜式本味，是年轻消费者省时省力的新选择。
7: 除了盒马先生外，永辉、信誉楼等超市的熟食区同样成了各家门店最具人气的地方。
12: 大家进入到卖场，首先看到的不是货架，而是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我们打造了像市井小吃、海味厨房、鲜食包点坊，包括我们的轻食能量站，几乎满足顾客所有的需求，基本进店的没有空手而回的。
7: 在石家庄北国超市亦庄店的熟食限制区，记者看到不光进店购物的市民会停下来看一看，周边不少居民也专门奔着这口热乎饭而来。不少消费者直言，这里已经成了自家食堂。
13: 咱们在外面点外卖，它有一个时间等待，在这儿咱们可以一站式选购，后方有堂食区。中午的时候，周边的工作人群来的比较多，一天咱们下来，咱们的快餐专柜销售额就能达到2000以上。
14: 晚上我就不用做饭了，回家吃挺方便的。
15: 都是当天做的，也不贵，4菜1汤也就12块钱，所以我就过来每天再过来吃点，挺方便，挺好，这都是我的第二食堂了。
7: 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研数据显示，百强连锁超市中，自制熟食销售额已经占到门店总营收的10%至20%，是仅次于生鲜板块，拉动实体超市增长的第一核心增量业务。
16: 从经济学视角看，超市餐饮化解决了消费者不想下厨又不愿吃外卖的两难困境。超市凭借大规模采购，本身具有食材成本低的优势，餐饮业务能将客流引回线下，并借助用餐后的连带购物行为，形成引流变现的闭环协同。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9: 近日，2026第六届京张拳击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
13: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 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

0: 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1: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2: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3: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0: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4: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
5: 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四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6: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7: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5: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8: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5: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三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十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何玉如，
8: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5: 河北省作协主席刘建东，
9: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10: 河北

0: 国务院近日推出文博职业体验营、匠心工作坊、紫禁城里的文物守护者等暑假系列精品展览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场景中解密文博行业，解锁文化密码。
1: 河北省首个 3A 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观厅服务区近日开通运营。作为交通运输部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观厅服务区及交通补给、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应急保障等功能于一体，配备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便民设施。
0: 昨天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国际客运包机降落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往返包机航线实现首飞，这标志着时隔六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将大幅便利中俄民间文旅交流与短途商贸往来，进一步激活秦皇岛旅游旺季入境旅游市场。
1: 石家庄文旅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办。推介会上，石家庄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本市特色文旅资源，现场发布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丽水青山森林度假游四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
0: 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号到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书展期间，邯郸市组织北朝考古博物馆携60多件北朝文化创意产品亮相，设立北朝首礼专区，向香港市民及海内外参观者展示北朝文化魅力。
2: 深度玩转北疆，
3: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2: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3: 即刻致电400-780-1780。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镇馆之宝登场，勾勒产业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再升级，国际油价震荡，新闻分析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有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的过程。
1: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其中远征 A3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介绍说，他更像是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
2: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那如果说啊，远征 A3 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他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介绍，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3: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全新努比亚 AI 智能体手机目标更为直接，就是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够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按键，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3: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啊，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的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曙光8000登峰，这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4: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纵观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发展趋势正在浮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机器智能机器人来说，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晰。
5: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说，美军于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8号，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30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测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早些时候说，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0: 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

0: 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部胡奇斯坦省周边等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他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
1: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说，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当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以来呢，首次站上了每桶80美元。此前还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可能配合伊朗方面封锁曼德海峡。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曼德海峡如果再遭封锁，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认为，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2: 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它会人为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使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另外呢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1: 田文林进一步指出，从长期来看，美伊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但是短期内冲突难以缓解。
2: 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以色列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目前看，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推出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货物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
0: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首次对覆盖招标投标领域全过程的信用管理活动进行了整体性建构和系统性规范。其中提出，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7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业务。办法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日前，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号专项行动，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售卖文物以及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
1: 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
0: 昨天，国际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子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1: 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袭击和无人机的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雷扎伊说，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合法航道已经开放的情况下，美方却开辟非法航道，不尊重伊朗主权，并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些都是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表现。
0: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铜牌决赛中，法国队在迈阿密体育场对阵英格兰队，经过激烈比拼，英格兰6-4战胜法国。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比赛法国队的姆巴佩打入2粒进球，在本届射手榜上目前是超越了梅西，同时在个人总进球榜上也超越梅西，独占历史第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